0: 进来。
1: 吴总，这个文件需要您签一下。
0: 这文件我再检查一遍再签吧，你先出去忙吧。

0: 喂，
1: 信贤啊，你怎么又出去了？你在哪儿
0: 啊？去了趟医院。
1: 你去医院干什么？
2: 我是让医生检查一下你这个宝贝孩子到底健不健康。
1: 是我们的孩子。
3: 刘兰，你去医院怎么不跟我说呀？我陪你一块去啊。你现在还在吗？我马上来接你。
2: 不用了，你不用费心，我在小想着呢，就先这么着吧。
3: 那你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
2: 知道了。

0: 姐夫怎么说啊？还能怎么说啊？怕我去医院把孩子打了呗？
1: 他也是关心你。
2: 关心的是。
1: 不都一样吗？你真得好好想想啊，这不是个小事儿。

0: 哦，对，前面的都已经记完了。好的，如果更新的速度太慢的话呢，是很容易让粉丝流失，而且信息的吸引力是不够强的。第三呢，就是很多的网站是完全没有自己的特点，我们一定要抓住客户的核心需求。啊，
1: 这边我也给您总结了几个点，一会儿跟您说一下。

0: 排骨玉米汤，又养颜又营养，趁热喝。哎，这个鱼啊，你看，他们说啊，孕妇最适合吃鱼，我帮你把刺儿挑了，有营养。
1: 行了，你不用刻意表现，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担心我偷偷去医院把孩子打了，对吧？
0: 没有。
1: 我告诉你，我现在就是还没想好，别以为你买通了所有人，我就会改变主意。等我想好了，谁也劝不动。
0: 嗯，谁也劝不动。

0: 就那样
1: 吧。嗯。啊，那个是挺严重的。那行吧，回头我跟你妈说。嗯。好。怎么了？感冒了？哎呦，那得赶紧吃点药，别生扛着，回头传染给我。
2: 爸，您就别逗李老师了，快说说我姐怎么样？
1: 想问就自己打电话问呗，自己的闺女还能一辈子不说话不见面？
3: 别废话，你说说她最近怎么样？
1: 没怎么样，小吴在那儿照顾他呢。你放心吧，欣欣不是那种不懂事的孩子。
3: 自己的闺女我还不知道，欣欣就不是那随便说话的人。你跟小吴说，要有什么事儿他给我打电话。
1: 你说，你瞧你这话说的，那欣欣要真想打掉啊，咱谁也拦不住。我知道你心里一直很愧疚的，觉得怀欣欣的时候没有照顾好她。可不能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呀，这事儿他不怨你吧？我不跟你说过吗？这孩子呀大了，你恨不能管他一辈子吧，是吧？
3: 我是怕他后悔。
4: 谁后悔呀？
1: 妈，您看电视吧，没事儿，没人后悔。
4: 人呐，总是要后悔的。哎，大心思呢？最近怎么没来家里啊？
2: 我姐跟我妈吵架了，不来了。
4: 敢，给我叫回来，就说我想她了。
2: 那您想她了，李老师不想呀？哎，
4: 小兰子。他想他，
3: 把那小王也叫过来，都好久没见面。
1: 啊，是哎，你妈说的对，小王呢？好久没来了。

0: 哎，吃饭了。到了蒋仁心宇做的三明治，你尝尝。
1: 别以为拉上奶奶我就会认输，我只是还没有想好。
0: 晚上一块去啊。

0: 佳，吴佳。
1: 坚持一下，医院很快就到。这种情况在前三个月很普遍。别紧张，我害怕啊。

0: 慢点啊，别慌，注意安全。
1: 知道了，你把妈照顾好就行了。哎呀，放心放心。哎呀，小想啊，有什么情况给我打个电话。哎，
0: 从目前检查结果来看，很有可能是先兆流产。
1: 医生，这个先兆流产不是真的流产吧？还会不会有其他问题？
0: 看 B 超检查，目前胚胎还算正常，但是孕酮偏低，结果我现在不好判断，你们最好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可以先用药试一下，看看孕酮能不能提上来。那保胎的几率有多大？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我现在不太好说这个几率到底是多少，只能说呢，大自然优胜劣汰，物竞天择。如果说胚胎质量不太好的话，它很有可能是一种自然选择的过程，嗯，你们也不要心理负担太重。
1: 孕妇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那平时我们要注意点什么？尽量
0: 卧床休息，饮食方面维持日常习惯就可以。用药以后每隔3天来医院检查一次。如果到时候胚胎的质量还是不太好的话，建议终止妊娠，减少对身体的伤害。而且病人还有过心脏病史，更应该重点关注。
1: 那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0: 妈，姐，跟你说了，好好在家养着，不要太累。一天不听了，这下好了，跑医院来了。妈，
1: 医生怎么说呀？
2: 医生说可能是先兆流产，然后孕酮片低，开了点药，让先回去休息。
0: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0: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明明昨天还有人叫我宝贝，今天我却只能在街上流浪。
1: 我看见你，
0: 我害怕靠近人，因为有人打我，赶我，对我丢东西。可是我还是会常常回头，我还是在等，等那个曾经抱过我的人。如果你不要我了，为什么当初要带我回家？
1: 看见你的心。
2: 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3: 台南棺材板。
4: 你最近带来的料理真的都是遗忘的古早味，
3: 很棒的金黄感，对不对？
4: 哇，很浓。

0: 红海这个浓汤真浓啊，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吃的那个味道，好像是那种西餐厅才会有的。今天第一道带来什么？
1: 红烧豆腐。
0: 红烧豆腐，来哦，看一下它每一颗豆腐发附的酱汁，它是发亮的。
1: 对，没错，这个多下饭啊。好，来关火，
0: 来赶快买哦。
1: 哎呀，飞奔啊！
0: 我的天啊，很下饭，口口都精彩。接下来要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2: 这道菜叫做甜不辣
0: 牛蒡，算是东方的人参。我们这次把它运用在我们的这个甜不辣里面，口感是怎么样呢？我觉得应该也会很精彩。哎呀！哇，
3: 会啊！
4: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所以你前一段时间心不在焉的，是因为担心你姐。你都是我不好，没弄明白事情的原委就冲你发脾气，是我不对。这几天我好好想了想，是我太着急了，对不起，杨小小。我也有做不对的地方，我不是不想答应你。 我是觉得我们太快了。对对对，是太快了。没事儿，你可以再考察我一段时间。快走吧，都在家等着呢。
1: 您和虾都买了，
2: 都买了，都活着呢。行了，你们呢，去歇着，今天我来做。
3: 阿姨，今天我搭把手，光吃怪不好意思。
4: 行，那你把虾线挑了。
3: 好。
5: 老婆，嗯，你们那小区真不错，绿化面积也不小。现在买的话多少钱一平米啊？5万多吧。
3: 这么贵了？那要是拆迁补偿喽，也买不了多少平米啊。现在这房价呀，涨得厉害，将来肯定还会再涨。哎，对了。
6: 你跟妈决定了吗？买哪？没呢。妈，房产证拿去登了记了，可具体给多少钱还不知道呢。
7: 我表兄，表现越好越早结婚。
3: 好。
6: 哎，你们这小区啊，我看是挺满意的，不知道我们分的时候能不能分的跟你们这差不多。
7: 小兰子，听妈一句，别老想着大媳妇的事儿了，得向前看啊！现在不是有那什么手术吗？咱去做一个。奶奶，
8: 嗯，
7: 这是我姐，不是李老师。啊？
8: 哎呦，大心思！
9: 奶奶，
7: 奶奶，嗯。
8: 你又重孙子了，真的啊？那感情好了。什么受伤啊？还早着呢，奶奶，您别着急啊，别担心，别担心。
7: 不担心，不担心。
8: 你可得注意点啊，别像你妈妈那时候不听劝，结果后悔一辈子吧。
7: 我妈怎么了？
10: 妈一直觉得。 你这儿的问题是她怀孕时不注意造成的，所以之前她才那么说你。

0: 两瓶，两瓶不够，这得聊点，对，这得来点。我们俩吧，来，该给人吧。
1: 要好好学习，到了那儿听话。
2: 太细致了，
1: 知道吗？
3: 你看看你收拾的，这垃圾里还找出两瓶酒来，你赶紧装车。
1: 知道了，
3: 你拿着，你拿着。不行，
0: 没事儿，孙叔，这酒啊，就相当于我孝敬您的，行吗？你拿着，
4: 老会说我的。
5: 拿着吧，孙叔。
6: 快走吧。
0: 行了，跟李老师再见。
7: 李老师再见。
1: 再见。一定听话，加油，好好学习。
7: 好，
1: 快上车吧。
8: 李老师再见。
1: 再见，
0: 走了。
7: 李老师再见。
4: 保持热脸啊。
1: 再见。
5: 再见。
1: 哎，
5: 再见。
4: 哎哎。

0: 叔啊，咱真都给贴上了。
1: 那是啊，你说，白不呲咧的一个大钗子，大过年的看着晦气。
0: 行，那就听您的，
2: 一路福，一直福到家。
3: 哎，对，一直福到家，这话我爱听。
2: 叔，哎，您还早呢，现在没什么大奖，也就几毛钱。
3: 万一呢？
1: 不过也是哈，以前我能分好几百，现在几块钱都分不到了，瞎耽误工夫了。
0: 其实就是给大家图一乐呵。
1: 哎，对对对，图乐呵，
4: 就是图乐呵啊。小王，最近一段时间辛苦你了啊，这房子的事儿你没少费心啊。
0: 叔啊，不辛苦，虽然我跟小小现在还没结婚，但咱们也算一家人了。
1: 回头啊，我帮你催催小夏，赶紧把事儿办了就行了，我们也就安心了。
0: 啊，对了，叔，你们真要去住那个安置房吗？
1: 是啊，房子都看了，好不容易给了个三居，别人都没有。
0: 那挺好的。不过，
1: 怎么了？
0: 我明白您和李老师呢是想让小小留在身边。这可结了婚还住在一起，总是不方便。再说，我和小小能不能和你们一起住吧？我是想着，不如换成两套临近的房，这样不管小小以后住哪儿，都还是在一起。
1: 两套？不可能，不可能，人家肯定不给。
0: 那咱可以买房啊！我都打听过了，姐那边房子呢，两居是400多万，一居首付差不多100万也就够了，这样算下来还能剩点钱呢，可以补给姐姐跟姐夫。
2: 以后我跟小想结了婚呢，我们自己还贷款。你看我有工作，小想现在公众号做得也不错，两个人一起绰绰有余。哎，这样大家就都在一起了。这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等姐的小孩出生了以后，你们两位老人过来看孩子也方便。
1: 让我想想啊。
5: 奶奶，您手真巧，还会自己做小棉袄呢。
6: 你和你姐、你爸小时候的衣服都是我做的。
5: 真好看，你教教我呗。
6: 好好。
7: 妈，啊，您别做了，现在都买现成的了。
6: 那能一样吗？能外边买的，哪有自己家做的穿的舒服啊？
5: 就是。还充满了爱，
7: 哎呀，这老郑一搬走，这胡同里边空落落的，你的咖啡馆也关了，是真要撤了吧？
5: 嗯，年后再收拾收拾就差不多了。妍希去杭州写书了，阡陌说给我介绍个老板投资我。
7: 投资你？你能干什么呀？
5: 不是投资我，投资我那公众号“想吃心语”。年后见见呗。
7: 哎呀，那可小心点儿，千万别上当受骗了。嗯，
2: 就是啊。
7: 你跟小王什么时候办事儿啊？
5: 我还没想好呢。你寻思结婚不就要跟你们分开了吗？
7: 傻孩子，那总要嫁人的呀。
5: 就是啊。嗯，我就是。还不想这么快。
8: 小王说了，将来啊，他跟小想一起还房贷，咱们只出个首付，房子写小想的名儿。
7: 是吗？王一斌他能同意吗？
8: 同意啊，是他提出来的。估摸着他是奔着一辈子去的。
7: 嗯，原来我是想啊。这大三居写俩闺女的名儿，不管怎么着，也是他们姐俩的，谁也别惦记，谁也抢不走。
8: 现在不也一样吗？你看啊，咱们要是先弄个两居，写俩闺女的名儿，那一居呢，让小想他们自己还房贷，这不就成了吗？
7: 你想的也太简单了，120多平，比你那两套房还大呢。
8: 您那是安置房。人家欣欣那个是商品房，那能一样吗？哎， 程小山的爸爸是搞房地产的，你去问问，看他有没有这方面的关系，能不能在新兴那小区里买两套。
7: 搞房地产的也不一定管这片儿啊，也没什么用。
8: 那可说不准，有钱的人资产到处是，实在不行，新兴他们小区附近的也行啊。
9: 那是咱们这个大三居哈，这好倒是好，就一个缺点，南四环，跟新兴他们家整个一大吊脚，一南一北，这以后想看孩子去，都赶上去趟天安定了。
7: 那我问问他吧。
8: 哎，这就对了，你去问问，万一要是成了呢，你也算是好人有好报。
7: 这胡同里，走的走，搬的搬，几十年的老邻居、老街坊，说散就散。这过年都过得冷冷清清的，一点热乎气儿都没有。
9: 是咱们要那三居啊，就是为了一家人在一块儿。现在有这个机会了，万一咱们能搬到新兴那小区里，虽说不在一个屋檐下吧，那也算是在一块儿了呀。
7: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
8: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说不定来年啊，小想还让你抱一大胖孙子。
7: 闺女还没嫁给王爷，别惦记。
8: 八九不离十了。

0: 洗好了。
1: 过年不回去没事吗？
0: 哦，我跟我妈说了，今年在这儿过年，争取年后把你带回家。
2: 那你得好好表现。
0: 肯定好好表现。对了，那天我看到一对特别好看的戒指，下次咱们一起试试。嗯。
3: 做出来了，
4: 嗯，生孩子不是小事儿，
5: 要准备的多着呢。
3: 哎呀，奶奶，我这还不到三个月呢，太早了。
5: 怀你爸的时候啊，也觉得早，现在你都怀孩子了，这日子过得真快呀。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抱上重孙子。
3: 奶奶，您说什么呢？您身体那么好，先抱孙心呢，再抱小小吧。
5: 那就好，
4: 那就好。
3: 奶奶，你看这小裤子，
6: 小区对面呢就是购物中心，地下负一层还有超市，以后买菜啊、购物啊都特别方便。
7: 那附近有医院没有？
6: 有，最近的三甲医院离那两站地。其实啊，没有什么大病，就旁边社区医院看看就行了。我也问过了，奶奶那些日常用药也能配，而且能走医保。
7: 哪儿都好，就是太贵了。
6: 等周边的设施配套越来越完善，这房子肯定还会涨价。你看现在北京整体房价都在涨，买了就算是保值。
8: 关键是啊，以后看孩子方便。那等以后欣欣生了，咱们时不长的还能帮你们照顾照顾你。
6: 是啊。老妈，不过买房子这事儿呢，你们得考虑清楚。毕竟买房子是大事，而且房子又那么贵。很有可能是唯一一次买房的机会。
8: 那个先生，你妈再考虑考虑，反正还有时间吧。
6: 对。
8: 哎，这小吴，你跟我去看看，我刚买了两条金鱼啊，他们说是锦鲤，我怎么看着那么像金鱼啊？
6: 是吗？
8: 你看看。
6: 哎，
2: 干嘛去？
6: 把这给你。
2: 干嘛去啊？
6: 看鱼。

0: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1: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2: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上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3: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4: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今年人都到齐了，去年欣欣到小吴他们家去了。哎呦，我这年夜饭吃的都不香。
1: 我觉得你也没少吃。
2: 今年不一样啊，不光我姐和姐夫回来了，还多了一个小宝宝呢。
1: 姐，去年了吗？
3: 没呢。
0: 那我来取吧。
1: 你取。
0: 哎，叫小海参怎么样啊？
4: 干嘛叫海参呢？
0: 那叫田螺。
1: 小想，你怎么三句话不离本行啊？又是吃，叫你妈娶吧，人民教师水平高。
0: 叫如意吧，你们姐妹两个心想事成，孩子就万事如意，男孩女孩都适用。
4: 这个好，这个好，丈夫。
1: 是不是？小想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嘛。
4: 哎，小想。
1: 不是你跟小王爷赶紧把事办了吧，来年再生一大胖小子，到时候你妈一手抱一个，在外头一转悠，哎呦，那街坊四邻的就剩下羡慕嫉妒恨了。
5: 你别重男轻女啊，我可没有那个观念。男孩女孩我都喜欢。你看我这俩闺女多好。
6: 那就龙凤胎，龙凤胎，
7: 哎，龙凤胎好，我喜欢龙凤胎。
8: 咱们今年啊不放鞭炮，老觉得少点什么。
9: 龙凤。
10: 从今年开始，北京市就不许放炮了。您要想放炮的，那冬种去了。
11: 我看这胡同里啊，没什么人，是不是都搬到差不多了呀？
10: 可不嘛，前街的老刘、老王都搬到安置房去了，
9: 这以后想去个故宫看看去，就不方便了。
10: 呀，程家轩他爸。
9: 哎呦！
10: 别出声，别出声，快接快接。喂，哎，过年好，过年好。对，没错，添麻烦了。哎呀，谢谢。不要安置房了，拿拆迁款到欣欣的小区去买房。
0: 真的，成了！程家轩他爸说有朋友要卖掉手里的房子，可以给咱们优惠价。呀，
12: 李老师，你太厉害了！哎，你这可是好人有好报，以后啊，你干什么我都不管你了，你爱教谁就教谁，爱给谁上课给谁上课。
13: 给谁上课呀？
14: 奶奶，没谁，咱要搬家了，跟我姐一个小区，回头您随时都能看如意了。
12: 好，好，就应该。
10: 大家都在一起。那这儿呢？
15: 拆了，国家给拆了，咱们都搬到楼房里去了。
0: 不行，不行，你爸还在这儿呢，我不去。
10: 哎呦呦呦，妈哎，您听我说，我爸都走了好多年了，您呀得跟我们在一起，咱们一块儿去享福去啊。
15: 奶奶，我们一家人住一起多好呀。
0: 对呀，还给您做饭吃。
10: 来来来，让我们举起杯来啊！为了在这个小院最后一次过年，也为了来年的新生活，干杯！
0: 干杯！

人一块倒数啊，五、

0: 吃饭啦。哎，我爸呢？
1: 你爸还睡懒觉呢。哎呀，都做好了。嗯，那个不管他，去叫奶奶吧。
0: 啊。奶奶，吃饭啦。奶奶，吃饭啦。奶奶，奶。

0: 这些材料都是循环运用，因为我不希望再用一直花钱购买这个起点来创造更多没办法控制的量体，所以我大部分的材料从洗衣夹、钢刷、洗衣粉、冰糖、布、纸，其实都是一直在走循环回收的状态，因为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从有限到无限，所以我以这个概念来做我创作的基础。
1: 我用很多都是亚克力绘画，可是像其实我也会使用一些国画里面使用到的化纤板，可是我画的方法呢不是比较传统的那一种国画的技巧，我会用亚克力绘画或者是用带针笔来勾勒一些线条。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3: 伊今仔日我来交见面，绝对是无用。对方有什么困难，也是真的。你自己给自己不断的洗脑当中，你合理化对方的行为，你没有看清楚真相，你没有自信，直接自觉，而你陷入到这样子的一个迷雾当中，你醒不过来。
4: 你开视讯，我就可以全程陪着你完成那个所有的操作，你就可以顺利的下订单。他会跟你说要那个提供 QR code 的截图嘛，然后还有或者是提供序号。或者是还有叫你去开通无卡提款，那这些其实这三个东西都是最近最新的诈骗手法方式。
5: 渴望跟别人连接，这一些孤单寂寞或者情绪，无论是你说兴奋啊、忧郁啊这种各式各样的东西，它都是诈骗集团这个切入的一个状态。反正诈骗集团他们很勤劳嘛，
6: 对啊，
5: 所以他就是
6: 有打电话就有钱啊，
5: 对啊。

0: 又来了。
1: 哥，你脸上有点东西，
0: 有什么东西啊？
1: 有点帅气。
0: 哪儿帅气了？这咋还哭上了？
1: 你留胡子特别帅。
0: 逗我乐呢，是不是？
1: 没有。
0: 我眼泪擦一擦。你不用老来看我啊，也不用给我带东西。
1: 你进步了，这叫跟我客气了。咱俩谁跟谁呀？快过年了，我当然要看你了。
0: 仗义啊！等哥出去了，第一个请你吃饭啊。
1: 必须第一个请我啊！
2: 我还要等着
1: 你带我一起发财呢。
0: 别逗了吧，快别提了，我还带你发财呢，你不怕跟我一起进来啊？
1: 怕什么呀？我还想替你进去呢。
0: 别贫了，行不行？
1: 你就是太上头，太着急，步子迈得太大了。
0: 是，我是上头了，路子迈了大了点，可我不应该挪用公款的。
1: 那个小满胡同现在开始拆迁了，原来那儿的商户和居民都拿到了不少的赔偿。
0: 胡同要拆迁了？那人搬走了吗？
1: 没呢。陆陆续续都在搬了，估计年后差不多了吧。
2: 中介公司那边也要关了，
0: 公司黄了。那你怎么办啊？
1: 我进去陪你呗。
0: 哎，你快别逗了，行不行啊？
1: 我换一家公司呗，北京那么大地方，每年来那么多人，谁来不要租房啊？
2: 我饿不死，别担心。哥。
1: 你呢？你出来有什么打算？
2: 别老唉声叹气的。
1: 叹气影响运气，时光如水，光阴如梭，
2: 一年365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1: 你就在里面好好深造，踏踏实实最重要。
0: 踏实最重要。会议结束了。
1: 啊，就这么快啊？你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0: 没有，我挂了啊。
2: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
0: 赶紧问。
1: 好，你知不知道我有一种超能力？
0: 你有什么超能力啊？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然后下去布局。

人间佛教的新伦理观，就是要建立人我一体，生佛一如，远亲平等，人我互调，人我无间，天下一家，生命平等，相互共存的平等观与慈悲观。

有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老和尚跟小和尚住在一起，老和尚开悟了，小和尚没有，所以小和尚就问老和尚说，老和尚，你开悟了，开悟之前跟开悟之后有什么不一样？他说，开悟之前啊，我每天干三件事，那就是每天上山砍柴跟烧饭。小和尚说，那开悟后呢？开悟后每天上山砍柴跟烧饭。小和尚说，那有什么不一样？老和尚说，不一样啊。不一样在哪儿？老和尚说，以前开悟之前上山是为了砍柴，砍柴是为了烧饭，烧饭是为了明天再上山，我都不在当下。当我开悟之后，上山就是纯粹为了上山，砍柴就是为了砍柴，烧饭就是为了烧饭。所以当我只是为了上山的时候，我就专注在当下。哦，原来这个路上还有好多的花花草草，甚至还有鸟叫，还有虫鸣，过去我都没有留意到，这个世界有这么的美好。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当下，不是吗？当你是时刻的觉察自己之后，你就可以跟自己有所连结。所以我常常举一个例子，那个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漫威的一个动画片，叫做《奇异博士》。奇异博士他是一个很精准的外科手术医师，然后他有一天开着自己的豪车就摔到山谷里面，他就没有办法再行医了。他本来是一个手术医师，他很想要恢复到原本那个厉害的这个手术医师的这个地位，所以他就跑去那个尼泊尔的山里面那个庙里头去求师拜艺。结果他的师父叫做古医，叫 Ancient One， 他就跟古医大师说，这个古医啊，我要怎么样才能够变得跟你一样？你知道这个古医甚会对话的技巧，他不给他答案的。他说，你曾经是一个全世界知名的外科手术医师，对吗？他说，对。你是怎么样才能够从一开始的实习住院医师到很知名的一流的医师？不断的练习，那就是了，对吗？还没给他答案，就是不断的练习。好，他知道了这个，要不断的练习就可以变成像古医这样的高手。他说，那可是我不断的练习，我还是觉得有卡关呢，你能不能帮我指点一下我卡在哪里？这时候古医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不能够站在河流当中去抵抗这个洪流， You cannot beat the river into submission， 你没有办法站在河流当中去抵抗这个河流的侵袭。这句话突然在看电影的时候点醒了我，你知道这个就跟我们所有的人去抗拒你的情绪是一样的道理。过去的我们压抑我们的感受，我不要紧张，我不要焦虑，我不要害怕，我回避我的感受，最好我别看它，我别理会它。可是我越不去理会它，我越没有办法承受，因为我会精疲力竭，到最后我没有办法抵抗这个洪流，我就被洪流给冲跑了。他说，你没有办法抵抗这个洪流，那你要怎么做呢？ You have to follow its current. Use its power as your own. 用河流顺流的力量变成是你自己的力量，要臣服于河流，然后运用他的力量变成你的。这个奇异博士听就懵了，臣服于他，然后用他的力量，这很吊诡啊。你越看你就越知道，这是带有非常哲学的意涵在里头的。你要能够去臣服，你要能够去接纳。所以当奇异博士学会了以后，他有一个很厉害的法宝，那个法宝你看他的身上有一个时间的回圈，因为那个 Dormammu 的这个力量太过强大，他就设定好这个时间的回圈，咔咔咔咔咔咔，来到这个 Dormammu 的面前，然后就跟 Dormammu 说 ：“Hey Dormammu， I'm Doctor Strange， I come to bargain， 我是来跟你商量的，我来跟你参详。”Dormammu 说：“你是谁呀？你是哪根葱哪根蒜呢？有什么好商量的？你力量太小了。”没有什么好说的，你没有什么任何的筹码，一拳就把他打死。一打死奇异博士，他的时间的回圈就再度的启动了，他又再来一次，奇异博士又在这个 Dormammu 的面前出现。Hey Dormammu, I'm Doctor Strange, I come to bargain， 一模一样的台词。这个 Dormammu 说，哎，你刚才不是来过了吗？发生什么事？
我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你力量这么小，有什么好谈的？啪，又把他打死。结果时间的回圈再度启动，第三次来。I'm Dr. Strange, I come to bargain. 你怎么又来？我刚才不是说了？啪，第四次，啪啪，第五次，第六次，第十次，第一百次，第一千次，这个Dormammu烦了。What's going on?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吗？你不要再来了，你力量这么小，你打不赢我的。 You cannot win， 他跟奇异博士这样说的。 You cannot win， 你不会赢的。如果你有看过奇异博士的，你还记得奇异博士怎么回应他吗？奇异博士说，对，我知道我不会赢， But I can lose， 但我可以输啊，因为我可以输，所以时间就是我的奴隶了。今天我可以输，我要停是我说了算，不是董妈母你说了算，不是时间说了算，是谁说了算？我。那我就要问各位了，在场的各位，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你是家长也好，还是你是在职场上面工作的人也好，或者是你在生命有困顿的时候，我要问你，你可以输吗？你如果可以输，你就是奇异博士了，因为只有我才能够停止我，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停止我，只有我说了算。那你要当奇异博士吗？每一个人都有强大的能力，他就是奇异博士，所以你可以输吗？是我们一直在问每个人的问题。那你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可以输，我能够带来什么？你知道有一次我跟我的这个四个兄弟姐妹，我们去民宿，我们每一年都会去民宿过个几个晚上。我的妹妹李依婷，她的大女儿叫三三。有一次呢，我们在这个民宿里头，三三就跟她妈妈要手机，她已经有平板了，她的平板呢是要透过这个WiFi 才能够连上网络，然后他也有 Line， 我那时候才第一次知道，那时候是他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现在是国中一年级了。我说三三你有 Line 啊？他就很冷了，因为被妈妈拒绝买手机嘛，就冷冷的对我说，对啊。我说那你 Line 是装在哪里？那平板啊。哦，那你装在平板啊？那舅舅可以加你的 Line 吗？你猜三三怎么回应啊？没有，三三没有一下子就拒绝我。他说哦可以 啊，可是你叫我要干嘛？我说啊，舅舅有的时候可以传讯息给你嘛。然后他开始有防备感了，你知道吗？你叫我，那你传讯息给我要干嘛？可是我不会回你耶。我说你不回我没关系啊，舅舅想加你的 LINE 可以吗？可是我不回你，你叫我 LINE 干嘛？你可以不回我，但是舅舅可以加你 LINE 吗？舅舅会传讯息，过年过节生日的时候会传讯息给你，可以吗？你很奇怪耶，啊，我又不会回你，你干嘛要加我的 LINE？ 记住哦，我是奇异博士的，他是Dormammu，他一下子就把我打死了。但是我是奇异博士，我可以失败吗？我就再要就是了嘛。我说你可以不回我讯息，但舅舅想加你的 LINE 可以吗？那你很奇怪，可以啦，那我不会回你哦，我要说一说我不会回你哦。我说你可以不回我，但是舅舅想加你的 LINE。 啊，好啦好啦，你加啦，我不会回你。他又强调了好几次。你知道 我有的时候这个他生日的时候我就传讯息给他，然后这个有的时候偶尔啦，我也很少传讯息给他，我就跟他 say hello， 他都是已读不回。他很坚持，他是Dormammu，你知道吗？已读不回，那他已读不回就是他的课题咯，对吗？那是他的课题，不是我的课题。今天是他已读不回，我有受伤吗？如果我有受伤，你们各位如果是爸爸或妈妈们，你被已读不回，你假设是受伤了，受伤是谁的课题？是你自己的课题。那是谁要来负责你的伤？啊，自己。那你们很清楚了，对吗？所以我要怎么回应这个受伤是我的课题，他不回我那是他的课题，今天他没有回我而我受伤了，这是我的课题。我回应我的受伤，我可以受伤吗？
我可以委屈吗？可以。那 我就接纳了我的伤跟委屈，我就再试一次就好了。你知道上个月我传了个讯息给珊珊，我跟她说生日快乐，她生日，她回我了，她说谢谢，我高兴的跳脚耶。三年了，我传讯息给她，她都没有回我，就这一次她就回我了。所以我要说一件事是什么，当你是奇异博士，你可以失败吗？你可以失败，他可以拒绝你，我也可以失败，那就来吧，我们就再来一次就好了，对吗？所以我们通常在对话里面会问这件事情，你想要做这件事情，你想要靠近这个人，你想要靠近我的这个外甥女珊珊，这是你的目标吗？如果是你的目标，那么是什么阻碍了你？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1: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2: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这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再来看我们自己内在发生了什么事，我能够很清楚的知道吗？如果你刚刚听到现在你不知道你的内在有什么样的状态，你根本就没有办法靠近这样的自己，更不用说去接纳。所以我们在讲情绪是一个关键，感受是一个关键。我的这个岳父几年前要去医院开一个小手术，他在那个林口长庚医院开手术。然后前一个晚上呢，我的岳母就跟我的岳父跟他叮咛说，哎呀，你都年纪这么大了，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明天就是个小手术，我们就在手术房外面等你，一两个小时就结束了，很快就好了。啊，你莫紧张嘿，你莫惊哈，无啥好惊，爱冷静，你知不？要冷静沉着。好，前一天晚上就开始在叮咛我的岳父了。啊，我岳父反正听到我岳母这样讲，他就没有说话。到了第二天呢，我就开着车，带着我的太太还有我的岳父岳母，他们坐在后面。准备要去这个林口长庚医院去挂号，准备要去开刀房。我就开着车，我的岳母就坐在后面，然后他就跟我岳父说：“等你要开刀啊，你莫紧张吼，我跟你讲吼，你莫紧张嘿，你爱冷静，你知无？吼，爱点点吼，啊，等你就要开刀，一下就好啊吼，啊，一两点钟，我就去外口等你，啊，你爱冷静来，啊，一下就好啊吼，安静冷静吼。”大风大浪你都见过，不断的叮嘱他，跟他讲，卖紧张哦，爱冷静哦，爱安静哦，好，卖今晚卖恭维，大家拢点点吼，爱冷静的度过这一切。啊，我岳父也没有讲话，我就看了有觉得挺有趣的。过了没有一会儿，我的岳父呢，就突然指着外面的一个工地一个建案，就跟我们说，哎，林口，这样我们才被起什么新厝哦，因为林口有好多新房子，那好几年前，这样我们才被起什么新厝呢？他这个话才刚讲完，我的岳母做了一个动作，就拍了我的岳父的肩膀。哎呦，你莫遐紧张啦，等下就要开刀啊，你唔得点点，你讲这要创啥？你唔得冷静，时啊就要开刀啊，冷静啦！你一直讲话，让人起心烦，你知无？我看人会烦恼呢，你点点冷静。他叫我岳父要冷静，我在开着车看着后照镜，就在那里笑。哎，这一幕太有趣了。然后我岳父听到我岳母这样讲话，他就冷静下来，就安静下来，然后我们全车又陷入到了另外一阵静默当中。结果没有过多久呢，我的岳父就开口了，他就指着旁边的这个一家新的餐厅，哎，林看叫我一间新餐厅，这不知道要开什么，咱两天都还没讲完哦，你不要那紧张啦，你不要讲话，你要较冷静，你知道吗？但是要开刀啊，你不要点点，你这样让人心烦，你知道吗？冷静啦，爱卖紧张啦。你知道我看到这里我就忍不住了，我就看着我的岳母，我从后照镜看，我就问我的岳母，我说妈，但你爸要开刀啊，你会紧张无？

0: 你们猜我的岳母怎么说？哎，你们都坐在车上是不是？你们怎么知道？我的岳母很快的就回应我：“没，啊，不是我被亏到啊，我有啥好紧张？”我也没有反，不要反驳人家哈，不用争辩，接纳就好了，对吗？接纳就好了。我就看着后照镜，我就好笑一下，我也没有反驳。然后我们全车又陷入到了另外一阵静默当中，因为我岳母说不要说话了。我又开车，结果这个静默呢，大概维持了半分钟、一分钟而已。我的岳母就开口了。开口的时候，她叹了一口气：“哎，你是嘛是紧张啦。”所以这代表什么？我的内在有紧张、焦虑、害怕，对吗？你们看，我在这里列了这么多的清单，我的内在有紧张、焦虑、害怕，我有没有看见？我没有看见，我都在做什么？不要紧张，不要焦虑，不要害怕，我都在用外在的动作来掩饰我内在的紧张、焦虑、害怕。这个像不像你们每天早上叫孩子起床的时候，快一点，快一点，你来不及了，你都不用紧。我爸爸以前都这样说，你都不用紧张的吗？我小的时候我都跟我爸说我不紧张，到底是谁在紧张？都是爸爸妈妈在紧张，对吗？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去辨识跟觉察这样的自己，你就很难去跟自己连接。所以我邀请你们能不能够透过一些觉察，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的时候，我就透过深呼吸。好，我们来做一次好了，所有的人放一个轻松的姿势，待会我说深呼吸的时候，你吸气要四秒钟，我会读秒，然后吐气八秒钟，我们来尝试做一次。来，请做一个深呼吸，二三四，吐气，五六七八。好，你去觉察一下，每天我邀请你各位做至少5到10次，提醒自己就好，它是一个最好中断你惯性的方法。看见这个时候的自己的内在有什么样的感觉，你去找一个这样的清单，你去配对一下，这个时候的我，比如说我在开车上班了，这个时候的我有没有紧张，有没有焦虑，有没有慌张，或者是有没有着急。深呼吸一下，觉察一下，如果有，你就看着那些这个感受，跟这个感受做一点点的连结就好了。试着做这个练习，因为你做这个练习跟自己连结了以后，你就懂得怎么跟别人连结。好，这样你明白吧？我来问一下各位哈，有没有我刚刚说有没有上台会有恐惧的人？会上台会恐惧的人请举手。好，请放下来。如果我邀请你上台，你会答应我的请举手。好，就你了，你可以上。好，来，请上来到站在这里，有亮光哈，我给你这个麦克风。我可以请教你的贵姓大名吗？
1: 我叫做笑鱼。
0: 笑鱼啊？
1: 对，
0: 是你的名字是不是？
1: 对。
0: 好，笑鱼，你上台你会紧张吗？我们站前面一点，这样子可能摄影机方便一些。
1: 好，
0: 现在有什么感觉？
1: 蛮紧张的。
0: 你也是会紧张？
1: 对。
0: 你看到台下这么多人，除了紧张以外还有什么感觉？
1: 焦虑。
0: 哦，也有焦虑，很好。紧张、焦虑，还有别的感觉吗？
1: 对，也有兴奋，因为跟秋雨老师对话。
0: 笑鱼，紧张、焦虑跟兴奋，是吗？你以前看过我吗？
1: 没有，本人没有。
0: 本人没有。那在哪里看过我？电视上。
1: 电视上，对。
0: 哦，节目里头。
1: 对。
0: 好，紧张、焦虑跟兴奋感。
1: 对。
0: 好，那你刚刚我说上台会恐惧的人的当中，你是其中之一吗？还是你是上台不会恐惧的？
1: 我是其中之一。
0: 你是上台会恐惧的？
1: 但我还是可以上台。
0: 还是可以上台。
1: 对。
0: 笑宇，我问你啊，你既然上台都会恐惧，我邀请你上台的时候，你怎么愿意上台？
1: 因为是跟老师对话。
0: 什么意思？
1: 因为我自己的工作本身有时候需要做一些舞台的主持
0: 哦，
1: 可是对我来说那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我要跟台下的人互动的时候，
0: 是
1: 我会有很多的焦虑，很怕台下人不理我。
0: 是，
1: 可是因为站在台上，我知道老师一定会理我。
0: 以前你有上台演讲的经验过吗？
1: 有。
0: 有啊。那通常老师跟你说上台的时候，你要是跟老师说：“老师，我好紧张哦。”老师通常会怎么跟你说？
1: 不要紧张。
0: 嗯。然后呢？
1: 就是放轻松。
0: 放轻松，不要紧张，把台下的人当西瓜。
1: 对。
0: 这招有用吗？
1: 没有用。
0: 没有用啊。
1: 对。
0: 啊，那我如果告诉你，笑宇，你站在台前，你现在感觉到有点紧张，对吗？
1: 对。
0: 紧张是你可以靠近的感受吗？
1: 可以感受的感受吗？
0: 是你可以靠近的一种感受吗？比如说我感觉到紧张了，我能够靠近这样紧张的笑语吗？
1: 可以。
0: 可以啊。这是头脑说的可以还是心里面说的可以？因为这里 有两个层次哦。你如果是很快速的回应的话，有可能是头脑的制约的反应。好比说笑语，你会讲英文吗？
1: 不太会。
0: 不太会啊。那你有学过 How are you 要怎么回答吗？
1: I'm fine, thank you.
0: 好，我要是问他 How are you, 他一定说 I'm fine, thank you, 对不对？我要是问你们呢，你们会怎么回答？我告诉各位，我测试过十有八九都是 I'm fine, thank you. 不管你会不会说英文，为什么？这个叫制约。当你回应说 I'm fine 的时候，我要问你了，我是真的好吗？我是真的去经验了自己以后，我才告诉你我是不错的，我挺好的，还是其实这是一个制约的反应？如果你是制约的反应，我邀请你停一下，先去觉察这样的自己，从心里面去感受，去连接这样的自己。
2: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防灾避难首先，防灾包一定要准备。灾难时能存活三天，获救几率就能大幅增加。一定要准备三天份的粮食、饮水、卫生纸、常备药物、消毒酒精、哨子、行动电源、纸本地图、手电筒、瑞士刀、雨衣、保暖衣物，还有防灾小手册哦，并且放在顺手好拿的地方。临时有准备，灾时不担心。即刻下载物资清单，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0: 那我在这里问笑宇了，你可以允许自己有紧张吗？
1: 哦，其实好像不太允许。
0: 哦，不太允许，你很诚实啊。那怎么办？笑宇，你有孩子吗？
1: 有。
0: 多大了？
1: 小学五年级跟小学三年级。
0: 小学五年级跟小学三年级。
1: 对。
0: 五年级是男生还是女生？
1: 两个都女生。
0: 两个都女生。对。小学会有演讲比赛吗？
1: 会。
0: 会。那如果今天选到了你的小学五年级的孩子去做演讲比赛，他跟你说：“妈妈，我明天要演讲比赛了，我好紧张哦，怎么办？”你会怎么回应他？妈妈，我好紧张，我明天要演讲比赛了。
1: 我会说：“哦，你会担心什么？”
0: 啊，就上台啊，好多人会看到我，我好紧张哦。
1: 哦，那看到你会发生什么事吗？
0: 紧张。
1: 紧张。
0: 嗯。
1: 还是你不要参加好了。
0: 笑宇，当孩子来跟你讲说他会紧张上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目标是希望他参加还是不希望他参加？
1: 第一个反应会希望他参加。
0: 我要告诉各位说，我们对话的目标都不在这里。我要你们把目标放在哪里，你知道吗？放在靠近这个人身上，而不是去解决他的问题身上。所以当我的目标放在我要帮你解决你不上台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对话就会走偏了。所以我要把它放在我怎么去靠近这样子的女儿身上。假设笑宇你是我的女儿，我会把目标放在笑宇你怎么了，爸爸要怎么样才能够靠近你这样子的议题上。好，换过来，今天我是你的女儿，我跟你说，妈妈，我明天要上台，好紧张啊。你要靠近我的话，你会怎么说？
1: 你好紧张啊。
0: 对，
1: 紧张是很正常的。
0: 不正常啊，人家上台都可以这样谈，你看上台很多人上台都五分钟就讲完都可以下台，我没办法啦。
1: 你觉得大家都可以做得到是吗？
0: 对，我没办法。你可以跟老师说我不要去了吗？
1: 我不知道怎么接
0: 话。笑宇，如果一个人有紧张，他可以紧张吗？
1: 可以啊。
0: 你允许你的孩子紧张吗？
1: 可以。
0: 你可以紧张吗？如果我连我自己紧张都不允许的，我怎么允许孩子紧张？笑宇可以紧张吗？
1: 标准答案是可以。
0: 标准答案，这是头脑说的，就是的。心里说不行。
1: 心里会希望尽量不要。
0: 笑宇，女儿如果紧张了，你要靠近她吗？
1: 要。
0: 你还要持续的爱她吗？
1: 要。
0: 你还要持续关注她吗？
1: 要。
0: 她是值得被爱的吗？
1: 是啊。
0: 她可以紧张吗？
1: 可以。
0: 笑宇可以紧张吗？
1: 可以。
0: 她紧张了也是值得被爱的吗？
1: 是。
0: 她可以做不好吗？
1: 可以，
0: 真可以。你是因为受了大众的压力，还是真的从心里面回答我的？
1: 听完老师前面的分享之后，觉得可以，
0: 真可以。如果可以的话，那么女儿在跟你说她紧张的时候，你刚刚有没有那个意图要打消她的紧张？
1: 哦，有。
0: 有。那我们的语言怎么会是要打消她的紧张呢？对吗？我要跟各位说，我要先能够觉知这样的自己，我再来连接我的女儿。那怎么做？示范一次给大家看好吗？
1: 好。
0: 来，那个笑宇，麦克风借我一下。你左手伸出来，好，看着你的左手，看着他，看着拳头，假设他是你的紧张，好吗？我把他拉出来，很形象的跟大家展示一下。假设他是我的紧张，我说一句话，你在心里头跟着说一句就好，你不要说出来，好吗？来做一个深呼吸。我看见了我的紧张，我承认现在的我站在台前，我感觉到紧张。我允许笑宇现在这样的我有这个紧张的感觉存在。最后把你的右手伸出来包住你的左手，好，缓慢地收回到你的胸口，然后做一个深呼吸。 我愿意爱并且接纳这样子紧张的自己，因为紧张或不紧张，它都是我。我愿意无条件的去爱这样的自己。再一个深呼吸，告诉我笑鱼，做完这个动作，根据我的引导，这样做完以后，你的感觉是什么？刚刚的紧张的状态，现在大概是什么状态？
1: 就比较平静了。
0: 比较平静了。
1: 对。
0: 怎么会这样？过去我们都在做什么？不要紧张啊，这有什么好紧张的？一下的鬼啊，呵，一下的喝啊，麦金丢。你会发现这样的语言没有办法让一个人能够消缓紧张的。但怎么反而是笑语接纳自己的紧张，他就会舒缓了。我刚刚说什么来着？接纳是一切的根本，对吗？当我是这样子靠近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不用抵抗，我就紧张了。当我不用抵抗，我可以流淌这个情绪的时候，那我当然身体就放松了。我这样说，笑语，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1: 感觉很像自己陪伴了自己。
0: 这就是，因为我如果对我自己是有观点的，我有抗拒的，我怎么跟我自己靠近我都不会。你还说什么靠近你孩子？你还说什么靠近你同事？你还怎么靠近你爸爸妈妈？门儿都没有，因为我在这里跟我自己就有了一个阻抗。好，所以我说哈，接纳是一切的根本哈。你有了接纳就有力量。我刚刚说我在问 How are you 的时候。我们的惯性回应是 I'm fine, thank you。 记得要切断你的惯性，不要一下子就回应。 Victor Frankl 说，这个在刺激与回应之间要留有空间，这个空间就是你开始觉知的这个空间，你把它撑大，你的觉知就进来的更多。所以我要问各位，假设你看到一个图片是这样，我太太上个月生了一个男宝宝，你会怎么回应？我的太太上个月生了一个男宝宝，你会怎么回应？你会怎么跟我说？你看，我太太上个月生了一个男宝宝。好，恭喜。第二位，你会怎么说？恭喜啊。第三位，你会怎么说？你看，我太太上个月生了一个男宝宝，太棒了。第四位，你会怎么说？我刚才不是才说吗，在刺激与回应之间要留有空间，你要多一点停顿，多一点的好奇。假设我第二句话跟你说，那是他跟别的男人生的，你前面的恭喜跟太棒了还会成立吗？你还会这样说吗？你不会，你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你就要一个回应。所以我经常在讲，你看，如果一个人在跟你说，老师，我明天要上台演讲怎么办，你就跟他说，啊，不要紧张，不要害怕，一下就好了。你一点帮助都没有，你根本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你就要给他一个建议，一个答案。我们在说对话哈，最切忌的是给答案，说道理。孟子不是这样说过吗？这个人之恶在好为人师，就最不好的是什么？你爱做人的老师，爱讲假。当你来问一个问题，我都爱讲你假，你还做安尼，做安尼，根本就没有在听，好吗？所以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倾听一个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要这么快的回应他。

0: 林俊医师出了这本书，谢谢你留下来陪我。
1: 我写文章把叛逆的儿子写回家，写这本书想说可不可以把先生写回来。照顾者请来看这本书，不必放弃，照顾中也可以有阳光和

0: 欢乐。
1: 你妈妈以前说不要做油麻菜籽，
0: 现在我都叫大家要做油麻菜籽，你知道为什么吗？请看林静云的名人书房。
2: 一个大二的男生在那个有一天，一个大二的男生去半夜一两点去摇他的妈妈的床，把他妈妈摇醒，然后就跟他妈妈说：“妈，我是来跟你说再见的。”这个妈妈吓一跳，你知道吗？醒过来，拉住儿子的手：“你要干嘛？”他说：“没有，我是来跟你说再见的，我要去顶楼。”妈妈说：“你发生了什么事啊？你有什么事情跟妈妈说啊？”这个男生说：“我不要说了，没什么好说的，我只是来跟你说再见而已，反正我说了你也不会听，你要是妈妈你会怎么做？”拉住他：“你是发生什么事，你跟我说嘛，妈妈会听啊，妈妈会听。”他就拉住他，那个大二的男生转过头去在这里哭，妈妈也在这里哭，男生不想说，他说：“妈，我不要再说了，反正我说的你们也从来没听过。”妈妈跪在地上不断地跟儿子说：“妈妈会听，妈妈会听。”儿子说：“你哪有听过，我跟你还有爸爸说了好多次我要休学，你哪一次有听过？你跟爸爸每一次都告诉我说你要再坚持一下，至少大学要念完，好不容易上了大学把它念完嘛，你有要听我说吗？”我在说，很多大人的耳朵里面都插着香蕉。什么叫耳朵插香蕉？我怎么会听啊，我不会听啊。这是一个那个芝麻街，以前芝麻街的一个动画。耳朵插香蕉什么意思？一个人进来跟他说：“哎，我想要跟你讲话。”他说：“你说什么？”“我要跟你说话，你把耳朵上面的香蕉拿走。”“啊，你说什么？”“哎呦，你耳朵插着香蕉，你把耳朵的香蕉拿走，我再跟你说。”“你说什么？你要大声一点。”“哦，你耳朵插香蕉啦。”那个人说：“你等一下等一下，我耳朵插着香蕉，我听不到。”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像这个耳朵插香蕉的人，你说什么我都不会听了，我都要急于给一个答案而已，不是吗？当你是这么做的时候，你就像刚刚我说的这个大学二年级的孩子，我跟你说很多遍了啊，我不想念书了，你有曾经想要好好的听为什么我不想念书吗？你有曾经想要静下来听我发生了什么困难吗？所以你知道有一本书是培里医师跟这个欧普拉合著的书，叫 What Happened to You， 你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要关注的是你发生了什么事，而不是要叫孩子你要改进你的作业，你要追上你的课业，叫你的员工要赶快达到目标，不是那个，不是我们对话的最好的最棒的标的。最好的标的是我要怎么连接这个人，我要怎么靠近这个人。你想象一下哈，假设你跟你的孩子之间中间有一个问题发生了，我刚刚说的大二的孩子他要休学，他不念书了，你看到休学这是一个问题对吗？你就看着这个问题不断地跟你的儿子说：“儿子啊，念完就好了，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孩子啊，你的英文要每天要背这个半个小时的单字。孩子啊，你的数学每天要算半个小时的习题。”你都在看这个问题，我试问各位，我都在执着于解决这个问题，我还看得到后面的孩子吗？你能够看得见后面的孩子吗？看不见。那你要做什么？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个问题拿开，我先不要解决问题可不可以？我先连接这个孩子可不可以？我先连接这个人可不可以？当我跟你坐在一起了，靠近你了，你发生了什么事，我知道了，连接了，他就被接纳，他就有力量可以前进，你甚至都不需要给任何的建议。所以我刚刚说那个妈妈拉着这个儿子，他跪在地上，他就是一种讨好的姿态。我们讲萨提尔模式的四种应对姿态，一种是讨好，跪在地上的，儿子都不想谈了，是一种打岔，我不要谈了。 如果爸爸在家，如果爸爸可能

就是那个超理智跟大跟指责的，这是四种我们常见的应对姿态，是不太健康的，是不太 OK 的，但不要说不健康了，不太一致的。我们要追寻的是一致的应对姿态，但很多时候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应对姿态，你不用急着去改变人家，你去接纳就好了。什么叫接纳？第一个，我如果自己有这些应对姿态，我能不能够先去看见我自己，然后去调整我的姿态？你的团队或者是你的家庭里面有这样的各式各样的指责、讨好、超理智、打岔的姿态，不用急着去改变人家。你看那个孙悟空，《西游记》里面的孙悟空、唐三藏、猪八戒跟沙悟净，他们各自都有一个鲜明的姿态。唐三藏是超理智的，讲道理嘛，念佛法嘛，就不断的大道理跟这个孙悟空讲。那孙悟空呢，不断的骂师弟的，有的时候还会骂师父，对吗？他是指责的。沙悟净呢，啊，好了，大师兄你别骂了，好了，师父别骂了，我来做好不好？讨好。猪八戒呢，嘿嘿，你骂你的，反正我在这顾着喝顾着吃就行了，打岔的。但是每一个人都有功能，你要去看到每一个人的正向资源是什么，你要去运用他的正向资源，他就是有可能会变成是一个很好的无敌团队。好，所以你知道这四种姿态，我在这里列了一个情境，你去看一下你会选择哪一个情境来回应。曾经我去做一个企业工作坊的时候，有一个主管他来跟我说，他说，老师，我的下属呢都来跟我抱怨我的那个业绩目标定得太高了，那我应该怎么跟他们对话？他说他以前有这几种对话，第一个，他会跟下属说，啊，你别不知道感恩啊，公司已经很困难了，你有什么好抱怨的？第二个，他会跟下属解释，啊，因为我们之前业绩做得不好，所以公司特别要在今年股东会的时候给股东一个交代，咬牙撑过去，撑过去就是你的，我们会有一个好结果的。第三个，哎，对不起啊，很抱歉啊，我也很无能为力，你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完成哦，啊，不然我跳下来帮你背这个业绩啊。第四个，当员工来问你说你这个目标定得不合理的时候，你跟他问，啊，你今天想去哪里度假？我问一下各位，一二三四，如果是你，你会倾向哪一个回应？一就是什么？骂他一顿，你别不知道感恩，这个是指责的主管。二是什么？解释，就是超理智的主管，不断的讲大道理。第三个是什么？啊，对不起啊，我也无能为力，我来帮你扛好了，讨好的主管。第四个是什么？打岔的，不想面对压力的，最好我们别谈这个事儿。我要问各位，如果你今天是我的下属，我跟你说这些话，你觉得哪一个最受用？哦，都不受用。那怎么办？所以你再看哈，我们在谈对话是一条由内向外的道路，我能不能够先连接了自己，再来连接我的下属？跟同事谈话，我要关注他什么，他的内在感受是什么，我能不能够去靠近这样的人？对话要遵循这六个原则，就是六不一要。你不要说道理，不要解释，不要给答案，不要提供建议，不要预设立场，不要质问啊，这个看不太清楚。最后一个要是要留下回应的后路，什么意思？你知道对话是一个高度创意需要设计的工作，所以你要懂得去设计一个东西，让对方能够合约的回应你，它像是一个打乒乓球一样，我去你来，我去你来。如果你在对话里头能够呈现至少十句以上的乒乓球式的互动，也就是说我能够好奇的去提问对方，这个作为我们对话的最简便的一个入门哦，你们学会了这个回去试看看，不要踩这六个地雷，掌握一个原则，要让对方能够回应，你就能够踩到一个不错的对话基础。那我们的关键目标在这里哈，这也看不清楚，我说一下，叫做不是要你去解决问题，而是去关心一个人。不要解决问题，关心一个人。我看一下有没有年轻的爸爸妈妈，有没有爸爸妈妈孩子是高中生的？有吗？有，好，假设你是高中的儿子还是女儿？对，女儿啊，太好了。女儿今天来跟你说，妈妈，
我的男朋友他爸妈

0: 不在家，他请我过去他家里头过夜。来，妈妈，你会怎么说？
1: 你会想去是不是？
0: 我想去啊。
1: 那
0: 我想去啊，妈妈，我可以去吗？他爸妈难得不在家，出国了。
1: 那你可是妈妈有一些担心哎，你
0: 哎呦，有什么好担心的？又不会怎样，我又不是没有单独跟他相处过。
1: 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说，你这次去不是第一次去他家过夜？
0: 啊，我都很大方的、直白的跟你说了啦，对啊，我可以去吗？
1: 那你知道妈妈会有哪些担心？
0: 我怎么知道？你们大人的担心都多余的啊！妈妈，我可以去吗？
1: 怎么办？我会跟他说。
0: 妈妈，我可以去吗？
1: 没有。那你
0: 记住刚刚说的哈。妈妈，我可以去吗？你有没有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1: 有。
0: 别解决问题啊！你看我们的惯性多强，对吗？我已经再三的跟你们说了，别解决问题。我已经跟你说，当我问 How are you 的时候，别这么快的回我。你还是要这么快的回我，那就是惯性了。惯性存在的时候，我们要觉察一下，我怎么样能够摆脱这个惯性？觉察，现在的我，此刻的我，什么样的感受？我能不能够先靠近这样的自己，然后再学着怎么透过对话去靠近女儿？这个对话其实很简单啊，多好奇就好了，好奇十句以上你就不要踩到这些地雷就好。你以前也去过男朋友家啊？哦，什么时候去的？去的时候你们都在做什么啊？妈妈可以知道吗？好奇他，多好奇一点，你就明白他的世界长什么样子。你这个时候要下规范，至少十句话以后再给他规范。你最后可以跟他说，但妈妈没办法让你去耶，但是这句话哈，你至少要十句以上再说，明白吗？他可能啊，为什么不行？因为妈妈没办法未成年让你去过夜，你成年了以后再让你去吧。啊，人家想去，你想去啊？妈妈不让你去，你会难过吗？会。通常你点他的情绪，他就会开始有一个出口。他会难过，你就接纳他的难过就好了。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但妈妈没办法让你去，所以这个时候你再来讲原则哈。所以不要一开始就解决问题，去踩刹车，去讲原则。那个时候儿子跟女儿跟你就很难靠近了。好，掌握这个原则，别踩地雷，不说道理，不解释，不给答案，不提供建议，不预设立场，不要质问。什么是质问？啊，你为什么又这样？虽然这是一个问句哈，可是这是一个质问，不要质问哈。你怎么说都说不听。啊，这虽然像一个问句，它也是质问哈。好，掌握这几个原则就好了。那今天谢谢大家来哈。

你让高蛋糕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 我从十七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农业最盛的时候，那时候锄头非常多，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 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排风的做的这么好，以前就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有如圆月光明，禅如天上圆月，光明却不露锋芒，柔和却不矫情。它遍照山河，没有偏私；它展现圆满，没有隐藏。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 Eric，
1: 我是苏元介，
0: 对，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你是什么？
1: 今天我是来宾，对，非常开心能够来到幸福食堂。
0: 就死不讲是主厨就对了，我让你过来了，
1: 我不敢啊。今天带来算是家常料理。
0: 家常料理就是烧了两道豆腐这样子。
1: 了解，我相信这两道菜大家可能耳熟能详，但是跟以往大家吃到的还是有一点不一样，是吗？
0: 我觉得类似，
1: 类似。今天第一道带来什么？
0: 红烧豆腐。
1: 红烧豆腐。哦，这算是我学生时期刚开始接触料理的时候就有曾经试着煮过
0: 啊，可以吗？
1: 我觉得有一点点快要忘记，我们今天把它回忆。

0: 好，来，从事再开始。我们红烧豆腐的话呢，有些用豆腐会把豆腐炸过，
1: 是。
0: 但我这次就想要做一个比较炸的，嗯，我们就稍微用烧的把味道烧进去。好，会有一些木耳啊、干香菇，然后爆香料是这样配色的，像这红萝卜、笋子这样子。
1: 好，OK。
0: 还有这个豆豉，增加了咸香味。嗯，那我们先来切。好，把这个。 菇切片，
1: 这是沙拉笋，对不对？对，没错。笋真的好可爱哦，超漂亮的。好了，就你吗？可以吗？
0: 谢谢。
1: 好的。
0: 然后姜片，我们就取个几片，然后把它稍微切大片一点，这样就好了。好。放在跟菇放在一起。然后木耳，很简单，我们就切稍微切块状。了解。
1: 好，这个是泡过香菇的香菇水。对，然后笋子对半，直接切片就好咯。好，这样就好了。OK，
0: 那我会把它稍微切短一点，大概也是把所有的食材切的大小都差不多。
1: 好，这样子，
0: 然后这个红萝卜取一块，然后会切个薄片，搭个颜色啦。我等下这个我们可以拿来爆香，
1: 红萝卜拿来爆香，
0: 可以啊，没问题啊。这边放这边，好，碧玉笋，搭个颜色哈。
1: 那我们就斜切，这样子，我看起来就蛮厉害的哦。
0: 所以啦，
1: 然后再来切豆腐，我们先把切的东西都全部搞定哦。
0: 今天选择的是板豆腐，
1: 板豆腐豆香比较好，
0: 了解，
1: 让它慢慢微这样子，
0: 了解，
1: 先去拌，中间开拌，
0: 不用把那个汤水的吸掉。
1: 什么意思？
0: 板豆腐的汤水。
1: 不用不用，因为我们等一下还是要烫过水。嗯，了解。然后快的话呢，就是可以大概这么大块。嗯，小叮当。对，大叮当，小叮当，小叮做事。小叮当，当当做事，当当当。好了，锅中下油啦。下油哈。然后我们来先来煸这个菇、红萝卜、姜先煸。
0: 好，
1: 木耳不用哦哈，木耳就。
0: 木耳跟那个笋子就后面下来就好了。好，我碧玉笋也先下去了。对，
1: ，OK，
0: 这个留后面。好，那个豆豉下去一起煸，嗯，
1: 煸出香味啊。然后你看一下去味道就出来，你有发现吗？嗯。然后我们豆腐就下去烫一下。
0: 好，
1: 烫一下它比较会比较结实一点。
0: 这一步很重要吗？蛮重要的，所以大家操作你真的不烫也可以啦，就是没差。了解。哎呦，越来越香，
1: 香气出来吗？对，豆豉的味道，香菇的味道都出来了。
0: 没错。
1: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加一点酱油。嗯。蚝油是也蛮重要的哦。嗯。
0: 来点甜味。
1: 对。 白胡椒粉儿，
0: 哦，
1: 想要在这一步再。

0: 很简单哦，这其实就这样子耶、嗯，有点猛哦，有没有有点东西哦？
1: 有点东西，有一点水，
0: 有点水对，蚝油加一点。
1: 对，哎、欸，这个其实这个步骤就大家在家里面因自己的口味
0: 对啊
1: 调整，
0: 没错没错没错。好像你看这个烫过了嘛，嗯，把它捞起来，关火，捞出，然后这个豆腐啊，因为是板豆腐的关系，所以它毛细孔比较粗嘛，嗯，所以我们可以除了它豆香以外，我们可以稍微烧一下，让味道烧进去。
1: 了解。
0: 然后这边有这个笋子跟这个虾，哇，很丰富哦。
1: 一个一个来，但这个步骤跟顺序其实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哈、哦。
0: 对。
1: 刚刚水稍微加了有一点多，主要是要让它把这个味道烧进去。
0: 慢慢烧，我甚至现在还要想要再加一点点。
1: 了解。
0: 可以慢慢煮哦。好，把它煮滚。
1: 好。
0: 烧进去，然后这边加一点香菇粉。
1: 好。
0: 提个鲜味哈、哦。然后刚刚我们的香菇汤也一起下去。
1: 不要浪费。
0: 对。
1: 你在
0: 看起来现在没什么味道，等一下我们勾芡完烧起来你会发
1: 现就不一样了，
0: 看起来味道很厚哦。
1: 你在长期的吃素啊，对你的生活或是对你的整个精神状态有没有什么差别？
0: 我吃素，我现在吃素八年嘛，然后吃素之后呢，确实生活上跟整个人生状态改变蛮多的。对，没有回想过，如果今天没有走这一步的话，后面的现在的事情可能就不一样了。嗯，我可能不会在这里哦。
1: 没错，
0: 之前有讲过吗？
1: 有，我之前有讲过，这个就是一个。
0: 每一段缘分就是会把你带到后面的那个果，嗯，对，
1: 了解，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点，然后再来就当然是身体上会更轻盈嘛，对自己身体上更轻盈，所以大家都说什么没有吃肉会不会没有什么营养，其实不会，至少我没有啊，但你认真问我说科学上会不会，我觉得还好，没有觉得有太多的问题，嗯，
1: 这就是素食的力量，
0: 真的，
1: 对不对？
0: 那现在你现在接节目之后，你是不是就是常常把素食料理带进你的生活里面？
1: 没错，也因为素食结交了很多好朋友，
0: 新的朋友。
1: 然后其实素食它不只是吃，有的时候它是生理跟心里面的成长，嗯、对。然后你会更尊重食材。
0: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你只要把每件事情给它一些影响，它后面就会有所不同，就会发生不一样的改变。
1: 没错，没错。
0: 像现在我吃素，连我的家人其实都改变了。我们现在过年啊，以前是不吃素的哦。自从我爸离开之后，现在过年，我妈跟我说，以后我们过年年夜菜就改吃素。然后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家里会开始吃素吗？嗯，我跟我妈讲一个故事。我妈没有吃素，我说年夜饭，我就说。年夜饭就是每一年 的开始，就是准备要开始的 那个开始是要庆祝的嘛，对不对？大家团圆庆祝开心嘛，对不对？我就跟他说，那如果这个团圆庆祝开心，你需要得到祝福的话，如果这一桌菜里面是没有暴力跟血肉的时候，完美的祝福，哎，连这些动物都会祝福你。
1: 没错，
0: 都有意义啊，听到这个哇，
1: 都有意义啊。
0: 我妈就调整了，好啊，不然我们就。
1: 其实我现在已经第
0: 以后吃素了。
1: 我主持节目之后，我们家过年真的都是素食的，
0: 对啊，真的
1: 很棒啊。
0: 好，来，
1: 来
0: 勾一下芡啊。哦，你的
1: 哦，你们抓的浓度刚刚好啊。其实我们刚才聊的时候啊，也没有聊很久，但是你看那个豆腐已经慢慢把汤汁全部扒附在豆腐上面。
0: 没错，没错。哎，你看这个。Oh my god！ 你看这个，
1: 它发亮了，
0: 发亮哎呀、啊！让它怎么更发亮，你知道吗？来，香油，
1: 香油下去，
0: 来哦，光线出来了哦，
1: 来哦，看一下我们这个摄影棚的灯虽然有打，但是大家可以透过镜头看到，它每一颗豆腐都扒附了酱汁，它是发亮的，
0: 对，没错，然后颜色也漂亮，好不好？
1: 对。
0: 这个多下饭呢、啊！好，来关火。
1: 哇，刚香油一下去，
0: 香气就出来了。
1: 香啊！ 来，请煎饼糖，
0: 来干，
1: 水哦，水哦，好香哦，
0: 注意哦，
1: 吃看看，你看豆腐完完全全的包覆了汤汁，有没有？香油的香气，
0: 很入味，嗯，
1: 比较甜口，
0: 对。
1: 这个我觉得是长辈会非常喜欢的，小朋友也会喜欢。然后酱香味比较重，
0: 对，
1: 对不对？它有点像是酱烧豆腐的感觉。
0: 那我希望
1: 一定要有白饭啊，怎么可能没有白饭？
0: 爬下去啦！
1: 讲话蛮哦，
0: 哎呀，杯崩了。那个也有网红都说杯崩了。哦，吃到笋子的感觉不一样哈，
1: 好甜哦。笋子丢西，然后笋子又很甜。所以你吃完之后会有那个笋子香甜在嘴巴里面围绕，我的天哪！哦，豆豉也很香啊，嗯，哎，很下饭。
0: 好了，那
1: 口口都精彩，
0: 真的。
1: 虽然说看起来像是家常料理，但是我觉得这个红烧豆腐感触很不一样，而且用简单的食材逼出原本食材的香甜，我觉得这就是 Eric 想要呈现的味道哦，不稀花，
0: 对，
1: 不炫技，简简单单，
0: 对，
1: 好。还有更精彩的料理，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接下来来一个什么豆腐？
0: 麻婆豆腐。
1: 哎呦，麻婆豆腐烩完之后，饭一淋就是健身餐，对不对？
0: 麻婆豆腐真的可以当健身餐，我也是第一次听到。为什么要加这个辣椒？你知道吗？嗯，你可以想象吗？麻婆豆腐颜色就要抓这种颜色。
1: 对。
0: 这种深暗红颜色，嗯，那种亮红的啊，或是辣豆瓣红的、啊、那种的、啊，吃下去你就发现哇，整口都是辣豆瓣。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 ，Eric，
1: 来啊！
0: 刚才是红烧豆腐，接下来来个什么豆腐？
1: 麻婆豆腐。
0: 哎呦！跟大家说一下，我对于我跟麻婆豆腐的这个缘分。
1: 你还要跟麻婆豆腐有缘分？
0: 我跟麻婆豆腐非常有缘分。它就是有的时候我在健身完哈，不知道要补充什么蛋白的时候，第一个直觉就是想到它，因为它够辣。然后它又可以吃，你要碳水，你碳水可以准备糙米饭，准备你喜欢的碳水。麻婆豆腐就是可能植物肉配豆腐，全部都是蛋白质，所以就很简单。麻婆豆腐烩完之后，饭一淋就是健身餐，对不对？
1: 麻婆豆腐真的可以当健身餐，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0: 我们在健身的时候都是有时候这样，没有办法摄取不到，也不想要花脑袋。
1: 那种袋装那种吗？
0: 对啊，就直接这样子麻婆豆腐一包下去吃，搞定。
1: 好了。好
0: 市售的总是没有自己做的来的美味。今天手把手教大家怎么样做麻婆豆腐，
1: 简单呐，调料
0: 来，
1: 辣豆瓣
0: 是，
1: 你懂吗？
0: 懂。
1: 酱油
0: 懂，
1: 花椒粉
0: 懂，
1: 五谷粉
0: 懂，
1: 然后这个太白粉
0: 懂，
1: 豆腐板豆腐，
0: yes，
1: 不要嫩豆腐也可以，但是板豆腐我觉得我比较喜欢板豆腐。
0: 了解。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我们在健身的时候，你嫩豆腐、板豆腐都可以。但是如果今天要用百叶豆腐就不一样哦。哦，
1: 那是有泡的，对不对？
0: 没错，那个其实我不是说它不好，它也是一个很好吃的一个豆腐，但是它的组成就不是有这么高的蛋白质。所以大家要吃百叶豆腐的时候，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1: Yes。 哦，
0: 好，来，
1: 好，我们现在切菜，香菇，把这个头切下来，把它切小。然后这个也是把它切小，我先把它切一半。
0: 好，
1: 然后把它切小块。
0: 麻婆豆腐，幸福食堂有出现过吧？对不对？
1: 我不知道哎。
0: 我跟你讲有，而且创作者就在现场。压力也大了吗？
1: 不会，没有。
0: 没有吗？
1: 没有，没有。
0: 无国界蔬食日常里面也许有这道菜哦。
1: 有吗？有吗？有吗？
0: 没有。被你逃过一劫
1: 啊！好险啊！哎，真的好险哎！我无国界蔬食日常有的话，我就现在马上拿出来翻一下，马上改配方。把菇都切丁哦。
0: 好，
1: 很简单哦。哇，这个水是越来越火大了。
0: 对，我们的豆腐也是要先煮过。
1: 我们的豆腐也是要烫过，没错，没错，没错。
0: 了解。
1: 好，碧玉笋，
0: 碧玉笋
1: 切成那个珠状。
0: 好，
1: 好，来下一些油哦，我们要来炒那个干辣椒跟花椒跟大红袍。
0: 好
1: 多一点啊。
0: 哦，
1: 稍微简单变一下这样。
0: 麻婆豆腐需要的油量不少。
1: 没有，这个我等一下捞起来，不会让它全部下。
0: 了解。
1: 我只是想要拿来稍微变一下这个而已。这个花椒，大红袍。点点就好了，不用用完，花椒也是，而且我们这还用橄榄油哎，他没有准备其他油，我是只能用橄榄油。
0: 我们节目拜托啊，我们节目一定是好的油啊，
1: 对，
0: 没有用松露油摆在旁边已经算是客气了。我想到一个企划，我不晓得可不可以，就是以后我们所有的主厨，比如说一系列一个人要准备一个，由幸福食堂出题。比如说我们这次的盲猜一个食材，打开来，你只有三分钟时间想你要做什么菜，就是用这个来揭露菜。
1: 哎呦，我要先把那个无国界料理书的东西都背起来，打开我才知道怎么做。
0: 你先要看，
1: 马上想哦，无国界那一本第三页那一集，对不对？
0: 这有一个综艺节目就是这样啊，斯曼南，你有听过吗？他做菜就是看那种料理漫画，然后他看到这个漫画，他很想要学，他就把这页撕下来。然后在他家里面放好，他以后
1: 这样的，
0: 对，他就是照着这个漫画里面做，
1: 蛮厉害的。
0: 我们就可以用无国界料理，
1: 可以真的
0: 用翻这样子，就这道
1: 盲翻插进去，啊，这一道，
0: 这一道，对不对？
1: 对，
0: 还可以问你今天心情怎么样？你今天心情怎么样？盲翻停，打开来，麻婆豆腐，你这个小
1: 蛮辣的哦，最近哦，倒起来，
0: 哦，好香哦，这个。麻辣火锅的味道，
1: 对。然后怎么让这个麻婆豆腐的味道更浓厚呢？我要把这个稍微捣一捣碎，切碎一下。
0: 哦，了解。好，刚刚得知要做麻婆豆腐的时候，我们 N95大哥已经又把口罩挂上去了。 我们大家在镜头前面看到那个拍特写，就是N95大哥拍的。
1: 对对。

0: 够碎吗？
1: 嗯，不然拿起来切一下，剩一点点可以这样切一切了。
2: 好，这豆腐烫完了，我把它捞起来备用一下哦。他这样做啊，颜色会比较好看，我觉得啦。
0: 这个在家里面操
2: 作会比较重，
0: 这个在家里面操作自己要小心哦，真的哦，因为你可能整个厨房都会是这个芭蕉，
2: 到时候对
0: 花椒，嗯，因为会喷啊。
2: 那个手速，平常在练啊。好，他在切的时候，我们来炒一下东西。刚刚稍微爆香过的这个辣椒跟花椒的油下来，然后把这个菇放下来，姜末也可以一起下来啦。稍微炒一下，我要把这个菇炒的稍微有点干干的。哎呦，你蛮厉害的哦！你看那个脸，来特写一下他的脸。
0: Thank you。
2: 我说刘德华嘞，刘德华嘞，
0: 你哪在
2: 刘德华来到现场了？为什么要加这个辣椒？你知道吗？嗯，你可以想象吗？
0: 香气，
2: 然后呢？
0: 要麻又要辣，然后它又有点川味。
2: 我跟你讲，为什么呢？因为通常加那花椒

0: 哎、欸，可以了，
1: 睡了。
0: 好，就先放在那边。你看这个，我会把它煸得很干，那有一种口感像绞肉的感觉。
1: 了解。
0: 来，这个时候豆豉，
1: 豆豉
0: 来，不要太多哦。你有闻到豆豉的香气了吗？
1: 啊，有了。

0: 刚刚这个步骤很快哦。嗯，豆瓣酱下去炒个两下，全程大火，马上就加水了。
1: 然后来
0: 来
1: 这个牛排本来是干燥，对不对？
0: 对。
1: 那我们下下去，它在里面煮的时候，它会变得比较没有那么干燥。
0: OK。
1: 所以它等于说水会把这个辣椒粉再吸回去。
0: 了解。
1: 所以它风味就更足。哎呀，你看颜色怎么起来了？
0: 麻婆豆腐味道出现了，
1: 有没有？来，
0: 麻婆豆腐
1: 下这个倒呼啊瑞宇。
0: OK。
1: 烧一下。我这个颜色很漂亮哦。
0: 漂亮漂亮漂亮漂亮。
1: 麻婆豆腐颜色就要抓这种颜色。
0: 对。
1: 这种深暗红颜色，嗯，那种亮红的、啊，或是辣豆瓣红的、啊、那种的、啊，吃下去你就发现哇，整口都是辣豆瓣的味道。
0: 对对对。哦，这个倒真的学起来，
1: 香菇粉
0: 不简单哦，
1: 还是有一些美感在里面的。
0: 对，
1: 要试试一下。
0: 这个汤汁只要好喝，什么样的主食放进去都适合。麻婆豆腐饭 ，risotto。意大利面下去，面条也下去，也都可以，对不对？稍微湿一点，我觉得搞不好可以放一些素饺子，麻婆豆腐饺。哎呦，可以吧？
1: 很有想法哦，
0: 对不对？
1: 那烧烧入味，我们其实已经差不多了，味道已经很顶了。
0: 这个味道
1: 不会太辣，回韵麻感会冲出来，你可能会有点吃到一点苦苦的，但是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勾完芡之后就不见了。
0: 哦，真的不辣，
1: 不辣，
0: 真的不辣。
1: 哎，仔细感受一下回韵，
0: 我麻了，
1: 麻了，出来了，
0: 我的喉咙开始麻了。
1: 所以这个就是味道的层次，
0: 它是舒服的，
1: 对，
0: 舒服的。
1: 哎，好，我觉得差不多了。
0: 豆豉的香气也在里面呈现出来。通常麻婆豆腐我很少吃到豆豉的香气，这个算是蛮特别的。
1: 第一次我们稍微勾一点点芡，让它煮一下。这个麻婆豆腐的芡要厚哦，好，
0: 要芡多一点啊，不能芡少，一次就给它芡多一点。
1: 对，
0: 我有这个质地就对了嘛。
1: 麻婆豆腐的质地，来下这个碧玉笋，搭个颜色哈。好，来油挤出出啊。
0: 我们刚煸香的油，
1: 点点。关火好咯。为什么麻婆豆腐的芡要勾比较厚呢？因为我们在吃的同时啊，豆腐还是会出水，嗯，所以它会让芡变薄，所以你要让最好吃的状态其实就是
0: 勾多一点，
1: 勾多一点，没错，
0: 我喜欢这样子。你看一下这个麻婆豆腐，你看像这样子的质地盖饭才对嘛，
1: 跟颜色，
0: 对啊，
1: 这颜色就很好吃的感觉。
0: 对啊，而且我说真的哦，它的香气是有层次的，一般我们吃到的麻婆豆腐那个豆瓣酱的味道都很重，可是 Eric 的这一道麻婆豆腐它的豆瓣酱味道没有那么重，它反而多的是这个花椒跟这个大红泡的那个香气。来，观众朋友请你尝，
1: 有没有看起来很棒，好吃，
0: 很棒，很棒，好吃，酱香感稍微比较重，反而不像是我们吃到的豆瓣酱的麻婆豆腐。
1: 嗯，怎么这么好吃啊，天哪，学起来了吗？那你知道重点在哪里哦？
0: 重点就是你们煸完之后的那个

0: 花椒跟大红袍还有那个干辣椒啊，一定要切够碎。嗯，如果你不切碎的话，你咬到大红袍，或者咬到麻椒，那个感受是我不喜欢的。
1: 对，台湾做很多做麻豆的不会把这个辣椒跟花椒丢进去哦。当你把本来的干辣椒炒过本来就有香气的，花椒炸过本来就有香气的，再把它切再拖下去的话，层次不一样。
0: 没错，
1: 跟着酱油、辣豆瓣，还有这些花椒、辣椒的味道 mix 在一起，然后因为煸香的程度不一样，香气也会不一样。
0: 没错，真的很好吃。大家把这个学起来，两道豆腐料理，红烧豆腐跟麻婆豆腐。这个大家今天晚上不晓得做什么，或明天晚上不晓得做什么的话，不妨把这两道料理纳入你明天的料理菜单当中，对不对？
1: 非常下饭。
0: 也希望 Eric 可以继续带来更多好吃的料理，感谢你，
1: 谢谢。
0: 幸福食堂祝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1: 拜拜。

水中的流星。

0: 真的吗？白天的流星一定很美。
1: 奶奶是说她是做梦看到的，不是真的啦。
0: 是哦，唉，如果白天也能看到流星多好。
2: 北慧，可是我爸爸说他在这里看过白天的流星哦。
1: 这里？
2: 对啊，这里飞鼠部落。
0: 太好了，白天真的有流星。
3: 李昂，你确定你哑巴是这样说的吗？
2: 嗯，他还说那是他在飞鼠部落看到最美的风景。
3: 嗯，真的？那我也想去看看了。
2: 那我们一起去吧。
1: 去哪里呀？
2: 去找白天的流星啊！我可以把它画下来，寄回家给爸爸妈妈看。

0: 那我们去找白天的流星。
1: 白天的流星，
0: 小玉要不要一起去？
2: 白天没有流星啊，你们都跟奶奶一样在做梦吗？
3: 一定有，我爸爸不会骗我的。
2: 可是我们从小就住在这里，从来没有看过，不是吗？
3: 可能山太高挡住流星了，
0: 我们到山顶一定能看到。
2: 那等你们找到白日梦流星，要记得跟我说哦。啊，
0: 是白天的流星。
4: Juas， 小俊说的好像也有点道理，我们要不要先找人问一下？
5: 白天的流星，我没看过哎，我也好几年都不在部落里。要不要去问问 Losin 他们？
6: 白天的流星，我没看过哎。
0: 看来大家都不知道，我们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6: 竟然说我们不知道，老司令这么厉害，他什么都知道，对不对？
7: 我想应该是那个吧。你们看，这像不像流星？
4: 一点也不像啊。
1: 哇，好像流星哦。
3: 奶奶，
6: 这串山猪肉油油亮亮的，这就是白天的流星吧？
4: 武道，这串山猪肉怎么这么眼熟啊？
6: 是奶奶从你背带拿的。
4: 什么？奶奶！
1: 一颗一颗亮晶晶的，这才是白天的流星吧？
2: 虽然泡泡很漂亮，可是还是不像流星啊。就跟你们说，只有梦里才看得到白日梦流星吧。
0: 我们才不会放弃，我跟北慧一定要让李央看到白天的流星，看到最美的风景。
4: 肚子饿了，吉沃斯，你们先去，我吃饱就去找你们哦。

0: 真是饿死我了。我们什么都试过了，里昂的爸爸会不会真的是梦到的呢？你说你想到一种可能，只是很脏。不像，而且真的很脏。
1: 我的被子！
2: 你们还没找到白天的流星吗？
3: 对啊，根本没有人知道白天的流星在哪里。难道真的要做白日梦才看得到白天的流星吗？
4: 到底会在哪里呢？
5: 奶奶，你知道在哪里？
2: 对了，说不定是那里。
4: 人呢？
6: 他们要去哪里啊？
7: 一定是吉娃阿斯要当里昂的新娘了。
6: 真的吗？可是吉娃阿斯在追的是奶奶耶。
0: 我的背带。
5: 白天的流星就在那里。
0: 把我的背带玩。这个就是白天的流星吗？
5: 奶奶，你怎么知道这里有白天的流星？原来你那时候不是做梦，是真的看到了。谢谢你，奶奶。
3: 我爸爸说的没错，真的好美哦！
7: 这么漂亮的鱼叫什么啊？
5: 这是古雷克达鱼。

0: 也叫苦瓜鱼。
1: 那它们为什么会发光呢？
2: 这个嘛，
3: 其实它们不会发光哦。
0: 法燕，
3: 苦瓜鱼看起来会发光，是因为太阳光的照射，再加上它游泳时翻动身体的动作，才会形成这种像流星一样闪烁的光芒。当它们翻动身体的时候，身体侧面的鱼鳞会面向我们，所以才会发亮。
0: 所以苦瓜鱼会发亮，是因为身上的鱼鳞反射太阳光咯。
4: 咦，不是因为鱼鳞是银色的吗？
3: 苦瓜鱼能在阳光下散发出亮银色，不是因为它们身上有什么颜色，而是跟光的干涉作用有关。光是一种波，就像水波的扩散一样，想象光其实是以波动的方式在前进。波最高的地方我们称为波峰，波最低的地方我们称为波谷。当两道光束的波形完全重叠在一起时，光会变得更亮，我们称为光的干涉作用。如果从纳米尺度来观察鱼鳞，我们会看到一层一层叠在一起的扁平晶体。太阳光会经过这些扁平晶体的反射离开鱼鳞，而反射的过程中，干涉作用会使得反射的太阳光集中在特别的角度。当鱼在水中转动身体的时候，这个角度刚好正对我们的眼睛时，我们就会觉得苦瓜鱼发出亮光了。
0: 没想到白日梦流星有这么多学问呐、啊！
4: 是白天的流星了。
0: 哦，对啊。我觉得白日梦流星听起来也蛮不错的。
4: 啊？为什么？
0: 因为要勇敢做白日梦，才能看到最美的风景啊！
1: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在部落里找到白天的流星了，我们叫它白日梦流星，真的好美。不过我在飞鼠部落还看到了另一个更美的风景，那就是大家为了实现我的小小愿望一起同心协力的样子。朋友的热心比流星还美，这是我在部落看到的最美丽也最温暖的风景，会永远永远记在心中。

0: 正拍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1: 好，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也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2: 啊，我最希望答案是会瘦
1: 哎。我也希望。
3: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制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4: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好，腹肌。
2: 这好累，
5: 对啊，这好难哦。
4: 下腹。
2: 哦，这好玩哎。
6: 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六类，好，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7: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传承的礼物。
1: 怎么织了这么久，才织出这么一点点啊？这么好的天气，应该出去玩才对。真希望有一种布是可以不用织的。
2: 对，一定有一种布是可以不用织的。
3: 不要再幻想了，赶快把布织完，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 你说你要找什么啊，吉娃斯？
2: 我要找一种不用织的布，这样我以后就不用织布啦。
1: 哪有这种东西啊？
4: 不用织的布，我这里刚好有一块哦。这是我雅雅给我的，她说这块布不是织出来的。哇，
1: 这块布好漂亮哦！
2: 不是织出来的，那是哪里来的呢？
4: 会不会是树上长出来的呢？
1: 树上长出的布，真好。没有这种事啦。
4: 有啦，我上次种地瓜就长出好多地瓜哦。
1: 那不一样啦。你们真的要种啊？布是不会从树上长出来的，连奶奶都知道。
2: 好了，现在只要种下这块布，我就永远不用织布了。雅雅，
3: 吉瓦斯，你怎么布还没织完就跑出来玩？
2: 雅雅，我跟你说，我发现一种不用织的布，哎，等我把布种出来，雅雅就不用这么辛苦的织布了，
5: 而我也永远不用织布了。
2: 你们两个，
3: 什么不用织的布？
2: 就是这个。
3: 哦，原来是这个。
2: 这是什么布呢？
3: 这是种出来的布啊。这块布是用树皮做的，所以我才说这是种出来的布。
1: 亚达拉哇，你早说嘛。
3: 维亚蒂和雅亚都会做这种布，也教我做过。
2: 雅亚，那你教我做树皮布好不好？
5: 太好了，只要学会做树皮布，以后就不用那么辛苦的织布了。
2: 你们两个。
3: 好啊，明天我教你吧，要很早起哦。
2: 好，耶！
6: 我们来了。
3: 白燕也来了。
6: 男生不能织布，但是可以做树皮布，当然要来学喽。
4: 可是太早了啦。
2: 雅雅，我们要去哪里找树皮呀？
3: 跟我来吧。就是这里，
2: 这里就可以做树皮布吗？
6: 原来这里就有当当树。
1: 什么是当当树啊？
6: 当当树就是构树，树皮布就是用构树做成的。
3: 你们看得出来这两棵树的花长得不一样吗？
2: 这棵树的花长得好像毛毛虫啊。
3: 这棵树是男的当当树。
4: 这棵树的花长得好像小毛球哦。
3: 这棵则是女的当当树。
6: 春天的时候，风会把男当当树的花粉吹到女当当树的花上授粉，就能开花结果。
3: 我们开始吧。

0: 要拿树皮的时候，要跟当当树说清楚为什么要拿树皮。砍当当树只能砍树枝，不能砍树干，这样它们才能继续生长。放一颗石头，感谢当当树给我们树皮，并祝福它的伤口早日愈合。
1: 谢谢当当树。
0: 泡过水以后，比较容易刮掉树皮粗糙的部分。接着要让树皮与木头分离。
1: 这么小一块，那要做成一块布，要砍多少树干呢？
0: 别急，还没做完呢。接下来我们要顺着树皮的纹路来回重复的敲打，就这样一直打一直打，一块布可以变成五块布那么长哦。
2: 雅雅，我也想试试看。
3: 我的天哪，还好我不用织布，也不用做树皮布。
0: 吉瓦斯，织布应该比打树皮简单多了吧？
4: 真的，织布轻松多了。
0: 累了吧？换我来吧。
5: 亚达拉哇真厉害，从早上忙到现在，还有力气拍树皮呢。
0: 最后要把树皮泡在炭灰水里，泡过炭灰水之后，只要再把它清洗晒干，树皮布就完成了。
4: 还没做完呢。
5: 亚达拉哇也忙一整天了，下午就让我带他们到河边清洗吧。
0: 好啊，那就交给你们咯。
6: 法爷，为什么同样是植物，树皮可以做成树皮布，苎麻却要做成线才能拿来织布呢？
5: 这是因为它们的纤维组成不一样啊。不管是苎麻布或树皮布，都是取自大自然的植物纤维。纤维素是地球上最丰富的有机聚合物，是组成植物细胞壁的主要成分。苎麻的纤维素是一种比较细小的纤维，又柔软，所以适合用来织布。而我们从当当树取下的树皮，因为比较坚硬，所以无法编织，称为无纺布。树皮之所以坚硬，是因为树皮的细胞壁里除了纤维素，还有一种叫做木质素的成分。纤维和纤维之间是木质素把它们连接起来，才能构成坚韧的树皮，让树皮具备硬度，撑起巨大的树木。
1: 那我们用木锤敲打它，就是要把它打软咯。
5: 其实我们做的每一项工作都是在帮助树皮软化。例如把树皮泡在水里，水分子会把纤维间的原子距离增大，让纤维变得柔软。纤维素的分子间存在一种叫做氢键的作用力，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种有粘性的东西。持续的敲打也是在打断纤维素里氢键的结合，让纤维素更松散更柔软。
3: 哦，难怪会变成五倍大的布。
1: 一块树皮布竟然有这么多学问。
3: 吉瓦斯，树皮布晒干以后你要拿来做什么呢？
2: 我本来没有想到要做什么，但是跟雅雅一起做树皮布的时候我就想到了。

0: 这是用你教我们的树皮布做成的。
1: 那么厉害，吉瓦斯会做树皮帽子了。啊，对了，别忘了，今天要把布织完哦。
2: 好啦。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很多人以为运动呢一定要大大的流汗才有效，但其实不动也可以练出力量来。等长运动不只是被运动员使用，其实呢，在我们的复健还有日常保养上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今天就邀请两位的专家来教教我们。首先邀请的是我们的物理治疗师陈佳宇，佳宇。
1: 玉芳姐好，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健身教练支教官，
2: 玉芳姐好，支教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之前我们曾经有聊过一个叫等张运动，
2: 是，
0: 今天来聊一个叫等长运
2: 没
0: 动。
2: 错，
0: 好，到底什么是等长运动呢？请教一下佳宇。
1: 等长运动其实是不是一个很特别的特定的运动？那它呢，其实是定义来说的话，是你的肌肉在出力的时候，但你的关节不会有任何的动作。我们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的动作都会使用到它。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的双手合十，手去互推。那你会发现在推的同时，其实你的胸肌跟你的手臂其实都有在做动作，但从外观上你会看不到任何的变化。包括日常生活，我们靠墙的深蹲或者是一些平板撑，我们可能有做的动作，都是属于我们说的等长运动。
0: 哦，这个您示范的动作跟这个一般我们做的重训其实也是有点像了哈。我想知道说是这有没有差别呢，支教官？
2: 哦，它的差异其实在于就是刚刚那个治疗师所提到，就是说一个是肌肉，它是 hold 住不要动的。所以这个肌肉肌丝滑动到一个地方之后，它就停在这边不要动。所以我们把肌肉，比如说像刚刚这个一个互推的动作，你可以感觉一下胸肌这个地方，它是一个肩水平内收，所以互推的时候，你如果单边推的时候，你会感觉这个肌肉会鼓起来。那可是它在用力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个肌肉的长度没有改变。对，那跟重训来讲，重训如果说做胸推的话 chest press 啊，比如说不管是坐姿胸推、躺姿、仰卧姿的，或者是俯卧姿的，我们做肩水平外展，这时候肌肉是被拉长，所以它是一个离心收缩，然后往前推出去。那有些动作范围比较大，可能往中间靠，它会做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向心收缩。所以这样离心收缩、向心收缩这个动作啊，这个动作随着我们的动作角度的改变，我们的肌肉的长度也跟着改变，这叫等张收缩。那就是一般常见的，就是比如说不管胸推、硬举或者是划船或者是 squat 都是。那可是如果是等长收缩的话，就像刚才佳宇所提到的，比如说平板啊，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坐着不动，这些都是等长收缩。
0: 好，那如果从这个肌肉或者是神经的角度来看，好，请教佳宇，你告诉大家，等长运动会让身体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1: 如果我们先从肌肉来说的话，其实就刚刚像君甫刚刚提到的，我们就是在特定的角度里面让肌肉去达到有张力、有收缩。那从神经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在做等长运动比较像是让我们的大脑跟我们的肌肉之间互相去连接。那我们在整个神经征兆的过程中，其实有时候我们日常生活中简单的动作，如果是做等长、等张收缩的话，不一定可以征兆到这么完整的肌群。那我们在做等张的时候可以征召到一些我们平常比较少用到的肌纤维，可以让你的动作做得比较完整。所以有些人其实不一定是没有力气，而是他们不太会唤醒这一些平常不太会用的肌纤维。那除了这个之外，就是我们说的等长收缩，在一些研究里面会发现，如果它收缩的时间比较长，大于30秒到45秒之间的话，一些神经抑制疼痛的一些机制跟原理，可以达到一些减少疼痛和肌肉放松的效果。
0: 好，那请教一下教官，就是说如果在健身房里面，你会把像类似刚刚讲的这个等长运动特别安排给什么样的族群吗？
2: 等长运动其实我们通常安排在就像刚刚佳宇所提到的，他的肌肉收缩不是很完整，不是很完整。然后呢，再来就是比如说像因为像我自己的话，我有跟这个复健科诊所的一个合作，所以我们常常会接收到有一些学生他是刚复健完的，那复健完的学生他的关节的状态还不是很好，关节状态不是很好，我们不想要去动它，会不太想要先去动它。比如说假设以肩关节来讲好了，肩关节比如说大部分的人他通常是做一个圆肩驼背然后胸椎后凸的这个动作，那如果我们很 比如说他一来，我们是不是做胸推或者上推或者拉的动作？可是他可能在肩膀这边，可能五十肩可能刚治疗完，那也许都还有一点粘连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不是很想要马上就让他肩关节做这么多的动作，因为他这样反复，你球窝状的关节，他在里面这样子一动来动去，我们很怕他会轨迹不对啊，或者是位置不对啊，然后又造成一些撞击或者是挤压，所以关节压力的情况下，我们会避免他的关节，让他关节不要动，然后做等长收缩。那比如说像我们常做的一个动作，比如说像这个，一般来讲我们肩关节比较容易不平衡，就是内旋。好，所以大部分的人站起来的话，他手放松的时候，他手掌心朝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让他做肩水这个肩膀的外旋的动作。那因为外旋的动作可以练到这个棘下肌、棘下小圆肌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有几种练法，比如说，假设今天我在带他训练，我可以请他手抬到肩胛骨中立位置，然后手握拳，然后握拳之后，他的手肘不动，我轻轻推他这个地方。那我在推他这个地方的话，请他去征召后面这块肌肉，叫做棘下小圆肌这个地方。那因为他很懂这个东西，所以他的身体没有完全没有变。可是如果真正一般人在做的时候，他有时候一用力，你做一个很奇怪，对对对，一般人都会做出很奇怪的动作。然后我们跟他讲，不行哦，你不能在这个位置哦，你等一下动的时候，因为我们会先让他这样先启动这个地方来用力。你看他控制得很好，他完全没有去移动他的肩胛骨。然后我们确定他这个地方收缩很好之后，我们再比如说透过弹力带让他做一些肩膀水平外展，然后呢后面呢甚至我们再加上比如说悬吊脸拉、或者是做 cable 的脸拉，对不对？就是我们对抗阻力做脸拉，然后再回到等张的动作。那这样子他的肩关节状态在训练过程当中可以更安全的用这样的进程去进步。
0: 所以这要请教一下这个嘉宇，所以像刚刚讲的这个等长运动在复健上面，常常你会建议患者做这样子的训练吗？那好。

0: 好处是什么？
1: 我们会说它的好处有两个，其实刚刚群辅有讲到了蛮多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其实它可以在比较小的范围内，比较安全的让关节不会有压迫的情况下做运动的训练。那它在这个过程中的时候，我们在做练习。比如说，刚刚他也有提到了一个很棒的是肩关节的部分。刚刚的外展之外，其实我们连内收也会做练习，内旋的动作。这个内旋的动作其实会长在我们的肩膀的前侧，来帮我们的肩膀做稳定。所以一些比如说反复会做肩膀脱臼的人，他们其实也会需要做这个方向的训练。那另外一些的话，有包括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有的人是会比较容易头或是肩颈会酸的，他也可以做这些等长练习的动作。那我们说一些核心的训练，我们在地板上或是椅子上也可以练习。那它也是可以拿来针对有一些容易下背疼痛的人来做练习。那第二个就是刚刚也有提到的，就是神经的部分，它可以拿来做止痛。所以有一些一动就会疼痛的人，包括就是有的人在跳的时候会有膝盖这里的疼痛，或是他走路站起来的时候在脚跟的地方会有疼痛，他也可以做这样子的等长练习来帮助他减少不舒服。
0: 好，那跟动态训练相比，等长运动的优势在哪里？
2: 等长训练的优势呢？那就像是刚刚嘉宇所提到的，比如说，今天以一个我们以族群来讲啦，就是久坐族是不是都长期就是做一个屈髋的动作？所以臀部都比较没有力气嘛。曾经我们在网络上也看到一些很奇怪的名词，叫什么"臀部失忆症"，臀部会失忆，臀部还会失忆，
0: 臀部跑
2: 我
0: 不
2: 都没
0: 见
2: 有，我都没有失忆，
0: 迷
2: 为什么臀
0: 路
2: 部
0: 了。
2: 会失忆？其实那个就是神经肌肉效率很差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的肌肉照来讲是随意肌，我们肌肉分随意肌、不随意肌、平滑肌、横纹肌，对不对？那我的臀大肌照理讲是随意肌，我想要收缩它，我就可以收缩它。可是为什么有些人站起来的时候，你问他，然后他站起来的时候，可能是他站姿可能这样斜斜的，为什么？因为他这有点 sway back，就是往后，他靠在腰部这个地方去做一个支撑。那这样子呢，腰椎更容易退化。然后你去看他的臀部，他臀部就是整个就确实是垂下来。那他你要叫他用力的时候，他也不会用力。对，那他会变成说在。站姿，我们以静态评估来讲的话，他可能他的膝盖锁住，然后腰椎前凸，也有可能这样的情况，所以他的膝盖是往后倒，所以在这个膝盖的这个不管是半月软骨或者是韧带，都产生比较多的压力，腰椎这边也是，所以臀部根本都没有力气，那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通常一般来讲，就是我们以一般的教练来讲，我们就会请他做，比如说蹲站的动作。然后做完之后，你问他说："臀部有没有感觉？"他说："我腿很酸。然后你再来教他做硬举，然后硬举做完之后，你臀部有没有感觉我腰很酸？" 他怎么做？就是做到臀部。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你就会很想要说："那终于怎么办呢？"
0: 难怪我每次做运动，教练一直问我说："你腰酸不酸？"
2: 对，
0: 是不对？
2: 对，
0: 他会说："你会不会
2: 因为
0: 腰
2: 大部
0: 酸？"
2: 分人都会跟你说我腰好酸，对，所以臀部根本都不会用力嘛。那这时候臀部到底要怎么用力呢？那我们就可以，比如像刚才所提到，做一个等长收缩。所以等长收缩，比如说我们躺下来之后，我们如果叫他一直作战，还是会有人跟你说他的腰酸。然后不是一直作战，一直抬臀，就是乔氏一直抬臀的时候，这个是在复健常常看到的很重要的一个运动，就是一个髋屈髋伸的动作。那这个因为已经屈膝了，所以你抬起来的时候，其实大腿其实不太能够处理，腿后会有，可是臀部的注意才是主要。所以我们如果一直下上，他就说我都是没感觉，那我们就会让他抬起来，然后直接用手扶着屁股，然后可以按自己的屁股。像有一些人真的很厉害哦，就是说也不是说很厉害，他已经没有办法控制得很平均，所以他会摸一边是硬的。可是一边是软的，所以我们请他在这个动作的时候，他摸着臀部的时候，要感觉臀部有确实的收缩，这样子他的征召情况就会比较好。
0: 好，所以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没事看电视的时候，就躺在电视机前面做一下臀桥，是不是？
1: 对，
0: 找到你的臀部，不要让它迷路了，是不是？这很重要。好，那如果真的想把这个等长运动全身都拿来，好好使用来练习的话，还可以练哪里呢？休息一下。

0: 李长嫂，您在做什么？
1: 现在啊，登革热正在流行啊，我在清除啊这些积水的容器，才不会有蚊子啊。
0: 那要怎么做呢？
1: 寻到青蛙，
2: 要常巡视家里室内外的容器、低洼处，避免积水，倒掉积水并倒置，储水容器要加盖哦，清除不必要的容器，并且分类回收。更重要的，记得刷洗容器内壁，清除蚊虫卵。
3: 这个运动应该都是可以在有限度的尝试之下，但是有没有人真的不适合等长运动呢？
4: 有哦，
3: 还是有，
4: 还是有的。所以比如说像是比较我们说等长运动在做练习的时候，其实如果你是需要比较长时间跟用力的情况去维持的话，其实有一些人是不适合做这些练习的。譬如因为我们在做这些等长运动的时候，其实最怕的就是憋气。那我们在医学有一个名词上面叫做Vasava maneuver， 是叫瓦氏效应。那其实他说的呢，就是你的肌肉在出力的时候，你又在加上憋气，实际上是会让胸腔的压力变得比较高，所以在短时间里面血压增加的时候，对于你血管比较脆弱的人，或是高血压的人，或者是有心脏病的人来说，其实都是会比较危险的。那这些人就会是我们说比较要注意的地方。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其实它就像我们刚刚一直提到，它只有在特定的区间是可以让我们做到训练的。那今天如果你是想要做你的心肺耐力的训练，又或者是说你想要让你的身体的线条变得更好看的话，那等长运动就不会是你的第一首选，它会需要其他比较动态的训练进来。
3: 好，那这个等长运动会是一个动作就练一个部位吗？还是有没有一个动作可以练全身的？
5: 有啊，当然有。等长收缩的，等长收动，应该讲等长收缩动作之王，就像平板。平板就是最有名的，对不对？所以平板的话，因为我们手往前做支撑，所以胸肌、肩膀，那如果手撑的话，手臂后侧还有；如果肘撑的话，就手臂后侧会比较少。然后我们整个核心啊，然后这个腰宽腿的地方都有在用力。对，
3: 所以平板蛮好的。
5: 平板就是等长收缩最常见的动作。对对对。
3: 好。那我们常听到这个教练都跟我们说核心，核心很重要，一定要练核心。但是在核心训练里面，听说等长运动特别重要。为什么？
4: 没错，我们是说核心练习啊，它其实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你有没有办法动，而是你有没有办法稳住你自己的身体。像是我们平常走路，或是现在这样坐着，或是你跌倒的那个瞬间，你要撑住你自己的身体，其实都是你的核心要做我们说的等长运动。所以包括我们的腹横肌，或是我们说的后背的这些多裂肌，他们在这个瞬间要能够等长收缩，绷住你的脊椎，让你不要受到外力的影响。那就像刚刚那个群副有提到的，就是我们说的平板撑是一个还蛮黄金，大家都会拿来做练习的一个动作。那还有包括的侧棒式或者是靠墙蹲的这些动作，其实都还蛮好的。
3: 好，那例如刚刚示范这个等长运动里面呢，每个动作停留是越久越好吗？还是？
5: 我记得平板的那个好像有什么世界金丝纪录，可以那个到几十个小时。
3: 哇，那可能真的太强了，我有看过。
5: 那都过头，大家千万不要这样子，那个都做到它那这边都是流血的。
3: 对。
5: 所以我们在做等长收缩运动，绝对不是时间越长越好。那像刚才有提到，就是说，血压很高的人，血管脆弱的人，包含像中风过的人，对不对？那包含像现在很多，你知道吗？现在很多人用眼过度，视网膜都有问题，视网膜剥离，或者是有那种什么那个白刚做过白内障手术啊这些的，所以眼睛有问题，青光眼，这一些人都不太适合做憋气的等长收缩。那不是说等长收缩就不好啊，只是说我们在做等长收缩要避免像刚才讲到 Vasava maneuver， 就是弩折的效应这样子。那平板可以练习，那还可以一些做一些其他动作，比如像抬背，对不对？或者像我们常讲说长者的股四头肌的一个强化，那要训练肩膀这个外旋的动作，这些都可以去对于关节有很好的一个保护的作用，可是还可以训练到我们的肌肉。
3: 像你刚刚讲说那个世界冠军那个平板那个关节这边都流血，
5: 对啊，那都做太多。所以如果比如说假设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平板，平板的话它长的样子，比如说我们做一个轴承， 对，然后停在这边 hold 住。那我们大概会做多久？其实大概一般来讲60秒就很不错，
3: 对吧？
5: 对，
3: 因为我就是一直鼓励自己一分钟就好，是不是？
5: 那重点是动作漂不漂亮？嗯，如果动作是这样，
3: 不行。
5: 这样可以吗？
4: 这样不行，
5: 这样不行，
3: 腰会塌下来吧？
4: 对啊，头的地方要跟肩膀平行。
5: 啊，如果这样，
4: 啊腰也不行，
5: 哦不行，
3: 所以旁边一定要有一个人吧？
5: 啊，如果这样嘞，这样
4: 太开了，
5: 太开了，因为这样比较轻松，
3: 哦，
5: 这样比较轻松，对，因为底面积比较大，
3: 哦，
5: 对，所以你越
3: 支撑力
5: 靠近，反而越难，嗯、对。
3: 好，所以这是标准的。
4: 嗯，就像玉芳姐刚刚说，如果有疑虑的话，其实你旁边可以架那个平板，嗯，然后让他用自拍的方式、嗯、你就可以看到自己大概的样子、嗯、对，
3: 所以最好旁边最好要嘛有人，要嘛有镜子，要嘛有平板可以录影。
4: 那
5: 如果我们以体适能在做检测来讲的话，我们真的很严格的话，动作不标准不列入秒数计算，
3: 动作不标准不列入，哦，
5: 所以假设他今天做了一个平板，腰是塌的，头是吊着，
3: 都不算。
5: 他
3: 说
5: 几秒，他说几秒了，那个学生已经说了几秒了，我说还没开始，因为你做的不对，他就崩溃。所以我会说没关系，你不要紧张，你先把动作做好。然后呢，通常我会请学生直接从侧面看自己的动作，嗯，然后或者是假设他真的找不到动作，我就是比如说我可能拍个动作给他看，你看。不是老师不给你计算秒数，你头真的掉下来、嗯、对不对？那你头摆好，你脊柱延伸拉长啊，你腹部有没有收缩，腹部有用力，我们才开始计算秒数。所以动作的品质确实有到位之后，我们才开始计算秒数、嗯、所以像我刚刚做像我刚才跟治疗师有聊嘛，他做的平板是比较有点勾尾骨的，那这个勾尾骨呢，他势必会有一点骨盆后倾，在这个位置上面其实比较容易抖动，对，比较容易抖动。所以如果在这个位置，如果比如他要求那个位置，我可能做的时间相对短，对，所以不同的标准所产生的时间也有可能不太一样、嗯、那重点是我们希望可以把这个动作做好，有练到我们想要练的肌肉，重点健身目标是什么，然后我们做的时候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再去考虑这个秒数。那如果今天这次这样做，3个月之后也是做这个动作，那比如说你今天，假设我今天做60秒，3个月之后你做70秒，那就进步了。
3: 嗯，像我刚刚看平板这个动作，这个关节稳定度是很重要的。但如果说是关节稳定度不高的人，也可以做这个来训练吗？
4: 我们会说关节的稳定度，像刚刚那个动作对他来说可能就会有一点点太难了、哦、就是平板撑的话，如果是关节不稳定的人的话、嗯、所以我们会比如说有一些比较简单降阶的方式，是可能有听过女生的平板撑会是膝盖是弯着的、哦、那会
3: 可以啊，听起来就很轻松哎，
4: 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那我们会说就是这些等长收缩的练习，我们当然说的稳定、嗯、当然不只有就是我们的关骨头或者是我们说的韧、嗯，还有包括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些肌肉的练习。那我们说的这些稳定性的训练，就是我们关节周边的肌肉它们共同出力的时候，其实就是形成一个天然的护腰。可能有腰痛的人有戴过那个护腰、嗯、会发现它包上去之后你就觉得都不痛了，因为它帮你撑住了，你都不怎么需要用力的、嗯、那你最终的目标就是我们可以做这一些的等长练习，让你的肌肉知道要怎么样去保护你的肌肉。所以我们刚刚都讲了很多核心的练习，那我们其实也有一些刚好提到说脖子其实有一些互推的动作，你可以练习你的脖子左右前后，如果有一些脖子疼痛的人，那基本上这些的等长运动训练其实也是蛮适合他们去稳定自己的脖子的。
3: 好，那这样我们针对这个上半身跟下半身好，挑一个经典的等长动作让大家尝试看看，特别是针对那些没有运动基础的人，还有肌力不太够的人，可以当作入门款的
5: 下半身。
3: 好，
5: 下半身其实我们通常比较常听到的是靠墙蹲。嗯，那现在我看网络上还有另外一个叫什么西班牙蹲，然后我就觉得真的好多种蹲。然后可是我看一下那西班牙蹲到底是
3: 亚洲蹲啊，
5: 那到底是什么亚洲蹲这样，对不对？对啊，西班牙蹲到底什么意思？其实就是我们从很久以前就有学过叫 C-back squat。 C-back squat 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假设今天我们这边有一个重量的时候，嗯，然后呢，它我可以抓住这个重量，嗯，对对对，你坐
4: 在上面好了，
5: 对，然后我抓住这个重量之后， 我扶着他屁股往后，其实这个跟靠墙蹲也很像，有没有？所以今天我如果

0: 我今天有抓一个很稳固的东西，那我在蹲下来的时候，我的膝盖位置比较不会往前，有没有发现？所以我是一个
1: 就
0: sit
1: 好
0: back。
1: 像后面有一个椅子，你要往后坐。
0: 对，可是又没有椅子，所以其实这个做起来跟靠墙蹲、跟 wall squat 是很像的动作。那它还有一个拉的一个，就是等于有一个这边，其实我的背肌也一直在做等长收缩的动作，所以下半身我会蛮推荐做这样子的动作，就是做一个 sit back squat，后蹲的。
1: 所以这是针
0: 谢
1: 对
0: 谢
1: 下
0: 谢
1: 半
0: 谢。
1: 身设计的。
0: 对，那这个你说它跟靠墙蹲是不是很接近？其实很接近，
1: 差别。
0: 它接近是一样的动作。我觉得它的差异是在于你靠墙的时候，你的膝关节还是会有蛮大的压力。可是如果我抓住我自己往后的时候，那其实我的膝关节压力会小很多。那甚至如果我们在健身房做，我还可以用一个 bar，就是我用一个 bar 还可以做拉站的动作。所以下半身、上半身都有练到。
1: 哦，所以这个动作大家也是回去西班牙蹲，是不是？那你那个椅子一定要有一个人坐着啊。
0: 其实就是抓一个很重的东西就 OK，或者是你比如说门框，你是不是抓着门
2: 抓
0: 框？
2: 两边。
0: 对对对，
1: 哦，抓两边的门框啊，
2: 抓两边，
1: 然
0: 像那
1: 后
0: 个
1: 往后像坐这样。
0: 徐老师嘛，徐老师那个推广那个节奏超慢跑，他也有教这个动作，他是拉着门，可是我不拉门，因为我很怕门会掉下来。因为我是真
1: 你家的门这么虚弱，
0: 有些老宅嘛，四五十年，那个是不是比较
1: 安
0: 弱？
1: 全点，安
0: 对，
1: 全
0: 怕
1: 点。
0: 那个叫什么？那个就是这枢纽的地方比较弱，所以你如果真的，可是你想想看，如果真的有人100多公斤，
1: 有可能
0: 他
1: 哦，
0: 去拉
1: 门
0: 那个
1: 框
0: 门，那
1: 有
0: 个
1: 可
0: 门
1: 能
0: 这真的，
1: 会
0: 他那
1: 被
0: 个
1: 拉
0: 铰
1: 走
0: 链
1: 哦。
0: 就真的被拉下来了，
1: 对，
0: 那就跌倒。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拉门框是门框不会动嘛。所以你拉着门框，然后去做一个往后蹲。那你当然，比如说你在家，像我们刚才示范来讲的话，是因为我们有默契，对，所以他坐在上面，我大概知道我可以出多少力气。可是你如果以家人来练习，你不要找一个小孩坐在这边，然后大人在后面拿，那啪，这次能翻起
1: 小孩也翻了，你也
0: 来。
1: 倒
0: 对对
1: 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所以要两个，就是大概重量差不多的，然后你去做这动作会安全比较多。
1: 好，提供给大家。好，那如果是真的要做这些姿势的话，有时候我们还是觉得说自己看不见自己，不知道这姿势要怎么调整，或是有错误的地方，要怎么办呢？休息一下，回来告诉你。

0: 好，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最害怕就是我不知道我自己做的姿势到底正不正确，如果做错，可能就伤害身体了嘛。所以我要怎么样来调整呢？
1: 我们其实在做这些练习的时候，其实就像刚刚玉芳姐提到，很怕自己其实是会做错。你可能看起来外观是对，但实际上做起来就是使用的肌群是不对的，而最终会有出现一些受伤的状况。其实有提供四个方式，就是你在做这个动作的当下，你可以去想一下你现在有没有这四个是不是做到你要的。第一个是你今天做的这个动作，你一定有去查过

0: 是到底要练习哪里。所以第一个是你在做动作当下，你要确定你想要做的肌群跟你实际在用的肌群是不是相同的。那第二个是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身体有没有保持在正中的位置？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你可以放一个镜子请别人看，或者是说你是用录影确认你的人是有在一条直线上面的。那我们等一下会再示范，再请全副帮我们试试看这样。那第三个是你在做这个动作的当下，你有没有办法维持呼吸？那刚一直有提到我们等长运动最害怕的就是憋气的这一件事情，你能够顺畅的呼吸代表这个动作对你来说是你可以完成的。那如果会有憋气的话，代表这个动作可能太难，或者是说你有一些的姿势是需要再过更多的调整的。那最后一个是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有没有出现疼痛？有些疼痛可能在我们这一个复健的过程中可能是可接受的，但如果你自己在家里做练习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确定这个疼痛是不是正确的，那我们会希望你可以停下来，那尽量以不受伤为原则，这样。那我们其实，在常见的这些动作里面，刚刚其实军服也有示范到了，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平板撑的那些动作，要练习的时候要注意的是，我们的头能不能够维持，不要掉下来，肩膀不耸肩，那以及我们的腰是不是能够不垮掉，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动作过程中需要去做调整和注意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刚也有示范到，就是不论是我们的靠墙蹲，或者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西班牙式的蹲，其实我们的脚的摆位是不是膝盖能够，像我们在做这些蹲的动作的时候，我们膝盖能不能够朝向正前方，不要膝盖内夹，也不要过开，那这些动作其实都是我们在做这些蹲的姿势的时候会需要去注意的。
1: 好，那教官这边呢，有没有简单的方法可以让观众判断我到底有没有做到位？
2: 如果是以脊柱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用一根杆子，直接用一根杆子。对，
1: 你说我的背上放一根
2: 窗帘杆、哦，就直接放一根窗帘杆，或者是一根水管。那尤其像如果是平板的话，就很简单，就是你直接把杆子放在贴着头，
1: 然后穿过你的衣服跟裤子，是不是要保持平衡？
2: 贴着其实也就可以，
1: 它会掉下来啊。
2: 你这手扶住哦，然后这个杆子会有一个在这边，然后另外会在刚好在这个剑椎这个地方，所以你手扶着头扶在这边，那因为它会变跷跷板嘛，所以今天假如你在做平板，你头掉之后，你扶着的时候，这边就会翘起来，你就会知道跑掉了，那你如果这边放下去的时候，然后你的腰塌下去了，或是抬太高了，你都可以从杆子
1: 都有感觉，
2: 都可以感觉得到，那比如说杆子也可以放在，比如说今天我们去想象这边有一根杆子。好像可以用这个。今天我们用一根杆子，对不对？那我们假设我们在通常在讲髋关节、膝盖、脚踝、第二根脚趾头，刚才在讲蹲的排列，对不对？很多人说，那个第二根脚趾头在哪里？我说，大拇指旁边那一根哦。膝盖在哪里？这整个都是膝盖啊，膝盖圆圆的中间的那一个哦。髋关节在哪里？髋关节弯曲起来这边这个地方。
1: 正中。
2: 所以不是这整个，所以我们通常在讲的话，确实要讲的够准，学生才会说原来是在这里。要不然你一直跟他讲脚尖，他就会觉得说大拇指就是脚尖啊。可是我们的第二、第三根，然后我们在做蹲站的时候，我们去看它的排列是正确的，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可以用杆子，比如说杆子像我们刚才讲放在这个地方。有没有放在头这个地方后面，然后甚至我们除了等长收缩，我们做 deadlift 的动作都等长收缩，也都可以透过一个直线去，它等于变成一个牵垂线，你可以很轻松的就可以知道说，那我膝盖有没有向内或向外，或我脚有没有内八外八，我都可以透过这条线就可以看得出来。
1: 好，这个嘉宇就是接触很多受伤或者是动刀之后的患者，对不对？所以如果在身体机能还没有恢复的情况下，我可以从什么样的动作开始？
0: 像刚刚我们提到，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常见的是我们肩膀反复脱臼的人，他们会去肩膀做开刀的手术。那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些人是我们说的下背痛，或是急性拉伤，或者是说髋关节开刀，我们就可以做一些臀肌的练习。那如果说是膝盖，我们说前十字韧带我们手术的人开刀，那我们也可以做训练。那我们先从就是肩膀可以做的练习来说好。我们刚刚前面其实也有提到的蛮多，就是我们的手可以做互相，比如说靠墙，或者是请另外一个人协助我们做往外外旋的动作，或是内旋的动作，或甚至比较简单的是，我是 站着的情况下，我的手可以去抵一个固定物往外推的动作，或者是正对着它往前推的动作、嗯、基本上各个方向你都可以让你的肩膀去做练习、嗯、那如果是臀部的话，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我们说的桥式臀桥，我们可以练习我们失意的屁股嘛、嗯、那另外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是我们坐着的时候，我们的脚用力踩地板，象征你的屁股往我们说的比较是骨缝的中间的地方集中，人往上延伸伸展的这个过程，你会发现你的屁股跟大腿他们都会要共同收缩，其实它是一个比较简单你可以去练习你的臀肌做等长收缩的一个方式。那如果是膝盖的话，其实我们会比较简单的是在家里的话，我们可能找一个地板或者是床面，我们可以坐着的情况下，在大腿的后方可以放上一个毛巾或是任何一个东西，稍微让它垫高一点点之后，大腿去压毛巾，让你的脚跟能够抬起来，停住十秒钟做十个，它也是一个比较简单，我们会说叫做股四头肌的设定的一个训练，可以让在前肢韧带受伤的人，或者是说你的膝盖这边周围有疼痛的人，可以来做的一个运动训练方式。好，
1: 这个大家最想问的还是说，如果我感觉到酸痛，或者是说我真的受伤了，这应该要怎么分辨呢？嗯，
2: 酸痛跟受伤的分辨，其实这个我们蛮常被问到这个问题哈、哦。那就是 DOMS 叫做 Delayed Onset Muscle Soreness， 是迟发性肌肉酸痛。嗯，通常是在训练比较有强度之后，那现在目前科学的这个研究发现是肌肉会产生微型损伤。那个微型损伤是小到那个比头发还要小，这样子非常非常的0.0000几的这种损伤，那所以产生在动的时候才会有这种酸痛的感觉。好，所以我们以迟发性肌肉酸痛跟真正受伤的差异就在于，迟发性肌肉酸痛是在活动的时候才会痛，那它通常也不会痛太久，它很奇妙的是它大概48到72个小时之后，它就会瞬间那个酸痛的感觉就会消失。可是这一个其实很奇妙，因为这个其实我们现在科学也都还在研究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这样？那可是肌肉其实还没有完全修补好，没有完全恢复，可是那个酸痛就消失了。对，那如果真正是疼痛的话，就会有红肿热痛的问题，那个就是不动就会痛，所以你看患部它就会有红，它会有肿，那你摸它就是发热。然后他不动的时候就会痛，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民众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就会跟他讲赶快去看医生。那如果是动才会痛，我会跟他讲说，那你观察一下，如果真的有越来越痛再去看医生，如果没有很痛甚至慢慢变好的话，也许可能休息，透过营养补充还有适当的休息就可以恢复。
1: 大家做运动的时候，其实内心里面最希望的就是我不知道我多久可以看到我身形上的变化，什么时候可以像那些模特儿一样，哇，每个都是 muscle， 肚子里面都是八块肌，有没有？所以这个请教一下嘉宇，你觉得按照你的经验来看，多久可以看到身形上的变化，或者是我力量的增加呢？
0: 通常力量上的变化会比起身形的变化要来得早一点点出现。那我们会说，其实在开始做训练的前几周，你会先是你的神经肌肉之间的连结性开始变好，所以你的身体的控制变好，所以你的日常生活的状况会变好，以及疼痛会下降。那当你要更有规律的运动，大概你4到6周以上，这些力量会有比较明显的改变跟变化。但如果说到身形要有变化的话，其实只做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的等长，其实可能会是不够的，会需要有更多的之前可能谈过的等张的练习，或者是说有更多的重量练习，甚至你的饮食等等，这些也要一起进来做控制。那它会需要2个月左右的时间，才有办法让你的身形有比较大的改变和变化。因为我们说肌纤维它的变化跟它的结构上的改变，其实都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累积的。
1: 好，如果我做了等长运动，请教对瘦身有没有帮助？这可以取代重训吗？
2: 这个问题相当有趣哦，我常常在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我练核心会不会瘦肚子？
1: 对，会不会大肚子就变小？對對對，有没有？
2: 欸，教练，我这样腰会不会变比较细一点？我每天都在回答这个问题，那我们通常都会讲说还是会啦。那只是说，我综合回答这两个问题，一个是他会不会瘦身，再来他会不会雕塑。那我直接透过示范给大家看，像现在不是都很流行皮拉提斯嘛，对不对？那假设我们做一个等长收缩，好，等长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 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1: 啊，我真希望答案是会瘦哎、欸。
2: 我也希望，我也希望这样子肚子就会瘦，然后六块腹肌也都全部都跑出来。那可是因为它不会，所以我们可以透过，比如说假设皮拉提斯，我们可以让它变得更激烈。怎么变得更激烈？比如说我们抬起双脚，然后上半身抬起来之后，我们变成做一个 alternate knee pull 这样子的动作，那它就会加上一个髋和膝的动作。这是不是看起来就有点变难，而且会看起来比较累，甚至会有一点快要喘起来的感觉，如果你的心肺没有那么好。那我们可不可以让它再更难，可以，比如说我们再加上对角线的变化，旋转之后难度再提升，腿伸直，这样变得更难。那这个时候你的消耗就会变得更多，呼吸会变喘，心跳会变快，那核心有训练到之外也会有燃脂的效果，可是就是难度要提升比较高。
1: 好了好了，我们有听到燃脂两个字，就是觉得做这个运动很值得了，
2: 很值得，
1: 是不是就开心？
2: CP 值很高，
1: CP 值很高了。好，那我这么多动作每天要做几分钟是效果最好的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3: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4: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5: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如果我们想把这个等长运动落实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生活日常生活里面的动作里面，有哪一些是等长运动我可以加强的？
1: 等长运动好，我们最常见就是二头肌，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拿着一个东西，好，所以像比如说
0: 铂金包啊，
1: 对，
0: 太重了，是不是？
1: 大家去购物的时候，是不是都会提一个东西？
0: 对，锻炼一下。
1: 对，那有一些可能菜篮族，婆婆妈妈可能去菜市场，然后去买芭乐，那有时候芭乐都一袋就100块，那可是你拿起来很重，所以这个时候二头肌一定要有很好的训练，否则你如果二头肌没有训练很好，你再这样拉的时候，你可能肩膀的位置跑掉，反而让肌腱或是韧带被拉扯到，那这时候有可能会产生肩膀周边就肩周炎的一些问题，好，所以二头肌的训练也是我们常常在不管是在做等张或等长都是很强很这个重点强化的一个部位，二头肌的部分。
0: 好，所以下次准备出门购物，可以一路上都在这样子做这个运动，
1: 顺便练一下，
0: 顺便练一下。好，那以久坐族来讲，很多上班族都是久坐族嘛。久坐族来讲，最推荐的等长动作有哪一些？比如说在办公室里面可以做得到的。
2: 我们刚刚其实也有简单的提到了几个，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臀部十一针。我们刚刚有做了的动作，就是脚要往下延伸，跟头往上长长的这个动作。那这个动作其实就是可以让我们的臀部跟大腿出力之外，你在做往上延伸的时候，可以想象你的锁骨这两边一路往外延伸出去，可以让你的胸口也一起扩张开来。其实久坐的上班族，除了刚刚讲到的臀部十一针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是因为很长时间要用电脑，所以会有很常听到就是乌龟颈跟比较圆肩跟。驼背的问题，所以刚刚那个动作，第一个可以让你的身形有比较多的变化，那也可以让我们蛮多的肌群同时一起做等长收缩的练习。那另外一个就是，其实通常桌子是比较不会动的，那我们的手其实是可以比较靠近桌子的下半段，记得胸口跟头一样维持延伸向上，你的手向上去推这张桌子，在推这张桌子的过程中，其实你的背肌也是可以一起处理的，让你的身体就不会一直是维持驼背的这个姿势。那这两个我觉得它是比较可以在办公室执行，然后比较不会被其他的同事跟主管发现你在干嘛的方式。对，
0: 好，那假设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做这些运动，我化整为零，利用零碎时间练习，还可以怎么样？有哪些动作可以做？
1: 我觉得刚才治疗师提供的一些动作，我有一些确实平常都没有想到，对，就是这样推着桌子，我觉得蛮酷的。
0: 还要推办公桌大理石哦，
1: 我很怕不小心冰抖，力气太大。那我再送给大家几个动作，就是臀中肌大部分人都也都很弱，对不对？好，所以那臀中肌可以做一个髋外展的动作，所以你也可以手轻轻推着你的膝盖，然后去对抗它。所以你不要被它压进来，就是你手往里面，那其实你这样胸肌也稍微有活动到，然后让臀部这个地方有往外这个水平外展的一个动作，会练到臀肌。然后我们还可以练大家也应该都会蛮有兴趣的，就是骨盆底肌。其实骨盆底肌在训练的时候呢，它中间会包含一小段等长收缩，可它不是完全的等长收缩。那这个动作在产后的妇女或者想要预防尿失禁的人，都核心的底部的一个训练都是很好的训练。所以我们想象这个环，这个女生来讲，它是有一个像是一个环状的一个向内收的一个动作，从底部这样提起来，然后提起来的时候你吐气，然后提到最高，很像坐电梯往上提，在这地方其实是可以停留的。以正版的凯克运动，这个地方停一下，然后再慢慢松掉。可是收缩那个等长时间不要太长，不要太长。那你可以随着时间慢慢降，比如说你刚才8秒，那下一次你吐气再这样提起来，9秒，然后再慢慢把它松懈掉。那过程当中要保持顺畅的呼吸，有助于训练骨盆底肌，然后可以预防像产后的一些尿失禁的一些情况。那还有一个动作呢，是在大家如果说有通勤的话，等车都可以做。我们也在讲臀肌，刚刚已经有讲到臀肌失忆症，有一个方式可以让臀部快速的收缩。臀部负责髋关节伸展之外，同时还负责髋关节外旋的动作。所以呢，一般大部分人在这样站姿，两脚掌平行，没有办法感觉到臀部的同学呢，我会请他做一个压站。这个在矫正运动是一个 activation， 是一个启动的训练。当你脚平行转过来，右边45左边45大概90度的时候，你手一摸臀部，你会感觉到臀部收缩感觉很强烈，非常强烈，然后同时保持脊柱延伸拉长。 那这时候你可以一边等车，然后看一下周边，然后调整呼吸，没有人发现你在做运动，可是你默默的在启动你的臀肌，在让你的臀肌知道要怎么样参与日常生活的动作，那同时也可以保护我们的髋关节和包。我们讲臀部有力，保护哪里？保护臀部之外，还保护腰，还保护膝盖。对，所以臀部一定要好好的练，利用等车就可以做这个鸭站、鸭子站 （duck stand）。
0: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那坐捷运是最好练习的时间，
2: 没错，
0: 对不对？没有人看得出来你到底在干嘛，
1: 没有人发现。
0: 好像我们现在都在提倡说，这个一周最好要运动150分钟，然后每天运动30分钟。就是如果说我想要透过等长运动来好好训练我自己身体的话，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要排什么样的课表？
2: 我们会说像刚刚说的练习，我们有提到其实运动分成最大两个，就是等长跟等张。我们今天探讨是等长的这一个，那我们会说等长跟等张，如果他们可以合在一起练习，都一起有做的话，其实它的效果是1+1=2的。所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就附件来说的话，我们在初期，你们在一开始练习的时候，可能有肿痛，或者是说你的关节还没有这么稳定的时候，刚刚像前面提到，我们会先做一些等长的练习，来让你的肌肉唤醒，知道要怎么样出力，跟让我们的关节稳定。那等到你的状况比较稳定之后，我们会开始加入等张，但之前的等长运动不是叫你完全都不做，如果想到的时候，其实还是可以拿回来做练习。第一个让关节更稳定之外，如果还是有一些肿痛的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让它能够舒缓你的疼痛和不舒服。那等张的运动的话，其实就会更多元一点。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最常就是蹲站的那些训练 squat 啊，或者是 deadlift 这些负重的练习，又或者是说我们做的一些平衡的训练，又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些就是包括跳跃，比如说在重训或是健身教练比较会带一些跳箱或是等等爆发性的训练。那这一些其实也是，如果我们想让身体更健康的话，我们在关节稳定跟你的身体控制能力变得更好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加进来，让你的身体可以动得更好。
0: 好，所以这个支教官你都是怎么帮你的学员设计这一些动作的呢？
1: 其实我们确实有一套，就比如说以进程来讲的话，先做稳定，然后耐力，然后肌肉发展，然后最大肌力，然后爆发力。他刚才也有提到，只是说他这个金字塔我们把它讲得更明显。所以一般来讲，我们会测，比如说像是卷腹这样停住不要动的动作，那这个你可以安排进你的课表，脖子会酸的人就摸着头。然后当然你也可以做反过来的动作，这 Cobra 对不对？那这时候你就可以测前后，比如说你前面卷腹60秒，那后面抬背50秒，哎，那你的背比较弱，对不对？然后平板也是等长的平板，然后侧平板，左边右边，就比如说侧
0: 这个我都会发抖，哎，
1: 会，女生都会抖。然后测几秒，对不对？那左边右边又可以再测，然后接下来就移动到日常生活功能型动作，蹲站。Deadlift, 推拉，然后扭转，就大概这几个动作，我们把它合在一起。所以，其实以肌力训练的金字塔来讲，确实会先训练等长，因为我们先做核心，那核心最适合就是等长。为什么核心要等长？因为你看我们做的是不是一直边一直要用力？所以而且我们走路的时候不会这样啊。对不对？
0: 收缩。
1: 就是外国讲师就常在讲这个东西啊，他说你干嘛一直做卷腹？对不对？因为你走路的时候不会这样走路啊，
0: 对，
1: 所以你走路的时候你是这样子挺住的嘛，你是这样走路的。所以我们在核心的训练通常是用等长收缩的训练是有道理。那等长收缩的训练就是红肌，就白肌红肌它是属于慢缩肌，所以我们就要训练它的耐力。耐力肌耐力分为维持一定长度不变的耐力，还有反复收缩的耐力。所以核心的耐力我们就是要它维持在一定长度的耐力。那另外的耐力，比如说蹲站、走路。你下半身你就是要走啊，所以你一定要做很多等张的训练。对，所以这样子就区分开来，你日常生活要做什么动作你就做什么训练。那今天假设你真的要一直拿重，比如说甚至有些人要一直拿锅子，那你就要练习拿着，你就要练习拿，一直做这个动作，自己做功能型训练或者是做战神的训练，对不对？因为这是你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所以我们在训练来讲的话，当然会有一般版，然后私教的话还有客制化，然后再看他日常生活需要什么，他职业需要什么，或者是他运动表现需要什么。像我最近在训练，在都训练很多人在做立定跳远，因为他们要去考警察， 要跳195公分。
0: 哦，真的啊？
1: 对对，打电话来教官，那个一个月之后要跳进步10公分，可以吗？我都听到我都手软，可是我们就尽量训练他，也是可以做得到。嗯，对，所以我们会看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那我们会把该做的拉出来做。可是这个核心，我们刚才讲等长收缩的训练、核心的训练，这都不能少。
0: 嗯，等我们从基础开始，对不对？然后我们要鼓励自己立定跳远，可以超过195公分，
1: 是不是？哦、那很厉害。
0: 那我们就已经是 pro 级的了哈。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嘉宇跟支教官，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李，山口李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它隔开，要改隔开，因为它油它会油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会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

0: 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没有关系，它就不会留油。那贴色的把它点一下，哎，这个你也处理无好势，哎，乌的会流下来，对鼻起来都肿起个。
1: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子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0: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了，
1: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的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啊，那焦子烧，这是咱在保留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密横并非秘而不宣，故作神秘之举，而是视修行为本分事，不以修行作为沽名钓誉的手段，不贪求名闻利养。所谓朝朝供佛起，夜夜抱佛眠，心中有佛，此即密横的真意。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运成，欢迎收看6月3号的人间新闻。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在佛光山日光寺举办了2026年台东区的知兵联谊培训课程，透过理论还有实作并重的精彩教学，全面来提升知兵学员的接待应对还有奉茶服务能力。
1: 来自各地知兵学员齐聚一堂，从走、站、坐姿到奉茶技巧，学员们都热烈投入分组演练，现场互动气氛热络，展现出高度专注力与精进精神，
2: 法喜满满哈！在这样的氛围下，大家学习力很强。
1: 培训强调行住坐卧都是修行，引导学员在生活中落实人间佛教气质。讲师团队勤勉学员透过不断练习与实践，将服务热忱延伸到社会各角落，成为弘法利生的优雅窗口。
2: 服务是一种修行，在服务中我们学习成长奉献，我们知兵能够在这个台东地区能够更有更好的一个服务的一个典范，
3: 展现我们佛光人的精神，展现我们佛光人的气质跟内涵。
1: 课程内容除了涵盖颁奖与接待引导礼仪，更聚焦于佛教美学与生活茶学深化，将内在平静转化为行走的美学。
4: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软实力的培养，让我们日光寺以后每次在办活动的时候都有这一群好，我们说的柔美的、善良的佛光之兵来成就所有的活动。
1: 这群经过严谨淬炼的佛光之兵，未来将带着满满法喜回到各自家庭与生活之中，继续用最温暖、专业且优雅形象，为社会大众传递人间佛教的祥和力量。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0: 为了引导大众在佛法当中安定身心灵，提升生活的智慧，这是佛光山蓝阳别院特别礼请佛光山的传灯会副会长觉荣法师来举办讲座，希望大众能够把修行落实在家庭还有职场当中。
5: 然后就感觉到、感受到无常的变化。
6: 觉荣法师贴近日常的精彩演说，引来台下听众热烈回响。许多学员在聆听过后，深刻体会到修行不只是在佛堂里，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家庭相处或是职业冲突，都能够借由收摄六根的修持来反观自己，让身心获得清净安稳。
7: 对我们大众的修行非常的实用，尤其在生活中的修行、家庭中的修行，或者是职场中的修行，都可以利用六根的修行来做一个很标准的。
5: 现在是鬼到我的面前吗？
6: 针对现代人每天被各类手机讯息与外在环境牵动的焦虑，觉荣法师特别开示，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并非压抑感官，而是要把散乱的心收摄回来。法师勉励大众在纷乱且真假充斥的讯息环境中，保持觉照，守住清净心，才能活得自在欢喜。
8: 每一个人离不开各种的信息，但是这一些信息有真有假，有帮助我们，也有让我们烦恼焦虑。所以特别以都摄六根的修行法门来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守住六根，能够活得清净自在欢喜。
6: 佛光山蓝阳别院住持妙琴法师也叮咛大众，修行要一门深入，在生活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法门，遵循经典的指导，精进念佛。在日常生活中替情绪踩刹车，是每位佛光人收摄身心、建立生活智慧的最佳修持。
9: 好好的照着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好好的念佛，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就是最好的修行。
6: 蓝阳别院透过此次的集体熏修，引导十方大众养成日常念佛与随时觉照的习惯，在面对生活烦恼与负能量时，能够成功转化心念，共同为家庭以及社会注入温和正向的共生共荣力量。人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接着呢，我们到南台湾来看哦，台南的福国寺举办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的系列讲座，第三场的部分是邀请到佛光山荣誉功德主蔡国华，还有妻子陈素云以及他的女儿，以一盏灯照亮我的人生为主题，分享他们三代同行的生命故事。
1: 讲座中，陈素云回忆1975年参加佛光山大专佛学夏令营，短短14天学习让他人生方向彻底改变。走过51年修行岁月，他始终秉持一师一道，信念不退转，并与丈夫蔡国华一同投入佛光会服务，将佛法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蔡国华则分享大师弘法理念，以文学弘扬佛法精神。他常年投入生命线服务，透过倾听陪伴来电者走出低潮。他也提到星云大师一笔字墨宝，深具人生智慧，让佛法真正融入家庭与生活之中。女儿蔡静薇则表示，从小在佛法熏陶下成长，曾参与短期出家与佛光青年活动，并承担佛光会干部职责，将信仰视为人生方向。蔡国华常年以音乐弘法，近期更参与纪念音乐会，以歌声传递对佛法与大师的感恩。蔡国华一家人以信仰为核心，跨越三代，共同实践人间佛教精神，从修行服务到家庭生活，让一盏灯不只是象征，更成为代代相传的心灵力量。联合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透过游戏的方式来挑战学习品格教育，这是大林讲堂特别举办的三好儿童快乐购毛克力挑战营。40多位小朋友透过了闯关还有合作体验当中来学习三好是给。
10: 小朋友化身丛林探险家，跟着毛克力的脚步展开一连串挑战任务。活动一开始，法师透过生动课程介绍三好四给，希望孩子在面对生活中的各种考验时，都能以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态度勇敢面对。
11: 因为小朋友的心里种着一个种子，叫做三好的种子。有了三好的种子，所有的挑战都没有问题。
10: 童军闯关活动设计了7大关卡，让孩子在游戏中学习尊重、感恩、勇气与合作等好品格。同时安排浴佛体验，孩子们在庄严的大殿中聆听佛诞故事，并以虔诚的心浴佛祈福，在心中播下善念与感恩的种子。
12: 很感谢星云大师，创办佛光童军，让很多的孩子有机会可以接触童军的活动。然后童军的活动呢，他就是很重视品德，然后做中学，学中做。
13: 三好这个行动，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都需要做。我也想要带给我的朋友还有家人，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在外面的活动不会学习到的。
10: 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透过寓教于乐的童军活动，让更多孩子认识佛光童军，在成长过程中培养良好品格，把三好精神落实在生活当中，成为未来社会的正向力量。人间新闻嘉义综合报道。
14: 争取3天，争取更多时间。防灾避难首先，防灾包一定要准备。灾难时能存活3天，获救几率就能大幅增加。一定要准备3天份的粮食、饮水、卫生纸、常备药物、消毒酒精、哨子、行动电源、纸本地图、手电筒、瑞士刀、雨衣、保暖衣物，还有防灾小手册哦，并且放在顺手好拿的地方。临时有准备，灾时不担心。即刻下载物资清单，争取3天，争取更多时间。

0: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明明昨天还有人叫我宝贝，今天我却只能在街上流浪。
1: 我看见你，
0: 我害怕靠近人，因为有人打我，赶我，对我丢东西。可是我还是会常常回头，我还是在等，等那个曾经抱过我的人。如果你不要我了，为什么当初要带我回家？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佛光山纽约道场，还有国际佛光会的纽约协会特别举办了佛光三好园游会，吸引了社区上的民众热情来参与。透过了温馨祈福、亚洲素食文化，还有亲子互动等，共同来推广三好理念，为社区是注入了正向而且安定的祥和力量。
1: 现场人潮络绎不绝，各分会精心准备亚洲特色素食摊位，吸引民众排队品尝。公益义卖和园艺摊位以及精彩文艺演出，更将东西方文化特色完美融合，展现园游会多元文化特色。佛光山纽约道场监院有灵法师带领大众进行三好祈福，并共同敲锣。多位侨界人士与贵宾也亲临现场，一致肯定佛光山常年深耕社区的公益贡献。今年活动更特别颁发佛光三好人家，表扬长期实践三好精神家庭，
2: 展现了最美丽的家庭典范。所以大家的发心不只是家庭中延续的善念，更是在社会里带动一股清流的力量。
1: 活动在抽奖中带起一波波热潮，由航空公司赞助的机票大奖更将现场气氛推向高峰。这场年度盛会不仅让与会大众体验舒适健康与多元文化，也成功让三好精神在日常家庭中扎根，为整个社会传递温暖与安心力量。林修，美国综合报道。
0: 我们来看到佛光山纽约道场还有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举办的传灯60暨星云大师百年特展开幕典礼，回忆大师弘扬人间佛教的慈悲愿行，同时也见证了佛光山在北美弘法的历史。
3: 导览员热情介绍展览，民众对于展览内容都显得相当好奇。佛光山纽约道场和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举办佛光山60周年暨星云大师百年特展北美弘法展，吸引许多民众前来认识弘法历史。
4: 那现在带领大家来到我们的地图墙，那感受星云大师在我们北美弘法的一个足迹。
3: 展览内容规划五大主题，由有灵法师指导，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会长陈诚慧两位面会讲师共同策划，展现集体创作的精神。展览透过照片与文物，展出星云大师以文化、教育、慈善与共修弘扬佛法的历程。
5: 首先呢，要欢迎大家回到佛光山大家庭，也回到大师弘法的道场，一起来回顾这段跨越半世纪的北美弘法历程。
3: 有灵法师表示，希望透过展览中珍贵的影像与文物，让更多人认识大师弘法立身的精神。这场展览对于佛光人而言，更是一趟回家之旅。透过展览，让大众看见大师当年从台湾走向世界，跨越太平洋来到北美的弘法历程。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庆祝佛诞节，佛利门文教中心举办了浴佛庆典，今年突破传统哦，

0: 合着艺术美学、灯光，还有佛法意境，打造出了充满着禅意的浴佛空间。
1: 莲池流水缓缓流动，拱桥横跨其中，搭配祥云与灯光点缀。佛力门文教中心今年以"从此岸到彼岸"为主题，打造浴佛会场，希望透过沉浸式场景，引导信众在浴佛祈愿时，感受内心的平静与清净。
2: 佛陀的诞生是为了世间带来的清凉的佛法，那指引众生解脱烦恼，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很重要，这个庆祝这个节日。
1: 活动现场也充满浓浓家庭氛围，许多年轻父母带着孩子一起浴佛、献灯和祈愿，更有不少三代同堂共同参与。长辈牵孩子浴佛，温馨画面展现信仰在家庭中的自然传承，也让慈悲与感恩精神深植下一代心中。
3: 对，今天很开心来到佛堂，庆祝佛陀的诞生。
4: 来这边就是不会是让我觉得是很无趣的事情。
1: 除了庄严浴佛仪式，佛光青年也带来充满活力的爵士乐舞表演，以青春节奏歌颂佛陀圣诞，展现佛教文化与时俱进一面。透过创意演出，让更多年轻人认识佛法，也感受到宗教文化其实可以很贴近生活。连休美国综合报道。
0: 位在美国的佛光山西来寺作为佛教代表参与当地的跨宗教祈福会，而这一次呢，以音乐会的方式来举办，各宗教准备了一场音乐演出，透过了音声唱诵，传递出宗教倡导和谐和和平的力量。
5: 吉他伴奏，欢快歌声传递喜悦。美国洛杉矶跨宗教行动团体在犹太教堂举办祈祷会，以音乐会形式邀请各宗教代表共同演出。光山西来寺作为佛教代表，由社教本土组慧泽法师带领25位佛光人唱诵梵文大悲咒，借由庄严梵音展现练习多日的成果。本次祈福会有别于寻常演讲传教的印象，汇集各宗教代表以不同音乐形式展现音乐在弘法中的重要性，也让信仰力量透过传唱流入社会角落。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0: 法国多元宗教区内的辽国佛教道场的赞提长老呢，上个月圆寂，巴黎佛光人特别前往到辽国佛教道场紫法阁，参加了他的圆寂赞颂会和追思法会，要向长老致敬。
6: 众人跟随钟声弯腰鞠躬，向已故的辽国佛教长老致敬。法国碧溪多元宗教区辽国佛教道场紫法阁高僧赞提长老在上个月圆寂，享寿86岁，出家66年。赞提长老创建多所道场，一生致力于保存辽国佛教与文化。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督导带领10多人出席赞颂会。另外，佛光山法尔禅寺住持妙多法师，还有监院妙的法师也带领身心恶重数十人前往紫法阁吊唁。大众双手合十诵经，透过追思法会恭送长老最后一程，并回顾长老一生事迹。法会最后，参与者依序献花，致敬这位一生为佛教奉献的赞提长老。人间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0: 马来西亚佛光文教中心举办的素养人生健康同行健康活动，吸引了100多位的民众参与。活动结合健康讲座，还有素食的烹饪秀、免费体验等多元的内容，希望透过科学医疗还有人文关怀进行结合，引导大家呢能够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
5: 营养师现场示范健康素食料理，由马来西亚佛光文教中心主办的素养人生健康同行活动，吸引超过100位民众参加，不仅提升健康知识，也让参与者透过进行与疗愈的活动，感受健康的重要性。茶山体验区大众进行品茗，感受当下宁静。活动邀请医疗团队、营养师以及佛光人共同参与，内容涵盖流感疫苗优惠接种、素食营养烹饪示范、茶禅、颂钵音疗等体验课程。 在地民众走进佛光文教中心，透过医疗知识、健康饮食和心灵疗愈体验，重新认识健康的真正意义，也感受到人间佛教关怀生命、重视人文教育的精神。

0: 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监院觉林法师带领着人间学院的学生体验一日禅，透过了禅修认识农场等活动，亲近自然，放松身心。
2: 学生们在草地上静坐禅修，静下心来感受到自然的气息。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监院暨人间学院负责人觉林法师带领学院学生体验一日禅。静坐禅修之后，一行人前往光明大学农场行禅。法师带领学生们在自然环境中漫步，工作人员向学生们介绍农场环境，传递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活动中，学生拥抱树干，亲近自然，透过与自然结合的禅修，舒缓身心压力。活动最后，学生们感谢法师、老师与工作人员的付出，让大家有机会体验自然禅修。人间新闻飞冰综合报道。
1: 好，我们说宗教交流，这是学校之间的交流。来自加拿大的天主教圣心高中的师生啊，走进渥太华佛光山，他们展开了宗教课程。学生透过了佛法分享、遇佛的仪式，还有禅修的体验来认识佛教。
0: 天主教高中38位师生走进渥太华佛光山，展开宗教课程交流。学生专心聆听佛法分享，不时举手提问交流。参访行程内容涵盖佛法分享、遇佛仪式、殿堂巡礼以及户外禅修体验。
3: Vacation for you.
0: 学生依序上前遇佛，透过仪式体验佛诞节意义。永固法师以三宝、三好以及三毒等佛教观念，引领学生认识佛法智慧与生命教育，鼓励青年要在生活中落实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精神。
4: 你今天大家同学们来到佛光山，你来学习认识一个宗教，叫做佛教。
0: 对学生而言，这是一次难得的跨宗教学习经验。通过遇佛、禅修以及佛法交流，不仅增进对佛教文化的认识，也在静心观照中学习尊重、包容与感恩，同时感受人间佛教促进和谐共荣的精神。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 国际佛光会渥太华协会举办开心农场欢喜开耕的活动，佛光人呢在住持永固法师带领之下，一同翻土种苗，还有灌溉农场所种的蔬果，除了提供给道场之外，同时也提供给食物银行。
5: 等下去，
6: 好，
7: 那么我助理这个，没关系，助理。
6: 好，
7: 就是我先。
8: 在住持永固法师带领下，近20位佛光人顶着烈日，弯下腰翻松泥土，小心翼翼将菜苗种下，一同整理将近30畦菜园。
9: 还有番茄种这里。
10: 因为
11: 你
10: 都那两，
11: 因为你没有看到这里的土比较湿的。
8: 农场所种植的蔬果，除了提供道场及食物银行使用，也成为三好儿童班的自然教室，让大家在耕种过程中学习感恩、惜福与分享。
12: 那最主要的，除了道场平常时，这个日常需要的，尤其是我们华人习惯，比如说糖芹呐、或者莴苣笋等等这些哈，会需要种啊，包含我们要做贡菜的材料，外面不一定有的呢，我们也会自己种。
8: 透过播种和照顾作物，体会人与土地共生共荣。佛光人不只是耕耘土地，更是在耕耘人心。将星云大师提倡的四给落实生活，让人间佛教善念随着蔬果一同成长茁壮。联合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 国际佛光会曼彻斯特协会英文分会在英国曼城佛光山举办了绿色家园的园艺日，号召了数十位会员一同来整理庭园，在整理过程中培养合作精神。
2: 法师和义工拿起剪刀修剪树叶。国际佛光会曼彻斯特协会英文分会在曼城佛光山举办绿色家园园艺日，参加的会员们分工合作整理道场庭园，行动实践环保，也在整理过程中修身养性。
13: Today, being invited here to the temple to help out with the garden, I was absolutely delighted to accept the offer. I've been a volunteer. Doing the garden has felt amazing, being part of the community.
2: 义工们整理庭园，让道场环境焕然一新。参与活动不止学习到了园艺技巧，也体验到了分工合作的乐趣。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1: 在荷兰也能够感受到浓厚的东方禅意哦。这是国际佛光会荷兰协会日前特别举办的江南文人乡试文化工作坊，透过了闻香、制香还有禅修， 带领当地的民众来认识中华乡文化。
8: 淡淡沉香弥漫空气中，参与民众静静坐着闻香观习，在古色古香禅堂里感受东方文化独有的宁静氛围。国际佛光会荷兰协会举办江南文人乡试工作坊，邀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汪洋老师带大家认识流传千年的乡文化。
3: Well, it's very nice, very interesting. I think we learned a lot.
6: Yeah, it's quite different than I originally thought.
3: Yeah.
6: It's not with sticks, it's with some grains of incense.
3: Yeah.
6: Yeah. So, and we are now making it ourselves, so it's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8: 从甲骨文中的香字到宋代文人的焚香文化，老师一步步介绍香道历史，也分享佛教中香象征着戒定慧，是修行的重要法门。除了闻香体验，现场也安排制香实作，参与者亲手调制香丸，从揉香、调香到塑形，每个步骤都相当专注，像是一场安静的禅修。荷兰协会表示，希望透过茶道、香道与禅修等文化活动，让不同文化背景民众更自然地接触佛法与东方生活美学，也在日常中感受人间佛教带来的温暖与安定力量。联新闻荷兰综合报道。
10: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网络上很多人说，今天啊到南港都塞车了，因为为什么呢？全球科技界年度最注目的盛事就是2026 Computex 台北国际电脑展，6月2号就盛大开展了。今年大会主题 AI Together 一早涌入了数万名来自全球各地的买主还有科技迷。不过啊，今年一开展，老外他们呢讨论度最高的场外亮点啊，竟然是这个官方发放的台湾传统的嘎吉德亚红棕相间，被老外称之为台湾 LV， 直呼超级潮。吸金度同样破表的呢，还有这个就是顶级的电竞大厂的主机壳特别抢眼。2026 Computex 开幕第一天，来自全球科技大咖和外国的买主塞爆了现场。不过今年报道处可以说惊呼声不断，大会特别玩创意，把台湾经典传统俗称台湾 LV 的阿嬷网袋、茄子袋摇身成为官方的随身包，让老外人手一袋，并且直呼非常台也非常潮。
1: Super good.
2: I feel good.
0: 场外大玩台味复古，场内的电竞硬体大厂更是秀出超狂实力。知名电竞品牌这次重返到展场，可以说大放异彩，以沉浸式扩充为核心概念，机壳的内部公仔模型让游戏玩咖直接疯掉。
3: 这款就是我们最新发布的机壳，那目前是发布不到一个月，那已经销量是非常好。它直接做了一个三面完全无缝的玻璃设计，那同时我们发现了一个趋势，就是大部分的玩家喜欢在它组装完系统后摆放他最喜欢的公仔在他的机箱里面，于是我们就融入了这个公仔展示台的设计，然后直接融入在我们的机壳里面。
0: 换个摊位来看，前面板和侧面板采用的是一体成型的90度热弯钢化玻璃，提供全面无盲孔、无曲折畸变的零死角硬体视觉飨宴。来自欧洲新创的顶级高级电脑机壳品牌，不妨多让。
4: 现在很流行就把显卡做直立的安装，那我们的产品有针对就是直立显卡做这个气流上的优化，然后就是把冷热空气隔开。
0: 全球科技业瞩目的焦点就是2026台北国际电脑展，那么呢今年主办单位是聚焦在 AI Together， 可以看到有高达1500家的厂商还有3000个摊位都来到了南港展览馆，可以说到科技业大喷发。今年 Computex 开幕第一天热闹非凡，吸引了1500厂商、3000多个摊位，直接从南港展览一二馆跨到世贸一馆。从晶片大厂极致工艺的电竞机壳到次世代记忆体，都展现出硬体转型的惊人实力。主办单位也提醒，前三天只开放专业买主，一般民众可以在6月5号展期最后一天买票进场，亲自到现场来感受这一场科技飨宴。人间新闻张晨正中台北采访报道。好，我们话题持续来延伸，但是我们带您走访60、70年代。当时的台湾呢，在前经济部长孙运璇带领之下，选派了国内工程的精英远赴到美国来学习半导体的技术，这俨然成为我国半导体产业起飞的关键。然而呢，这个重大决策的起点啊，其实呢就隐藏在一间不起眼的小小豆浆店。
5: 从餐桌到世界，台北盈利迈向 AI 未来，请接牌。
6: 热闹街牌，从餐桌到世界，这处寻常小巷位在台北市南洋街。52年前是一间名为“小星星”的豆浆店，这是在这里做出的关键决策，为台湾半导体与机体电路科技翻开篇章。
7: 南洋街，大家的印象可能是补习班林立，也许是离台北车站最近的美食街，但大家也许知道，这里就是半导体产业站上国际舞台的发源地。
6: 1974年2月7日，围坐在豆浆店餐桌，一边吃着早餐，一边擘画出引进海外科技、发展机体电路的宏伟蓝图。如今当年店址早已拆除，台北市府邀请艺术家以此为发想，在原址设置纪念碑与艺术作品。
8: 会持续秉持前辈们的意志，在成功争取辉达第一座海外总部落脚台北之后，持续建构串起南港、内湖、北市科的台北科技廊带。
6: 特别邀请当年工程师共同见证，将那一份为国谋划的轨迹融入墙面艺术创作，感受科技历史感动，也展现台北市布局 AI 发展决心。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发展 AI 同时也要顾环境。我们来看到台电近期呢，除了积极来推动能源转型还有供电稳定的议题之外，同步也要来强化环境永续的作为。上个月台电举办了生态永续的发表会，以台电八十和海共生为主题，公布了多年以来海洋生态研究成果。不过呢，在能源的政策层面啊，核能议题再度引发关注了，形成了供电稳定和永续转型并行的双重焦点。
1: 我们在今年，也就是在上个礼拜5月22号，我们被海保署通过第一批国内海洋有效保育区的认证，我们的面积8.6平方公里，是三个认证场域里面最大的。
0: 台电自1971年核一厂新建以来，即持续的投入海洋生态研究，建立长期海域监测体系，近年更将与海共生的理念扩展到各类型的电力设施，包括核能、人力发电和离岸风电场域，强调能源开发和生态保育并行发展。
2: 这个台湾整个附近海域的影响的改变，看起来还是大环境的影响啊。我们要有真实啊，这是我们实际的数据啊，这个放在全世界我们都敢拿出来，就是说这个是我们量出来的数据，同时我们的数据的品质是非常好啊，全世界来比我们不比别人差，所以我们拿出来的数据有它的代表性。
0: 台电指出，早在1972年就启动了国内首个大型海域生态研究计划，持续的观察海流变化、鱼群分布和珊瑚生态，累积珍贵长期的环境数据。其中，核三厂周边海域研究成果受到关注，并且透过了影像记录整理多年的研究成果，首度公开纪录片，拍摄涵盖了核三厂的入水口、离岸风场还有协和发电厂等地，呈现出能源设施和海洋生态共存样貌，却引发环团质疑。
9: 离岸风场申请为 OECM 作为保育成果的宣传，可是 OECM 的核心精神应该是有效的保育，而不是说我们把工业开发区直接把它包装成保护区。那如果说没有严格的去检视它的生态的完整性、物种受影响的程度，还有长期监测的成果的话， OECM 其实它就有可能是一个漂绿的工具。
0: 台湾近期也因为 AI 产业和半导体用电快速的成长，使得电力需求持续攀升，以台积电为核心的高科技产业链带动稳定供电需求增加，让能源的结构再度面临调整压力。
10: 现在我们要发展 AI 产业，包含最近黄仁勋又再次的强调说，台湾一定要有充足的能源，否则的话就没有办法支撑经济成长，否则的话就没有办法支撑 AI 产业链。
0: 台电和政府重新评估核二、核三厂是不是具备有重启条件，核能作为低碳且稳定的积载电力。再度进入政策讨论，能源转型与减碳压力同样成为关键因素。核能议题在台湾一直以来都是属于高敏感的政治议题。那么从福岛核灾以来，台湾的能源政策都是导向于所谓的非核家园。但是随着现在供电的需求大增，再来就是国际的能源政策改变，势必也会重启对话。在野阵营他们相当关注的是台湾的电价到底涨不涨，台湾的电力到底够不够，现在势必也成为了政治攻防的焦点之一。在供电稳定和减碳目标之间，核能再度被视为是可能的平衡选项。整体来看，台湾能源政策正同时面临着环境永续、供电稳定与政治现实三重挑战。而一方面，台电强调与海共生的生态成果，而另一方面，核能与能源结构调整也再度的浮上台面。人间新闻张晨、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好，职场要进步，我们来看到劳动部公告了推动职务再设计服务计划的修正规定。这一次呢，修正三大重点为升级服务范围，放宽了个人申请范畴，以及优化辅助的分摊原则，希望呢透过更弹性的服务机制，确保每一位在职场当中的身障劳工朋友都能够获得全方位支援。
11: 劳动部致力推动的职务再设计服务计划，是为了协助身障者、中高龄等劳工透过排除工作障碍进而留任或提高生产力的一项重要补助计划。但是政府发现有一些死角，没有办法全面保障身障劳工，所以劳动部公告修正规定，让制度更加优化。
12: 这一次的修正呢，我们要很感谢身心障碍的伙伴透过实际参与申请这项计划，那我们同时也跟许多的民间团体共同讨论，特别是障碍者的团体，来研议讨论这一次职务再设计的修正方向以及细部的修正内容。
11: 这一次计划修正三大重点，像是未取得身障证明的四类对象，例如失智者、单侧听损者、精神病人以及特教生，放宽与身心障碍者相同。过去身障者都会以个人的名义申请职务再设计，但现在申请的范围扩大到全方位需求，最后就是会依照个案障碍程度与工作关联性，确保政府的资源不重复的情况之下，强化服务时效。
13: 在身心障碍的一个任用，其实很重要的是在于雇主的一个支持，真的非常的重要。我们在身心障碍招募的话，有的是透过学校老师的介绍，重点是在于老师都会亲自到职场里面来辅导学生，那了解一下学生目前职场体验的一个状况。
11: 多数的身障者在获得职务再设计服务之后，大幅提升了工作自主性，不再需要频繁依赖同事协助，职场安全感随之而来，这就是职务再设计服务最真实的感受与效益。人间新闻郑仁宗、王一仲台北采访报道。
0: 好，很多人呢都说台湾的公厕很干净啊，我们看要落实联合国的永续目标，环境部呢日前举办了特色公厕的记者会，展示出来特色公厕的设计成果，同时也宣布呢将要新增什么了，厕所的评鉴指标。
14: 都说人有三急，这三急都跟厕所息息相关，说明厕所的重要性。环境部环境管理署举办特色公厕设计成果发表记者会，展示十一座公厕结合在地文化和环境美学的设计成果，要改变民众对台湾公厕的负面印象。
15: 安心如厕是今天我们很大的重点，因为我们呢知道最近这个医美场所这个遇到很大的这个偷拍，这个我相信地方政府就要严格的一个查缉。那厕所有没有？我认为是有时候会听到一些事情会发生，这个每一个厕所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都要负起这个责任。
14: 近期偷拍事件频传，环境部预告修订公共厕所列管及维护管理指引，要求管理单位定期检查厕所有没有偷拍设备，保护民众隐私。
15: 我还是认为环境美学跟安全隐私，我们希望像今天这样的一个优质安心的特色公厕在全台湾遍地可以开花。
14: 环境部未来将持续引导地方政府改建公厕，让公厕脱离负面形象，并落实防偷窥与防偷拍，让民众可以安心使用。人间新闻李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小朋友们都爱打棒球，我们看为了扎根台南三级棒球的发展，台南有媒体业呢是组成了垒球队，携手台南市的城市棒球队还有府城长照机构，共同举办了一场棒球回馈活动，特别呢还邀请了四所学校的棒球队来参加，透过了经验分享、技术的指导，让孩子持续的勇敢追梦。
16: 只有他认真。
17: 小球员站在球场上，挥舞手中球棒，用力将球击出，在成棒球员指导下，开心互动练习。由台南市在地媒体所组成的垒球联队，携手台南市城市棒球队及府城长照机构，共同举办三级棒球回馈活动，邀请立仁国小、五原国小、公园国小及明德国中共58位小球员参与。
18: 我们会非常珍惜这一份的一个资源，好好的把它运用在我们的学校以及我们的棒球队上，让我们的小朋友的球技能够更上一层楼。
17: 台南市长黄伟哲也亲自出席参加开球仪式，希望透过更多资源投入，打造更完善的棒球训练环境。
19: 有好的器具、有好的技术、有好的选手，才能够这个打赢球赛。
17: 活动除了自赠棒球器材外，也安排15位成棒队员及教练团分享训练经验和指导打击技巧，为这些棒球小将打下坚实基础。
20: 很谢谢有这个荣幸，我们平常照顾老宝贝，但我们也有机会可以来照顾这些小宝贝，让他们有机会，然后有更多的舞台跟器具，让期待说台南市我们未来有世界冠军的产生。
17: 透过成棒和基层棒球交流， 不只是技术和经验传承，也让孩子们在陪伴与鼓励中持续勇敢追梦，为台南三级棒球扎下更深厚基础。人间新闻吴声场台南采访报道。
3: 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21: 台南棺材板。
3: 你最近带来的料理真的都是遗忘的古早味，
21: 很棒的金黄感，对不对？
3: 哇，很浓哎，这个浓汤真浓啊！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吃的那个味道，好像是那种西餐厅才会有的。今天第一道带来什么？
22: 红烧豆腐。
3: 红烧豆腐，来哦，看一下，它每一颗豆腐发附了酱汁，它是发亮的。
22: 对，没错，这个多下饭啊！好，来关火。
3: 来，赶快买哦！
22: 哎呀，飞奔啊！
3: 我的天哪，很下饭，口口都精彩。接下来要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23: 这道菜叫做甜不辣。
3: 牛蒡算是东方的人参，我们这次把它运用在我们的这个甜不辣里面，口感是怎么样呢？我觉得应该也会很精彩。哎呀呀！
23: 哇，会啊！
24: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25: 这些材料都是循环运用，因为我不希望再用一直花钱购买这个起点来创造更多没办法控制的量体，所以我大部分的材料从洗衣夹、钢刷、洗衣粉、冰糖、布、纸，其实都是一直在走循环回收的状态，因为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从有限到无限，所以我以这个概念来做我创作的基础。
26: 我用很多都是亚克力绘画，可是像其实我也会使用一些国画里面使用到的画线板，可是我画的方法呢不是比较传统的那种国画的技巧，我会用亚克力绘画或者是用带针笔来勾勒一些线条。
27: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来带您来看到，这是老团啊，创团已经达40年的朱宗庆打击乐团，致力于培养年轻世代，尤其举办了新秀音乐会，更是行之有年。透过了专场的演出，让年轻人站上舞台。今年有5位表演者年龄不到23岁。
1: 站上舞台毫不怯场，五位来自朱宗庆打击乐团二的新年，平均年龄不到23岁，这次要独挑大梁，举办生涯首次专场重奏集乐音乐会。
2: 1月多2月的时候确定所有的曲目跟形式，然后才开始练习，所以其实时间算是蛮紧的。
1: 即便时间紧凑，但仍旧抓紧练习磨合默契。朱宗庆打击乐团成立40周年，从创团以来重视培养年轻人才，每年都会举办专场音乐会，为新秀们未来的演奏道路奠定养分。
3: 用各种不同方式，比如独奏啊、重奏啊，或者是一个不同的音乐接触的方式，让他们去展现。在40多年来，我们这样的做法里面的确培养了非常多的艺术家。
1: 2026集乐新秀音乐会，8首曲目从2重奏到5重奏通通有，各式风格编制多元，展现专属于年轻世代的热情，共同见证打击乐新星诞生的璀璨舞台。原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呼吁大众保护海洋环境，认识环境保育的重要。教育部举办了第3届的海洋科普绘本的创作征选，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举办了颁奖典礼。
4: 海洋占了地球表面积大约70%，除了是许多动物的家，海洋还能调节气候。为了响应6月8日世界海洋日，教育部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举办第3届海洋科普绘本创作颁奖典礼，表扬获奖参与者。
5: 本来呢，这个绘本创作啊，就是一个啊，结合我们这次这个科学非常有严谨度，然后呢，要有创造力，这个艺术的创造力，这是一个说起来呢，不大不小，但是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过程。
4: 全国有超过200件作品报名参赛，有68件获奖，创作内容包含气候暖化、海洋污染、海洋废弃物等等，也有的作品以海洋生物为叙述视角，希望唤起大众对海洋的重视。
5: 那所以我要代表教育部特别感谢哦，所有投入创作的老师跟同学们哦，因为大家的热情参与，才能够让这次的活动能够顺利的推展，也为我们的海洋教育呢增添了更丰富的文学元素跟美学的色彩啊。
4: 教育部希望可以创造不同的机会教育民众，让更多人懂得珍惜海洋资源。颁奖典礼中获奖的绘本将从6月16日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开始巡回展出，直到7月底，邀请民众一起认识海洋。人间新闻李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同样来看展，这是以东方视角来解读我们的世界山水。旅美艺术家周平光现在呢，正在佛光园美术馆西来馆展出他的创作超过100件作品，包含了画作、陶瓷还有瓷器等，希望呢观者在欣赏的同时能够沉淀身心灵，感受艺术带来的清净美好。
6: 雪下过了，停了，但是这个雪景呢把它表现出来。
1: 艺术家周平光亲自为画作导览，现正在佛光园美术馆西来馆展出艺术创作。开幕典礼当天，贵宾云集。
7: 在常年的作画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像我们佛教的修行一样，是有一个戒定慧，

0: 这样的修持的过程。在画画的过程当中，内心要非常的清静。
1: 艺术创作沉淀身心，这是周平光自2003年以来第三次在西来寺展出。此次除了绘画作品之外，也同步展出陶瓷以及瓷器作品，以山水以及人物为主题，展出多元艺术样貌。
2: 你请住持慧东法师代表接受。
1: 特别完成一幅西来寺写实作品致赠，由慧东法师亲自颁发感谢状。但藉由展览推出，让更多人认识水墨艺术，也让传统绘画能与现代社会产生连结，让东方美学带入海外不同族群。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世间的众生，所以不见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灵，好不好？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芦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

人间佛教的新伦理观，就是要建立人我一体，生佛一如，愿亲平等，人我互调，人我无间，天下一家，生命平等，相互共存的平等观与慈悲观。

0: 它就像油画一样，它就是我的画笔。所以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 deliver 的是我的想法、跟我的故事、跟我想说的内容。里面最大的挑战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它不是只是工艺品。从一开始的思考，还有一开始的创作，它就是一个很抽丝剥茧，然后必须要先找到我们自己的脆弱性，然后再从自己的脆弱性去表达情感，然后再去把这样子的情感内容放射出去，然后把它做成作品，因而可以让对方去感受到中间的共鸣。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在这个什么都讲究快速的时代，大家还记得什么叫做慢工出细活吗？有种美啊，那它是需要花上几百个小时全神贯注才能淬炼出来的一种结晶。那么今天很高兴请到一位刺绣艺术家，那么他呢曾经到法国高级定制服的核心，那跟一群世界顶级的这个职人一起工作啊。那么对他来说呢，刺绣它不只是一个配件而已啊，那它其实也是说故事的一种画笔或者一个载具。那么欢迎法国的这个刺绣艺术家 MOWA 吕梦华。
2: 大家好，我叫 MOWA， 我是法式刺绣艺术家 AKA 女达利。
1: 女达利、
2: 啊、对，女达利。
1: 所以你很喜欢达利的画？
2: 我非常非常喜欢达利。我之前在西班牙看了一个展览，他说了一句话是 My eyes are the only evidence of my splendor of my soul。 这句话让我非常的打到我，因为就从那句话开始，我就做了非常多关于达利跟 Schiaparelli 相关的这些刺绣的艺术创作。
1: 我知道呢，你在走上刺绣之前啊，其实前面也走了很多不同的路啊，绕了一个弯路啊。那么最后呢，好像是到巴黎的这个香奈儿的一个高级刺绣的工作坊的学院去学习啊。那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啊，在走上刺绣之前，你到底呢经历了哪些不同的道路？
2: 做法式刺绣之前，我其实在台湾工作已经快要十年哦。对，那基本上都是在时尚产业里面。在原本一开始是在国中毕业就开始学法文，然后本来就想说哦，国中毕业就去法国，法学完法文就可以去法国念书。那后来就是家里有一些状况，所以就决定说哦，那我们先在台湾学服装设计，所以在就进去了实践服装设计，完了之后在纽约实习，在吴季刚那边纽约实习完了之后，回台湾开始做一些艺人啊表演服等等演唱会很等等的这些定制跟造型设计。那做了很长一段时间，完了之后觉得应该就是有遇到一些同好，那像这样子的做造型很长一段时间，就会觉得说自己应该有能力可以把艺术创作做得像服装一样，可以把自己的想法 deliver 出来，所以才决定说啊，那我们试试看做服装设计，对，所以就开始用艺术创作比较偏达达艺术的风格拼贴，然后自己绘画，然后创作自己的印花创作，把它做成女装，去国外参加展售会等等这样子。那后来也是因为，在做经营一个品牌的时候，它不是只是创作，它更多的是你要如何营运，你要如何贩售，你要有 channel，
1: 是，
2: 对，所以在这些还没有很健全的时候就太冲动了，所以后来就决定说，那应该实际一点，回到台湾的一些公司，然后比较外商，然后有产业里面它经营非常久的，去了解它怎么样去从 budget， 然后到怎么样去 deliver 它所有的不同的系列这样子。
1: 哇，所以
2: 对，
1: 人生好像也越来越复杂，考虑的事情越来越多了哈。
2: 是，就是以前没有办法变得那么单纯。
1: 对，
2: 所以后来就去了伦敦进修。本来要去 那边念研究所，后来呢就觉得说，我会觉得如果我今天出国念书了，因为刚好那个时候是在疫情的时候，那我认为如果今天我们要出国念书，我们一定要在当地寻找到真正可以落实工作机会的那样子的状态，所以最后才会决定说，那我在巴黎做去学，因为我已经有法文的基础了，
1: 是，
2: 然后我去学高级定制，然后可以直接加上台湾的这些 portfolio， 一些 fashion portfolio， 可以在那边直接进入，或许我多尝试一点就可以进入他们的产业里面，因为巴黎的服装设计产业所有的 fashion industry 有点像是在台湾电子业凌厉程度就非常多，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有能力的话都很容易进去，
1: 所以呢那个时候目标设定了之后，你就到巴黎哈，那个香奈儿的百年刺绣工作坊学院去就读啊。这个听起来哈，高级定制服装啊，那它的受众是这个金字塔非常顶级的一个极少数的一个阶层啊，那特别针对他们的需要来做设计哦。相信你们在就我很好奇啊，那在这个学院里面他们是怎么样的来教你们，大概有什么样的课程，是跟我们介绍一下。
2: 刚刚提到的百年刺绣工坊在 Chanel 下面唯一有的一个学院叫 Lesage， 叫 Ego Lesage。
1: Ego Lesage
2: 对，那它其实在香奈儿工坊里面除了这个百年刺绣工坊，它还有另外两个刺绣工坊叫 Atelier Montex 跟 Le Marie， 那他们都是相关的刺绣工坊，当然还有其他的不同的手作的精工等的工坊，那唯一可以进入在这个刺绣的学院里面，基本上呢它就会有一些不同的 pattern 让你去做学习。当时呢我太高估我自己了，它一天只上三个小时、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可以一天上三个小时，剩下的时间我可以自己做，
1: 对，
2: 但我疏忽了，就是我需要花非常大量的时间重新熟悉那个材料，还有跟我想象中，因为它是从反面做刺绣的，不管是珠珠或者是亮片，它当你从下面去做这些，就是从反面去做这样子钩针的刺绣的时候，你的手没有办法很顺的时候，你常常会把那个珠珠跟亮片直接就是撒在地上，然后就是会很焦虑，因为虽然一般只有六个人，就我们一般六个人，但是我们常常会用法文或者是英文教学，那老师呢就是会看，就是通常我们都会有一张设计图，然后老师会告诉我们说，哎，这边这个是什么样子的材料，然后怎么样去做，那最后呢要变成这样子的图样，那平均我两个礼拜完成一幅作品，我做了，我几乎拿了他所有的课程，就是因为他有 8 levels，对，大部分一般人那拿完就是做完这八个 level， 一般人通常要花一到两年的时间，然后半年就做完了。
1: 哇，应该是你是非常的努力，也是有天分啊，所以在短短的半年就做完了两年的时间需要的课程。
2: 对，就是几乎就是放弃所有一切的消遣，然后睡在客厅啊，然后就是把它当研究所念。
1: 那在这个去巴黎做刺绣，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也有中国的刺绣啊，像虽然现代的服装上面好像比较少看到的，可能我去庙宇啊看那些这个神明啊他身上的衣服都还看得到很多的刺绣，还有我知道在中国古代哈，你一个要嫁好人家你必须手上有很好的刺绣功夫，但我知道法国的这个刺绣应该跟这个中国的不太一样，是吗？大概主要的不同在哪里？
2: 我觉得基本上他们的起源都是为了宗教，

0: 在中世纪的时候，法式刺绣或者是英国的刺绣，他们也都是在教堂里面做圣母玛利亚或者是耶稣的画像。然后在台湾呢，台湾的，因为我是台南人，所以呢，我有特别去研究了一下台南的这些刺绣。台南是所有纺织的起源，它的刺绣是从中国福州来的。那它也是就是做神明啊，或者是那种挂旗啊、大北旗啊那一种。我觉得最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们用的包线，他们也是全部都是否手缝。但是我觉得最不一样的部分是，当他们在做填充的部分的时候，跟在巴黎在做填充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他们可以做这么厚哦，就是龙的额头啊，然后还有龙的脚啊，这样子，就是它可以做得非常厚。
1: 是，
0: 然后它还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材料，是用日历，然后卷成日历，卷成那个很细很细的一条像棒子的东西，他们说叫嘎连钉。对，就是纸捻钉，然后他们就是会包在里面做一些角度，然后让这些龙的眼睛或者是它的 shape 会看起来会更明确，看起来更线条更明显，这样子。
1: 那么在这个中国的刺绣里面有很多就是说象征性的符号啊、图案等等，是不是在法国的这个刺绣里面也是有一些既有的图案啊、象征性的符号等等？
0: 因为在法国法式刺绣工坊里面，我们还是做 couture 比较多，做服装，
1: 所以要自己设计，
0: 所以几乎都是设计。那 Karl Lagerfeld 在2013年的时候，他把所有的工坊集中到 L19M 这个地方，那这 L19M 是在巴黎的19区，那把它归类在 métier d'art 里面。那 métier d'art 就是 art of material， 所以刺绣啊这些技术都是基本功。你们要我们在里面玩的是要如何把材料变成 another level， 等于说比如说像我头上的这羽毛，
1: 对，
0: 或者是像金属的材料，或者是亚克力的材料，或者是镭射的材料等等的，他们把它变成当代艺术，把它变成装置，把它变成室内装置、室内设计，然后跟饭店合作，然后也跟酒合作，跟香水的品牌合作，像娇兰等等的。
1: 所以应用的层面非常的广啊，早就不只是衣服上面的配件而已了。
0: 对，所以你会看到就是哇，他把那个故事，然后结合刺绣，然后透过刺绣的工艺，然后帮这个品牌又再推高到另外一个程度的时候，把这些想像具象化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品牌真的贵
1: 哦，那真的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啊。那么里面听应该这还水还蛮深的，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 MOVA 聊。
0: 好。
2: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我的想象是一棵蜿蜒的树，然后它可以长成什么样子。那因为发丝刺绣我们都是从背面去勾珠珠，把珠珠勾上去的，那所有会使用到的技法大部分就是锁链绣跟手缝。

0: 那我们会有一些立体刺绣的技法，然后再加上不同的材料的组装拼接，会让它有很多不同的层次感。那除了这一个部分呢，就是在里面，比如说树的里面，我们会有一些镂空的部分，可以装一些很有趣的元素在里面，就好像这个树里面它是有灵魂的，然后树跟时间的结合这样。
1: MOVA 啊，你刚刚提到你在 Ego Research 就读嘛，那在去年的一个发表会里面，你展览了一些你当时毕业的一些作品啊。那么里面呢啊，像今天也带来了哈，有的我都觉得蛮具有这种超现实感的啊一种美感啊，很特别。那么里面呢有一个时空爱恋系列哈，那今天你也在这个系列里面的一些作品带来一些跟我们分享嘛，是不是跟我们做一点介绍？
0: 这个时空爱恋呢，它的主题是我用美人鱼的概念去做的。因为美人鱼它一开始呢，它在海里面，它对人类有一些想象，所以它会想说，哦，它会有一个 fantasy， 所以这个婚纱就是我在巴黎买到的一个古董婚纱，我就把我自己的在 Ego Lesage 做的刺绣呢，我就把它缝在上面，包含 cuff 这边，然后把它变成是Mermaid Fantasy， 就是哦，他想象他到了陆地之后，
1: 美人鱼的想象。
0: 他到了陆地之后，他可以有很漂亮的一个很漂亮的婚礼这样子，然后有点浪漫，然后有点潇洒。然后呢，我另外一个头饰呢，它就是一个爱心的头饰，在现在目前在我的工作室。那他呢是在讲，就是他到了人类的环境之后，他会有非常多的困惑，所以他把自己遮起来的感觉，对，有点遮起来，想看又不好意思看这样子，然后又怕别人看到自己太多，所以他们会害怕去面对这么丰富的世界，现实的世界这样。那最后这个呢叫 Mermaid Tragedy， 对，那为什么是 Tragedy 呢？因为大部分的之前的最原始的那个人鱼的故事是，他因为他为了要上来岸上，所以他奉献了他的歌声，然后最后他也没有得到他的所爱，他变成泡泡，然后就成全他的真爱，然后就消失了。所以那个就是人鱼珍珠的眼泪。然后因为小时候我非常喜欢看港片，然后呢有一部港片叫《人鱼传说》，然后里面有一幕呢，就是那个钟丽缇他要把那个珍珠吸回来，从那个郑伊健的身体里面，所以他就要无所不用其极的，就是要跟他接吻，所以那个嘴巴里面的那颗珍珠，就是他要把那个吸回来，他要把那个吸回来的那个珍珠，但因为他前面有个眼睛跟一个嘴巴，对，然后那个眼睛上面有那个爱心眼，就是他看到男生的时候，他就会像那个日本漫画，你知道没有？就是爱心眼，就是啊，我要追求他这样子。对对对。
1: 像这一届我要看啊，的确你说那个眼泪啊，这个下坠的这个珍珠，的确就好像眼泪不断的流的这个感觉。
0: 然后这一套就是我当时在巴黎的时候，就是给自己的成果展，所以我穿了这一套走巴黎的时装周的外场，然后就因此有上了那个 Vogue France 啊，然后 The Cut 是美国的，然后还有英国的 Time Magazine 来跟我访问，
1: 是，
0: 然后我就觉得非常有趣。
1: 你刚刚讲说你自己身上的这一件哈，你是在这个复古旧衣市场里面找到的这件礼服，
0: 对，古董礼服，
1: 所以本来是素素的，什么都没有，所以上面的还是说本来有什么东西你把它拆掉了，
0: 没有，都没有，
1: 没有，
0: 本来就很素，它原本就是一个肩膀垂到很低，就是肩膀这个 ruffle 垂到很低的礼服，然后我中间做了一些修饰跟调整，然后再把我的刺绣放到这个手边，然后还有爱心在这个地方，那这个也是我觉得感觉像美少女战士，就是很漂亮，它所有的设计还有颜色的配置，通昂痛就是白色、米色、金色，去让它把这个概念跟浪漫跟梦幻的样子，然后刚好是很搭配这一套服装，我觉得放在中间就非常美。
1: 那像这一件黑色的也是买到的一件旧衣，还是不同的来源？
0: 黑色的头纱是我自己做的啊。对，那里面的搭配就是 我也是收集的古董衣，嗯，但当时我是穿了一件西装外套，嗯，对，在里面，然后就是把自己一样蒙起来，用那个蕾丝蒙起来这样子。
1: 嗯，所以通常你在做设计的时候，是不是说先取得了这件衣服之后，然后先。

0: 画设计图，然后按照设计图去再去缝制，还是用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1: 我做设计的时候会先有故事
0: 啊，先想故事，
1: 对，我的故事是怎么样？然后透过我想象的画面，然后把我这些画面变成真实。比如说，我真的就是人鱼公主的眼泪，然后我就想说，那我要用好多这样子闪下来的珍珠，然后就思考说，我要怎么样去把这样子的概念放在里面。那因为是 tragedy， 所以我要黑色的。
0: 所以是先有了这个人鱼公主的故事之后，再去找适合的衣服，
1: 对，
0: 再从衣服上面再去发想上面要加什么东西。
1: 对，
0: 很有趣啊。那这些是这个衣服的部分啊。那其实现在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刺绣现在有很多的不同的应用，甚至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啊。那你今天带来另外一个像叫永字八法，永字八法我们知道是书法，中国写书法里面的不同的这种笔画啊。那怎么会变成一个刺绣呢？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因为我认为呢，我们身为亚洲人必须要透过我们的手跟想法告诉外国人我们的世界是怎么样。所以呢，当时跟一个台湾设计师叫 Jen Lee， 我们就合作了这个永字八法的概念。那因为他当时的主题叫 Echo of Youth， 那我的年轻的时候，我最大的最痛苦的时光就是写书法的时光，因为有一点那个 ADHD， 就是过动，所以我也不懂为什么我要一直写书法这件事情。所以呢，我就觉得说，这个书法它在国外，它外国人对于书法看亚洲，它很像片假名、平假名，它也亚洲人看这个很像住 purple murphy， 但这些外国人，但是我们是用非常漂亮的方式去表现，然后用很高级的方式去把这个我们的想法去 present 出来，然后中间带一些有趣的梗，所以在大家充满好奇的时候，就会去发现，哎，那这个东西永字八法是什么东西？书法又是什么？就是我会希望，就是我们可以透过我们自己亚洲人的眼光，然后将亚洲的一些文化，包含更在地的，像我现在在合作的一些台南的这种传统刺绣的工艺，然后结合法式刺绣的一些 input， 然后再把它 deliver 出来，变成一个很新颖的东西。
0: 那还有呢，像你头上我看的很漂亮的那个羽毛啊，那个其实是经过处理过的嘛，哈。那你有另外一个作品叫做羽自由之翼，
1: 对，
0: 里面就是重点就是用羽毛啊来做展现啊，
1: 是，
0: 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一件作品好吗？
1: 这个作品呢就是有两个，那自由之翼是在讲小时候我们有听过一个故事叫 Magpie Treasure， 就是那个喜鹊它会去勾那个有钱人的那种 bling bling， 地上有很多 bling bling， 然后勾到他的鸟巢里面。所以呢，当时呢，我就去买了很像羽毛，但是它不是羽毛的某一种材料，然后我就把它放在那个帽子上面，然后呢，上面就很多摆了很多 bling bling 的东西，然后呢，我们就把它变成帽饰。但其实呢，它就是我们餐桌的那个餐垫，所以我会觉得就是用很特别的东西，不是正常我们思考到的这些材料去 develop 一些新的东西，会蛮有趣的。那第二个呢，就是Albatross Remain， 就是他们死亡了之后，因为他们是又吃了很多那些东西，所以他有一些会放在肚，就是可能会不小心吃到肚子里。Albatross Remain 就是有一种鸟，它叫 Albatross， 然后他们呢在海边搁浅了，死掉了之后，他们就会有，比如类似鸟的化石在海边上面。那我就想要具象化这件事情，时间暂停了，但他们自由了。对，所以我找了他们，就是我在 Vintage Market 我找了非常多很多古董的羽毛，然后很蓬蓬的那种样子，然后用珍珠去把它拼成鸟的化石，然后再放一些那种时钟啊，还有一些像长得像他们的外形的一个材料，贝壳材料，然后我就带着他一样，就是去走时装周，参加 Vivienne Westwood 的秀才。
0: 以前我对刺绣的想法，以为有针跟线就好了。其实你要收集很多不同的这种材料啊，
1: 对，
0: 因为到时候才可以变成一个很丰富多样的一个作品。
1: 对。
0: 那现在现场这个就完全就是一幅画呀啊，那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一幅作品好吗？
1: 这幅作品就是 我因为我非常喜欢 Art Nouveau，超现实、中世纪，还有 Art Deco。

0: 口。嗯，对，所以我去旅行的时候呢，我在布拉格，我就看了那个木下展览，然后我就非常喜欢他的东西。那我希望包含我有一些 workshop， 还有一些比如说课程的部分，嗯，我也希望是可以把这些美感，其实它很简单，我只用了两种不同的金属线，嗯，然后我就可以创造金属线深浅的光影效果，然后在黑色的沙上面。所以不见得你真的要放好多好多好多不同的材料在里面，嗯，有时候你用很简单的东西，
1: 这个就很单纯，
0: 那它很单纯，嗯，但是它用就是通往通的线，然后去表现那个光影前后差，然后把那个质感做出来，其实就会非常漂亮。
1: 嗯，真的是非常精彩。然后今天带来的这些作品呢，其实我们看啊，风格也都有各有不同啊。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继续跟MOVA聊。
2: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是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当时我想要做这种 Artist Open Studio，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希望可以大家比较近身的去让大家更多了解。当一开始大家在听到刺绣的时候，不是只有珠珠亮片，也不是只有那种大陆的或日本的这种金绣或者是丝光的这种刺绣或者是双面绣，它其实还有更多，然后可以跟时尚、跟艺术，甚至可以跟室内建筑、然后软装等等不同的结合，下面很多元，然后很漂亮的产物。
1: MOVA 啊，你的作品呢，其实除了我们刚才看到啊传统的衣服上的配件啊，还有我们现在看到的啊像一幅画般的呈现，其实现在哈、啊、真的是蛮多这种跨界的表现的可能性啊。嗯、那我知道呢，你有的时候也还会帮这种服装表演的伸展台啊，伸展台上面的装饰来做布置、来做设计啊，里面也用了很多的这个刺绣啊。那不晓得，做一般的这种跨界的应用，跟你做比方说跟衣服相关的这种配饰，两种的这种应用啊，两种的设计，是不是有什么不同？
0: 如果是在讲跨界的这一块，跟服装这一块的最大的不同，就是你可以选择的材料更多元。你可以从铁件，可以从 3D 列印，可以找那种很粗很特别的这种毛线，甚至是一些废弃的材料，都可以成为装置艺术的一部分。它其实就是可以用刺绣的方式变成装饰艺术。那当然最传统的就是像我后面这一幅在 Lesage 学到的这种像画作一样，然后用丝线啊、珠珠亮片。但是如果是像比如说我们变成像跨界的这种比如说像我之前有做过一个展览，是用很大的刺绣的，有点像是俄罗斯刺绣的手法，是做了那个 tufting。然后我当时就跟另外一个艺术家，我们两个一起做了这个很大幅130×240的非常大的刺绣挂毯。那当时我们还除了这个，我们做了流动化的艺术装置，那我们还做了舞蓈的表演。那这样子沉浸式的演出我们做了3个月。三个月完之后，当然也有上一些不错的媒体啊等等的。最后呢，我就规划了一场艺术餐桌，然后是跟 Omakase 合作，然后就告诉他说，哎、欸，我们有一幅这样子的作品，故事叫阿摩富，是叫为爱痴狂，那我们是以女性主义为概念，然后再表达集体意识跟女性的勇气。所以我们找了比如说像马丹娜啊，还有碧玉啊，像前面这一幅就是碧玉的一个小幅的创作，对，等等的，然后就告诉 chef 说，哎，我想要这样子的风格，我想要这道菜辣辣的，要黑色，要像马丹娜的感觉，然后我们去做一个 collaboration， 然后我也是自己设计菜单啊等等的。然后那时候在那3个月的餐席里面，就是最后呢，我们就顺利的让这些所有的作品都被收藏了。
1: 所以呢，其实这个刺绣的风格或者刺绣的概念，把不同的材质东西把它
0: 混搭
1: 在一起啊。那么所以它并不见得是一个小小的衣服上的配置，它可以放大，
0: 对，放超大的、
1: 放大大到不管是餐桌或者是整个舞台啊。那跟我们聊一下，刚刚提到那个 Amour Fou， 那个就是为爱痴狂吗？怎么翻译？
0: 为爱痴狂，
1: 为爱痴狂，
0: 对，
1: 那是一个沉浸式剧场。多跟我们聊一下啊，因为我知道那个沉浸式剧场，就听你讲好像有舞蹈，有这种各种的投影啊等等的，跟我们讲一下整个那一个 Amour Fou 的那个沉浸式剧场的一个呈现的状态，那刺绣在里面怎么样呈现？
0: 那一场 Amour Fou 呢，就是当时找跟另外一位艺术家，我们就是一起讨论了。觉得说在台湾的女性非常的被压抑，对，所以我会很希望说是不是有一个媒介可以让我们女生发声，然后让这些人知道他们不是一个人。因为通常非常有想法的女性 都是少数。嗯，对。但这些少数呢，却要听从大数人、多数人的意见，成为多数人那个很奇怪的存在。所以我会希望说，我们今天做了这样子的展览的时候，是可以让大家有这些共鸣，让大家知道说这些很，比如说草间弥生啊、小野洋子啊，然后 Vivian Westwood 啊等等这些 iconic artist 是。他们已经在我们前面做了非常多这些事情，而且为了他们自己很所爱去，就是不管是创作、不管是表演创作、音乐也好，然后舞台，甚至他们自己的生活或爱情等等，就是他们就是奉献，他们就是 devote， 就是全身心 give it all 这样子。我会觉得现在太多人不敢去 give it all， 对，但是你必须要去。真的把这件事情推到最顶，才有办法去打动人心。所以我很想要做非常多打动人心的创作。当时就跟他一起先做流动化的这样子的装置艺术，把我们想的每一个 artist 去用我们的方式去呈现。那这是第一个 chapter 叫 You're Not Alone。然后第二个吗？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用那个。俄罗斯刺绣用枪去打挂毯、然后我们就是花了700多个小时，然后去完成这一幅很大的创作。对，就是中间去买线啊，不够线再去买啊，这样子。
1: 所以现场是一个大的装置艺术。
0: 对，它就是很大挂毯。对，
1: 挂毯。
0: 对，然后我们就是把所有的人的头像，就是用一些交错的方式去把它用凹凸的方式去表现，就让它不是只是一个平面很无聊的东西。对。然后最后呢，我们就是因为阿木夫在讲这个爱是流动的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用流动化，然后刺绣是固体的流动，最后呢，我们用身体的流动去表现这个 interaction 这件事情。因为我认为就是只有我们的身体自己发出的东西是最能打动人的，
1: 所以就透过 dancer 他们的肢体的、
0: 我们自己当 dancer
1: 啊，你们自己是 dancer，
0: 对，就是我跟他，我们一起做一个 art film。
1: OK，
0: 对，所以不管是从造型，然后舞蹈，我们自己去学舞蹈，当代舞，然后最后我们在这个展览的 closing 的时候，我们就邀请了很多，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作品是以那个弗列达卡罗，所以我们找了一个女生。一个姐姐非常有经验，然后她这辈子都在跳弗拉明哥的 dancer 进来，然后跳舞，然后有乐手，然后有手碟的等等，然后还有我们的舞蹈老师等等，就是把所有的这些我们经历的所有一切全部都串联在一起，然后跟来宾有非常多的互动。
1: 所以这个艺术家已经不像以前我们讲这个跨界是可能是跟不同艺术领域的艺术家合作啊。可是听你这样的描述的话，其实 A 你除了是这个视觉的设计，其实你自己也做 dancer， 也是在里面扮演 dancer 的角色，感觉上好像每一种身份都是可以流动的嘛，你并不是只是说我是刺绣我就只管刺绣啊。那不晓得那在那个餐桌的那个例子里面，是不是也是你不只是负责那个，也许说那个餐桌的这个视觉的设计，因为我餐桌就让我们想到美食啊、味觉啊什么的，是不是在这个部分里面也是成为你的这种艺术创作流动的一部分？
0: 因为我非常喜欢体验型的创作，体验设计这一块。然后我认为我非常喜欢那种沉浸式的体验，因为我小时候在那个纽约的时候参加过一个很棒的一个沉浸式的活动，叫 Sleep No More。然后他们的美术等等都非常的完整，我很希望自己也可以做到像这样子的程度，努力中。对，所以在艺术餐桌的时候，我因为那一间叫 Gallery Omakase Gallery Shina， 所以他把 Gallery 放在最前面。我告诉他说，我小时候每次去 Gallery， 我一定都会买扑克牌啊。对，因为扑克牌里面它有52张，
1: 很多图，
0: 很多图，很多作品，你会一次收集到全部的东西，然后又很便宜。所以那个时候我小时候没有很多钱的时候，我就会都去 museum， 然后去 gift shop， 然后买很多扑克牌。然后呢，我就跟他讲说，我想要我今天每一个人进来，他可以拿一个作品回去，然后他会知道每一道菜的名字。 看作品的连结性是什么，嗯，然后我要怎么样把这个作品让你可视觉化到你手上，是哇，我好像真的在吃，比如说马丹娜的灵魂。然后又刚刚讲说那个马丹娜，我就跟他讲说我想要做马丹娜的概念，所以他就说我跟他讲说我要黑黑的，我要有点性感，然后有点辣辣的，所以呢，他们就帮我把那个墨鱼，他们就用墨鱼冻去做成黑色的设计，然后最后再加一些辣椒碎，在就是 crunchy 的感觉在最上面，然后那道菜我们就叫 like a virgin， 嗯，对，然后每一个人都很喜欢那道菜，当然还有其他的，我就不一一赘述，但就是这样子去做，像这样跟 chef 的合作，我觉得非常好玩。嗯，
1: 所以除了这个味觉、视觉啊，还有很多新的想象的空间。
0: 对，然后外场经理也非常尽责，他就会帮我们就是 relay 到我们的作品，然后到现实生活中，然后哪一条桥正在做，因为刚好我们有一个作品是那个扎哈哈迪的一个画像，所以他就会说哦，扎哈哈迪现在在哪里，有在做一条桥，那条桥要完工了，然后是什么什么则之类的。哇，
1: 听起来这一餐这个
0: 就是他吸收很多
1: 对，可是非常有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孟娃聊。
2: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回来看到多脚踏实在走才会好走，
3: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上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4: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说也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5: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6: 林俊医师出了这本书，谢谢你留下来陪我。
7: 我写文章把叛逆的儿子写回家，写这本书想说可不可以把先生写回来，照顾着请来看这本书。

0: 本书，不必放弃，照顾中也可以有阳光和欢乐。
1: 你妈妈以前说不要做油麻菜籽，
0: 现在我都叫大家要做油麻菜籽，你知道为什么吗？请看林静云的名人书房。
2: 工作坊的形式，我会把它做成一个像艺术家的工作室，然后整个的体验设计。比如说我在塔罗牌的工作坊，可以让大家先抽塔罗牌，然后透过刺绣这件事情，去让大家的心灵可以沉静下来，然后也同时可以体验这个美感。然后会教他们立体刺绣，然后立体的珠珠，甚至是用不同的材料，甚至是羽毛或丝带等等的，然后去表现画面这样子。
3: 波瓦，我知道你有时候在这个博物馆啊或者艺廊啊里面也会帮 VIP 这个办一些什么 VIP 艺术沙龙的活动啊，那么某些观众就可以幸运可以参加这样的活动。我很好奇，不知道里面啊，你是帮他们安排什么样的内容？
2: VIP 的艺术沙龙呢，就是因为沙龙这句话这个词呢，在十八世纪的时候，是很多的名门贵族他们会展示他们自己的收藏跟创作，在现场做分享。那我做艺术沙龙也是会从那样子的方式去延伸，比如说我在现场就会介绍，我会期待我自己的作品到现场，然后呢有时候会搭配一些艺术策展人在前面，然后去分享他在国外做一些拍卖的过程，然后艺术品之所以为什么是可以值得被收藏的这些艺术，然后连接到我们这样子他都会在现场看到哦，这些我们的发丝刺绣的创作，然后再延伸到比如说像牌卡，就是比如说我设计的塔罗牌的牌卡也好，或者是用永字八法延伸的羽毛设计的这些牌卡等等的，甚至还有那个做星星的，就是用异材质的方式皮搭配亮片珠珠这样子去做一些比较简单的配件。对，那他们在这个里短短的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里面，他们就可以在这一张卡片里面去做他自己的立体的刺绣珠绣的创作。对，那最近一次是在跟那个美景宫合作，那个美景宫就很有趣，因为呢这些姐姐们他们的时间也没有非常多，那我们人数也不少，所以那时候我就设计了专为这个美景宫的这个展览呢，设计了用他们的明信片，然后每一个明信比如说有克林姆的，然后还有那个印象派画作的那个野兔的卡片，那这明信片我就用那个皮草让大家去用黏的方式，然后呢去拼凑拼贴这些皮草的样子在这个卡片上面，
3: 所以大家就可以自己动手来做啊。
2: 对对对。那
3: 听起来很有意思啊。那我知道你还特别最近设立一个工作坊啊。工作坊你还就用这个 Art Nouveau 啊，那个时候的木下的这个艺术风格为名啊，叫木下的这个艺术工作坊啊。那么在那个工作坊里面呢，你们是怎么样的操作？是来的学员他们是什么都不会吗？要不要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样的基础？你是怎么样带领他们来学习？
2: 他们可以什么都不会，只要带人跟有那个 passion 的心来学就好。
3: 对。
2: 那在里面的他像比如说像这一幅这个新艺术的木下风格的这种刺绣呢，它总共会有十个小时。那这十个小时呢就会分成三堂课。对，然后我们就会用刺绣的钩针，然后就会教他们怎么样去完成这一幅作品，从一开始画稿，然后到最后你怎么去运用颜色，还有你怎么去运用这个金属的刺绣跟我们最经典的锁链绣。这个锁链绣比如说在爱马仕啊，或者是Chanel 或者是迪奥，你会看到非常多锁链绣的应用，那这个就是最基本跟最经典的这种 stitch 叫 chain stitch 这样子。对，那其他的话就是比如说
3: 像这个是塔罗牌风格的，
2: 对，塔罗牌的风格，
3: 那也是另外一个工作坊。
2: 对，就是另外一个工作坊。那另外一个工作坊呢，这个会比较好玩，就是我会先让大家抽牌
3: 除了做刺绣还可以占卜。
2: 对，因为我就设计了

0: 那个圣杯、权杖、钱币跟
1: 不同
0: 宝
1: 的
0: 剑，
1: 元素，
0: 然后
1: 对，
0: 不同宝剑、不同的符号，
1: 啊，
0: 然后代表不同的意思，
1: 是，
0: 然后都是我自己设计的，就
1: 嗯嗯嗯。嗯
0: 是 according to 中世纪跟超现实的这样子的风格，去
1: 嗯，
0: 把这个概念设计出来。所以很特别的是，当有一些人他一直想要抽到钱币，可能他每次都抽不到钱币，但有时候有一些人他会抽到钱币，那他就是真的会特别旺那一阵子。所以
1: 嗯嗯，
0: 我觉得真的是蛮有趣的。那他。
1: 相信在你的这个带领下啊，因为可以改变很多本国人很多对于刺绣的观念，因为以前就像我们说啊，你可能在庙宇看到的那种中
0: 对，
1: 式的刺绣啊，
0: 是。
1: 那我就是法式的刺绣跟中式刺绣，听起来他们其实在应用上面有这么大的差别，是不是？它的有一个什么不同的核心精神哦？像你讲的这种热情啊，更为奔放啊，然后更具有象征意味啊，等等啊，好像都是中式刺绣里面比较不一样的概念哦，不晓得在这方面你是不是怎么传达给你的学员？
0: 哦，法式刺绣的话，它比较多的是你要怎么样去把你的故事传递。
1: 故事很重要哦，
0: 对，台湾的这些宫庙的刺绣比较多是在讲职人的温度。
1: 嗯，嗯。
0: 对，就是你要怎么，它每，因为每一间工坊其实做的都大同小异。那因为台湾全台湾拜拜的人非常多，
1: 是，
0: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他们也会非常想要去 develop 做一些新的东西，
1: 嗯，
0: 然后去做一些传承。那这也是我现在正在跟他们 working on 的东西的地
1: 嗯
0: 方，所以我们
1: 嗯嗯，
0: 也非常希望可以说，比如说有更多的策展单位可以看到我们，让我们是可以透过传艺或民间的艺术，然后结合像这种法式刺绣，对于材料跟概念的延伸，然后可以拓展到各个不同的方面，然后是可以用一些台湾的这种比较那个堆叠的这种棉花的刺绣技术，然后有一些比如说金属线的刺绣
1: 啊，
0: 的这些概念，
1: 嗯，
0: 因为其实台湾的这种刺绣跟英国的金线绣其实有一点雷同，它的
1: 哦
0: 绣法有点像。
1: ，OK，
0: 对对对。
1: 英国又跟法国又是不一样
0: 不太一样，
1: 的，嗯，
0: 对，英国比较多是在皇家、皇室还有军官，他们有一些金线绣的东西，对，那他们有一些绣法跟方式，其实跟台湾的刺绣蛮像的，
1: 嗯，嗯。
0: 对对对。
1: 那你觉得就是说，就台湾的这些刺绣啊，现在很多是应用面在宗教庙宇方面，跟这个西方像你学的这个法式的刺绣，有没有可以截长补短或者怎么样的整合的可能性？
0: 我觉得有很多哎，我觉得它的可能性可以是跟机构，可以跟 AI，可以变成很立体的，然后再结合他们很多不同很立体的形态，不一定是，就是有点已经变往雕塑那个地方去了，因为他们可以透过他们的那个填充棉花填充的技法变得非常非常立体。那这种非常非常立体这么高的，我是没有在
1: 是
0: 巴黎的刺绣工坊看过。对，所以像巴黎的刺绣工坊，他们有非常多不同的 development，那他们可以跟 3D 列印合作，他们做一些木雕啊，或者很多材料不同的材料加进来，它可以不要只有是传统的颜色，因为他们都会卜龟，说神明喜欢哪个颜色，然后
1: 是
0: 神
1: 神
0: 明
1: 明
0: 有
1: 在
0: 指定的
1: 学，
0: 颜色等等
1: 对，
0: 的。但有一些是这一个部分，然后有一些是他们就是因为他们要捐献的，所以他就是让你随便设计那些颜色，但是它有很固定的，比如说民间故事啊，
1: 是，
0: 或者是等等的民间故事啊，或者是那些龙啊，就是有特定的样子跟特定的颜色，然后一定要是那个颜色才可以。所以我觉得，如果想要突破的话，是真的可以把这些某些去芜存菁的技术拉出来，然后再把国外的法式刺绣的这些精神也好，然后很多不同材料的应用也好，然后再结合台湾很厉害的 AI 啊，或者是科技的技术，不管是投影啊，或者是机构啊这些的，都可以变成很多很新的东西。
1: 还有我刚刚听到你讲的那些跨界的那些实验性的做法啊，
0: 对，
1: 这个也是我觉得让我们的传统刺绣也可以多一些舞台啊去展现，
0: 对，
1: 而且听起来也比较时尚。 会对年轻人有很大的吸引力。
0: 对，因为我觉得一件事情要好玩，大家会感到好奇。
1: 对，
0: 大家好奇

0: 才会想认识，
1: 他就更有游戏性啊。
0: 对，
1: 那不晓得如果有年轻人哈、啊、想要哎啊来尝试做这个发式的刺绣啊，在这方面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啊？因为他们也许会考虑到说啊出路呀啊这些跟生存比较有关方面的这个想法呀，不知道你给他们的建议是什么？
0: 我给他们最大的建议就是，如果你要认真做一件事情，你就想办法把它做到最好。嗯，只要你把这件事情做好，其实你的出路就会一定都会有。嗯，那如果你想要去巴黎，那你就是把你的法文练好。你法文练好，你技术有了，基本上你就可以很轻，不会说真的很简单，当然你要有基本的美感，嗯，你要去训练你自己，你要去多看展览，你要去多看设计，你要去多看你喜欢的东西，多去做测试，多去做尝试，任何事情你要先做了再说，你不能就是一直在那边想，一直在那边想没有用，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先完成才能再完美。
1: 嗯，是，所以我们今天看到 MOVA 给我们展示他那么多的作品啊，那么这也不是依旧可及的啊，背后也是多年的一个努力跟心血，半年完成两年的课程啊，那真是非常的努力啊。那谢谢 MOVA 来给我们做的分享，也希望看到你更新更精彩的作品，跟我们展现，给我们看啊。
0: 好的，没问题，
1: 谢谢，
0: 谢谢。
1: 那么下次艺术圈宇宙再会。
2: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不露锋芒，柔和却不矫情。他遍照山河，没有偏私；他展现圆满，没有隐藏。

西元398年，起源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一带的鲜卑族，统一了中国北方，定都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省大同市。西元460年，高僧谭耀上奏皇帝，于京城西五洲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郡建佛像各一，开启了云冈石窟的修建。这是中原北方地区出现的第一座大型石窟群，上万名工匠历经了70多年才完成这一气势恢宏、雄伟博大的不朽巨作。西元2001年，云冈石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由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王朝定都平城，当时的平城呢是个国际大都会，许多民族文化在此交流交融。而北魏历代的开国皇帝呢，除了太武帝之外，对佛教都十分的推崇，也因此才有了云冈石窟的诞生。云冈石窟东西绵延约莫一公里，现存龛窟呢有254个，造像近6万尊，它的造像内容丰富，雕刻技艺精湛，与龙门石窟、敦煌石窟并称中国最重要、最精美的佛教艺术文化圣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淡江大学历史系郭凯明老师。云冈石窟规模宏大，气势雄浑，相信去过朋友应该都留下深刻的印象。2024年，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将云冈石窟的精华浓缩在佛光山的殿堂之中，深入回顾辉煌磅礴的云冈石窟艺术，也生动展示了千年石窟的文化传承。

0: 十，
1: 热烈掌声欢迎院长。
2: 文献里面记载赞叹云冈石窟用的都是真容巨状、事法所稀、琼珠巧丽、骇动人神这样的词，所以云冈艺术呢有很强的冲击力，也有很强的感染力。能够在这里做展览呢，也是我们的一个心愿，也是向星云法师的一个致敬。但是呢，更欢迎的呢，是我将来能够在云冈的实地给大家当导游。
3: 如果有因缘，希望云冈石窟呢能够带来佛光山。那大师心里想呢，云冈石窟在我背后的第二石窟昙曜五窟的第一期早期的，大师呢就问怎么样把这一尊大佛搬过来。要感谢韩院长，今天终于他把它搬过来了。也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了新春期间，哪里最棒，就是在佛光山。欢迎大家回山平安吉祥，祝福大家，谢谢。
0: 感谢馆长卢常法师的致辞。五四三二一，请揭幕。热烈掌声祝福介子那须弥云冈石窟艺术特展展出圆满。

0: 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在2019年举办了龙门佛光展，在2023年呢又办了丝路光华展，分别介绍了龙门石窟还有敦煌石窟。这一次呢，拜现代科技之赐，我们将远在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呢搬到佛陀纪念馆来，呈现在台湾民众的面前。这一次我们的展览主题呢，就是芥子纳须弥。这个典故呢，出自《维摩诘经》，意思就是说，一个小小的芥菜种子呢，却可以把高大雄伟的须弥山整个放进去。在古人或许很难理解，但是在现代的我们应该很好理解才是。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整座图书馆的藏书呢，我们可以放进一张小小的晶片里头，整个就可以带着走。这个芥子纳须弥刚好就扣合了我们这次展览的主题。
1: 这样一个我们看起来都已经非常有冲击力的这个佛手呢，它是多大呢？这是圆大的二分之一，因为这个圆大的二分之一在云冈石窟，它从高度上来说它还不算大，最大的呢我们是17.4米，这个呢是13米多一点。
2: 这个展览非常用心的呢，就是那边是昙曜五窟，
1: 它正好截到这边呢，它表现啊，用这样一立体的方式给我们展示一下昙曜五窟。所以这一组像呢也是我们这一次等比例打出来的，这个可以用不同的制裁啊，现在可以做的很轻，这种是用这个麦秸秆，然后还混的，主要的材料是麦秸秆，它呢好处呢就是轻，我们甚至可以用水泥打，它就可以用石粉打都可以。
3: 所以我想透过科技跟人文，芥子纳须弥是这个时代的一个产物，是如何让文物活起来，文物呢走出去活化，那加以阐释在观众面前。所以这个展览的主题呢，又扣接了佛教，又扣接呢这一次呢很多不可移动的文物，那搬到台湾来，我想是这一次展览的一个主题的一个名称，那呼应当代的 AR， 那当代的新媒体，那当代的技术，那所呈现的一个内容。

0: 云冈石窟它最早期的洞窟呢有五座，也就是由昙曜开凿的五座大象窟，今天呢编号第16到第20窟的洞窟。窟内的主尊坐像呢非常的雄浑大气，几乎占据了整个窟内的空间，据说是依照北魏开国的五位皇帝他的面容去雕造的，它也象征着整个北魏蓬勃向上的一个开国精神。第二十窟的主尊立佛呢，它的前立壁在开凿的初期呢就已经崩塌了，所以它整尊的佛像是显露在外面的，也成为云冈石窟最显著的一尊大佛，也几乎是云冈石窟的代表。
1: 因为云冈石窟呢开凿在侏罗纪的一个砂岩上面啊，所以呢它这个岩石呢比较好雕刻，但是同时也有一些地质上的问题。坍塌了之后呢我们就叫露天大佛，大家比较容易看到，这是一个原因。但是大家喜欢它的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它像一个明烛，它的气场很大，很多包括我们不是信众的人到那个地方看了以后就哭啊，就是到那儿以后就感觉到莫名的感动啊，就是那个现场感还是替代不了的，就是数字化我们可以做非常多的工作，但是还是有些东西还是眼见啊还是更好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身像呢是云冈石窟最早开凿的昙曜五窟里面的一尊像。这尊像呢平常大家去看呢并不容易看到，为什么呢？它是在南壁和西壁的转角的地方，所以呢一般的游客只能看到它云冈石窟第19窟的主尊。故事非常感人，那个是父子情深呢、啊这个释迦和他的这个儿子，所以我们这一次包括有一个做文创的，他专门选了这么一个片段，就是一个手和一个头，那真是表现的这个父子之间的感情。合掌了、啊，就从角度去拍，就会和佛呢合掌。现在到景区里面，很多人都和他就是合掌。哈哈哈哈，
2: 我是不是要去户籍地，就是我在台中报警，不需要，你可以在就近的地方就可以做报警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说很多诈骗集团跟你讲说我会线上帮你做报警动作，提醒大家没有在线上做笔录这件事情，只要对方跟你讲说我是某某的检察官，我是某某分局的，我们线上跟你做笔录，这通通都是诈骗，没有这回事。
3: 因为如果你有把你的账户给出去嘛，那是这时候如果你没有去报案，就会变成说万一后续警方这边检警有去做后续的调查，结果有追到你这边，那你就很难有那个重要的法律依据来证明说你不是他们的成员。
4: 就像是我已经投资了这一笔钱下去了，我已经付出了这些时间了，我现在醒来不就代表我之前都白费了吗？之前就假了吗？
5: 自己就不愿意醒就对了，
4: 我就继续投下去，有可能是真的啊，我之前是什么，然后你就沉没成本太高了，你就继续下去。

昙曜五窟里头呢，这个第十七窟它应该算是最特殊的一窟，因为呢其他四窟都是释迦牟尼佛像，只有这一窟呢是交脚弥勒像。那前头我们有提到，昙曜五窟的五尊主尊坐佛呢都是用开国皇帝的面容来塑造的，那为什么只有这一位是交脚弥勒呢？这个学者就有一个推测，他有可能呢就是文成帝的

0: 父亲景穆太子，因为呢他没有当过一天的皇帝，他是因为文成帝当了皇帝之后呢被追尊为景穆皇帝的，所以呢根据这个线索还有佛像的身份呢，合理的推断他可能就是景穆太子。那因为他没有当过皇帝嘛，所以还是太子的身份，符印了现在佛教的传说弥勒是当来下生佛，也就是呢被位储君的意思，正在兜率天，正在说法中，也就是一个太子的形象。
1: 这是第十八窟北壁的一个像，这个像呢大家一看就知道它是欧罗巴人种，所以呢就是很多的人问我说这个有罗马的工匠参与这个工作雕刻工作，文献里面呢我们查不到，但是文献里面可以看出来当时云冈他那个中外交流呢是非常的多的，有斯里兰卡的僧人带着佛像来到了大同这个是有明确的文献记载的，但是这身像呢它是不是有外国工匠雕刻没有明确的记载，可是看它的雕刻的技法它的这个面相非常准确还有它的艺术的造诣都应该是非常高的，这身像即使放到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也应该是大师级的杰作这就是昙曜五窟啊。
0: 今天的云冈石窟它已经变成一个国际的旅游胜地，吸引中外许许多多的游客呢前来参观，当然啦，当中一些年轻人呢非常有创意，发挥了他们的巧思，然后将这些照片呢打卡上传，所以呢在网络上造成一个非常疯狂的效应，吸引了更多的人前来，这无形中呢也为云冈石窟做了最好的宣传，而且呢也赋予了新的风貌。
1: 刚才呢我给大家介绍到了这身佛像，这身佛像呢是十九窟的里面的一身佛像，那它为什么就是成了网红呢，就是某一位观众他在春节的时候发现呢这个手呢失物未应，是这样举的，结果呢他这样和他对了一下合掌了，就从这个角度去拍就会和佛呢合掌。现在到景区里面很多人都和他就是合掌

0: 根据造像风格还有洞窟的样式呢，整个云冈石窟可以分作三个时段。第一个时期呢，是文成帝昙曜五窟地佛合一真容俱壮的一个时期。第二时期呢，则是献文帝、冯太后、孝文帝以皇家的力量呢，营建大象大窟，富丽堂皇、穷极巧丽的状况。在这个时期呢，整个洞窟的样式出现了前后殿堂式的洞窟，还有中心塔柱窟。那在壁面雕刻上呢，他们多采用上下分层、左右分段的一个布局。中国传统的建筑样式呢，也日益增多，像我们身后的这一幅图像。那在佛像的服装跟配饰上呢，包衣博带的样式呢，也逐渐出现。也可以看出，孝文帝他积极推行汉化，不同民族文化交融的一个过程。
1: 中期的那一组洞窟，主要开凿在孝文帝和冯太后时期。这个时期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很多的洞窟它是。

0: 成主的啊，一主一主的。比如说，我介绍洞窟的时候，我不是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样说，而是我会给大家说，第一、第二窟啊，第五、第六窟，第七、第八窟，就是这个时候的洞窟形制发生了变化，经常都是一主一主的双窟。那么我说到这儿，可能大家已经猜到了为什么要成主的双窟呢？是因为孝文帝继位的时候，实际上年龄非常小，只有五岁啊，所以很多的事情呢都是冯太后在做主。当时的文献里面已经讲到了，就是提到二圣啊，所以呢要给两个啊这个二圣呢祈福，所以第二期的洞窟呢出现了很多这样成主的双窟，还有呢就是和他的汉化政策相配，所以里面呢有大量的汉化的表现。这个是都是实物，我们在云冈的窟前和山顶都进行过发掘，这两次的发掘都获得了全国十大文物考古新发现啊，那这个就是在考古发现里面我们出土的这些建筑构建，还有的就写的叫传所无穷，那这个呢就是世世代代永保用的意思，只有皇家呢才能够去做这个。大家现在来到的呢是云冈石窟第二期洞窟的一个代表性洞窟啊，就是我们叫音乐窟。那大家一听这个名字呢就知道它里面的乐舞形象是特别的多。那么我们这次呢专门把第十二窟的前史，它是前后史的一个洞窟，它的西壁的一组雕刻呢给等比例打印出来了。这一幅像呢大家注意一下，那么在这个柱子的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什么呢，它是相当于中国建筑的斗拱的那一部分，它是用的两个狮子，这种这个样式呢是来自于波斯啊，所以在云冈石窟里面呢它有几种柱子的样子，除了中国传统的，那么它也有这个希腊罗马式的啊，那个也有呢波斯式的，还有印度式的柱式啊。十二窟我们经过了九年的维修，我们发了一个报道，当天的阅读量啊就是1500万，就是大家对这个洞窟呢非常关注。我呢就有一个小小的愿望，我就是说将来十二窟的展览啊，我想能够让它变成一个能听的展览，因为里面有非常多的乐器啊，乐舞的形象。
1: 云冈石窟的十二窟里面，你会看到佛教开始从印度跟中国呢的一个当地的建筑融合在一起。中间呢三个窟龛，那坐了三尊佛，其中中间的主尊呢两只脚呢交叉，我们称为交脚弥勒，那这个是弥勒菩萨真正的样子，非常的秀气。那旁边的是谁呢？那他的坐姿呢是椅坐像，椅坐像就是坐在椅子上靠着背，称为椅坐像。那这一尊呢也是弥勒菩萨，左边右边呢都是弥勒菩萨，可见当时候的历史背景的信仰就是信仰弥勒信仰。上面呢还有一个佛教非常重要的一个图腾，我们称为大鹏金翅鸟。大鹏金翅鸟呢在佛经里面记载的，所以每一次现在过堂吃饭都会唱供养偈，那其中呢跟大鹏金翅鸟有关哦。在网上会看到屋顶看旁边呢看到两个翅屋，那这个就是唐式建筑，那呈现之后北魏的这样的石窟呢影响了中国建筑史的一个建筑形制。
0: 在中国石窟雕刻里头啊，用石雕的方式来去表现佛的一生的是云冈石窟的第六窟，这个画面最多。它中间呢就是我们叫一个中心塔柱，像一个柱子一样，然后我们进去以后呢绕着这个塔礼拜，然后呢可以按照这个顺序呢一遍一遍的去看这个佛的一生的故事。 那这一身呢，就是

0: 表现的佛腋下诞生的故事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佛母啊，然后走到了这个树下，然后呢想休息一下的时候，攀着树枝，然后这个释迦就从腋下诞生了。为什么知道他是佛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他的身光啊，
1: 他们的面容非常的安详，而且呢清丽婉约，刻画非常的细腻，所以这幅图呢也被认为是六美人图。

这是第二期的一个代表作，它是在也是在它的南壁上面的，底下呢是库门，上面呢是这个我们叫明窗，这个是就是库门和明窗之间的像一个横梁一样的啊，所以大家可以一比一的打印了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啊，它描写的题材呢是根据《维摩诘经》。它是弘扬大乘经典的一部非常重要的经。维摩呢，它是一个居士，它根据我们的不同的根性，示现种种的形象来教化我们。所以呢，这个他有一次呢，他就装着有病了，所以呢，释迦呢就派了很多的人去探望他。那探望他的时候就要讨论佛法，然后他这是把大乘佛教的义理呢就告诉大家，人人皆可成佛，人人如何成佛。最后呢，只有文殊能够去和维摩诘去对谈，就表现了这样一个题材。另外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期的佛像，比如说像释迦身上的穿的这个衣服，我们叫宝衣薄带啊，这个带子呢，宝和薄都是大的意思，这叫宝衣薄带式的袈裟。第二个呢，你看这边的这个佛塔，这个佛塔呢都是中国式的佛塔，所以呢，这个第二期石窟艺术呢，开启了大规模中国化的一个进程，这些呢都是具体的表现啊。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云冈石窟最早的一个有题记的，就我们叫发愿文题记。这呢是太和七年，也就是孝文帝冯太后统治的时期。那这个像呢，我们只打印了底下的这个铭文和这文殊啊、大势至啊、观世音这样的，这个组合呢也是很早的。它上面呢其实是雕了一个千佛，还很大。那我们从这里面可以读出来了很多的信息啊，那包括从冯太后这个时候呢，从这个时候开始，是大家呢可以民间可以就是集资，然后呢我们去做供养的，比如说。

0: 像上面这一排的我们叫供养人的，你看他都是穿着什么呢？穿着这个鲜卑式的服装，穿着游牧民族的服装，底下穿的这些靴子，然后戴着风帽啊，因为北方地区非常的冷。还有呢，这个你像这个题记旁边呢都是僧人作为前导。魏书师老志里面有一句话叫令沙门辅导民俗啊，就是这个就是具体的体现。后来呢，就是在我们的很多的小石窟里面、造像碑里面，都可以看到僧人作为前导，然后后面跟着信众去开凿这个石窟。那这个题记呢非常的重要。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呢，就是我们这个国家它到底怎么样去形成。因为当时的民族啊非常的多，那这些民族呢它都是以血缘关系来维护它的一个一个的小的这样的不同大小不同的这样的团体的，通过佛教的这个整合作用，就变成了地缘关系，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国家的一个共同体。所以佛教在形成这个国家共同体的过程当中，它是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的。
1: 同样以集美著称的呢，还有第七窟的一幅供养人图像，也就是我们画面中看到这一幅。这六位美人呢，有人说他们是供养人，也有人说他们是天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第一，你可以看到他们头上都梳了一个高高的发髻，身上呢还有披帛，也就是俗称的飘带。那还有呢，他们斜披璎珞，非常的华丽，所以有人认为他们可能是天人。那另外一个线索，他们也有可能是当时的鲜卑贵族。那这种穿着样式呢，后来一直流行到唐宋年间。再来，请注意一下他们的手势，是这种两只手交叉的啊，这个呢我们称为叉手礼。他们毕竟是面向佛陀，所以呢也做这种叉手礼。再来呢，他们都是侧身胡跪，胡跪呢就是跪一只膝盖，这个我们称之为胡跪。那这样子，各位以后读佛经有没有感到特别的亲切？叉手作礼，胡跪合掌，薄佛言，对吧？很亲切吧？那这幅图像呢，各位可以仔细看，他们的面容非常的安详，而且呢清丽婉约，刻画非常的细腻，所以这幅图呢也被认为是六美人图。
2: 鲜卑族呢，它原来是东湖的一支，它呢发源呢应该是从大兴安岭。首先它一个趋势一步一步往南，这个过程呢经历了几百年，不是北魏只是它一个结果啊，北魏，然后东魏和西魏啊，北齐和北周，然后隋唐，这些人呢他都是有鲜卑血统的啊，然后这个都跟鲜卑有关系。整个来说，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呢是非常巨大的。

0: 借助现代科技的帮助呢，我们除了把个别的佛像带来展场之外，我们还完整复刻的一个龛室来到了展场。我们这次的展览呢，就把第38窟完整的带过来了。第38窟它是属于云冈晚期的作品，那跟前期还有中期来比呢，因为这个时候开龛的主力是中下阶层的官员还有一般民众，所以呢我们的龛室都以中小型为主。这个时候是云冈石窟龛室最繁杂最繁杂一个阶段，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归纳出三个，它主要是以中心塔柱、四壁三龛还有重龛的样式为主。那它的造像特征呢，主要是以秀骨倾向为主要的一个特征。那它的衣纹呢越来越重叠，龛室也越来越繁复，中原文化影响也越来越剧烈。
1: 如常法师让我讲这件文物啊，但是呢我还是要提一句，大家再来看的时候可以看旁边这个小的第38窟，它是第三期的一个典型洞窟啊。这次呢也是如常法师特意啊就是要求我们做这个38窟。那它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一个父亲为他的孩子建造的这样一座洞窟啊。我们在周边呢做了这个数字化的展示，然后现场呢也可以看啊。但是我今天呢重点介绍这样一件这个展品，这件呢是我们就是说窟前遗址发掘的时候出土的一件石雕的莲花的这个钵，这件是实物啊。所以我在做有一次在做一个展览的时候呢，我在一个空间里面，我就只放了这么一件，最后结尾的时候只放了这么一件，给大家营造一个空间，让大家去想一想啊，它又像一个句号，但是它又不像啊。然后我觉得这一件钵呢是我是非常看重的，它从这么大呢，它应该还是一个供佛的一个用具。
2: 我们在佛现馆有一个呢非常小的洞窟，这个洞窟呢大概高呢不到两米哦，大概1.98米，那大概里面只能站3-4个人。但这个洞窟呢是云冈石窟的晚期所开凿的，它非常的精彩哦。精彩的内容呢就是我们看石窟的不管是东西南北跟上面呢的藻井都刻满了所有的故事哦。那在正面进来的部分呢，大家可以看到是二佛，那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当时候佛教从印度传过来，其中有一部经呢就是大乘佛法的妙法莲华经。所以当时候呢妙法莲华经的建宝塔品的第11品呢就是二佛并坐。那在二佛并坐上面有个门楣，这个门楣呢就影响了后面所有的石窟的开凿，那很像菩提叶的一个门楣，那上面呢有飞天，所以你会看到所有的人都是合掌的哦。那这个合掌为什么合掌呢？因为两尊佛在这边说法，所以有的人呢是跪下来，那有的人呢是站着，但是他的脸呢全部都是面向这个门龛门楣里面的二佛。下半段呢非常的精彩哦，有皇帝那撑着伞盖的皇帝礼佛土，那手上拿着贡品呢那往前，那他们全部的面向呢就是面向中间的佛龛，所以就佛说法。在这个里面呢你还可以看到的就是服饰哦，也就是我们整个云冈石窟呢从那个鲜卑族呢那到了北魏他们汉化那所穿的服饰。所以如果你在洞窟里面有看到头光的，那是弟子或者是菩萨。下面呢就是供养人的部分、供养的部分。所以在上面呢因为佛说法，他如何表现佛说法大家非常欢喜呢，所以这边有像那个帷幔围起来的，我们会看到像我们的布幕每次在舞台上的一个帷幔，那上面呢都是飞天。所以当你看到飞天出现的时候就是佛在说法。左下角呢我们会看到有一尊佛像呢，虽然已经那个看不大清楚，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弟子甚至跪着，那就这个呢就是佛的涅槃像。 所以他把那个经典的《法华经》以及佛传的故事，那整个呢都在云冈石窟晚期的38洞窟里面。那我们还可以看到的就是交趾弥勒，从交趾弥勒呢，我们两只脚交趾，那这样的一个龛楣，那我们可以看到旁边的两个弟子，那眼呢也都是朝这一面，那这个是谁？这就是当时候的弥勒信仰。所以在北魏的时期呢，我们看到很多弥勒菩萨，可以知道呢当时候的弥勒思想呢是非常的兴盛。旁边呢还有两尊的狮子哦，代表佛在说法，犹如狮子吼。所以看到这样的龛楣的形制，乃至呢这样菩提院的形制，那这样子呢影响后来非常多的佛造像乃至石窟的开凿。
0: 所以这个时候飞天呢看起来好像飞不太起来，因为呢矮矮胖胖的，到了晚期呢整个飞天的姿态变得比较修长轻盈飘逸，感觉它应该才像飞天。
3: 那你过来姐姐再爸爸人家沿着岩雪突势可以看到快要岩雪的区域，据持续降雨状况和容易淹水地区程度判断，三级要注意，二级是警戒，一级很危险哦。红色就表示鞋裤要换流，行动学情 APP 防灾，带小布。

0: 洞窟本体呢比较的小，这个洞窟呢画面非常的多，所以呢这次做了这样一个环绕的，能够给我们进行一下展示，这也是现代科技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力量吧。所以它这个洞窟呢是一个孩子去世的比较早，所以他的父亲应该是一个三品的官员，然后呢给他儿子做的这么一个洞窟。它的四壁呢全都有，洞窟虽然小，但是雕刻的内容呢是非常的多。它的正壁呢是雕了一瀑我们根据法华经雕了二佛并坐，然后其他的呢都是各种各样的故事。那我在这个地方呢尤其想给大家介绍的等会儿会出现的一个题材呢叫这个雕鹫部阿难入定。那我们知道佛两个弟子一个是迦叶，一个是阿难，阿难是比较年轻的。什么叫雕鹫呢？就是在佛说法的灵鹫山那个地方呢，就是有一个大的老鹰就叫雕鹫。结果呢他有一次坐禅的时候，这个魔王就是叫波旬，就来干扰这个阿难他的修行。而那佛呢感觉到了，所以呢佛呢就手穿过这个石壁来摸着阿难的头，然后呢就是阿难呢一下子心就定下来了。这个题材呢叫雕鹫部阿难入定。但是这么一个题材呢它第一它刻在38窟的前壁呢我们可以想象那也就是一个父亲他的父爱然后不要害怕。所以我们在这个洞窟里面我刚才看到我们在展现的时候，我们把它特意把它给突出了，是吧，突出了来表现这样一个故事。所以云冈石窟呢1、2、3期都有很独特的造像。我的导师树白先生呢把它概括成叫云冈模式，也就是说它是都城里面的一个样板。所以云冈石窟的重要呢还在于它不仅仅是云冈石窟，而是它对中国的北方地区的石窟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1: 展场呢如何用科技呢来辅助让观众更看得清楚哦。刚才介绍了云冈晚期的38洞窟，事实上它38、39窟呢是在一起的。我们因为洞窟很小，但是如何方便观众呢能够走到展场沉浸式的一个体验，所以我们将整个洞窟呢从开始画面呢的说明，让这个洞窟呢是谁开凿的，那是一个臣子呢为了他的儿子往生而所开的一个小型的洞窟，能够将功德呢给他的小孩哦。那我们从洞窟里面的下方，我们就开始呈现下方的那帝王哦，那乃至一些供养人开始要去礼佛了。在整个多媒体的部分呢非常的清楚，你会看到呢那他们出来要走去礼佛，那在画面的主尊的一个画像，那他们礼谁呢，就是礼中间这两个主尊，也就是法华经里面的二佛并坐。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可以看到那配上呢那这样子的一个说明，让观众呢更清楚。那透过图像的放大跟文字的说明呢，我想大家来这边呢就可以沉浸式的体验将整个云冈石窟38窟呢的东西南北，那在这个影片里面呢就全部看到，那你会更加的清楚到底这个洞窟里面的雕像以及它的人物那在呈现什么样的一个仪式乃至一个什么样的内容。所以欢迎来到佛陀纪念馆感受38窟沉浸式的一个体验的一个石窟的现场。
2: 飞天是佛教艺术里头的一个大题材，那在云冈呢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尊的飞天。在早期跟中期呢飞天比较带有印度跟中亚风格，所以这个时候飞天呢看起来好像飞不太起来， 因为呢矮矮胖胖的，虽然呢做跳跃的一个舞蹈动作，而且身上还有飘带，可是你觉得好像飞不太起来。可是到了晚期呢，整个飞天的姿态变得比较修长，而且呢比较轻盈飘逸一点，所以呢感觉它应该才像飞天。各位到时候不妨注意一下哦。
3: 大陆山西省的云冈石窟举行1600周年的庆祝活动，邀请海内外的高僧大德前来共襄盛举，而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也应邀前来参与盛会。
4: 纵观群佛，在绵延1公里的石雕群中，雕像大到十几米，小至几公分的石雕，十分壮观，神采动人。
5: 中华民族的文化要从这种美、真、善、真善美的上面，在佛像的上面可以看到。
2: 以文化弘扬佛法，是佛光山弘法的四大方向之一。星云大师深信，要推广佛教呢，首先要做好佛教的文化工作，借由艺术文化的推广，带动佛教信仰，达到净化人心的效果。佛洛纪念馆历年来呢，借由文化交流，分别引进了龙门、敦煌、云冈等石窟宝库，让台湾民众得以亲近佛教艺术文化，也开启人间佛教弘传的新纪元。
1: 当时候呢，我们都在想云冈石窟有没有可能来到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因为2011年正值呢我们年底要开光落成，那大师心里面事实上大概觉得不大可能哦，因为是不可移动的文化资产。
6: 云冈石窟呢太高大了，以前呢想这么大体量的这些佛像，展出呢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借助于我们的数位技术啊，数字化的工作，我们的测绘的精度已经能够达到0.03毫米，所以呢，这个技术能够支撑我们等比例的去复制啊，所以展览里面为了达到更好的展出效果啊，我们呢新打印了一些佛像。也呢，还有一些模型，所以我刚才说，我说一进展厅，啊，我就知道啊，这个一个是佛光山，我们付出的心血，但另外一方面，我也看到功力。

0: 那我想这样的一个心愿呢，终于在师父的金口开了以后呢，在12年云冈石窟呢，真的在高科技那以及呢研究院的一个那个杭院长一个带领之下，那我们将云冈石窟的文物呢，那透过数字人文，透过数字化搬移了台湾。我想这次的布展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哦，那包含那个货柜运输，我们还有一度呢是所有的文物呢在海上完全没办法进来，因为遇到台风。所以这一次能够将这个展览能够呈现出来，花了非常大的一个心意哦。对，
1: 云冈石窟是5世纪时呢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所产生的一朵美丽的火花。藉由这一次的展览呢，我们仿佛是回到当时那个群雄并起、烽火连天的年代。而在此时呢，来自古印度的佛教刚好进入了中国，让广大民众心灵有所依靠。所以呢，我们在看这些庄严慈祥的佛像，不妨想象一下，他们寄托了许许多多美好的祈愿，以及对幸福和平的向往。感谢佛陀纪念馆以及云冈研究院共同合作，为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展览。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是淡江大学历史系郭凯明，我们下次再会。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啊，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尺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锅嘛是拔个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这白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就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是个人的头脑吼。会落诶，智慧落学诶啦，这嘛毋是讲安怎教落做落啊，哦，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落做诶啦，啊，迄嘛毋是讲我那学我嘛不晓讲我那学。啊，就做你讲，做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囡仔嘛不爱去做啊啦，啊，但我囡仔嘛45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密横并非秘而不宣，故作神秘之举，而是视修行为本分事，不以修行作为沽名钓誉的手段，不贪求名闻利养。所谓朝朝供佛起，夜夜抱佛眠，心中有佛，此即密横的真意。

0: 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一句话哦，“千金买屋，万金买邻”，真的耶，好的邻居真的很重要，要不然为什么孟母要三迁？所以呢，我想大家都有听过这个新闻上的啦，或者是身边的一些周遭朋友的经历，就是有没有半夜邻居是在拉小提琴的呢？还是呢，只要楼上一泡澡，你的天花板就开始漏水，或者是呢，只要到一个固定一个时间，就开始有争吵的声音。其实这一些呢，都是一个生活当中呢无形造成你住房子的一个压力。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就是你应该知道的住屋权利。我们特别请到两位作者律师来到现场，欢迎庄家华律师。
1: 你好，佩珍你好。
0: 以及欢迎张建明张律师。
2: 佩珍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两位律师写这本书在造福了非常多的人，对，因为现在的新闻上面我们都可以看到，真的有很多邻居是的行径是我们一般常人无法理解，然后呢导致于生命可能受到威胁，那你更不用说居住的品质环境，甚至有的已经精神造成很多的这个损害，对不对？那我太可怕了，因为不好的邻居就像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一样在你的身边，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有什么住屋的权利，如果遇到这种恶邻居我们该怎么处理。那我们用案例来讲好了，好不好？现在像这个最近的例子，就是呢高雄市有一名妇人在去年九月的时候利用呢早上邻居在熟睡的时候拿着瓶装的盐酸朝向邻居晾衣的阳台上面泼洒，导致他的衣服啊还有铁杆还有洗衣机都有出现一些腐蚀的痕迹。这个邻居就像不定时炸弹，他今天泼盐酸，他会不会隔一天泼汽油？他已经整个大崩溃了，我们在媒体上都有看到。那这个案件呢历时了一年未审理终结，这个案子要审这么久哦？
1: 对，因为像你刚刚讲的这个案例的话，因为他所谓的提告是一个刑事的告诉，也就是说这个住户之间他们发生的纠纷，
0: 对，
1: 那这个被害人他认为说他这个部分是毁损的话，他是一个刑事的一个诉讼，那透过刑事的话，我们一般而言当然会有一个侦查的阶段跟检察官决定说调查完毕，认为说犯罪者有构成犯罪再进入起诉，那再到法院审理当然就会花一段时间，所以说这个一年的时间可能是包含了侦查再加上法院的审理。
0: 所以通常这样子要多久的时间才能
1: 因为一般而言如果他就是这个案例而言他是告一个单纯的毁损，那因为他是一个告诉乃论之罪，也就是说要被害人主动的提起告诉，那检察官或许会认为邻居有一些相处的问题，所以还是会去协调他们，有可能中间是会促成他们谈看看和解，
0: 会和解，
1: 对，因为就像你讲的这个邻居是不定时炸弹，你跟他就是反目成仇也以后还是要做邻居啊，所以有时候可能是一些中间调解的过程会导致诉讼或许有些拖延，那一般而言的话大概审理的状况半年到一年是差不多的一个审期，
0: 一天都很痛苦啊，半年到一年，
2: 而且这种案件是可以上诉到高等法院的，
0: 所以还可以一直不断上诉，
2: 就上诉一次，
0: 上诉一次，
2: 可以上诉一次，
0: 所以有可能会拖更久，
2: 就是最长的话应该两年以上是不成问题了。
0: 但是像这种通常他就已经装那个监视器了嘛，对不对？所以通常正常的话，应该这个妇人就不会再泼了嘛。
2: 我们是没有办法用正常人的角度去理解，理解比较想法比较不一样的人了。
0: 对，所以对，就像不是定时炸弹，因为你也不知道他下一次泼什么东西，真的是生活在恐惧当中。
2: 是，
0: 但是他这中间在就是在法院在审理这段时间，他能不能有什么方法可以保护自己啊？
1: 当然有啊，如果说他这个是一个刑案，如果认为他会一直再犯的话，那可能还要请检察官就是能不能透过法律的程序看看有没有到可以去对他做一些强制处分的行为，比如说去羁押他。
2: 这边我说明一下，曾经我们办过一个这样的案例哈，如果说他这个泼酸的这个行为
0: 对
2: 已经造成我们的恐惧嘛，那其实我们是可以去提一些像可能不只有毁损的告诉，也许有一些恐吓的行为的话我们还可以对他提恐吓的告诉，但如果是一个恐吓的时候，那检察官是可以，因为他有反复实施再犯之余，
0: 对，
2: 那检察官是可以把他预防性羁押，把他羁押起来的。那一旦说这个案件到了检察官那边审理的时候，我们可以要求检察官说好，那我愿意原谅他，但是我有一个附带条件，请检察官做一个缓起诉的预知，那这个缓起诉的时间内他必须要去做就医去看精神科，这样是 强制他去就医，然后把他的那个一个可能是强迫症的情形给医好这样子。那缓期术的期限可能3年，可能2年，然后这段时间可以好好去看医生，这样可能会对一个住户比较有保障。
0: 哦，了解。哦，这很麻烦。
2: 是，
0: 对，如果又有是牵扯到这个
2: 精神障碍
0: 精神上面的话，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什么他的家人会想要怎么处理，对不对？是，但是如果对你是造成困扰的话，那的确他真的是你会希望他赶快去就医吗？不要一直重复做这件事情。
2: 那一样的，那像我们刚刚提到刑事的部分是可以提告，那民事的部分我们可以要求法院做加处分，然后禁止他去做这样的行为。那如果做的话，就是每次做就是罚3000块，政府就罚他3000。对，
0: 所以民事上也可以
2: 做加处分，
0: 做加处分，
2: 是是的。
0: 所以他只要再一泼一次，他就要去付那个钱。
2: 就我们可以强制之下，法院就会禁止他做这样的事情。
0: 那有没有办法？因为你也会怕哪天走经过，他突然就泼你汽油或盐酸什么的。那所以是不是可以请什么管区来保护你？
2: 那到这种时候，当然就只能备案了。像管区备案，请他们定期来签那个巡逻箱。对，然后如果有发生什么损害，然后就尽早去提告这样。
0: 哇，这太可怕了，真的很复杂。好，所以这个也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解决的，对不对？好，其实这种例子真的非常的多。然后像最近也是看到这种二邻居的案例啊，你们自己有遇过就是比较觉得真的很难处理、很棘手的吗？
1: 二邻居一般而言，其实说大家住户之间相处啦，所谓。也不要讲到说二邻居啊，可能说有些住户他对自己住宅的想法跟其他人比较不一样。那其实一般住户而言，他们其实最担心的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好好维持社区嘛，所以说最常遇到的一些比较不合群的状况，我应该这样讲，或许就是一些类似说住户他就是不肯缴管理费，
0: 对，
1: 不肯缴一些该分摊的公用费用，那是影响整个社区的运作。那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呢，在84年6月修正公布之后呢，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依据，让大家住在一个公寓大厦的全部的住户都应该受到这个基本的规范。
0: 对，
1: 那相对而言它就规范了住户他使用他房屋都要合法，也就是他要缴纳公共基金管理费去维持运作，他要尊重其他人的使用权利，那他也要遵守他的规约，也就是说他不能够自己去随意的变更它的专用部分的使用，或者侵害了其他人的权利。所以说这个区分所有权人会议的决议，也就是大家住户像一个自己的宪法，去规范大家住户要做的一个义务，这样子。
0: 没错，我觉得这也是蛮好啦，就是尊重大家。但是有时候的确，你知道，就是还是会有一两个那种意见跟大家真的的确很不一样，对，就难免的。那我们来讲一个例子，是他是怎样被强制搬离哦，到这么严重哦，就是因为呢，这个王怡华居住的大厦某一户的住户，因为呢疑似因为工作不顺利，常常在社区里面呢，就是喝酒啊，然后喝醉就咆哮，甚至在家里面有纵火，你太可怕了吧？或者是平常在大厅呢，对其他住户是口出恶言，那管委会已经呢很多次的请他改善，但是呢反而被这个住户恐吓，所以大家呢当然感到非常的困扰。所以这个区分所有权人的会议决议通过，强制他迁离，
1: 是，这就是可以的。最常见就是公寓大厦管理条例这边规范的说二邻条款。
0: 然后什么条款？
1: 二零条款
0: 就是这样。所以他要达到是每一户都赞成吗？还是说他有一个比例？
1: 这个决议的部分就是他必须有一个规范嘛。那公寓大厦管理条例规定的区分所有权人会议的决议的比例是全体的区分所有权人的2/3的出席，然后3/4的决议。但是规约如果有对调整表决权数有改变的话，是以规约为主，那也就是说基本上是以多数决的方式去决定要去做这个动作。那刚刚讲的这个案例，这个住户他的确就是侵扰了住户很其他住户很多年，那甚至纵火的话，他本来就有一个所谓公共危险罪的问题。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法院的判决，也就是说法院他就是透过这个认定他是有一个，就像刚刚讲，他有精神病，对，但他也承认这个当事人，他也承认他有，但是他一直的违反了很多像纵火或者是去骚扰其他住户，然后这个纵火罪他有刑事的责任，所以他也被判了相关的刑罚的公共危险罪。那因为他一再的去触犯了这个法令，而且影响其他住户，那依照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的话，就是22条。就有规定说这个有一个强制迁离的状况，所以说就经过住户的表决，因为他没有办法改善他的状况，住户也决议了，就 由法院透过法院的判决呢，才能够做这个最终强制他搬离的动作。
0: 那他要搬去哪里？
1: 这个可能就是他就是不能够，
0: 反正他就是不能再住在那里，
1: 他是不能住在这里。
0: 好，那总是要给他有一个时间吧？
1: 是。
0: 就是有一个固定的时间，他一定要在这时间之内搬走。
1: 对，应该
2: 三到六个月左右的一个缓冲
1: 期，会给一个适当的缓冲期啦。
0: 那这三到六个月大家见面怎么办？尴尬。
2: 再忍三到六个月，总比忍一辈子好了。
0: 太尴尬了。
1: 对。哦，
0: 所以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保护的一个
1: 保护其他住户的条文，
0: 就
1: 但是这个效力因为也很强，所以也有一定的程序的规范。嗯、也就是说，住户他一定是真的。到忍无可忍了、嗯嗯、大家透过决议然后决定要做这事才能请法院来判决。
0: 这当中应该也是要收集很多的证据吧。
1: 对，这个案子像这案子他们也是打得蛮久的，因为这个、嗯、这个住户他骚扰的行为是一直累积的，那可能其他住户先反映一直请他改善、嗯、甚至主管机关也就是可以请他也可以对他的行为做一些罚款、嗯、那其实公益大厦管理条例有规定，如果说他有一些这个违反的行为甚至可以罚4万到12万。嗯，
0: 了解。好，其实呢，哎，大家都不想要遇到这种状况，但不小心遇到，我们总要知道自己住户的一个权利，对不对？所以待会休息一下回来，我们再继续请教两位。

0: 这些材料都是循环运用，因为我不希望再用一直花钱购买这个起点来创造更多没办法控制的量体，所以我大部分的材料从洗衣夹、钢刷、洗衣粉、冰糖、布、纸，其实都是一直在走循环回收的状态，因为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从有限到无限，所以我以这个概念来做我创作的基础。
1: 我用很多都是亚克力绘画，可是像其实我也会使用一些国画里面使用到的化纤板，可是我画的方法呢不是比较传统的那一种国画的技巧，我会用亚克力绘画或者是用带针笔来勾勒一些线条。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来，我相信呢，大家都很重视这个居住的品质，也希望呢可以守望相助，敦亲睦邻。但是如果你遇到恶邻居，或者是其实他也不是故意的，他可能是有一些强迫症的这个邻居，很难沟通，怎么办呢？其实呢，我们刚好听到一个恶邻条款，在讲恶邻古堡，恶邻条款的这一个条例就对了，对。所以那要什么样的人才能符合到这个做？应该是说什么样的
1: 规定？
0: 对，规定或是什么样的他做什么样的错事才能符合到这个条款？
1: 对，应该是说，就像我们讲的，刚刚公益大厦管理条例，它有一个最严重的处罚，就是强制迁离、强制卖出他的房屋。那这一条规定22条，它就是有三大类。也就是说，像第一个大类，我们刚刚讲的住户，他都一直不缴管理费，可能你告赢了，他又还是再继续的欠。那这样子反复累积，那也是对其他住户不胜其扰。
0: 那我想知道他要赖皮到什么境界，就是到多久不缴他才能
1: 符合
0: 20条款？
1: 会分两阶段，也就是第一阶段，其实他只要欠两期的管理费不缴，或者是那个应该付的负担的费用都不缴的话，管委会他本来第一阶段就会先去请他缴，催告他，那甚至说他还是不缴就诉讼，那可能法院也判决了，判决确定之后呢，会做一个他就是抵赖嘛，那可能管委会就还去强制执行，
0: 对，
1: 那这都造成管委会要做很多司法上的程序，
0: 对，
1: 那这个诉讼也完结了，就是确定他有缴纳的义务，强制执行也完了，他之后又固态复盟
0: 不缴了，
1: 对，那对管委会而言不可能一直无止境的对他做诉讼，所以法院的第一条规定就是他被强制执行之后又再次的犯这个规定，那他累积他的管理费到他这个房屋价值的

0: 1%，那甚至就可以把它强制拍卖了。也就是说，它是一直恶意的去做一个拖延。
1: 哦，所以你还是要经过有一次的这个
0: 强制执行
1: ，然后之后就没关系，给他欠，欠到他这个房价的1%，
0: 对，
1: 就可以再见，请他搬走。
0: 对，
1: 哦，原来是这样。
2: 这边补充一下，因为那个公寓大厦管理条例里面这个管理费，它其实是有优先受偿权的。不要以为你赖着赖着就会没有事，现在赖着赖着，到时候管委会去卖你的房子的时候，
1: 对，
2: 那个卖掉的钱里面，管理费还可以先拿走。
1: 哦，
2: 还比一般的银行那种债权还要先。
1: 所以他不会就说，我就住二楼，我又没在用电梯，我为什么要付管理费？他不会没有办法怎么样都赖不掉，
2: 那没有办法的。
0: 这法院是不采纳这种
1: 解，所以永远都赖不掉。不要以为像有些罚单你一直没缴，你不要以为你就可以一直赖着，车卖掉没事，对不对？因为我曾经有个朋友，他就是累积了大概，反正他就是每次他都想说他这台车要卖掉，他就不要缴，就一直赖着。后来呢，他累积到总共有80几张罚单，总共是18万。就是原本可能20块的停车费不缴，不是变
2: 600块？
1: 600嘛，600再不缴变1200嘛，
2: 是，
1: 对不对？然后就这样子不断的累积到18万，
2: 那就不能过户啦。
1: 不行不行，
2: 不
1: 对，所以他以为就会逃得过，没有这件事哈。所以这是第一个不缴管理费，还有呢？
0: 那第二个就是公寓大厦管理条例有规定很多，就住户要大家互相遵守的，比如说就刚刚我们讲，我们使用我们的房屋也要符合法令。如果说我甚至装潢的时候我只是一般住宅，我把它做成餐厅的使用，那对其他住户他可能就觉得这个瓦斯管线都有安全上的考量。
1: 对，
0: 那或者是说我在装潢的时候，我自己就把主要的结构梁柱去敲掉，那这个整个影响大家住户的安危了。所以说这些重大行为或者甚至是堆置杂物在那个消防通道上，那屡劝不听，那对其他住户的生命安危都有影响的一些重大状况，那这部分也是可以透过催告他改善，不改善可能主管机关介入，那还是不处理的话，那法区权人就要决议起来把这种恶邻居赶走了。
1: 这就是乱丢垃圾的，然后
0: 阻碍通道的。
1: OK， 对，因为现在都通常规定就是一个公共的大家的空间里面是不能堆放鞋子啊或者鞋柜自己的东西，是主，然后尤其是通道一定要保持畅通，
0: 对，
1: 这一些都是可以执行的。
2: 那刚刚庄律师有提到你把住家改餐厅这个事情，那其实有时候可能大家都会有遇到一个公寓里面，一个大楼里面，可能有住家，可能有办公室。
1: 对。
2: 那这个其实办公室它是跟它的使用执照的目的是不相同的。
1: 不一样。
2: 那所以其实如果说各位买了这个房子之后，要把它改办公室、改诊所、改这个事情的时候，记得要向那个县市政府去更改你的使用执照的目的。不然你到时候可能都会被罚钱，或者说是被管委会说你这样子要改回你的住家使用。那因为其实它这个使用执照的目的，其实这个是可以放在住宅区里面没有问题，只是说你要记得去改就可以了。
1: 去改，
2: 对。
1: 哦，如果没有改的话，是会被罚钱吗？
2: 会被罚钱，而且可能像刚刚庄律师所说的，搞不好还最严重还被用到20条款就把你赶出去。
1: 了解。
0: 那我们还可以再补充一下，如果说真的这个他合法去改成了餐厅，那就像前面这阵公安的意外。很多人都担心餐厅它可能经营上如果有个闪失，或者什么气爆的问题，那所以说公寓大厦也规定说，它这个部分如果它这个营业项目也合法的话，它还有一个责任，就是要去投保一个公共责任的意外险。那这部分管委会也会督促它去投保，因为这是保障全部的住户才有受偿的一个空间。所以说这个部分如果它不去投保，管委会也是可以去强迫他履行，去请求法院判决他去做一个履行的。
1: OK， 对，了解。所以这是第二种状况。那你说还有第三类？
0: 第三种状况就是比较概括的条款，也就是我们法律公寓大厦是一个基本法。
1: 对。
0: 那我们住户最遵守的就是规约，规约是照住户大家的决议去做一个履行，但是也要合法的范围。
1: 对。
0: 所以说，如果违反规约或法令，情节重大，那这情节重大可能要看具体个案来认定。那像刚刚前面讲的那个住户，他违反法令就是公共危险纵火，
1: 对，
0: 那一再的发生，然后滋扰住户，甚至辱骂住户，那法院统合所有的状况来认定说已经到情节重大的状况，就会做一个判决来认定。
1: 了解，就是这个规约，这是我们自己这个区分所有权人会议里面大家自己定的，是不是？
0: 对， 对。
1: OK， 所以如果他有违反我们自己这些大楼自己定的规矩的话，其实也是可以有符合这个20条款，可以请他搬走的，对不 对？
0: 那前提这个规约要合法啦，也不能自己乱定，
1: 对对对，不要自己说哦什么定一些很夸张的。
0: 对，因为实务上遇到是管委会，有时候可能 会觉得自己的权威比较大一点，嗯，那在执行上可能比较就是过分了，就是说冠会它毕竟是一个执行机关，它的依据还是来自区全会的授权跟规约的规定，
1: 嗯，可能现在比较多的譬如说自己管委会或是大家就决定说哦，我们把某一个空间拿来做公社使用啊，哦，类似这一种的，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会有时候会有争议。好，那我们再来看看有什么其他的例子，就是这个有关噪音的啦，这个噪音也真的很可怕。娟娟隔壁住户最近刚好在装潢房子，她发现呢隔壁住户家的冷气机运转的声音非常大声，就算是白天娟娟坐在家里面一直听到那个冷气机运作的隆隆的声响。而且另外呢，娟娟楼上的住户最近也经常在三更半夜打麻将，吵得她难以入眠。这个隔音应该蛮差的吧，因为现在那个冷气都分离式的嘛，分离式大部分是装在外面啊，比较不会那么吵了，但可能它这个隔音很差，所以声音很大声，然后打麻将这个声音会传来，可能应该是在夜深人静还很大力，
2: 也有在楼地板上跳跑啊跳啊。
1: 其实对，就是有家里有小孩的也是有时候会
2: 这种噪音都会有，而且是突如其来的噪音会特别难以忍受。
1: 对，有时候会有那种就是搬动的声音，听起来也很可怕。
2: 还有一种低频的，像洗衣机或者是刚冷气机这种低频的嗡嗡嗡嗡嗡的，反而会侵害我们的那个脑神经的运作。
1: 因为这种，因为噪音这种不一定是就是说要很大声，
2: 低频的噪音。
1: 对，如果是那一种就是持续性，然后不间断，可是却没有很大声，像滴滴。滴滴这种，你不，你有久了，你都会觉得很烦，
2: 对
1: 对不对？所以这种也可以算噪音吧，
2: 这也是算，这算低频噪音。
1: 那像那这样要怎么处理呢？这个如果是以这个案子的话，
0: 应该说就是对法院而言的话，他的认定就这个判决是可以参考的，就是说。最主要是最高法院认为说，在他人居住的区域发出了超越一般人社会生活能容忍的噪音，会构成一个不法侵害他人居住安宁的一个人格权。所以就这个部分，
1: 哦，有这个人格权，
0: 对，对，所以说就这个部分的人格权被侵害的话，可以请求就像我们一般讲的一个精神上的补偿，对，
1: 嗯，那精神上的补偿是，去他可以去跟隔壁楼上打麻将的人要吗？
0: 对，就是造成这个祸害的人头的，
1: 所以隔壁邻居冷气压缩机的拥有者，
0: 对，
2: 是，
1: 然后还有楼上打麻将的
2: 住户。
1: 的住户，
0: 但是这要先确认是所谓不能忍受的，一般人不能忍受的一个噪音，嗯，那这个定义上可能还是要看真正的状况，因为就像你讲的，如果是小孩子他突然尖叫，那一般人可能会吓到，可是他并不是持续性的，那他可能也是偶尔，这种东西并不会被认定到是一个一般人无法忍受的。
1: 对，
0: 那比较有可能像江丹律师讲的那个冷气的长期运作，
1: 对，
0: 那这可能也要是配合一些仪器的检测来去认定它真正的去构成的这个状况。
1: 哦，所以这个是可以请人家来家里就是做那个检测吗？
0: 这个是如果是一般的所谓低频的话，我们环保局本来就有一些所谓低频噪音的一个标准，它有那个专门的仪器，那可能就要透过像这个环保局来做一个检举，那请他来检测到底构不构成这个所谓的低频噪音。
1: 了解，所以娟娟她要找人来做这个测试，对不对？有没有造成低频噪音？然后他自己还要提出什么样的证明，他才有办法去搞？
0: 因为一般而言，所谓的精神上痛苦的损害，那也就是说可能会导致他心理上或生理上的一些状况，所以一般陪伴而来的就是可能有一些诊断证明，也就是说我真的因为这样失眠，有些忧郁，对
1: ，OK， 所以他要有精神科医师的诊断证明书，
2: 是的，
0: 对，
1: 然后还要什么？有三个月的安眠药的，
2: 不用不用，就是持续就诊啊，要一个持续就诊
0: 持续就证明他的确因为这个事情而去导致了他这个生理上的一个损害，
1: 对，但是。因为失眠可能有很多其他原因啊，所以他很证明说这个他的失眠是从这个造成的。啊，
2: 刚有提到了嘛，我们会去做检测。
1: 对。
2: 那检测的时候我们有仪器嘛，然后再找证人。你可以，你如果认为说，哎，有管理委员有主委在，就请主委一起来，或者是请楼下管理员一起来听听看，然后顺便做一个检测。
1: 好，然后再加上他的诊断证明书，要你说持续性的，所以要大概多久？才能
2: 这个
0: 可能要看法院会看案例，那一般我们看过的案例都 可能好几年累积
1: 下来的。好几年都已经疯掉了吧？
0: 对，因为就是这种东西，大家就是会一直反映嘛。你可能会就像
1: 对对，
0: 就是像管委会反映啊，像主管机关反映，都是累积一段时间的。那有可能它会改善一下，后来又
1: 开始复发。
0: 那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长期性的反应的状况。
1: 好，那我想了解他，如果他告成功了。那他可以拿到多少的精神这个损害赔偿？
0: 这个部分啊，其实法院判决是会看双方的一个所谓的社会工作能力经验，还有他的财力的状况，综合评估。那相对而言，我们这个国家对这个所谓的精神上痛苦的赔偿金额普遍没有很高，可能是几万元。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待会有个案例，好像大概最多赔到30万。对，三四十万这样，
1: 就是他不会，就是说不赔的不多就对了，可能几年下来他得到了一点点
0: 金，法院综合的补偿真的可能不会很多，
1: 而且说真的也是看你邻居的能力嘛，对不对？你讲那个天价他赔不出来也没有用，对啊，好了，那我们待会休息一下，回来再看看有什么其他例子。

这个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欢迎回来，继续呢，我们要了解一下啦。就是说真的，我们生活周遭也充斥了非常多的这个不一样的噪音。那噪音这个有一个条法，管制法是不是？这个法律的依据是什么？
1: 其实这是环保署这边的一个主管啦，也就是说，噪音管制法它其实规定的是一般的所谓的营业场所或公共场所，或者甚至有工程施工的一种大量的仪器的操作产生的那种震动会。分贝数会过高的比例，那这个部分呢，如果说不是一个持续性或者是能够测量的一个声音的话，其实噪音管制法就说这个部分呢是由检察机关来做一个管理了。也就是说，噪音管制法它的是一个持续性，而且是能够测量出它的分贝数的。那相反的话，虽然有不是这个状况的，可是还是会影响其他人生活安宁的话，那我们也是无法忍受。可是这个部分的主管就会变成警察了。
0: 哦，就是由不同人管，所以环保局管的是环保署管的是噪音这个管制法，因为所以这个是属于比较公共空间的，
2: 就是算是工业上
1: 工业工程
2: 的这种营业项目的噪音。
0: 所以譬如说那个演唱会，每次五月天不是都会唱超过时间，大家特别嗨吗？
1: 对，
0: 然后噪音就会超过嘛，
2: 对，
0: 所以他们就会开罚单。
2: 对，那种就是属于这种。如果只是一般居家生活环境，打麻将啊、拉小提琴啊、弹钢琴的那一种，那就是看等一下的社会秩序维护法的规定。
0: 那是又另外的规范就对了，因为一般我们在家居家应该比较不会用到这个噪音管制法嘛。
1: 对，应该不太可能，因为这个噪音管制法它定的那个分贝数都可能人类的。声音无法达到的，对，
0: 了解。就像我之前去做了一些主持那个活动，是世足赛的活动，那大家看得正热烈，因为它是在一个公共空间播放嘛，那当然大家看得很嗨，现场大家都会很大声，附近邻居就抗议啦，那马上就被关掉啊。
2: 是，
0: 你知道，就是那这样子是就是归这个环保署。
2: 没有，归警察局管。
0: 就归警察局。
2: 归警察局管。
0: 哦，所以如果你家里附近有人在做庙会、演唱会这种呢？
2: 如果是庙会的话，因为它是有扩大器的那一种，那种可能就会环保局去管。那如果我们是一般人的弹钢琴，那它已经尖叫 bubble 的这种，那是归警察局去管的。
0: 对，好，了解。所以其实就是这个是可以有那个罚款可以去罚他们的就对了，
1: 对啊，但是可能金额没有很多，6000块以下。那最主要是可能说有时候就楼下，就像你讲，会有邻居可能夫妇争吵，
0: 对，
1: 那可能他们反复的争吵就是会三更半夜的去影响其他的住户安眠，那这时候可能会请警察来，那警察也可能劝导，那可能劝导完就没了，那这种部分也不会进入到他们的罚款，那可能这反复发生，就像你讲的小孩子一再的。重复这种行为，那你可能就要一直透过检举或者其他邻居大家一起反应，那才能够去介入对他做一个处罚。
0: 所以他一定要有一个持续再犯的，
1: 足以影响公众安宁啦，因为他的条件是要妨碍他人生活安宁啦。
0: 因为对啊，我觉得一两次吵，当然我觉得大家可能就是会算了，一定是他有一个固定的一个
1: 或者频率过多
0: 很高，你才会受不了嘛，才会去想要告他嘛，所以通常就是最多是罚6000这样就对了。
2: 但是另外一个这个法条蛮有趣的一个地方，它是写公众安宁哦，
0: 对，
2: 所以如果只有你一家人被影响的话，那其实是不罚的。是要公众，你可能要两三家的人都有才算。
0: 那现在这种房子一平一应该是说一层都2户而已啊，他只吵到我啊。
2: 那就没有这个问题，
0: 就没有，是不是？
2: 对，就没有这个问题。
0: 所以只能我自己拜托一下，对不对？
2: 对，那你可能就是还是要去我们刚刚所谓的民事求偿途径去做了。你就是还是只能去民事求偿，而不能走这种属于一个公权力去直接去介入压制他不能
1: 做。其实一般而言，如果是楼上楼下啦，那就像你讲，管委会的存在就是会协助去做协调，所以会请管委会协助去请他改善啦。那如果说他这个状况是持续的，那造成你精神上的痛苦损害，你当然就可以求偿，那就是也要透过一些刚刚的举证跟证据的收集来去做主张。
0: 了解，你们有遇过这种噪音那个很的例子吗？的案例吗？
1: 其实邻居的纠纷满免啦，那我们最近也是有处理过一个，像比如说你讲的那个。隔壁他真的就是一个整个交响乐团的，他是吹着他的法国号
0: 。
1: 那我们也透过这个跟他协调，那他就说，哦，那他是尽量改善，就把门窗紧闭。那他是说，那他协调的方式是说，比如说他就尽量在白天，比较 就是一般人不在家的时间，
0: 不会在睡觉的时间，
1: 每次的时间去限缩，就是我们是也可以透过跟邻居协商，那那位邻居也是还不错，他愿意提出一个调折中的方案，就是在每次吹个十分钟这样，对，就是不要造成到别人的困扰这样子，对啊。如果说他是不肯改善的，那可能就还是要回到刚刚的相关依据了。
0: 嗯，了解，因为我想大家应该都有这种经验啊，就是隔壁邻居一直在唱卡拉 OK 嘛。他那一首歌就到那个点，他就一直破音啊，他就一直重复到那个点，你就觉得啊，到底我很想替他帮他唱一下，有时候就会这样，对不对？好，再来看看另外一个也是算大家很头痛的一个，算、这个不知道怎么处理，就是漏水的问题。房子最怕就是漏水了。就是发生在新勇，新勇的卧室天花板最近发现漏水了，所以呢，他就找了水电师傅来家里帮他看啦。那水电师傅就说：“哦，新勇啊，你老定在住户水管破掉了，所以你才会漏水。那如果要修理，一定要到他楼上，到他的家里去把地板敲开才能修。”那没想到呢，这个新勇的楼上的邻居就说：“不行啊，这样我这是我的隐私你们怎么可以到我家来修水管？”所以他就说：“不行，进来他家修漏水。”那新勇怎么办？因为这以前的大楼都是这样，一定是你漏水，一定要到楼上的地板修。
2: 挖低着修总比抬头修来的方便啦，是这样的原理。那如果说我们遇到这种情形，我们刚刚有提到管委会他会去介入协调。
0: 对。
2: 那我们当然我们自己本身租，我们就请求管委会说：“哎，麻烦你帮我协调一下，我楼上个漏水，他不让我进去修。那如果管委会协调不成的时候，如果还是协调不成的话，那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第二步，我们可以请那个。”区公所、乡镇市公所的调解委员会来帮我们进行调解，或者说，对，我们台北市的区公所，每个区公所都有一
0: 个。你是说，譬如说什么松山区的区公所要到这么大
1: 间调解委员？
2: 哦，
0: 真的，
1: 哦，是他有一些专业的。
0: 不用先去找里长吗？
2: 里长他可能没有办法接入这个事情，找调解委员去帮我们调解，然后调解完之后。

0: 会做成一个调解书，那这调解书就是有一个判决的效力了。嗯，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如果说还是调解不成，或者大家也就不想调解了，那没有关系，那我们就直接诉请法院，叫法院同意让他我们进去他家里面修缮，
1: 可以强制，
0: 可以强制的，是可以强制的，是的。
1: 哦，所以他必须要就是
0: 先走协调，
1: 协调
0: 对，协调完之后，如果还是都不愿意走，那我们只能由法院强制。
1: 对，因为我相信不是每一个大楼都有管委会，很多这种旧公寓其实是没有管委会的，他可能就要自己处理。所以在他不知道求助无门的时候，他就去区公所找这个
0: 调解委员会
1: 。
0: 因为其实很多人他其实就像刚刚提到，他是害怕自己的隐私嘛。
1: 对。
0: 那我们其实就跟他讲，我说好，那我们做一个调解书。我什么时候可以进去？进去之后要怎么做？帮你做好什么样子的维护？帮你都把它写成书面化，其实把双方的疑虑讲清楚，
1: 就
0: 大概就可以
1: 了。然后就会说，大概什么时间之内一定要完成。
0: 对，是的。然后每天几点到几点，大家有一个共识，其实就会很好办。
1: OK。对。那我们这次的判决是什么？
0: 是这次的判决就是说呢，如果说，这个住户呢，他要去修你的，就是修这个天花板的水管，那我们这个当成的住户，他有容忍人家去通过的义务。那如果说，我拒绝了，我这次打死都不要他进来，到时候法院就会下来判决说你要让他过。那如果你还是不给人家过，那到时候他就会申请强制执行，到时候就是法院的书记官会帮人家把你家门打开。
2: 对啊，因为这个毕竟是共用壁嘛，那本来就是这种东西，我的天花板就是他的楼地板，
1: 对，
2: 那这个管线它的确就是在共用壁之间，所以说住户之间都法律也规定你就是要容忍他去修。那一律上就是透过一些其他的第三者，大家把执行的方式讲清楚，但是也不能够说，我隐私权就不管别人的死活这样子。
1: 对对，所以这通常不会到有什么很严重什么罚钱啊这一类的状况了吗？因为大家是讲好强制执行，就是到他家去把它修好就好。
0: 如果你拒绝强制执行的话，还是每次被法院罚3000。如果拒绝的话，就是法院要你进去，你还是不给人家进去，那法院下一次执行命令你就会被罚3000块。
2: 法院命他要去做这个配合的义务，
1: 所以他还是要最后还是要进去，然后他还是要被罚，他不要还是要被罚3000。
0: 撑久了不见得会赢的。
1: 好很复杂哦。对，那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多的争议，就是在于漏水到底谁要付钱这个事情。这个我以前也遇过，因为我们家的钱是顶楼，那顶楼我就是住在，对啊，顶楼，那每次漏水都是我们自己家就是要去负担这个费用。后来到第几次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像不太对劲，这应该问请管委会处理，因为好像不是只有我们，因为那个顶楼不是我的啊， 是大家的，因为楼上又不是只有我们家这样，那个也不是一个什么空中花园，只能我上去，是大家都可以上去，所以这个漏水的费用谁支付，这要怎么看？
0: 这漏水的部分呢，原则上面，如果说这个漏水的原因是产生在我这边的话，那代表我自己要去修，
1: 你自己修。
0: 那如果说漏水的是属于共同壁的话，那共同壁的这个部分是我们双方要去负担。那如果说这个漏水的位置是属于这个刚刚佩珍所提到顶楼，顶楼是约定共用的，大家都可以用的地方，那就变成管委会变成是公共基金，或者说如果没有管委会，那就是我那个每个住户就要按照他的那个房屋的所有权比例去分担这个费用。所以这个就要看漏水是原因在谁，地方在哪里，来去区分那个。
1: 因为没有人要付啊，想说我们家没差，我们家没有影响到，就我们家在停了，我们家有漏水的感觉。
2: 热心公益，
1: 所以其实是可以大家要分比例的。
0: 这是照法律，这照法律来讲是这样子
1: 啊。
0: 如果说有人拒绝付了，那没有关系，我们就向法院起诉，就是付了这个费用之后，向法院起诉，要他来赔偿这个费用给你。
1: 所以你看哦，这书真的要看的，要不然你看我这权利都不知道在哪里。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0: 欢迎回来。我想台湾的环境大家都知道很潮湿多雨，对不对？那又地震多，所以这个房子久了，当然就是都会漏水。那漏水问题呢，大家很容易遇到。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永兴他的住家呢，楼上是大楼的公共花园。去年台风过后呢，风雨吹坏了顶楼平台花园的部分地面瓷砖。瓷砖就有一些剥落，就对了。所以过了几个月之后呢，永兴就发现他家的客厅天花板有渗水的状况。永兴跟我家好像，经过这个调查之后，就发现因为呢顶楼花园瓷砖剥落的位置失去了防水功能，所以当然他的遇到下雨，它就会积水，就会渗漏到他们家的天花板。其实这是很多真的是住在顶楼的人的困扰，因为这个防水它有一个年限，它其实那个防水到一个年限就已经没有用了，然后那个瓷砖久了也是会破掉，水就会渗进去，所以永兴要自己付吗？
1: 像这种情形的话，哈，因为它当然是漏水的这个事情哦。那变成说，因为这个刚刚提到这个案例里面，它的顶楼是一个空中公共花园，
0: 对，
1: 那公共花园就是属于约定公用的部分，大家的。那既然是大家的，就不应该让我自己出，然后所以大家的状况之下，我们就是可以说，管委会，你这个我的顶楼漏水了，麻烦你过来修。但如果说今天这个顶楼是属于，永兴你自己去盖了一个顶加的加盖，然后自己家把它围起来，不让别人进去了，那因为是你约定专用的范围，那变成说是，永兴你就要自己掏腰包去付。
0: OK， 所以如果是说这个空间是你自己在用的，当然你后来你不管你自己加盖的还是后来自己怎么处理的露台什么也好，是你自己的，当然就是自己付。但只要是公共空间，属于公社部分，就是可以就要大家一起。
1: 但还有一种蛮特别的哦，有一种它是这样子，比如说这样一栋楼，它有五个，它一个社区有五个屋顶，就是五栋楼这样子。那它会讲好说，这个顶楼只有这栋楼的能够用。那这个时候呢，这个顶楼的漏水就变成这栋楼的要负责负担这个费用，按比例分担。
0: 公平。
1: 对。不然就是规约，你们要特别约定。所以如果去买这种房子的顶楼的时候，记得看一下它的规约，看一下说这个顶楼的漏水是谁要修啊？不然你到时候你把它修好，你去告管委会，管委会说依照法律的规定是这栋的住户要付，而不是公共基金付哦，会有这样的情形。所以当你买这样一栋一栋的顶楼，跟人家每一栋用的顶楼是不一样的时候，可能就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顶楼的修缮费用是谁要负责。
0: 因为这真的很重要。像我们那时候就是变成我们要挨家挨户自己去。跟每一个邻居做协调，
1: 是的，
0: 有一点拍谁，跟好像跟大家要钱这样，就是变成要一个一个去沟通，就会比较麻烦一点。
1: 所以买这种一栋一栋的时候，记得看一下规约，这个顶楼的部分漏水谁负责，是不是公共基金出？因为如果不是公共基金出，就变成只有这一栋的人要出，那管委会可能就不理你了。然后你就可能这样配着这样挨家挨户去跟他讲，还省几千块之类的。
0: 对，大家赞助一下。好了，所以这个漏水的问题呢，其实对，多多少少我想大家都会遇到哈。那而且大家都会现在都会很懂得说要做什么防水啦这些，希望可以减少这个漏水的状况。那另外一种呢，大家会遇到的可能比较有纠纷的部分呢，是这个有关铁窗的案例。小林呢，他买了一个社区的房子，因为担心家里面有发生这个窃案，大家怕遭小偷嘛，所以他自己就装了铁窗。但是呢，这个管委会就说不行，一定要拆哦。那所以这个怎么办？
2: 其实这个部分，因为其实像现在的铁窗规定，就是我们当初在使用执照许可下来之后，但原来的规划也没有这个东西的存在。
0: 对。
2: 所以说，到底能不能去装设这个铁窗？那法条的规定也是让这个管委会他们自己去做一个规约。
0: 那通常管委会都会说不要影响到大楼的外观嘛，对不对？
2: 对，大部分的规约是这样写的，而且还要经过这个符合相关的建筑法规嘛。
0: 对。
2: 那如果说管委会他们这边的规约的规定就是应该要通通都不能装，那住户就我们回到这个规约，它是全部住户都要遵守的，所以不遵守的话还被认定是恶邻哦，所以可能这部分法院的判决还是认定说，既然你们的规约已经规定是不能够安装铁窗的，那他就是有服从的义务。那不服从的话，他们的规约甚至规定说你违反了要做一个赔偿，也就是法院还认定说这个规约的赔偿也对这个住户有拘束力，甚至的住户还因此还要再赔钱给管委会。
0: 他可能就是装了，不只要拆，然后你还要赔钱，要罚钱啦，也不算赔钱，算罚钱。
2: 对，
0: 了解。所以不是说你自己要装就装，其实这个好像应该是说有

0: 管委会的应该都会蛮清楚的吧，
1: 对对。
0: 对不对？通常都是会，如果是没有管委会的状况，反正就你自己。
1: 如果没有管委会，也就没有办法去救助
0: 对，
1: 他们。
0: 但是我有听过一种，就是他没有管委会嘛，但是因为他就你知道吗？就贪心啊，他就给他一直推出去嘛，再盖起来嘛，哇，会
1: 搭
0: 造
1: 建，
0: 成人
1: 对。
0: 家的天花板怪怪的，或者是3楼被挡住，还是怎么样？就是因为他自己装了一个
2: 铁窗凸
0: 突
2: 窗
0: 出
2: 凸
0: 的
2: 铁
0: 那一种，
2: 屋顶
0: 对，
2: 突
0: 搭
2: 出
0: 建
2: 物
0: 阳
2: 铁
0: 台，
2: 窗，
0: 对，然后来还是被强，可能
1: 拆
0: 还是会
1: 掉，
0: 被强制
1: 这
0: 要
1: 都
0: 拆
1: 算是
0: 掉。
1: 违建啊，因为这其实都不是他原来的这个建筑图所里面的范围啊，
0: 嗯。
1: 所以当然法律规定他本来就是要负这个责
0: 但如
1: 任。
0: 果没有管委会啊，那个谁可以去？他邻居就可以去告他吗？
2: 应该这样说，因为我们一个房子，它如果说它没有把那个它的建筑基地盖满，周边有留一些空地下来，对不对？
0: 对。
2: 所以有些这些空地的部分是每个所有权人，每个这栋楼的住户都有所有权。那
0: 嗯。
2: 因此呢，它因为它凸出来的地方就影响到了这个空地上面的所有权嘛。那所以
0: 嗯。
2: 任何一个住户都可以提告，
0: 嗯。
2: 要求他把这个突出物拆除，拆除了之后把这个
1: 恢
2: 地
1: 复
2: 还
1: 原
2: 给
1: 状，
2: 大家，回
1: 对，
2: 复原状，是的，
1: 哦，那
2: 所以
1: 甚
2: 任
1: 至
2: 何一个
1: 他
2: 住户
1: 如
2: 都可
1: 果
2: 以。
1: 他这部分长期的占用了大家的土地，其实
0: 嗯，
1: 在法律上认定他还有一个叫做不当得利，这不是他应该得到的利益，所以他必须
0: 嗯，
1: 要返还这个利益给其他的住户。
0: 这种1楼可能比较容易发生，你说2楼就是铁窗给它凸出来，就觉得哦，很不好看。1楼可能就是突然摆了非常多的那个盆栽啊、盆景啊，然后是移动式，
2: 我是生锈的脚踏车
0: 对对对，或者是地位，对，没错，99不等骑，看起来轮胎已经没气的脚踏车，就一直放在那里，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占一个位置空间，这种有没有法？
1: 就是
0: 可以
1: 他
0: 请他
1: 在
0: 移走吗？很难
1: 可
0: 看
1: 以啊，在
0: 啊。
1: 法律上那是大家公用的空间，那
0: 对。
1: 就是要符合法令的使用，它是一个公共空间，它如果停脚踏车，那可能要看你们大家同不同意去做这个使用啦。那如果你像讲的设栅栏的，甚至围起来了，做他自己的
0: 那
1: 私
0: 一
1: 人
0: 定是
1: 空
0: 不
1: 间，那
0: 行。
1: 当然是不行，
0: 那
1: 在法
0: 盆
1: 律上
0: 栽
1: 是可
0: 可
1: 以
0: 移
1: 请
0: 动
1: 求。
0: 式的，就是说，有人过去讲说这好像是大家用的，他就把它移走。当没有人讲的时候，他就都把它围起来。
2: 如果说只是临时放一下，那当然没有关系。但是如果它
0: 恶
2: 有
0: 意的临时放
2: 经常性的、固定的放在那边的话，那就是一个占有的
1: 占
2: 意
1: 用，
2: 图
1: 要看他占用
2: 了。
1: 的，对，真正的状况。
0: 那就看你要不要去
1: 主
0: 处
1: 张，
0: 理，对不对？有没有
2: 是
0: 影
2: 的。
0: 响到啦？有时候大家都会想说，算了，给个方便，或是，对，没关系，来，可以停一下。有的人就会把它变成一种车位，对，所以要看你怎么样，计不计较，
2: 对了，
0: 是不是？
2: 但是如果说这样5层的住户有1层跟你计较的话，你可能这个地方就要清空还人
0: 了
2: 家了，
0: 解，
2: 对
0: 好，所以大家知道，这是我们共同在这个大楼也好，这个社区也好，这空间就是大家
2: 啊，对啊，对
0: 的。
2: 啊，你要想看
1: 嗯，
2: 这块
1: 对，其
2: 空地，
1: 实，
2: 你有帮忙缴地价税呢，
1: 对啊，对啊，而
0: 对
1: 且其实法律规定的话，就像刚刚张律师讲的，也不用大家一起告他，比如5楼他就是看不过去，他就出来伸张正义，他就说你要还给大家，那他一个人也是可以去主张请
0: 就
1: 他
0: 可
1: 还
0: 以。
1: 给大家的。
0: OK，好，了解。那还有，譬如说，像美凤房屋的一角呢，被管委会划设用来放置全体住户的管路、管线、分电盘啊、开关这一些，那美凤就不高兴啊，所以他要求管委会拆除这些设施，把房子还给他。但管委会就说这些设施是建商哦，对，都是这样，建商盖好房子的时候已经划好的，当初已经有先跟你们讲了，所以这个是法定的共用部分，就不想拆。那这个怎么办？这个坪数，这个会影响到坪数
1: 对
0: 啊。
1: 啊，这个是他的权利，等于是被侵夺了嘛？因为
0: 对，
1: 他事实上买的部分就是这个是他的专用部分。
0: 对，
1: 那建商他偷偷的放了这些东西，那像这个案子的法院判决认为说这些东西它本来就是可以移动的，而
0: 是，
1: 且我们当初这个买方他买的时候也没有写说这个东西就是他要有义务提供给大家来做使用，也就是说在法律上如果我愿意提供，那就是一个约定，把我的专用部分约定成共用了。对，那如果我同意的话，我是区权人，我同意的话，那他就拘束我。那管委会是不可以自己帮我做这个决定的。如果管委会要做这个，除非我同意，不然的话就是法律上是不认同的，也就是还是要返还给我。
0: 所以管委会可以说，因为大家的这些电什么电表电箱都
1: 就
0: 在
1: 是
0: 你
1: 没
0: 家，
1: 地方放就放你家，
0: 对，
1: 这也不
0: 那
1: 行。
0: 你可以少缴一些管理费，那你可以答应
1: 那就要看
0: 就
1: 区
0: OK。
1: 权人他答应，可是他一旦答应，他的效力是很强的啊，他以后就很没有办法
0: 没
1: 反
0: 办法，
1: 悔，那他的坪数就是这样子被吃掉了。
0: 了解哇，好好多很细项的，对对，
1: 也就是管委会他不能够自己觉得说我觉得就是这样子，而是还是要回到法律规定跟保障真正的所有权。

0: 能的意愿啊。对，
1: 了解，毕竟大家现在知道一坪的房价这么的高，对不对？所以当然要斤斤计较咯，所以你该知道的租屋权利都在这边哦。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两位律师来跟我们分享，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六十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它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艺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人间佛教的新伦理观，就是要建立人我一体，生佛一如，愿亲平等，人我互调，人我无间，天下一家，生命平等，相互共存的平等观与慈悲观。

水中的流星。

0: 真的吗？白天的流星一定很美。
1: 奶奶是说她是做梦看到的，不是真的啦。
0: 是哦，唉，如果白天也能看到流星多好。
2: 北慧，可是我爸爸说他在这里看过白天的流星哦。
1: 这里？
2: 对啊，这里飞鼠部落。
0: 太好了，白天真的有流星。
3: 李昂，你确定你哑巴是这样说的吗？
2: 他还说那是他在飞鼠部落看到最美的风景。
3: 真的？那我也想去看看了。
2: 那我们一起去吧。
1: 去哪里呀？
2: 去找白天的流星啊！我可以把它画下来寄回家给爸爸妈妈看。
3: 好，那我们去找白天的流星。
0: 白天的流星，
4: 小韵要不要一起去？
5: 白天没有流星啊，你们都跟奶奶一样在做梦吗？
2: 一定有，我爸爸不会骗我的。
5: 可是我们从小就住在这里，从来没有看过，不是吗？
3: 可能山太高挡住流星了，我们到山顶一定能看到。
5: 那等你们找到白日梦流星，要记得跟我说哦。
3: 是白天的流星。
1: Jewas， 小俊说的好像也有点道理，我们要不要先找人问一下？
6: 白天的流星，我没看过哎，我也好几年都不在部落里。要不要去问问 Losin 他们？
7: 白天的流星，我没看过哎。
3: 看来大家都不知道，我们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7: 竟然说我们不知道，老司令这么厉害，他什么都知道，对不对？
8: 我想应该是那个吧。你们看，这像不像流星？
1: 一点也不像啊。
0: 哇，好像流星哦。
7: 这串山猪肉油油亮亮的，这就是白天的流星吧？
1: 武道，这串山猪肉怎么这么眼熟啊？
7: 是奶奶从你背带拿的。
1: 什么？奶奶！
0: 一颗一颗亮晶晶的，这才是白天的流星吧？
5: 虽然泡泡很漂亮，可是还是不像流星啊。就跟你们说，只有梦里才看得到白日梦流星吧。
3: 我们才不会放弃，我跟北慧一定要让李央看到白天的流星，看到最美的风景。
1: 肚子饿了，吉瓦斯，你们先去，我吃饱就去找你们哦。

真是饿死我了。我们什么都试过了，里昂的爸爸会不会真的是梦到的呢？你说你想到一种可能，只是很脏。

0: 不像，而且真的很脏。
1: 奶奶，我的被子！
2: 你们还没找到白天的流星吗？
3: 对啊，根本没有人知道白天的流星在哪里。难道真的要做白日梦才看得到白天的流星吗？
4: 到底会在哪里呢？
1: 奶奶，你知道在哪里？
2: 对了，说不定是那里。
4: 人呢？
5: 他们要去哪里啊？
6: 一定是吉瓦斯要当里昂的新娘了。
5: 真的吗？可是吉瓦斯在追的是奶奶耶。
0: 我的被带。
1: 白天的流星就在那里。
0: 把我的背带玩。这个就是白天的流星吗？
1: 奶奶，你怎么知道这里有白天的流星？原来你那时候不是做梦，是真的看到了。谢谢你，奶奶。
3: 我爸爸说的没错，真的好美哦。
6: 这么漂亮的鱼叫什么啊？
1: 这是古雷克达燕，也叫苦花鱼。
3: 那它们为什么会发光呢？
6: 这个嘛，
2: 其实它们不会发光哦。
1: 达燕，
2: 苦花鱼看起来会发光，是因为太阳光的照射，再加上它游泳时翻动身体的动作，才会形成这种像流星一样闪烁的光芒。当它们翻动身体的时候，身体侧面的鱼鳞会面向我们，所以才会发亮。
1: 所以苦花鱼会发亮，是因为身上的鱼鳞反射太阳光咯。
0: 不是因为鱼鳞是银色的吗？
2: 苦花鱼能在阳光下散发出亮银色，不是因为它们身上有什么颜色，而是跟光的干涉作用有关。光是一种波，就像水波的扩散一样，想象光其实是以波动的方式在前进。波最高的地方我们称为波峰，波最低的地方我们称为波谷。当两道光束的波形完全重叠在一起时，光会变得更亮，我们称为光的干涉作用。如果从纳米尺度来观察鱼鳞，我们会看到一层一层叠在一起的扁平晶体。太阳光会经过这些扁平晶体的反射离开鱼鳞，而反射的过程中，干涉作用会使得反射的太阳光集中在特别的角度。当鱼在水中转动身体的时候，这个角度刚好正对我们的眼睛时，我们就会觉得苦花鱼发出亮光了。
3: 没想到白日梦流星有这么多学问呐！
0: 是白天的流星了。
3: 对啊。
5: 我觉得白日梦流星听起来也蛮不错的。
0: 为什么？
5: 因为要勇敢做白日梦，才能看到最美的风景啊！
3: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在部落里找到白天的流星了，我们叫它白日梦流星，真的好美。不过我在飞鼠部落还看到了另一个更美的风景，那就是大家为了实现我的小小愿望一起同心协力的样子。朋友的热心比流星还美，这是我在部落看到的最美丽也最温暖的风景，会永远永远记在心中。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传承的礼物。
1: 怎么吃了这么久，才织出这么一点点啊？这么好的天气，应该出去玩才对。啊，真希望有一种布是可以不用织的。
0: 对，一定有一种布是可以不用织的。
2: 不要再幻想了，赶快把布织完，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0: 接我！
1: 你说你要找什么啊，吉瓦斯？
0: 我要找一种不用织的布，这样我以后就不用织布啦。
1: 哪有这种东西啊？
3: 不用织的布，我这里刚好有一块哦。哦，这是我雅雅给我的，她说这块布不是织出来的。
1: 哇，这块布好漂亮哦！
0: 不是织出来的，那是哪里来的呢？
3: 会不会是树上长出来的呢？
1: 树上长出的布，真好！没有这种事啦。
3: 有啦，我上次种地瓜就长出好多地瓜哦。
1: 那不一样啦。你们真的要种啊？布是不会从树上长出来的，连奶奶都知道。
0: 好了，现在只要种下这块布，我就永远不用织布了。啊，雅雅，
2: 吉瓦斯，你怎么布还没织完就跑出来玩？
0: 雅雅，我跟你说，我发现一种不用织的布，哎，等我把布种出来，雅雅就不用这么辛苦的织布了，
4: 而我也永远不用织布了。
0: 你们两个。
2: 什么不用织的布？哦，
0: 就是这个。
2: 哦，原来是这个。
0: 这是什么布呢？
2: 这是种出来的布啊。啊？这块布是用树皮做的，所以我才说这是种出来的布。啊，
1: 亚达拉瓦，你早说嘛！
2: 维亚蒂和雅亚都会做这种布，也教我做过。
0: 雅亚，那你教我做树皮布好不好？
4: 太好了，只要学会做出皮布，以后就不用那么辛苦的织布了。
0: 你们两个，
2: 好啊，明天我教你吧，要很早起哦。
0: 好，耶！
5: 我们来了，
2: 白燕也来了。
5: 男生不能织布，但是可以做树皮布，当然要来学喽。
3: 可是太早了啦，
0: 雅雅，我们要去哪里找树皮呀？
2: 跟我来吧，就是这里。
0: 这里就可以做树皮布吗？
5: 原来这里就有当当树。
1: 什么是当当树啊？
5: 当当树就是构树，树皮布就是用构树做成的。
2: 你们看得出来这两棵树的花长得不一样吗？
0: 哦，这棵树的花长得好像毛毛虫啊。
2: 这棵树是男的当当树。
3: 这棵树的花长得好像小毛球哦。
2: 这棵则是女的当当树。
5: 春天的时候，风会把男当当树的花粉吹到女当当树的花上授粉，就能开花结果。
2: 我们开始吧。要拿树皮的时候，要跟当当树说清楚为什么要拿树皮。砍当当树只能砍树枝，不能砍树干，这样它们才能继续生长。放一颗石头，感谢当当树给我们树皮，并祝福它的伤口早日愈合。
0: 谢谢当当树。
2: 泡过水以后，比较容易刮掉树皮粗糙的部分。接着要让树皮与木头分离。
0: 这么小一块，那要做成一块布，要砍多少树干呢？
2: 别急，还没做完呢。 接下来我们要顺着树皮的纹路来回重复的敲打，就这样一直打一直打，一块布可以变成五块布那么长哦。
0: 雅雅，我也想试试看。
3: 我的天哪，还好我不用织布，也不用做树皮布。
2: 吉瓦斯，织布应该比打树皮简单多了吧？
1: 真的，织布轻松多了。
2: 累了吧？换我来吧。
5: 亚达拉，哇，真厉害，从早上忙到现在还有力气拍树皮呢。
2: 最后要把树皮泡在炭灰水里，泡过炭灰水之后，只要再把它清洗晒干，树皮布就完成了。
1: 还没做完呢。
5: 亚达拉瓦也忙一整天了，下午就让我带他们到河边清洗吧。
2: 好啊，那就交给你们咯。
4: 八爷，为什么同样是植物，树皮可以做成树皮布，苎麻却要做成线才能拿来织布呢？
5: 这是因为它们的纤维组成不一样啊。不管是苎麻布或树皮布，都是取自大自然的植物纤维。纤维素是地球上最丰富的有机聚合物，是组成植物细胞壁的主要成分。苎麻的纤维素是一种比较细小的纤维，又柔软，所以适合用来织布。而我们从当当树取下的树皮，因为比较坚硬，所以无法编织，称为无纺布。树皮之所以坚硬，是因为树皮的细胞壁里除了纤维素，还有一种叫做木质素的成分。纤维和纤维之间是木质素把它们连接起来，才能构成坚韧的树皮，让树皮具备硬度，撑起巨大的树木。
0: 那我们用木锤敲打它，就是要把它打软咯。
5: 其实我们做的每一项工作都是在帮助树皮软化。例如把树皮泡在水里，水分子会把纤维间的原子距离增大，让纤维变得柔软。纤维素的分子间存在一种叫做氢键的作用力，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种有粘性的东西。持续的敲打也是在打断纤维素里氢键的结合，让纤维素更松散更柔软。
3: 哦，难怪会变成五倍大的布。
0: 一块树皮布竟然有这么多学问。
3: 吉瓦斯，树皮布晒干以后你要拿来做什么呢？
0: 我本来没有想到要做什么，但是跟雅雅一起做树皮布的时候我就想到了。

0: 雅雅，送给你。啊，这是用你教我们的树皮布做成的。
1: 那么厉害，吉瓦斯会做树皮帽子了。啊，对了，别忘了，今天要把布织完哦。啊，
0: 好啦。
2: 雅雅昨天做给我的帽子呢？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有如圆月光明，禅如天上圆月，光明却不露锋芒，柔和却不矫。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6月3号的人间新闻。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在佛光山日光寺举办了2026年台东区的知兵联谊培训课程，透过理论还有实作并重的精彩教学，全面来提升知兵学员的接待应对还有奉茶服务能力。
1: 来自各地知兵学员齐聚一堂，从走、站、坐姿到奉茶技巧，学员们都热烈投入，分组演练。现场互动气氛热络，展现出高度专注力与精进精神，
2: 法喜满满哈！在这样的氛围下，大家学习力很强。
1: 培训强调行住坐卧都是修行，引导学员在生活中落实人间佛教气质。讲师团队勤勉学员透过不断练习与实践，将服务热忱延伸到社会各角落，成为弘法利生的优雅窗口。
3: 服务是一种修行，在服务中我们学习成长奉献，我们知兵能够在这个台东地区能够更有更好的一个服务的一个典范，
4: 展现我们佛光人的精神，展现我们佛光人的气质跟内涵。
1: 课程内容除了涵盖颁奖与接待引导礼仪，更聚焦于佛教美学与生活茶学深化，将内在平静转化为行走的美学。
5: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软实力的培养，让我们日光寺以后每次在办活动的时候都有这一群我们说的柔美的善良的佛光之兵来成就所有的活动。
1: 这群经过严谨淬炼的佛光之兵，未来将带着满满法喜回到各自家庭与生活之中，继续用最温暖、专业且优雅形象为社会大众传递人间佛教的祥和力量。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0: 为了引导大众在佛法当中安定身心灵，提升生活的智慧，这是佛光山兰阳别院特别礼请佛光山的传灯会副会长觉荣法师来举办讲座，希望大众能够把修行落实在家庭还有职场当中，
6: 然后就感觉到感受到无常的变化。
7: 觉荣法师贴近日常的精彩演说引来台下听众热烈回响，许多学员在聆听过后深刻体会到，修行不只是在佛堂里，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家庭相处或是职业冲突，都能够借由收摄六根的修持来反观自己，让身心获得清净安稳。
8: 对我们大众的修行非常的实用，尤其在生活中的修行、家庭中的修行，或者是职场中的修行，都可以利用六根的修行来做一个修行。
9: 现在是鬼到我的面前吗？
7: 针对现代人每天被各类手机讯息与外在环境牵动的焦虑，觉荣法师特别开示，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并非压抑感官，而是要把散乱的心收摄回来。法师勉励大众在纷乱且真假充斥的讯息环境中保持觉照，守住清净心，才能活得自在欢喜。
10: 每一个人离不开各种的信息，但是这一些信息有真有假，有帮助我们，也有让我们烦恼焦虑，所以特别以都摄六根的修行法门来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守住六根，能够活得清净自在欢喜。
7: 佛光山兰阳别院住持妙勤法师也叮咛大众，修行要一门深入，在生活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法门，遵循经典的指导，精进念佛，在日常生活中替情绪踩刹车，是每位佛光人收摄身心、建立生活智慧的最佳修持。
11: 好好的照着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好好的念佛，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就是最好的修行。
7: 兰阳别院透过此次的集体熏修，引导十方大众养成日常念佛与随时觉照的习惯，在面对生活烦恼与负能量时，能够成功转化心念，共同为家庭以及社会注入温和正向的共生共荣力量。人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接着呢，我们到南台湾来看，台南的福国寺举办传灯60百年仰望的系列讲座，第三场的部分是邀请到佛光山荣誉功德主蔡国华，还有妻子陈素云以及他的女儿，以一盏灯照亮我的人生为主题，分享他们三代同行的生命故事。
1: 讲座中，陈素云回忆1975年参加佛光山大专佛学夏令营，短短14天学习让他人生方向彻底改变。走过51年修行岁月，他始终秉持一师一道，信念不退转，并与丈夫蔡国华一同投入佛光会服务，将佛法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蔡国华则分享大师弘法理念，以文学弘扬佛法精神。他常年投入生命线服务，透过倾听陪伴来电者走出低潮。他也提到星云大师一笔字墨宝，深具人生智慧，让佛法真正融入家庭与生活之中。女儿蔡静薇则表示，从小在佛法熏陶下成长，曾参与短期出家与佛光青年活动，并承担佛光会干部职责，将信仰视为人生方向。蔡国华常年以音乐弘法，近期更参与纪念音乐会，以歌声传递对佛法与大师的感恩。蔡国华一家人以信仰为核心，跨越三代，共同实践人间佛教精神，从修行服务到家庭生活，让一盏灯不只是象征，更成为代代相传的心灵力量。联合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透过游戏的方式来挑战学习品格教育，这是大林讲堂特别举办的三好儿童快乐购毛克力挑战营。40多位小朋友透过了闯关还有合作体验当中来学习三好是给。
9: 小朋友化身丛林探险家，跟着毛克力的脚步展开一连串挑战任务。活动一开始，法师透过生动课程介绍三好四给，希望孩子在面对生活中的各种考验时，都能以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态度勇敢面对。
12: 因为小朋友的心里种的一个种子叫做三好的种子，有了三好的种子，所有的挑战都没有问题。
9: 童军闯关活动设计了七大关卡，让孩子在游戏中学习尊重、感恩、勇气与合作等好品格。同时安排浴佛体验，孩子们在庄严的大殿中聆听佛诞故事，并以虔诚的心浴佛祈福，在心中播下善念与感恩的种子。
13: 很感谢星云大师，创办佛光童军，让很多的孩子有机会可以接触童军的活动。然后童军的活动呢，他就是很重视品德，然后做中学，学中做。
14: 三好这个行动，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都需要做。我也想要带给我的朋友还有家人，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在外面的活动不会学习到的。
9: 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透过寓教于乐的童军活动，让更多孩子认识佛光童军，在成长过程中培养良好品格，把三好精神落实在生活当中，成为未来社会的正向力量。人间新闻嘉义综合报道。
15: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6: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7: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

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佛光山纽约道场，还有国际佛光会的纽约协会特别举办了佛光三好园游会，吸引了社区上的民众热情来参与。透过了温馨祈福、亚洲素食文化，还有亲子互动等，共同来推广三好理念，为社区是注入了正向而且安定的祥和力量。
1: 现场人潮络绎不绝，各分会精心准备亚洲特色素食摊位，吸引民众排队品尝。公益义卖和园艺摊位以及精彩文艺演出，更将东西方文化特色完美融合，展现园游会多元文化特色。佛光山纽约道场监院有灵法师带领大众进行三好祈福，并共同敲锣。多位侨界人士与贵宾也亲临现场，一致肯定佛光山常年深耕社区的公益贡献。今年活动更特别颁发佛光三好人家，表扬长期实践三好精神家庭，
2: 展现了最美丽的家庭典范。所以大家的发心不只是家庭中延续的善念，更是在社会里带动一股清流的力量。
1: 活动在抽奖中带起一波波热潮，由航空公司赞助的机票大奖更将现场气氛推向高峰。这场年度盛会不仅让与会大众体验舒适健康与多元文化，也成功让三好精神在日常家庭中扎根，为整个社会传递温暖与安心力量。林希美国综合报道。
0: 我们来看到佛光山纽约道场还有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举办的传灯六十暨星云大师百年特展开幕典礼，回忆大师弘扬人间佛教的慈悲愿行，同时也见证了佛光山在北美弘法的历史。
3: 导览员热情介绍展览，民众对于展览内容都显得相当好奇。佛光山纽约道场和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举办佛光山六十周年暨星云大师百年特展北美弘法展，吸引许多民众前来认识弘法历史。
4: 那现在带领大家来到我们的地图墙，那感受星云大师在我们北美弘法的一个足迹。
3: 展览内容规划五大主题，由有灵法师指导，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会长陈诚慧两位面会讲师共同策划，展现集体创作的精神。展览透过照片与文物，展出星云大师以文化、教育、慈善与共修弘扬佛法的历程。
5: 首先呢，要欢迎大家回到佛光山大家庭，也回到大师弘法的道场，一起来回顾这段跨越半世纪的北美弘法历程。
3: 有灵法师表示，希望透过展览中珍贵的影像与文物，让更多人认识大师弘法立身的精神。这场展览对于佛光人而言，更是一趟回家之旅。透过展览，让大众看见大师当年从台湾走向世界，跨越太平洋来到北美的弘法历程。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庆祝佛诞节，佛利门文教中心举办了浴佛庆典，今年突破传统哦，结合着艺术美学、灯光还有佛法意境，打造出了充满着禅意的浴佛空间。
1: 莲池流水缓缓流动，拱桥横跨其中，搭配祥云与灯光点缀，佛利门文教中心今年以从此岸到彼岸为主题打造浴佛会场，希望透过沉浸式场景引导信众在浴佛祈愿时感受内心的平静与清净。
6: 佛陀的诞生是为了世间带来了清凉的佛法，那指引众生解脱烦恼，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很重要这个庆祝这个节日。
1: 活动现场也充满浓浓家庭氛围，许多年轻父母带着孩子一起浴佛献灯和祈愿，更有不少三代同堂共同参与，长辈牵孩子浴佛，温馨画面展现信仰在家庭中的自然传承，也让慈悲与感恩精神深植下一代心中。
7: 对，今天很开心来到佛堂，庆祝佛陀的诞生。
8: 来这边就是不会是让我觉得是很无趣的事情。
1: 除了庄严浴佛仪式，佛光青年也带来充满活力的爵士乐舞表演，以青春节奏歌颂佛陀圣诞，展现佛教文化与时俱进一面。透过创意演出，让更多年轻人认识佛法，也感受到宗教文化其实可以很贴近生活。连休美国综合报道。
0: 位在美国的佛光山西来寺作为佛教代表参与当地的跨宗教祈福会，而这一次呢，以音乐会的方式来举办，各宗教准备了一场音乐演出，透过了音声唱诵，传递出宗教倡导和谐和和平的力量。
9: 吉他伴奏，欢快歌声传递喜悦。美国洛杉矶跨宗教行动团体在犹太教堂举办祈祷会，以音乐会形式邀请各宗教代表共同演出。王山西莱寺作为佛教代表，由社教本土组慧泽法师带领20位佛光人唱诵梵文大悲咒，借由庄严梵音展现练习多日的成果。本次祈福会有别于寻常演讲传教的印象，汇集各宗教代表以不同音乐形式展现音乐在弘法中的重要性，也让信仰力量透过传唱流入社会角落。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0: 法国多元宗教区内的辽国佛教道场的赞提长老呢，上个月圆寂，巴黎佛光人特别前往到辽国佛教道场紫法阁，参加了他的圆寂赞颂会和追思法会，要向长老致敬。
3: 众人跟随钟声弯腰鞠躬，向已故的辽国佛教长老致敬。法国碧溪多元宗教区辽国佛教道场紫法阁高僧赞提长老在上个月圆寂，享寿86岁，出家66年。赞提长老创建多所道场，一生致力于保存辽国佛教与文化。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督导带领10多人出席赞颂会。另外，佛光山法华禅寺住持妙多法师，还有监院妙达法师也带领身心二众数十人前往紫法阁吊唁。大众双手合十诵经，透过追思法会恭送长老最后一程，并回顾长老一生事迹。法会最后，参与者依序献花，致敬这位一生为佛教奉献的赞提长老。人间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0: 马来西亚佛光文教中心举办的素养人生健康同行健康活动吸引了100多位的民众参与，活动结合健康讲座，还有素食的烹饪秀、免费体验等多元的内容，希望透过科学医疗还有人文关怀进行结合，引导大家呢能够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
9: 营养师现场示范健康素食料理，由马来西亚佛光文教中心主办的素养人生健康同行活动吸引超过100位民众参加，不仅提升健康知识，也让参与者透过进行与疗愈的活动感受健康的重要性。茶山体验区大众进行品茗，感受当下宁静。活动邀请医疗团队、营养师以及佛光人共同参与，内容涵盖流感疫苗优惠接种、素食营养烹饪示范、茶禅、颂钵音疗等体验课程。在地民众走进佛光文教中心，透过医疗知识、健康饮食和心灵疗愈体验，重新认识健康的真正意义，也感受到人间佛教关怀生命、重视人文教育的精神。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监院觉林法师带领着人间学院的学生体验一日禅，透过了禅修认识农场等活动，亲近自然，放松身心。
3: 学生们在草地上静坐禅修，静下心来感受大自然的气息。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监院暨人间学院负责人觉林法师带领学院学生体验一日禅。静坐禅修之后，一行人前往光明大学农场行禅。法师带领学生们在自然环境中漫步，工作人员向学生们介绍农场环境，传递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活动中，学生拥抱树干，亲近自然，透过与自然结合的禅修，舒缓身心压力。活动最后，学生们感谢法师、老师与工作人员的付出，让大家有机会体验自然禅修。人间新闻飞冰综合报道。
0: 好，我们说宗教交流，这是学校之间的交流。来自加拿大的天主教圣心高中的师生啊，走进渥太华佛光山，他们展开了宗教课程。学生透过了佛法分享、浴佛的仪式，还有禅修的体验，来认识佛

0: 天主教高中38位师生走进渥太华佛光山，展开宗教课程交流。学生专心聆听佛法分享，不时举手提问交流。参访行程内容涵盖佛法分享、浴佛仪式、殿堂巡礼以及户外禅修体验。学生依序上前浴佛，透过仪式体验佛诞节意义。永固法师以三宝、三好以及三读等佛教观念，引领学生认识佛法智慧与生命教育，鼓励青年要在生活中落实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精神。
1: 你今天大家同学们来到佛光山啊，你来学习认识一个宗教，叫做佛教。
0: 对学生而言，这是一次难得的跨宗教学习经验。通过浴佛、禅修以及佛法交流，不仅增进对佛教文化的认识，也在静心观照中学习尊重、包容与感恩，同时感受人间佛教促进和谐共荣的精神。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2: 国际佛光会渥太华协会举办开心农场欢喜开耕的活动，佛光人呢在住持永固法师带领之下，一同翻土种苗，还有灌溉农场所种的蔬果，除了提供给道场之外，同时也提供给食物银行。
3: 等下去，
4: 好，
5: 那
4: 么
5: 我送你这个，没关系，就这样。
3: 好，
5: 就是我送。
6: 在住持永固法师带领下，近20位佛光人顶着烈日，弯下腰翻松泥土，小心翼翼将菜苗种下，一同整理将近30畦菜园。
3: 还有番茄种这里。
7: 因为
8: 你
7: 都那两，
8: 因为你也没有看到这里的土比较湿的。
6: 农场所种植的蔬果，除了提供道场及食物银行使用，也成为三好儿童班的自然教室，让大家在耕种过程中学习感恩、惜福与分享。
3: 那最主要的，除了道场平常时，这个日常需要的，尤其是我们华人习惯，比如说糖芹呐、或者莴苣笋等等这些哈，会需要种啊，包含我们要做供菜的材料，外面不一定有的呢，我们也会自己种。
6: 透过播种和照顾作物，体会人与土地共生共荣。佛光人不只是耕耘土地，更是在耕耘人心。将星云大师提倡的四给落实生活，让人间佛教善念随着蔬果一同成长茁壮。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2: 国际佛光会曼彻斯特协会英文分会在英国曼城佛光山举办了绿色家园的园艺日，号召了数十位会员一同来整理庭园，在整理过程中培养合作精神。
9: 法师和义工拿起剪刀修剪树叶。国际佛光会曼彻斯特协会英文分会在曼城佛光山举办绿色家园园艺日，参加的会员们分工合作整理道场庭园，行动实践环保，也在整理过程中修身养性。
10: Today, being invited here to the temple to help out with the garden, I was absolutely delighted to accept the offer. I've been a volunteer. Doing the garden has felt amazing, being part of the community.
9: 义工们整理庭园，让道场环境焕然一新。参与活动不止学习到了园艺技巧，也体验到了分工合作的乐趣。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2: 在荷兰也能够感受到浓厚的东方禅意哦，这是国际佛光会荷兰协会日前特别举办的江南文人乡试文化工作坊，透过了闻香、制香还有禅修，带领当地的民众来认识中华香文化。
6: 淡淡沉香弥漫空气中，参与民众静静坐着闻香观习，在古色古香禅堂里感受东方文化独有的宁静氛围。国际佛光会荷兰协会举办江南文人乡试工作坊，邀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汪洋老师带大家认识流传千年的香文化。
11: Well, it's very nice, very interesting. I think we learned a lot.
12: Yeah, it's quite different than I originally thought.
11: Yeah.
12: It's not with sticks, it's with some grains of incense.
11: Yeah.
12: Yeah. So and we are now making it ourselves, so it's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6: 从甲骨文中的香字到宋代文人的焚香文化，老师一步步介绍香道历史，也分享佛教中香象征着戒定慧，是修行的重要法门。除了闻香体验，现场也安排制香实作，参与者亲手调制香丸，从揉香、调香到塑形，每个步骤都相当专注，像是一场安静的禅修。荷兰协会表示，希望透过茶道、香道与禅修等文化活动，让不同文化背景民众更自然地接触

0: 佛法与东方生活美学，也在日常中感受人间佛教带来的温暖与安定力量。人希荷兰综合报道。
1: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2: 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3: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4: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5: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网络上很多人说，今天啊到南港都塞车了，因为为什么呢？全球科技界年度最注目的盛事就是2026 Computex 台北国际电脑展，6月2号就盛大开展了。今年大会主题 AI Together， 一早涌入了数万名来自全球各地的买主还有科技迷。不过啊，今年一开展，老外他们呢讨论度最高的场外亮点啊，竟然是这个官方发放的台湾传统的嘎吉德亚。红棕相间，被老外称之为台湾 LV， 直呼超级潮。吸金度同样破表的呢，还有这个就是顶级的电竞大厂的主机壳特别抢眼。2026 Computex 开幕第一天，来自全球科技大咖和外国的买主塞爆了现场。不过今年报道处可以说惊呼声不断，大会特别玩创意，把台湾经典传统俗称台湾 LV 的阿嬷网袋、茄纸袋，摇身成为官方的随身包，让老外人手一袋，并且直呼非常台也非常潮。
1: Super good，
2: I feel good。
0: 场外大玩台味复古，场内的电竞硬体大厂更是秀出超狂实力。知名电竞品牌这次重返到展场，可以说大放异彩，以沉浸式扩充为核心概念，机壳的内部公仔模型让游戏玩咖直接疯掉。
3: 这款就是我们最新发布的机壳，那目前是发布不到一个月，那已经销量是非常好。它直接做了一个三面完全无缝的玻璃设计。那同时我们发现了一个趋势，就是大部分的玩家喜欢在它组装完系统后，摆放他最喜欢的公仔在它的机箱里面。于是我们就融入了这个公仔展示台的设计，然后直接融入在我们的机壳里面。
0: 换个摊位来看，前面板和侧面板采用的是一体成型的90度热弯钢化玻璃，提供全面无盲孔、无曲折畸变的零死角硬体视觉飨宴。来自欧洲新创的顶级高级电脑机壳品牌，不妨多让。
4: 现在很流行，就把显卡做直立的安装。那我们的产品有针对就是直立显卡做这个气流上的优化，然后就是把冷热空气隔开。
0: 全球科技业瞩目的焦点就是2026台北国际电脑展。那么呢，今年主办单位是聚焦在 AI Together， 可以看到有高达1500家的厂商，还有3000个摊位都来到了南港展览馆，可以说到科技业大喷发。今年 Computex 开幕第一天热闹非凡，吸引了1500厂商、3000多个摊位，直接从南港展览一二馆跨到世贸一馆。从晶片大厂极致工艺的电竞机壳到次世代记忆体，都展现出硬体转型的惊人实力。主办单位也提醒，前3天只开放专业买主，一般民众可以在6月5号展期最后一天买票进场，亲自到现场来感受这场科技飨宴。人间新闻张成正中台北采访报道。好，我们话题持续来延伸，但是我们带您走访60、70年代。当时的台湾呢，在前经济部长孙运璇带领之下，选派了国内工程的精英远赴到美国来学习半导体的技术，这俨然成为我国半导体产业起飞的关键。然而呢，这个重大决策的起点啊，其实呢就隐藏在一间不起眼的小小豆浆店。
5: 从餐桌到世界，台北盈利迈向 AI 未来，请接牌。
6: 热闹街牌，从餐桌到世界，这处寻常小巷位在台北市南洋街。52年前是一间名为小星星的豆浆店，这是在这里做出的关键决策，为台湾半导体与机体电路科技翻开篇章。
7: 南洋街大家的印象可能是补习班林立，也许是离台北车站最近的美食街，但大家也许知道这里就是半导体产业站上国际舞台的发源地。
6: 1974年2月7日，围坐在豆浆店餐桌，一边吃着早餐，一边擘画出引进海外科技、发展机体电路的宏伟蓝图。如今当年店址早已拆除，台北市府邀请艺术家以此为发想，在原址设置纪念碑与艺术作品。
8: 会持续秉持前辈们的意志，在成功争取辉达第一座海外总部落脚台北之后，持续建构串起南港、内湖、北势科的台北科技廊带。
5: 从餐桌到世界，
6: 特别邀请当年工程师共同见证，将那一份为国谋划的轨迹融入墙面艺术创作，感受科技历史感动，也展现台北市布局 AI 发展的决心。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发展 AI 同时也要顾环境。我们来看到台电近期呢，除了积极来推动能源转型还有供电稳定的议题之外，同步也要来强化环境永续的作为。上个月台电举办了生态永续的发表会，以台电80和海共生为主题，公布了多年以来海洋生态研究成果。不过呢，在能源的政策层面啊，核能议题再度引发关注了，形成了供电稳定和永续转型并行的双重焦点。
1: 我们在今年，也就是在上个礼拜5月22号，我们被海保署通过第一批国内海洋有效保育区的认证，我们的面积8.6平方公里，是三个认证场域里面最大的。
0: 台电自1971年核一厂新建以来，即持续的投入海洋生态研究，建立长期海域监测体系。近年更将与海共生的理念扩展到各类型的电力设施，包括核能、人力发电和离岸风电场域。强调能源开发和生态保育并行发展，
2: 这个台湾整个附近海域的影响的改变，看起来还是大环境的影响啊。我们要有真实，啊，这是我们实际的数据，这个放在全世界我们都敢拿出来，就是说这个是我们量出来的数据，同时我们的数据的品质是非常好啊，全世界来比我们不比别人差，所以我们拿出来的数据有它的代表性。
0: 台电指出，早在1972年就启动了国内首个大型海域生态研究计划，持续的观察海流变化、鱼群分布和珊瑚生态，累积珍贵长期的环境数据。其中，核三厂周边海域研究成果受到关注，并且透过了影像记录整理多年的研究成果，首度公开纪录片。拍摄涵盖了核三厂的入水口、离岸风场，还有协和发电厂等地，呈现出能源设施和海洋生态共存样貌，却引发环团质疑。
9: 离岸风场申请为 OECM 作为保育成果的宣传，可是 OECM 的核心精神应该是有效的保育，而不是说我们把工业开发区直接把它包装成保护区。那如果说没有严格的去检视它的生态的完整性、物种受影响的程度，还有长期监测的成果的话， OECM 其实它就有可能是一个漂绿的工具。
0: 台湾近期也因为 AI 产业和半导体用电快速的成长，使得电力需求持续攀升，以台积电为核心的高科技产业链带动稳定供电需求增加，让能源的结构再度面临调整压力。
10: 现在我们要发展 AI 产业，包含最近黄仁勋又再次的强调说，台湾一定要有充足的能源，否则的话就没有办法支撑经济成长，否则的话就没有办法支撑 AI 产业链。
0: 台电和政府重新评估核二、核三厂是不是具备有重启条件，核能作为低碳且稳定的积载电力。再度进入政策讨论，能源转型与减碳压力同样成为关键因素。核能议题在台湾一直以来都是属于高敏感的政治议题。那么从福岛核灾以来，台湾的能源政策都是导向于所谓的非核家园。但是随着现在供电的需求大增，再来就是国际的能源政策改变，势必也会重启对话。在野阵营他们相当关注的是台湾的电价到底涨不涨，台湾的电力到底够不够，现在势必也成为了政治攻防的焦点之一。在供电稳定和减碳目标之间，核能再度被视为是可能的平衡选项。整体来看，台湾能源政策正同时面临着环境永续、供电稳定与政治现实三重挑战。而一方面，台电强调与海共生的生态成果，而另一方面，核能与能源结构调整也再度的浮上台面。人间新闻张云成、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好，职场要进步，我们来看到劳动部公告了推动职务再设计服务计划的修正规定。这一次呢，修正三大重点为升级服务范围，放宽了个人申请范畴，以及优化辅助的分摊原则，希望呢透过更弹性的服务机制，确保每一位在职场当中的身障劳工朋友都能够获得全方位支援。
11: 劳动部致力推动的职务再设计服务计划，是为了协助身障者、中高龄等劳工，透过排除工作障碍，进而留任或提高生产力的一项重要补助计划。但是政府发现有一些死角，没有办法全面保障身障劳工，所以劳动部公告修正规定，让制度更加优化。
12: 这一次的修正呢，荣耀很感谢身心障碍的伙伴，透过实际参与申请这项计划，那我们同时也跟许多的民间团体共同讨论，特别是障碍者的团体，来研议讨论这一次职务再设计的修正方向以及细部的修正内容。
11: 这一次计划修正三大重点，像是未取得身障证明的四类对象，例如失智者、单侧听损者、精神病人以及特教生，放宽与身心障碍者相同。过去身障者都会以个人的名义申请职务再设计，但现在申请的范围扩大到全方位需求，最后就是会依照个案障碍程度与工作关联性，确保政府的资源不重复的情况之下，强化服务时效。
13: 在身心障碍的一个任用，其实很重要的是在于雇主的一个支持，真的非常的重要。我们在身心障碍招募的话，有的是透过学校老师的介绍，重点是在于老师都会亲自到职场里面来辅导学生，那了解一下学生目前职场体验的一个状况。
11: 多数的身障者在获得职务再设计服务之后，大幅提升了工作自主性，不再需要频繁依赖同事协助，职场安全感随之而来，这就是职务再设计服务最真实的感受与效益。人间新闻郑仁宗、王一仲台北采访报道。
0: 好，很多人呢都说台湾的公厕很干净啊，我们看要落实联合国的永续目标，环境部呢日前举办了特色公厕的记者会，展示出来特色公厕的设计成果，同时也宣布呢将要新增什么了，厕所的评鉴指标。
14: 都说人有三急，这三急都跟厕所息息相关，说明厕所的重要性。环境部环境管理署举办特色公厕设计成果发表记者会，展示11座公厕结合在地文化和环境美学的设计成果，要

0: 改变民众对台湾公厕的负面印象。
1: 安心如厕是今天我们很大的重点，因为我们呢知道最近这个医美场所哦，这个遇到很大的这个偷拍，这个我相信地方政府就要严格的一个查缉。那厕所有没有？我认为是有时候会听到一些事情会发生。哦啊，这个每一个厕所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都要负起这个责任。
0: 近期偷拍事件频传，环境部预告修订公共厕所列管及维护管理指引，要求管理单位定期检查厕所有没有偷拍设备，保护民众隐私。
1: 我还是认为环境美学跟安全隐私，我们希望像今天这样的一个优质安心的特色公厕，在全台湾遍地可以开花哈。
0: 环境部未来将持续引导地方政府改建公厕，让公厕脱离负面形象，并落实防偷窥与防偷拍，让民众可以安心使用。本间新闻李玉文、吴声元台北采访报道。
2: 小朋友们都爱打棒球，我们看为了扎根台南三级棒球的发展，台南有媒体业呢是组成了垒球队。携手台南市的城市棒球队，还有府城长照机构，共同举办了一场棒球回馈活动。特别呢，还邀请了四所学校的棒球队来参加，透过了经验分享、技术的指导，让孩子持续的勇敢追梦。
3: 只有他认识啊。
4: 小球员站在球场上，挥舞手中球棒，用力将球击出，在成棒球员指导下，开心互动练习。由台南市在地媒体所组成的垒球联队，携手台南市城市棒球队及府城长照机构，共同举办三级棒球回馈活动，邀请立仁国小、五原国小、公园国小及明德国中共58位小球员参与。
5: 我们会非常珍惜这份的一个资源，好好的把它运用在我们的学校以及我们的棒球队上，让我们的小朋友的球技能够更上一层楼。
4: 台南市长黄伟哲也亲自出席参加开球仪式，希望透过更多资源投入，打造更完善的棒球训练环境。
6: 有好的器具，有好的技术，有好的选手，才能够这个打赢球赛。
4: 活动除了自赠棒球器材外，也安排15位成棒队员及教练团分享训练经验和指导打击技巧，为这些棒球小将打下坚实基础。
7: 很谢谢有这个荣幸，我们平常照顾老宝贝，但我们也有机会可以来照顾这些小宝贝，让他们有机会，然后有更多的舞台跟器具，让期待说台南市我们未来有世界冠军的产生。
4: 透过成棒和基层棒球交流，不只是技术和经验传承，也让孩子们在陪伴与鼓励中持续勇敢追梦，为台南三级棒球扎下更深厚基础。人间新闻吴声长台南采访报道。
2: 正拍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8: 好，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9: 好啊，我真希望答案是会瘦
8: 我也希望。
10: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制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11: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好，腹肌。
9: 这好累，
12: 对啊，这好难哦。
11: 下腹
9: 哦，这好玩哎。
8: 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六类，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13: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来带您来看到、这是老团啊，创团已经达40年的朱宗庆打击乐团，致力于培养年轻世代，尤其举办了新秀音乐会，更是行之有年。透过了专场的演出，让年轻人站上舞台。今年有5位表演者年龄不到23岁。
1: 站上舞台毫不怯场，五位来自朱宗庆打击乐团二的新年，平均年龄不到23岁，这次要独挑大梁，举办生涯首次专场重奏集乐音乐会。
2: 1月多2月的时候确定所有的曲目跟形式，然后才开始练习，所以其实时间算是蛮紧的。
1: 即便时间紧凑，但仍旧抓紧练习磨合默契。朱宗庆打击乐团成立40周年，从创团以来重视培养年轻人才，每年都会举办专场音乐会，为新秀们未来的演奏道路奠定养分。
3: 用各种不同方式，比如独奏啊、重奏啊，或者是一个不同的音乐接触的方式，让他们去展现。在40多人来，我们这样的做法里面的确培养了非常多的艺术家。
1: 2026集乐新秀音乐会，8首曲目从2重奏到5重奏通通有，各式风格编制多元，展现专属于年轻世代的热情，共同见证打击乐新星诞生的璀璨舞台。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呼吁大众保护海洋环境，认识环境保育的重要。教育部举办了第3届的海洋科普绘本的创作征选，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举办了颁奖典礼。
4: 海洋占了地球表面积大约70%，除了是许多动物的家，海洋还能调节气候。为了响应6月8日世界海洋日，教育部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举办第3届海洋科普绘本创作颁奖典礼，表扬获奖参与者。
5: 本来呢，这个绘本创作、就是一个、结合我们这次这个科学非常有严谨度，然后呢要有创造力，这个艺术的创造力，这是一个说起来呢不大不小，但是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过程。
4: 全国有超过200件作品报名参赛，有68件获奖，创作内容包含气候暖化、海洋污染、海洋废弃物等等，也有的作品以海洋生物为叙述视角，希望唤起大众对海洋的重视。
5: 那所以我要代表教育部特别感谢哦，所有投入创作的老师跟同学们哦，因为大家的热情参与，才能够让这次的活动能够顺利的推展，也为我们的海洋教育呢增添了更丰富的文学元素跟美学的色彩哦。
4: 教育部希望可以创造不同的机会教育民众，让更多人懂得珍惜海洋资源。颁奖典礼中获奖的绘本将从6月16日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开始巡回展出，直到7月底，邀请民众一起认识海洋。人间新闻李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同样来看展，这是以东方视角来解读我们的世界山水。旅美艺术家周平光现在呢正在佛光园美术馆西来馆展出他的创作超过100件作品，包含了画作、陶瓷还有瓷器等，希望呢观者在欣赏的同时能够沉淀身心灵，感受艺术带来的清净美好。
6: 雪下过了，停了，但是这个雪景呢把它表现出来。
1: 艺术家周平光亲自为画作导览，现正在佛光园美术馆西来馆展出艺术创作，开幕典礼当天贵宾云集。
7: 在常年的作画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像我们佛教的修行一样，是有一个戒定慧啊这样的修持的过程。在画画的过程当中啊，内心要非常的清净。
1: 艺术创作沉淀身心，这是周平光自2003年以来第3次在西来寺展出。此次除了绘画作品之外，也同步展出陶瓷以及瓷器作品，以山水以及人物为主题，展出多元艺术样貌。
8: 礼请住持慧都法师代表接受。
1: 特别完成一幅西来寺写实作品致赠，由慧东法师亲自颁发感谢状。但藉由展览推出，让更多人认识水墨艺术，也让传统绘画能与现代社会产生连结，让东方美学带入海外不同族群。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0: 啊，我买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制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来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他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密横并非秘而不宣，故作神秘之举，而是视修行为本分事，不以修行作为沽名钓誉的手段，不贪求名闻利养。所谓朝朝供佛起，夜夜抱佛眠，心中有佛，此即密横的真意。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不知道您今天喝咖啡了没有呢？这个对很多人来说，咖啡它不只是提神饮料，更像是一种生活上的必需品。早上要靠它醒脑，下午要靠它续命，心情不好也想来喝上一杯。但是咖啡真的是越喝越有效吗？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加医科医师蔡元珍。蔡医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心理师林嘉欣，嘉欣心理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好，大家说到这个，我自己小时候觉得大人怎么那么奇怪，那么难喝的东西他们都喜欢喝，茶啦、咖啡啦、酒啦，是不是？结果长大之后发现，我长大了，他们真的是大人的口味，大人会喜欢。但你知道咖啡是件很难以解释的事情，大家都说生活很苦，咖啡更苦，为什么我们生活苦的时候一定要喝咖啡呢？这喝咖啡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
2: 对，就是喝咖啡也像是一种长大的仪式感。就是有时候进了职场之后啊，就要开始，然后大家要拿个咖啡，然后星巴克这样子。所以刚进职场的新鲜人可能会想要喝个什么焦糖玛奇朵啊，有点甜一点的。可是如果比较久了之后，大家进入职场比较久的时候，就会开始有人觉得说，想要喝热美式那种或冰美式这种无糖然后不加奶精的感觉，好像有一种利落感的感觉，好像就是一种我懂得这个苦涩，所以我长大了那个感觉。

0: 为确实就是喝咖啡的话会帮助我们的那个脑内的多巴胺分泌、嗯、会产生那个行动的启动性，所以会比较、嗯、有人会觉得喝了咖啡之后比较提神、嗯、然后比较有力气去做事情这样子。
1: 嗯，所以咖啡是真的有效是不是？那我们当然一定要来问一下我们嘉义科医师啦。好，咖啡因里面，咖啡刚刚讲了有咖啡因嘛，那咖啡因为什么会让我们提神醒脑呢？它真的有这个功效吗？
2: 是，那其实像很多人都会说，哎、欸，为什么好像喝一杯咖啡，它可以撑过一个早上？嗯，那基本上其实，在随着我们就是哎、欸、一天早晨的开启，我们大脑会分泌一个所谓叫做腺苷的东西。那这个腺苷其实我们大家可以想象成它就是一个疲累的讯号。那大脑里面还会有一个腺苷的受体，那可以稍微看一下图片，就是说，哎、欸，腺苷呢，它本身它大脑分泌之后呢，它会接到这个受体上面。嗯，那主要呢，我们接到这个受体上面之后呢，那就是它其实就代表着一种疲累的讯号、嗯。接上去之后，我们才会知道，哎、欸，我们其实开始渐渐的累了、嗯。那咖啡因呢，在我们喝下咖啡的时候，它大概差不多15分钟到30分钟，它就会开始慢慢的接上我们这个腺苷的这个受体。嗯、那就是说，哎、欸，基本上我们咖啡因接上去之后呢，我们的腺苷接不上去，所以我们虽然有很多的疲累讯号释放出来，但是因为它接不上去，所以我们大脑感觉不到疲累，就是、嗯、等于说透过咖啡因卡住这个受体，让我们觉得哎、欸，好像我们可以提升，我们可以促进我们的专注力，所以这是咖啡因大上的原理啦。对，所以、
1: 哦、嗯，从来不知道有腺苷这种事情哎、啊，今天第一次学会耶。哦，所以因为腺苷会让你想睡，是不是？然后它让你咖啡因让你收不到疲劳的讯息，所以你感觉你醒了。像有一天每一天早上我都觉得人都会在一种恍神的状态、嗯、没有喝一杯咖啡是醒不来，
0: 就还没开机，
1: 还没开机的概念，所以咖啡就是那个开机的启动钮，
0: 有点像是，
1: 有点像。好，那我先请教两位，一个嘉医科一个心理师，好，那个工作也很多很繁重啦，那两位有喝咖啡习惯吗？你们一天会可以喝几杯咖啡？蔡医师，
2: 我的话其实一天大致上可以喝到，我自己有算过，我大概少则一杯，多我可以喝到三杯这样子，
1: 最多喝到三杯，
2: 我可以喝到。
1: 等一下，那一杯有多大杯？把星巴克大杯的，
2: 一般超商正常的那种大小，
1: 大概250-300这样子，
2: 差不多可以喝到、嗯，就是最多可以喝到三杯。
1: 那你喝了三杯，你当天晚上会不会睡不着？
2: 其实我还好，其实我大致上最一开始接触咖啡其实是。我第一次是不小心国小的时候误喝，嗯，然后喝了之后呢，我整个晚上都没有睡觉，哇，
1: 太兴奋，
2: 太兴奋了。然后
1: 不是你误喝是喝一口还是喝一杯？
2: 哎，我可能喝了，因为我记得小时候那杯很甜，所以我以为是好喝的饮料，然后我就喝了可能快半杯吧，那个整个晚上真的是完全
1: 太兴奋，
2: 对，太兴奋了。嗯，那后来一尝到甜头之后，开始发现，哎，国中读书的时候晚上熬夜的时候可以靠这个。然后就是晚上要读书的时候，可能就会买一杯来喝。嗯，对。然后到久了，其实我到国中还都算少接触，我一直到大学开始，就是可能学业比较繁重啊，越来越重，甚至到出社会，嗯，然后比如说需要看诊啊，我大致上早上至少我早上都会喝一杯 ，maybe 在看诊前或是看诊中，就我除了有一种仪式感之外，就是有一种嗯。喝下去之后，我的精神也比较好，专注度也比较高，就比较好专注在看诊这件事情上。哦、
1: 嗯，果然还是跟我们人一般凡人差不多的，医生也是要喝黑咖啡的。好，那这个嘉欣呢？
0: 我自己的话，我大概一天大概喝一杯，大概就是像 Seven 的中杯，或者是全家有小杯的，所以我不算是。咖啡喝很重，如果我精神很好，今天睡饱，其实我甚至不会喝咖啡。那我其实第一次接触咖啡的时候，其实跟医师蛮像的，就是也是国中的时候，嗯，就是升学阶段，然后为了要考试，因为这个科目变多，然后需要考试熬夜，所以才知道拿来喝。那现在我女儿她要考大学，他们也是拿咖啡当成是药，他们就说这是一种喝药的概念，早上起来喝了以后精神就会好，不然因为前一个晚上熬夜嘛，就是读书这样子，所以就是靠那个咖啡来提升。那我本身的话并没有依赖这个部分， 我没有，对，还有运动前我也会喝咖啡，就像刚刚医师讲的，就是说大概15分到30分钟会有个产生效果。那因为我不是一个很喜欢运动的人，那每次要去运动我就觉得疲累累这样子，所以如果喝了一个咖啡之后，我就会觉得比较有精神有启动性，然后这样运动的时候就会觉得哇特别有力这样子。
1: 好像的确是医学证明是运动前喝一杯咖啡是有帮助运动表现，对不对？
2: 对，而且还蛮多人透过比如说我们运动前喝一杯咖啡，第一个他精神会比较好，第二个他其实对燃烧脂肪的效果会
0: 更好，效果会提升，
2: 对，所以有时候有一点事半功倍的感觉。
1: 大家学到了。好，那很多人早晨一定要喝一杯咖啡，感觉这是一种习惯仪式，或者就是根本就只是心理依赖，没有喝那一杯咖啡，感觉今天一整天都不知道怎么开始。
0: 对，有可能确实是哦。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本来其实咖啡因它是有效果的，就是说它喝了以后会提神，可是久了久之之后，可能身体会变成一个长期的习惯，就变成说你早上起来之后就会觉得好像我要去喝咖啡，然后这样精神就会好，那就会变成很自然的，你就会走去帮自己要倒杯咖啡喝。可是很多时候我建议大家还是在要喝咖啡之前的时候问一下自己，说我现在是真的觉得我精神需要咖啡提神吗？还是我只是习惯性的在喝咖啡？对，就是不要产生一种生理上的那个习惯，有时候会变成成瘾的状况。
1: 像这种不喝咖啡就开不了机的状态，很多人都说是因为上瘾了，所以我们请教一下蔡医师，有可能吗？咖啡因是有可能成瘾的吗？
2: 是，咖啡因是有可能成瘾的。那一般其实我们说所谓的不喝咖啡开不了机，它不见得是成瘾。但是如果说真的遇到我完全不喝咖啡，我就整个人像刚刚说的疲累累啊，完全我不想工作，甚至有些头痛，那就有可能是我们所谓的戒断。那的确在精神科的他们精神科的那个诊断标准里面有一个就是咖啡因的戒断跟依赖的症候群。那通常像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头痛。那现在很多人就是可能他周末的时候就会睡比较晚，所以他早上那杯咖啡他就没有喝到，那到下午的时候他就开始觉得我开始觉得头痛，然后甚至有些人会觉得很烦躁啊，然后全身酸痛啊，这些状况那就要小心有没有可能他有一点点的就我们所谓的戒断症状。那其实戒断症状还有其他很多，包含说他可能会觉得很烦躁，很容易愤怒，然后甚至有些人会觉得很焦虑，那有些人是提不起精神，那甚至会有些人有些有类流感的症状，包含说像全身酸痛啊，好像快要感冒的样子。那个通常都是在就是我们长期喝咖啡，那突然有半天或是一天没有喝的时候，他那个症状有可能就会跑出来。
1: 所以还是有可能会有一些戒断症状，对不对？
2: 是的。
1: 你知道喝咖啡就是台湾的这个咖啡厅的市场真的很饱和
0: 对啊，
1: 但它还在继续开而且我觉得很妙一件事情，就是不管你是真的下午茶想去放松一下，还是说上班族，甚至连学生他们说念书一定要去咖啡厅念，
0: 对，我女儿也是，
1: 是不是在图书馆没办法念，但是去咖啡厅就可以念得下，真的有这种事吗？
0: 因为我们在咖啡厅里面这个背景声音就是大家微弱的讲话声或是机器运作声音这些就会形成一种像白噪音的概念，然后你的会屏蔽了一些脑内的一些杂念头。有些人在这个时候他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反而会进入心流的一种专注的状态，所以有些人会觉得效果还不错。那还有就是说就是一堆人在你旁边活络的那个气氛也会产生某种心理效应，就是说好像大家都在做些什么，如果我这个时候直接爬下去睡觉或者我在偷懒的话，会不会
1: 对不起人家，是不是
0: 对有人在看，然后就这个人在怎么这边睡觉，大白天就在睡觉，可能会产生这种担心被观察的这种自觉，而产生比较好的生产力。对，也有这种心理作用这样子。
1: 就是感觉就是家里面如果有人在打麻将，你会觉得好有安全感，就很好睡，是不是？
0: 旁边有人员，对，太安静了，在房间里面反而睡不着，
1: 会有点恐慌。
0: 对，现代人其实很多有这个状况，反而是白噪音的、
1: 白噪音更好，
0: 对，
1: 还反而加强专注力，
0: 很像胎儿在那个肚子里面的也会有那个那个效果，
1: 有道理耶。好，那有的人会对咖啡因无感吗？这个很重要哈。像咖啡师或是研制咖啡的人，他们一定在整个过程一天要喝很多杯，所以对他们健康到底有没有影响？
2: 对，像的确我们会听到很多人就是好像说，有些人是喝咖啡完，他早上一喝，他基本上可以撑整天。
1: 对，
2: 那有些人说我睡觉前还喝咖啡， 喝完咖啡一样安然入睡。那这其实跟我们像是我们身体有两个状况有可能有关系。那第一个是基因，像我们就是咖啡因的部分啊，其实是透过我们肝脏的某个酵素下去代谢。那有些人天生他的酵素很发达，所以他可能喝完他可能一个小时他就觉得差不多了。那有些人那个酵素特别少，他可能早上喝完他下午觉得我甚至不用再补充，晚上甚至还会有一点睡不着。对，那第二个状况就是我们所谓的耐受性的问题。像其实像很多像心理师应该也是，那医师啊护理师甚至是轮班工作的很多人，就是他就是需要那一杯，他就是总是就是会去喝那一杯。那久了其实
0: 一杯不够，
2: 对，一杯不够，然后开始喝第二杯，那就是所谓的耐受性。那就会渐渐发现说好像对这些人来说其实不是那么无感。那我相信咖啡师应该有些人他大致上可能因为有些人是他沾一下他就会吐掉，因为他要的是那个味觉跟口感。不然我相信如果他如果每杯都喝掉，我相信应该不是只会有睡觉问题，可能就是也会有一些心悸的问题啊，其他状况
0: 自律神经失调等等这样子。
1: 对，但很多人都说其实适量的咖啡可以抗癌可以护心，是真的吗？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1: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2: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嘉欣心理师哈，就您的经验里面，哪一些族群最容易把咖啡当作他情绪上的支柱？
1: 我觉得第一个很常见就是属于过劳的人，然后或者是压力很大的人。那因为他们的身心状况已经处在一个比较崩溃边缘，就很像是手机的那个电池已经老化了，然后你就要一直要靠那个行动电源插着，那才能维持开机的状态。那这个情况当然是不太好。那还有一种就是说，他本来就是偏向忧郁或焦虑倾向的人，因为这一类的人他们情绪能量比较低落，可是喝了咖啡之后会帮助那个刚刚提到有多巴胺 的分泌嘛，所以会产生一些正向情绪，会让他们觉得好像喝了以后会比较有力气去面对这个世界。所以他们也会想要靠这个来产生情绪支持这样子。那第三个就是像是冰美式派的那种人，就是他们会比较倾向就喝那种无糖啊，然后不加奶精的冰咖啡，然后靠这种比较刺激的那种感觉去麻木他的情绪，然后产生一个压力的屏障，然后他就变成重复靠喝咖啡这件事情来让他维持生活的运作。那还有一种就是属于叫情绪性比较就是抒情障碍，就是说他在表达他的情绪、分辨他的情绪，还有去接触自己感受的情绪这件事情，他不习惯。那蛮多人是这样子的，那他们在觉得自己有一些怪怪的感觉的时候，他们会就去喝个咖啡，然后去屏蔽掉这个感受。那例如说，就是有一些高阶主管，他们对自己是要求 target 比较高的人，目标就是要求比较高的人，那他们可能长期就是习惯每天喝个三杯甚至五杯以上，那他们就会觉得说，如果今天没有喝咖啡，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浑身有点不对劲的感觉，就是靠这种就是靠情绪，靠这个咖啡来维持他的情绪支持的
0: 那种感觉。你知道年轻的时候，不管你几点喝咖啡都没问题。
1: 对啊，对啊。
0: 好，然后到了这个是开始有年纪的时候，中午过后喝咖啡那就不行了，
1: 代谢
0: 晚上就会睡不好。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蔡医师，不同的年龄层对咖啡因的代谢能力是不是也是有差异的？
2: 其实不管是不同年龄层或是个人之间，基本上咖啡因代谢其实差异都蛮大的。对，就像现在同一个年龄层，有些人真的可以喝很多杯，有些人可能一杯就不行。那像是随着年纪，也有研究说，大致上过了40岁，甚至是到60几岁，他基本上年轻人可能喝一杯大概一下子就代谢掉了，他可能

0: 早上喝一杯，你到晚上去看，他可能说不定体内还有一些咖啡因，然后晚上呢就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1: 真的
0: 什么彻夜翻覆都睡不着这样子。对，那其实那个咖啡因的代谢啊，在各个年龄层来说其实都不太一样，像小孩啊，像婴幼儿跟小孩，他们的肝脏还没有发展好，所以他们大致上代谢，他们可能喝一口你就觉得，哎，好像这小孩今天特别的早啊，对，会特别的亢奋。哎，那个是小孩。那到青少年，就是大致上国高中生，我们在读书阶段，那他反而是因为他脑袋还在长，所以他很容易说，哎，比如说他喝了一杯比较浓的奶茶，其实现在年轻人又很喜欢喝手摇饮料，
2: 对，
0: 那个也会去影响到他的情绪，他可能会变得比较容易焦虑，或是说，哎，甚至他自己也会觉得，哎，好像对比较烦躁啊，或者说比较容易心悸，所以有时候还是会建议，哎，家长还是稍微注意一下，小孩子喝到了什么东西，或者是吃到了什么东西，都是会有影响，
2: 咖啡因的影响，
0: 对对。
1: 那假设这要请教一下嘉欣心理师啊，如果我是一个很容易焦虑又很容易紧张的人，我甚至被医生判断为是这个自律神经失调的人。像这样的族群可以喝咖啡吗？
2: 其实我觉得没有一定不能喝，就是主要还是看你自己的状态。就是说，如果说你有点自律神经失调，但是你今天喝咖啡，你觉得好像脑袋有变得比较清晰，然后做事会变得比较有条理，比较有干劲，那其实表示你现在的状态是 OK。可是如果说你已经知道你好几天都熬夜，然后你最近压力很大，你已经有一股就是好像是那个压力锅的感觉的时候，那你又要喝咖啡再催容器，就是让你的那个。知道是什么自律神经的交感神经在更亢奋起来的话，那你的那个产生的症状就会更明显，例如说头痛啊、手抖啊、心悸啊，那个不舒服的感觉，以及你可能会有本来就有的焦虑跟烦躁就会被放大，反而就不太好。所以其实关键是说在于就是你能不能去感受你的心跳，就是如果你的心跳很强，好，你已经觉得自己就是有一个咚咚咚咚的那个感觉，已经有点燥，那可能就是不要喝咖啡再勉强自己。
1: 好，那当然我们刚刚提到，就年纪太小的儿童不太适合喝咖啡嘛，有咖啡因嘛，哈。那当然除了咖啡本身之外，有很多的食物也是有咖啡因的，
0: 是的，
1: 蛋糕啊、巧克力啊，哈。所以哪一些食物你会提醒家长不要让孩子太早就吃到了？
0: 对，通常除了咖啡本身啦，我们当然知道咖啡有咖啡因嘛，那像很多的像早餐店的大冰奶那种奶茶，
1: 大冰奶也有，
0: 对，基本上茶类它也是有咖啡因的成分。那另外像刚刚有提到的巧克力嘛，那前阵子那时候奥运嘛，那些很流行的那种能量饮料或是能量果冻，基本上那个也有咖啡因的成分，因为它主要就是要让你提神。那甚至很多是可乐啊，或者说，哎，它就是咖啡口味的，或是巧克力口味的冰淇淋，哎，那其实也会有一点咖啡因的成分在里面，所以这个也是会提醒家长。那但是真的吃到了，其实也不用到那么担心啦，因为大致上如果他有一些亢奋或是一些不舒服的状况，大致上请他多喝水，稍微休息一下，大致上半天一天他都可以代谢掉，不太会有什么后遗症。
1: 就是我们讲的 sugar high 嘛。
0: 差不多的
1: 咖啡因害是不是？就是这种概念是不是？好，那网络上对喝咖啡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哈。有听说喝咖啡可以护心，还可以延寿，但也有人说他一喝咖啡血压就很高，所以喝咖啡对心血管来讲是加分还是减分呢？
0: 大多数的人来说啊，其实目前就大型的研究来说，基本上他们研究有抓到一天喝三杯左右的咖啡，其实大致上对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甚至是整体的死亡率啊，或者说失智，其实都有一些保护的效果。对啊，只是说如果有一些族群他真的一喝就心悸，或是一喝他一量血压就是会稍微比如说冲很高啊，那这些族群他可能就不太适合那一杯咖啡。对，那再来就是有些人他就是比如说他已经长期的熬夜了，然后已经有一些失眠的状况，甚至很焦虑，甚至有些人熬夜配一杯就配一支烟，然后或者说要配一杯很高糖啊，或者说奶精很多的那种咖啡，哎，它可能整体下来的话，反而它整体来说会伤害到它的心血管。对，那这个其实就不是我们所乐见的咖啡带来的保护的效果。对，
1: 适量的还是有保护的效果。
0: 是的，好，
1: 一般人适度，当然有一些人喝咖啡就感觉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焦虑心悸的时候喝咖啡可以镇定，但有人一喝咖啡是不是就感觉焦虑跟心悸？那除了有可能是因为喝过量的原因之外，跟他的心理波动有没有关系？
2: 其实我觉得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 首先就是说咖啡因它确实会带来一些生理上的一些现象，因为它会促进交感神经亢奋嘛，所以就是本来就会让你的手汗增加，心跳加快啊，然后比较亢奋一些。那如果这个时候刚好你又正在有压力的时候，然后要去思考一些事情解决问题的时候，那你加上喝咖啡，这个咖啡因的作用就会把你原来这个感觉放大，好像变得真的很紧张，就是触动你的大脑的那个警铃。有些人就会这时候也许恐慌症就会发作。那还有一种就是说本来你就是偏容易焦虑的人，好，有人天生血清素浓度偏低的人，就是他的这个体质的状况，那他这个时候他可能本来是三分的担心，那他可能因为喝了咖啡之后放大变成说是八分的焦虑感，那也会造成很多不舒服的感觉。所以确实就是说我们要去衡量自己的体质状态，就如果说你本来就是偏容易紧绷的人的话，喝咖啡就是造成的副作用会更多。
1: 所以还是要保持心情的平和，是不是？
2: 对对对，
1: 情绪不要起伏太大，是不是？好，一般人适度喝咖啡有益健康，但是比如说我健康的时候喝咖啡是没问题，后来我年纪大了，我可能中风，或者是糖尿病，或者是我有心脏病，我过去年轻的时候那么爱喝咖啡，我现在可能还是很想喝啊，但我可以喝吗？
0: 其实很多病人会问说，哎，就是比如说中风完，或是心脏病完，他说，所以我一辈子都不能喝咖啡了嘛？啊
1: 这个、他们真的很在意喝咖啡这件事情，
0: 这个、受得了，对不对？
1: 对。
0: 那其实通常对我们都会建议说，像其实，在高血压的，等于说中风的急性期，或是说我们心脏病的急性期，像中风的话，我们不希望他血压的波动太大。所以在急性期还不够稳定的时候，我们会希望他，哎，我们看看能不能先缓缓，先不要喝。哎，等我们稳定的时候，当然要喝回去。没有问题。那像是得了心脏病之后啊，有些人在初期的时候他还是会有胸闷的状况，那假设他喝了咖啡，那他怎么知道他是因为咖啡的胸闷还是因为他的疾病还没有完全控制好？那这个时候我们也会建议说，那我们晚一点，等我们稳定一点，当然我们要喝回去其实没有关系。那其实大原则还是以我们喝完之后的症状为主。如果说，哎，你真的是喝完，你的血压就会高，你就会心悸，你就会焦虑，那你可能真的还是不适合喝那个咖啡。所以不会说什么谁一定不能喝，其实我觉得还是看喝完之后你到底就是你的表现是怎么样。
1: 你有没有遇过那种金价板培的病人，就说我喝了之后我真的血压变高，没关系，我吞一颗降血压的药就好了。有没有类似遇到这种病人？
0: 其实还是会有些病人就是我就是要喝，
1: 对不对？
0: 其实我也有遇过病人，就是他大致上他其实就是工作压力很大，他也长期熬夜，然后他比如说一天他早上喝一杯大冰美，然后中午下午可能他又喝了两杯就是一般的那种小杯的美式咖啡，晚上他还在喝了一个能量饮料，基本上这些东西全部都咖啡，
2: 心脏都受不了，
1: 整天都很嗨耶，
0: 他基本上已经超标，所以到后期包含说他的睡眠也不是很好，那甚至他的专注度啊，焦虑也不是很理想啦，那他晚上他虽然很想睡觉，他就躺在床上觉得脑子好像关不了机，就睡不着，后来问一问发现他跟我说一句话，我觉得印象很深刻，他说我不是要喝，我是得喝，因为我觉得我喝了我不喝我撑不下去，对，这个状况有时候我们还是会建议说，看看一定还是会建议他说有其他的方法，比如说我们透过增加一些运动啊，因为像这个族群他除了睡眠少，那睡眠少本身也会让血压就是波动比较大，那他比较常就是遇到那种他每天都只喝咖啡，到了晚上有时间吃东西了，他又暴饮暴食，那这个状况其实心血管啊或者血压的问题都会受到影响，那还是会建议说一些压力啊或者说运动的调整对他整体来说其实还是有帮助，也不见得说咖啡就是真的完全不能喝，对，
1: 所以运动我刚刚有听到重点还是要运动，对不对？可以喝咖啡但还是要运动。好，我们对于这个咖啡的这个功效呢，其实网络上有很多的迷思，有人说这样好，有人说那样好，到底怎么样的迷思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好，人生难免有一些意外嘛。那我们遇到一些意外事情，或是突如其来的压力，或者是工作加大，类似这种状况，我们都会说，那我们先去咖啡厅喝一杯咖啡压压惊。好，像这种状况，那为什么有些人压力越大，越需要靠咖啡来稳定他的情绪？
1: 我觉得他是因为我们就回到说很多人的习惯是觉得喝咖啡有首先有个仪式感啊，觉得说好像喝咖啡，然后有一种体生活的质感提升的感觉。那还有一种就是说，喝了咖啡之后确实会比较振奋，因为会有愉悦，就是多巴胺的效果嘛，所以会觉得好像喝咖啡可以改善就是比较低迷的情绪。可是事实上它是会有一个恶性循环在的，因为咖啡因它也会造成所谓的就是那个症状，一些不适的症状，例如说头痛啊、心悸啊、手抖啊这些成瘾的问题这样子。所以久而久之之后，有些人就会变成所谓的慢性的疲劳症候群，就是他没有解决他根本其实真的需要休息的这个问题，然后他就很像是在跟高利贷在借钱，就是你的那个债，睡眠债越滚越大，然后你该睡的没有去睡掉，然后你都是一直在缴那个循环利息，然后再喝咖啡来提振一下提振一下，所以久而久之甚至会变成有一种忧郁的症状出现，因为你的全身的那个血管会变比较收缩嘛，然后你会变得血压比较高嘛，因为那个咖啡因会让我们的交感神经振奋嘛，那脑内的那个血清素就会降低，所以就会变成久而久之变成忧郁症的症状会出来，所以就会变成既疲劳没精神，然后又缺乏启动性，然后情绪会比较低落状态，然后再继续靠咖啡再想要再提振一些，然后最后你就会发现哎，喝咖啡也不见得有太大的帮助。
0: 好，因为适量喝这个咖啡呢可以调剂我们的身心，对很多人来讲是一种享受，每天都要来一杯。但是呢，医生的角度来看，其实呢，如果你是这个空腹喝咖啡的时候，有可能会造成胃食道逆流，甚至是胃溃疡的。临床上也常遇到这样的个案吗？
2: 对，其实反而临床上很多个案会问我说：“诶，我好像，喝完咖啡，诶，会心悸，然后或者说我喝完咖啡觉得好像胃啧啧。”那是不是说就代表咖啡它就伤心它就伤胃？其实不见得，其实目前学界来说，大型的研究来看，基本上对于胃溃疡的发生，就是胃食道逆流或是说心律不整这些病症来说，并没有就是强烈的证据说喝咖啡会导致这件事情。那就心律不整来说，其实很多人是他本身已经有心律不整的状况，或是本身他已经是焦虑的族群，他自律神经已经失调了，他甚至已经就是可能像刚才就是我们心理师说的，就是嘉欣说的，他可能已经连续借贷了好多天，他的本金都没有还，一直在还利息的部分。那这样的族群，他去喝了那杯咖啡，或许会诱发一些像是心悸啊，或者说心脏的不舒服，但是目前都没有发现说有没有这些像是严重的心律不整的状况，这是没有的。那另外的话，胃溃疡的部分或是胃食道逆流的部分，好像对一般族群来说其实也没有关系，对啊，反而是说有时候我们一口气喝太多，喝太大量或是空腹喝，那这个状况对于本身他比较敏感的，或是本身他的胃其实已经有溃疡，已经有胃食道逆流，他可能自己不知道哦，那一杯下去反而直接把他的症状诱发出来，所以有可能是就不是咖啡，对，不是咖啡本身造成它，而是它变成是很像压垮骆驼最后一根稻草，
1: 把你比原来的问题更
2: 放大了。
0: 哦，原来是这样。好，这个很重要。网络上有人说黑咖啡是减肥神器，消水力利尿，有没有？好，所以请问医生，咖啡真的可以帮助我们燃脂减重，还是说这只是一个短暂的错觉而已？
2: 黑咖啡的确它有就是像是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那以及说燃烧脂肪的效果，所以很多人像是在运动前，他前一小时或是前半小时喝，它的确可以提升包含运动的效率跟燃烧脂肪的效率。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大家说的都是黑咖啡，就是很多人就是咖啡那我就喝一杯，可能焦糖玛奇朵啊，或者说一般的鲜奶油咖啡，那一杯说不定就是一个便当的热量，那可能我们还没有到减肥的效果，我们就是反而是越来越胖的状况。对，那就这部分也是它也有抑制食欲的效果，所以很多人就是早上他喝咖啡他接下来都不会觉得饿，但是也有少数族群他就是 一路喝咖啡喝到晚上，就是像刚刚说的，他有时间了，他就开始暴饮暴食。那这个反而对体重的控制来说是不太有利的。那也有些人说，哎，那这样我是不是喝完一杯咖啡，我的脂肪就会自己消失？那其实不然，基本上咖啡它只是一个辅助工具，所以我都会跟病人说，那还是会建议，对，我们还是要动，还是要透过我们的饮食跟热量的控制。那咖啡当然可以让它更好，但是单纯的咖啡没有办法达到这么好的就是仙丹般的效果这样子。
1: 不是减肥药，是帮助运动的加速脂肪燃烧，
2: 帮助那个效率，让我们事半功倍这样子。 对，
0: 所以有人说是去运动前喝一杯黑咖啡可以减肥，并不是喝黑咖啡就可以减肥，
1: 对，
0: 是这种逻辑，
1: 没有那么简单，
0: 没有那么简单，还是要动，对不 对？好，那喝咖啡的好处很多，但是也不能够就无止境的一直喝嘛，哈，一定有一些人明明很累，还靠咖啡硬撑的。如果一直这样子下去的话，是不是对心理上来讲也是造成一种负担？
1: 对啊，对啊，就是确实啊，就是说你本来其实就已经是偏，就是提到嘛，就是偏焦，容易焦虑的人的时候，你的咖啡产生的那些生理的症状，就会让你误会自己的状况更严重，然后你就变成说是一个恶性循环的情况。所以关键就是说，还是就是大家在喝咖啡前的时候，先问一下自己说，我是心里觉得我需要喝咖啡，我才活得下去吗？还是我真的生理上面现在需要，例如说我要运动，我觉得我提不起精神，然后我需要喝咖啡来让我自己提神，然后来增加运动的帮助。又或者是说，其实有蛮多市面上一些花草茶，它其实也有提神作用，像是迷迭香或者是薄荷茶这种的，然后或者是那个香茅或者是那个柠檬草，其实这种花草茶都是有帮助安定神经啊，或者是提神啊，增加注意力啊等等，集中注意力的这些效果。所以不见得一定要就是想一定要靠咖啡因啦，就是还有其他的饮料来替代这样子。
0: 我前阵子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28岁的房仲，他说他一天睡不到4个小时，哇，每天都很拼命，哇。然后他说他从那个欠债后来变成年收入千万，但后来他就突然间就猝死了。
1: 所以
0: 他如果一天睡不到4个小时，他一定是靠喝咖啡来提神嘛。
1: 对啊，
0: 所以这样子来讲，是不是长期以往如果睡眠不足又大量摄取咖啡因，会不会对我们的内分泌或者是免疫系统是有影响的？心血管有没有影响？
2: 其实所谓像我们如果睡眠不足啊，真的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内分泌跟免疫力的部分。那其实内分泌的话，主要像我们就是在分泌我们的压力荷尔蒙，它其实就是我们的皮质醇，它就会在一个

0: 就是一直波动性一直被你吹，它一直像很像油门一直吹一直吹的感觉，
1: 然后越来越浓度越来越高，对对对，
0: 那你的油总有一天会耗完，那你身体在反应那个状况，你的引擎总是有可能会坏掉，
1: 对对 对， 对，
0: 那像是这个状况下我们其实身体一直在慢性的发炎，所以就是说包含你的
1: 身体就会坏掉，
0: 对，你身体会坏掉，那你的血糖其实你也会波动，那再来就是说随着睡眠剥夺久了，我们的免疫力也会下降，所以你会听到这个族群的人好像特别容易感冒，或是感冒他又好得特别久，别人可能一个礼拜就好了，他三个礼拜都说
1: 精神常常看起来
0: 还没好，对，然后人都是很疲倦啊，注意力不集中，那现在很多人容易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就是我睡不够，我觉得累，那我就喝一杯咖啡，然后喝一杯咖啡之后我又睡不好，那我再喝更多的咖啡，然后就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然后就是慢性来说，其实总的来说会影响到这些状况的大抵还是所谓的睡眠不足，因为睡觉其实是我们身体就是修复主要的时间，那我们也是透过睡眠去修复我们身体的很多器官，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内分泌啊或是免疫，所以我们其实主要就是少了睡眠的这一块，那也不是说是咖啡因造成他的状况，其实是他睡眠剥夺，就是没有睡眠的这件事情本身让他身体的引擎坏掉，
1: 而且它除了猝死以外还会增加失智的风险，对不对？
0: 是
1: 对，就是我常常讲这个来吓我的案主，因为他们就是觉得说有很多人会忽略睡眠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心里面有很多其他的压力，然后就会比较没有去认真好好放松休息，可是就会跟他们讲说你这样不用等到老人失智哦，你会提早就失智，不用等老，因为你的大脑没有好好充分休息，就好像你的大脑一直没有电脑真的去关机，那你就会电脑一直不关机，电脑就会跑得比较慢，它错误就会累积很多，所以你的状况就是你的大脑保健就会造很有问题这样。
2: 好，那我要怎么辨别我自己是真的疲劳，所以我需要咖啡来提神，还是我只是习惯性的觉得我今天怎么会没喝咖啡呢，来一杯。
1: 我觉得这个关键就是说，如果你是就是你的心里面觉得想要喝咖啡的话，那你会觉得喝咖啡这件事情好像提供某种生活质感或者是仪式感，你会觉得好像去约会，期待要约会或是正向情绪的期待这样子，那它是增加生活的品味，例如说我想喝什么口味咖啡啊然后之类，但是你不喝咖啡你不会觉得很日子过不下去，这叫做心里想喝咖啡，可是如果身体依赖需要喝咖啡的话，就是如果你没有喝咖啡啊，你就会有这种什么头痛啊想睡啊，然后无法就是提起精神，然后要靠咖啡因来浓度一直提高来让你自己生活过得下去，然后维持一个好像可以运作的状态的话，那就要小心是不是有可能是咖啡成瘾的症状这样子，因为你的耐受性受到影响了，就是你原来喝的一杯不够，可能三杯四杯都要一直在追，你不是在品味人生品味咖啡了，你变得是在靠好像咖啡续命的概念了，那就有点危险，
2: 所以你喝的动机是你完全想要享受那一颗咖啡豆，它是意境，非什么野家的有没有？还是说我只要咖啡因浓度高就好了？
1: 对，而且我其实还会，我因为我有时候会带正念嘛，就是说正念疗法，就是其实也可以正念喝咖啡。所谓正念喝咖啡，就是说当我们喝一口咖啡的时候，我们先鼻子闻一下，就是不要急着咕噜咕噜就喝光，就是先停下来闻一下，然后你感觉你闻到那个咖啡味道怎么样，它的热气湿度如何，然后你喝进去的时候你不要一下就喝进去，你可以感受一下你的嘴巴味蕾，你觉得它是什么样的味道，然后它通过你的那个咽喉的时候，你又觉得你的整个鼻腔或者是你的喉头有什么样的一个味道感觉，然后再感受咖啡进入食道到你肚子里面的那个感受，慢慢的去咀嚼这个咖啡的味道，这个做法呢，其实它会帮助我们的大脑的前额叶皮质层增厚，因为它是一个正念觉察的练习，就是正念觉察不是只是呼吸，包含也可以正念喝咖啡，提升我们生活的质感这样子。
2: 好，所以如果我真的发现我自己咖啡因上瘾了，我想要戒断它，因为对身体喝太多还是有伤害的嘛，那戒断有一些戒断症候群该怎么办？我们先休息一下。

0: 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明明昨天还有人叫我宝贝，今天我却只能在街上流浪。
1: 我看见你，
0: 我害怕靠近人，因为有人打我，赶我，对我丢东西。可是我还是会常常回头，我还是在等，等那个曾经抱过我的人。如果你不要我了，为什么当初要带我回家？
2: 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3: 台南棺材板。
4: 你最近带来的料理真的都是遗忘的古早味，
3: 很棒的金黄感，对不对？
4: 哇，很浓哎，这个浓汤真浓啊！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吃的那个味道，好像是那种西餐厅才会有的。今天第一道带来什么？
5: 红烧豆腐。
4: 红烧豆腐，来哦，看一下，它每一颗豆腐发附了酱汁，它是发亮的。
5: 对，没错，这个多下饭啊！好，来关火。
4: 来，赶快买哦！
5: 哎呀，飞奔啊！
4: 我的天哪，很下饭，口口都精彩。接下来要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6: 这道菜叫做甜不辣。
4: 牛蒡算是东方的人参，我们这次把它运用在我们的这个甜不辣里面，口感是怎么样呢？我觉得应该也会很精彩。哎呀呀！
6: 哇，会啊！
7: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好，有时候长期喝咖啡或大量喝咖啡，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觉得，哎，我以前喝一杯咖啡，我今天整个人就醒了，但现在怎么只有半醒？是不是应该要再追加一杯浓缩的才有效？所以像类似这样的状况，是不是代表我身体对咖啡产生的耐受性呢？
1: 对，那其实的确很多病人会说，哎，我以前就是早上喝一杯，我现在下午要再多一个 shot。他们就是像以前那个意大利人，他们那个刚早醒的时候一定要灌一个 espresso 这样喝下去。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状况呢？这个有时候听起来刚才就很像我们所谓的耐受性。那先前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大脑有那个腺苷跟腺苷的受体。那当我们一开始啊，我们就是把所有的疲劳讯号都已经不让它接上去了，我们用咖啡因结合所有的腺苷的受体之后，大脑就会想说，所以你现在是要挡我是不是？好，那我就多做一点啊，我多做一点受体啊，我就很累啊，我就是希望你休息，所以我就又做了很多的受体，所以好像又有受体可以接上那个疲劳的讯号了。那接上去之后呢，那当然我们好像又觉得一杯咖啡不够了，那我们可能就需要再第二杯咖啡去把那个受体结合起来。那就是其实目前就是最白话的说，我们这个耐受性发展的机制其实是这样。所以很多人觉得好像以前只要喝一杯，现在越喝越多，两杯三杯，甚至越来越浓，然后一直到觉得好像身体已经有点关不了机的状况。对，
0: 如果像这种状况，是不是代表说我内心的焦虑跟不安也提高了呢？因为我对咖啡的渴求度也提高了。
2: 对啊，确实是啊。而且这边我也会就是稍微讲一下成瘾的机制好了。它就是一般来说就是起源是因为压力，然后那个压力或疲劳等等这个问题你没有解决，然后靠物质摄取，例如说酒精啊、烟啊，有人觉得焦虑就去抽个烟啊，或者是累啊去喝个咖啡啊提神啊，然后再产生所谓的那个效果。可是久而久之，这个路径啊，就会变成一个成瘾的习惯，就会像刚刚医生提到，就是说你的那个耐受性改变，你需要再比原来更多的量，而且甚至你如果有戒断的状况的话，你就有很多不舒服的感觉，甚至焦虑啊、烦躁啊，这些全部都会出来。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就会开始问自己说，为什么要给自己找麻烦？于是他又会跑回去再去喝回去，然后就这个问题就很难改善。所以后来我们现在建议是说，用减害式的疗法，也就是说你不要直接断头式的，就是说好像就是我不喝了，然后这样子，我不抽烟了，我不喝酒了这样子。你可以把原来的浓度降低，也就是说你本来可能喝三杯，你可能变成一天喝一两杯就好。或者是你的咖啡因浓度降低，或者是你可以甚至试着就是说喝咖啡，但是配一大堆水，然后来冲淡那个体内的那个咖啡因的浓度，然后让自己那个

0: 这个情况可以慢慢慢慢渐进式的去调降你对于咖啡因的需求这样子。
1: 好，你知道，就如果朋友他喝酒的话，喝很多，我们朋友都会劝他说少喝一点。
0: 对。
1: 但如果我们看到一个朋友喝一杯咖啡，后来进阶到两杯、三杯，一天要喝五杯，我们可以劝他咖啡少喝一点吗？
2: 对，其实当就是这位朋友，如果他开始，你发现他好像不喝咖啡，他就觉得精神涣散啊，提不起劲，或是说，他一不喝咖啡他就头痛，然后需要喝完那一杯咖啡，他觉得好像头痛好一点点，那可以稍微跟他暗示一下说，你可能有一点咖啡因过量，或者说咖啡因所谓的戒断啊，甚至成瘾的状况。那这个族群，我通常会建议他说，我们可能也许可以的话，减量或是提早一点喝，甚至是可以停止一两周看看。那踏上这一两周的恢复期啊，我们的那个受体它会自动，他觉得好像空了，他就会少掉几个。那过一两周之后，你会发现我本来要喝三杯，我现在好像喝完一杯我又有感觉了，觉得一杯又有效了。对，
0: 我们大脑其实很聪明，会自己去调节的。
1: 好，那您刚刚也有提过很多这个病患或者是个案已经是咖啡因过量或者已经上瘾，那你有遇过你劝他不要喝那么多但他不听还加码的？
2: 其实有，而且还不少。
1: 都不听你话。
2: 对，其实还不少。那其实很多病人他一开始来，他不是因为咖啡因过量，或是说咖啡喝太多，他是来就觉得胸口不舒服，肚子不舒服，然后一问之下，我一天咖啡喝个五六杯。他其实也知道他咖啡喝太多。那很多病人其实是在做完一系列的检查，他才发现说他其实不是心脏的问题，他就多了那一杯咖啡。那去理清好像也不是真的要依赖那个咖啡，有时候是心理上觉得就是需要它啊，有时候是真的比如说压力太大熬夜，那身体没有好好的修复，然后又就是利用咖啡把那个橡皮筋越拉越紧，就是拉到总有一天弹性会疲乏，那这个时候这些症状就会跑出来。那通常初步还是会建议病人，就是像刚刚我们嘉欣说的，基本上你要他停止，他会觉得压力很大，我不要了。
3: 对，
2: 他下次他就不管自己了。所以大家还是会建议，没错，会建议减量的方式。那他比如说，我们先减掉晚上的，再来，那我们下午我们先变成低咖啡因的。然后这些状况下，中间多一点水分，其实可以帮助他过多的咖啡因去代谢掉。那随着他的压力或是说运动这些作息的调整，他身体状况好了之后，他就不需要那么多咖啡去，也不会有这么多的症状。
1: 前提就是身体要好了以后，
2: 其实通常这些压力啊就是要缓解，病人才会真的有感，就是说他减了咖啡
1: 他就不需要那么多咖啡。
2: 对不对？
1: 好，那如果我觉得说我这个咖啡我真的喝太多了，的确伤害身体健康了，我考虑说要进行咖啡减量或者是干脆不喝，但是在戒咖啡的过程当中，心理层面遇到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空虚感跟一种就是缺乏动力的状态，因为你本来就是那个，就是说下午三点起就是要去喝咖啡，可是你不去喝咖啡了，然后你可能这时候就会觉得，那我要干嘛？然后就有些人本能的就会找高油、高糖的食物，
1: 因为这种取代，
0: 对，因为这种东西它的刺激我们脑内的多巴胺也会有，就是会产生那个振奋感，又会来，就觉得吃甜食好开心这样子，对，所以说那个空虚感可能会靠别的方式来变相填补。那缺乏动力的情况就是说，因为你没有靠咖啡因了，然后你就会觉得整个人好像又变得好像没有能量、没有精神的那个感，软趴趴的，对，然后就会有这个情况发生。所以其实这个是他的一个困难点。然后再来就是说，久而久之，就是刚刚提到戒断状态嘛，就是你的烦躁感就会增加，所以就会让人在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个好像很难去执行。那如果要帮助身边的朋友的话，其实我会建议就是说，可以用关心的方式，例如说，我看你最近好像工作量很大，你似乎一直在喝咖啡耶，你是不是很辛苦啊？我有点担心你耶。然后对方就会觉得，你好像替他着想，然后你就会问他说，不然我倒一杯温开水给你喝，你要不要多喝一点水，然后让他给冲淡一下，然后再邀请他，如果你时间够多的话，你可以邀请他说，我们现在要不然你想去跟我们散散步啊？因为其实我们在散步的过程当中，我们眼睛会左右的看，那左右看的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会帮助我们的那个疲劳会 降低。

0: 对，然后加上晒晒太阳，呼吸一下空气，伸展一下，其实都会帮助我们的血清素的那个提升，所以都会让整个人活络起来，状况都会好一些。
1: 好，那除了这些，我每次都在想说，那个我吃那个咖啡糖或者是咖啡口香糖有没有帮助？你知道吧？就是你要戒烟，会用其他的东西来代替嘛。也可以吧，
2: 也可以。
1: 好，就是大家提醒大家说，其实过量的咖啡其实会伤害身体。那如果你喝咖啡，一定要多喝水，
0: 对，
1: 是不是？要不然利尿就把身体都脱水脱光光了。
0: 对，
1: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不管是在这个心里面能够找到安全感，让你的身体也能够找到健康。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蔡医师跟嘉欣心理师，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候，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人客然后嫌的足多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那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准布贵啊，刚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伊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人间佛教的新伦理观，就是要建立人我一体，生活一如，远亲平等，人我互调，人我无间，天下一家，生命平等，相互共存的平等观与慈悲观。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元健，
1: 我是盛智，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嗨，盛智又来了，耶、
1: yeah, ！
0: 欢迎。每次来都带来好吃的料理，
1: 没错、
0: 料理书马克就是这样子，用最简单的食材，在你家里面就可以变化出五花八门的味道，
1: 没错，
0: 让您惊艳的味道。
1: 对，
0: 今天要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这道菜名叫做关东煮。
0: 关东煮，
1: 对，
0: 算是需要时间呢。
1: 需要炖煮的时间，
0: 了解。
1: 但我觉得汤底很重要。对，没错。
0: 甚至做的日式有别于一般其他主厨做的日式，你有一种台式的风味会融入在这个我们的日式里面。
1: 因为有时候还是希望说材料是好取得，然后做法是可以家庭式的做法是最刚好。
0: 了解。有点像是

0: 什么？有点像是我们到那个西门町，有没有？嗯，那个巷子里面都有一些小店，嗯，那种日式料理就是那种日据时期留下来的。
1: 对，
0: 有些是台湾妈妈去做的哦。嗯哼，它那种老店其实吃起来就跟甚至的味道很像，
1: 差不多。
0: 真的。哦，好，我相信这个很多妈妈们也会很喜欢。
1: 是的，好，首先的话呢，我会先来做一个高汤的部分。那高汤我会先把水下去做煮滚，嗯，然后这个是昆布的部分，嗯，那昆布的话，有些人会担心说上面会有一些白白的这些粉，差不多用清水冲一下就可以放进去了。哦，因为这个粉的话，其实它都是它的盐分的部分。
0: 了解。
1: 那很多营养都保留在上面，所以只要清洗完之后把它放进去就可以了。嗯 ，OK，
0: 那我是都不洗，我都直接放。
1: 也可以。
0: 我就喜欢它那个咸咸，然后干干的味道。
1: 对, 對, 對, 對, 對，那个是可以直接放进去，嗯，但是我还是建议冲一下。
0: 了解。
1: 毕竟都还是会有灰尘嘛。
0: 了解。
1: 来，在里面会有干香菇。
0: 好。
1: 好，加进去，然后还有点香菇粉。
0: 好。
1: 好，把它加进去。好，我们就可以把它搅拌搅拌，
0: 搅拌均匀。
1: 好，这等一下我们就可以下去煮高汤。好，我们就可以先把它关起来了。
0: 我们高汤就这么简单，
1: 很简单，就这三个东西而已。那我自己的话，有时候还会再加一点，例如说像茶树菇，嗯，就是那个干的茶树菇，进去之后它的那个菇的香气会再更浓郁。
0: 了解。
1: 那要去哪里买呢？可以去中药行。就可以买得到了。
0: 了解。
1: OK， 好，再来呢，接下来我们把这些食材，哦，等一下要煮的关东煮的食材都把它加进去就可以了。嗯，好，那里面的话会有萝卜，okay。 那萝卜的话里面呢，你有没有看到这一圈？
0: 有。
1: 内圈跟外圈，那等一下我们削的时候要削到外圈这边把它削掉。
0: 了解。
1: 哦，你们可以修深一点点，好，哦，不会浪费。你看这边都很明显。好，哦，这边外层跟里面这层要修掉。
0: 为什么要这样呢？
1: 因为外层有时候会苦。那你煮的关东煮的话，如果说苦就不行。
0: 了解。
1: 那通常如果说你在冬季啊选择的白萝卜就比较不会苦，因为夏季的白萝卜几乎都是进口的，嗯，外表层都会比较苦一点点。
0: 了解。嗯，
1: 好，我们就把它修掉。
0: 好，
1: 好，那关东煮的萝卜我都会切大块一点点。
0: 了解。
1: 像这个白萝卜呢，外面这一层是不是零零角角的？嗯，有些店家，哦，他们会拿那个削皮刀。好，把它修一圈，修一圈，
0: 圆圆的。
1: 对，好，这样子修外围一圈，像这样子，嗯，这样子零零角角把它修成这样子圆圆圈，嗯，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来，
1: 因为炖煮的时候会碰撞到，如果说是零零角角碰撞到，就会伤到。
0: 没错。
1: 那像这样子碰到旁边，它就不会裂掉，所以这个动作可以用或不用都没关系，都可以。
0: 大家可以很完整的炖出一个很漂亮的萝卜。
1: 对，好，那就一起做吧。
0: 好来，
1: 好，把它零零角角修下来。好，再来香菇。
0: 其实关东煮不限定说要准备什么食材哈，
1: 对，
0: 想要吃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脚料都可以放进去。
1: 对。那像我这个的话，你可以切一些什么菱形啊，或是三角形。好，我来切一个那个手里剑。
0: 手里剑。
1: 好，这样子修下来一个。好，然后再斜斜的下去，啊，就变这样手里剑了。
0: 好可爱哦！
1: 这个就是很多火锅店会这样子
0: 做的。好日式哦。
1: 对。
0: 漫画里面会出来的香菇。
1: 对，小当家。
0: 对，没错。
1: 好 ，OK， 好，香菇就可以了。好，再来玉米。
0: 玉米有什么特别需要挑选的吗？
1: 我会选黄色的，比较甜。
0: 了解。欸，我们制作人想要问一姐，这个是我们制作人要问的哦。
1: 对。
0: 他说关东煮，那有没有关西煮？
1: 没有。有关系就没有关系，
0: 有关系就不需要煮了。
1: 对啊，
0: 对嘛。
1: 关东煮就是日本啊，关东就是关东的地方。
0: 哦，所以等一下，所以这个发源地真的在关东。
1: 对，是。
0: 哇，そうですね。
1: 关东是东京吗？
0: 关东市。
1: 对，
0: 地区。
1: OK， 好，我们就把它放进去。你看，它边缘这边就很整齐了。好 ，OK， 然后油豆腐，好，把它加进去。
0: 这个我们在脚本上面，我们的幸福小公主特别去搜寻了一下，我们这个料理呢，在日本也叫做 B 级料理。哎，你听到 B 级料理，你会觉得哦，什么是看不起这个料理吗？错，它意思就是比较平民的美食。
1: 是的，
0: 就大家都可以这个很用很轻松的方式就可以料理出来的美食，就叫做 B 级料理。
1: 对，像有时候日本的街上其实都会有关东煮。
0: 对
1: 对，那其实我不知道它的汤是应该是都是用荤的下去熬了，所以我都没有吃。
0: 他们都会用那种什么那种
1: 鱼啊
0: 鱼包啊，对不对？炖的那种，比较要小心啊。如果你有吃素的朋友们，在日本吃关东煮要特别小心。
1: 是，好，我们把这个红萝卜加进去。
0: 对，哎，那 Seven Eleven 的呢？便利商店
1: 那个也那个是不是荤的？那都不是素的，
0: 那些不是素的，对不对？哦，那特别小心哦。
1: 对，好，然后呢，也都把这个蒟蒻加进去。
0: 好，
1: 蒟蒻它有分成手工的蒟蒻跟这种一丝一丝的蒟蒻，其实都可以。
0: 了解。
1: 好，我们就把它加进去。
0: 了解。关东煮算是台湾人的这个，因为依据时代的情况，所以台湾人对于关东煮其实都不陌生。那是因为现在才有关东煮，在我小时候呢，这个对我来讲叫做甜不辣。
1: 甜不辣
0: 、
1: 真的哦，
0: 对，所以啊，那个奶奶以前都会带我们吃甜不辣，我就一直以为这个叫做甜不辣，然后人家说是关东煮，说什么关东煮叫甜不辣？
1: 对，甜不辣，
0: 对啊，
1: 甜不辣汤，
0: 对不对？那个叉婆甜不辣那些什么甜不辣店，其实还是很厉害，还是很红，而且每一个区域都有自己好吃的那一摊甜不辣店，
1: 对，
0: 哦，而不是关东煮店哦，我相信这台湾人一定非常有感。
1: 好 ，OK， 那我们就把它加进去，好，把它下去煮。那煮的时间差不多20分钟。
0: 了解，
1: 就做下一道菜吧。
0: 了解，好，来进行下一道菜。哎呦，我们这个汤，
1: 你看变得很浓郁的感觉。
0: 对呀、啊，这个我在国中的时候啊，一份甜不辣，它那个汤是可以让你喝到饱。然后我就记得，我就点一份，但是我很饿，那一份我吃不饱。我就一直去装汤，一直去装汤，一直装汤，装到后来陶哥就说：“我这都快要变铁板烧了啦。”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孙志
1: ，Hello，
0: 我们的这个关东煮就让它继续煮着。
1: 是的，
0: 接下来要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这道菜叫做甜不辣。
0: 哎，
1: 对，刚才你提到的
0: 甜不辣来了，
1: 甜不辣。
0: 甜不辣其实是日文翻过来的，
1: 翻过来，
0: 正确的应该叫做天妇罗，
1: 天妇罗
0: ，对不对？它是用炸的嘛？
1: 是的。
0: 那我们台湾吃甜不辣是用这种比较像水煮的，
1: 对不对
0: ？
1: 对对对。
0: 哦，刚我们摄影大哥还跟我讲，他要纠正我一下，北部叫做甜不辣，
1: 嗯，
0: 中南部以下呢叫做欧链，
1: 欧链，
0: 对不？观众朋友们，
1: 欧链是台语。
0: 嘿，欧链是不是也是日文翻过来的，对不对？
1: 好酷哦！
0: 那吃法其实一模一样，只是形容的方式不一样。
1: 对对对。
0: 哦，我们今天算是一个把所有的菜名整合起来了，
1: 然后变成
0: 原来他们是一家人啊。
1: 对对对。
0: 哦，
1: 那通常我们外面吃到的甜不辣或是天妇罗，很多都是鱼姜做的嘛。
0: 没错。
1: 但是我们今天做的料理，它是完全没有姜体，我们都用天然食材下去做。
0: 太好了，把它学起来，好不好？
1: OK。
0: 什么食材？
1: 好，首先的话，我们先看到的是山药。那这个山药的话是日本山药，
0: 嗯，
1: 它跟台湾山药不太一样。日本山药本身比较甜，
0: 嗯，
1: 然后比较脆，然后重点是它不会变黑。
0: 哦，
1: 因为有些山药会黑。
0: 没错，你切完如果你不泡水，马上黑掉。
1: 对，所以它等一下是最好的那种粘着的效果。
0: 了解。
1: 那我加的是牛蒡。
0: 牛蒡，
1: 嗯，牛蒡。
0: 啊，这一小根什么？
1: 这个是因为我有秤才称那个克数啊。
0: 哦，
1: 所以这有多这一节。
0: 了解。这一只不够，
1: 对，
0: 再多切一点。
1: 对，因为 要差不多多少克，300克，我就把它切一切。
0: 你这样去跟老板买，老板没有翻你白眼。
1: 像有时候我去买牛蒡，我跟老板说我要买半根，他说啊，没有多少钱呐、啊，买一根我就好。
0: 耳根子很软，马上就好、
1: 不能得罪，因为菜商。
0: 好，所有的这个配方跟比例在节目后面都会跟大家介绍，请参考一下哈。
1: 好，两个粉的话呢，第一个是再来米粉，第二个是面粉。那因为再来米粉，通常我们在做都是做什么？萝卜糕、花桂，是不是 QQ 的？
0: 是。
1: 那等一下拌到粉酱里面下去做烹调，就是 QQ 的。
0: 嗯。
1: 所以我用加再来米粉跟面粉。那调味料很简单，香菇粉、盐巴、胡椒粉跟五香粉。
0: 了解。
1: OK。那首先我们就先把这个山药呢先去皮。
0: 好。再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山药啊，对于肠胃非常好，它这个黏黏的这个天生的这个天然的黏液。对于肠胃可以改善这个我们的胃的不适，以及我们的胃溃疡都有帮助，所以吃山药的朋友们，或是胃不舒服的朋友们，可以用山药来入菜哦。
1: 对，好，我们把它削完皮之后就可以了。像以前我们家里小时候有种山药，
0: 嗯，
1: 对，我觉得算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呐。然后我们就切块，
0: 哎，这么简单粗暴。
1: 切完之后就可以放到锅子上。
0: 原来是这样子，
1: 粗暴好用。好，把它放进来。
0: 好，
1: 这个等一下呢，加进去打的时候都不要加任何水。好，可以下去打了。
0: 就这样。
1: 对，把它打成那个山药泥。
0: 哦，就是我们吃日式的那种。
1: 对对对对对。
0: 饭上面的。
1: 好，
0: 来，
1: 加下去打。好，这样就可以了。好，
0: 就这么简单。
1: 先放里面没关系。
0: 好，
1: 因为还有很多东西要做。OK， 可以哈。
0: 好，咱们的牛蒡。
1: 好。
0: 好，跟大家说一下，牛蒡算是我们这个东方的人参哦，它对身体有非常多的帮助。重点是呢，喜欢牛蒡的人一定会知道，吃牛蒡它有一种这个天然的大地的味道，
1: 是
0: 它独特的香气。
1: 对，
0: 很多小菜可以运用，我们这次把它运用在我们的这个甜不辣里面。
1: 对，
0: 口感是怎么样呢？我觉得应该也会很精彩。
1: 对，因为很多几乎都是加什么芋头或是地瓜下去做甜不辣，那我自己喜欢吃牛蒡，就把它加进去。那牛蒡大家都会觉得说啊，一定要去皮，但我觉得皮营养也很多嘛，我们就把它留着。
0: 哎，真的哦，我觉得这个是好的哦。
1: 对。
0: 这样子不会那个泥土味或者是那种大地味太重，
1: 不会，还好，把它加进去，
0: 好香哦，真的好像人参哦。
1: 对，有一个土地的味道。
0: 对，这就是人参啊。
1: 对，有一个大地主的味道。
0: 哦，那个真的是富贵的人参啊。
1: 对啊，
0: 对吧？像我们这个三号机的这个派哥，
1: 对啊，
0: 他就懂这个味道。
1: 好， 这个的话我们可以下去下去做清洗一下，
2: 够不够？
1: 可以，
0: 需要再来一点点吗？好，
1: 那有些人倒会泡醋水啦，那我觉得泡醋水等一下炸完之后会酸酸的，
0: 了解，
1: 就不用就可以了。好，等一下我们清洗完之后就可以把它沥掉。好，我先把它沥掉。好，那我就把山药泥加进来。
0: 好，直接咯。
1: 好，倒进来。 OK，
0: 哇，这个质地真好，
1: 丝滑
0: 丝滑。
1: 你看它打完之后，它也不太会变成黑的。
0: 对，
1: 因为我们是用那个日本山药。嗯，好，加一点再来米粉。
0: 哎，你真的很聪明哎，
1: 就是用食材的特性，
0: 完全我已经知道这个雏形了，这个甜不辣的雏形了。
1: 对，
0: 好赞哦。本来刚还一脸懵，你知道吗？
1: 对啊，
0: 粉浆一下去，山药一下去，我感觉到了，
1: 他们来了，
0: 他们来了，他们来了。
1: 好，面粉，好，
0: 我就你阿妈，你懂帮家忙。
1: 好，然后加一点点香菇粉，提一点点味道。
0: 好，
1: 然后盐巴，胡椒粉。好，还有一点点的五香粉。
0: 我跟你讲，食材好哦，调味只是其次，添加一点鲜味而已。这个本身我觉得就很好吃了。
1: 对，好，拌一拌。你看，粘性就出来了。哦，
0: 对对
1: 对，所以你就不用加一些什么素姜啊之类的。
0: 没错。
1: 哦，你就可以用食材本身的一个特性，好去衍生出料理。那等一下呢，我们就抓一点点起来，好，然后下去炸。那炸的时候很重要，我会现在好拿一点点起来，然后往前推，它就变成一个薄饼。来看一下
0: 哦，来哦，这个要学起来。
1: 好，抓要的分量之后，好，然后下锅的时候往前推，它就变成一块薄薄的。哇哦，好，一块起来。
0: 哇 ，nice。
1: 好，如果说我是用那个芋头啊，也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牛蒡的香气比较厚实一点点。
0: 了解，这个让我感觉到在日本也有在吃像这样子的这个甜不辣天妇罗，它叫做什么？炸野菜。
1: 对，炸野菜。哦，其实不管到哪里都会有这种把食材切丝拌一下粉浆进去的菜。哦，像客家人的话都会炸一个叫做婆菜。它也是这种的做法，客家语叫做婆，所以就婆菜，就等于像榨菜的意思。
0: 了解，
1: 对。好，那我们就持续用170度的油温把它炸到金黄色哦。那有时候在炸的时候，我会建议大家买这种比较宽的这种的锅子下去炸比较好，因为你才可以看得到食材。
0: 了解，
1: 不然有时候太深会看不到，有时候烧焦就比较可惜。
0: 了解，
1: 好，
0: 了解。这个应该是气炸锅没有办法操作吧？一定要起油锅。
1: 对，一定要用油，或者是半煎炸方式也可以。
0: 了解。甚至控油温真的控得好好。
1: 对，
0: 你跟阿泰师傅都很厉害。这个在家里面自己操作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我相信有很多妈妈们跟我一样，就是能不起油锅就不起油锅。可是你起油锅的时候，你就有时候会为了要整洁啊，
1: 对，
0: 你就会把厨房弄得乱七八糟，就是因为油锅没抓好。
1: 对，
0: 油锅一定要抓好。
1: 像我自己在家里面，我会有一个小小的像牛奶锅，它就专门就是油炸的。然后我们就是有时候油炸完之后放凉，就可以把它冰起来用，都可以直接用。不一定要起到这么大的一个油锅，你可以用小小的牛奶锅慢慢炸。
0: 了解了解，一格一格炸了，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要像上面这样恰恰的？
1: 对，恰恰的，然后脆脆的。
0: 哎呦，这个好哦。
1: 对，
0: 其实我跟你讲哦，就是有很多的美食哦，其实只是东结合西，它就可以创出一个让人家排队的料理。比如说我们所谓的那种天丼，你知道吗？哦，
1: 是是是，
0: 它就是炸，然后摆在饭上。
1: 对，
0: 只是换一个形式哦，它一碗天丼可能就要卖你500-800。
1: 对。什么野菜天丼？
0: 对
1: 对，
0: 然后你可能就放了上去，然后你可能做法也差不多，
1: 也是一样啊，什么炸莲藕啊，炸茄子啊，炸什么东西都可以。
0: 对，所以这在家里面自己做就好了，那个食材可以买更多更好的食材啦。
1: 是，你看这个就很漂亮了，
0: 就很漂亮啊。这个我跟你讲，我跟他推荐一下，炸野菜有一间很好吃的店，叫做丸叉字面，它是专门卖乌龙面的。然后呢，你去点一个那个汤乌龙， 它就有那个炸野菜。哦，
1: 有那个我知道，什么叉龟那个嘛。嗯、
0: 对对，玩玩叉叉龟
1: 那个嘛。
0: 对对对对对，你汤汤乌龙一定要汤乌龙哦。
1: 对。
0: 然后呢，它就会给你一碗汤，
1: 是，
0: 然后乌龙面 QQ 的。嗯，这个炸野菜我记得跟它三十五块。
1: 然后还有可乐饼。
0: 对，没错，它那个炸野菜，你知道多厚吗？这么厚。
1: 对，这么大一个，
0: 这么大一颗，
1: 对，
0: 我刚两颗就，
1: 但是有一点油啊，
0: 蛮油的，蛮、油的，所以我说我一定要汤乌龙。
1: 对，
0: 如果你点其他油腻的东西，你会太腻。
1: 对，
0: 就一定要配那个很干的东西。
1: 对，
0: 很简单，没有什么味道
1: 的。对，而且那间店有素食的关东煮。
0: 没错。
1: 对，
0: 他最近还有出一个素食的面汤面，对，素食汤面，我真的。
1: 那这个大小的话，其实你都还可以再做更小一点点。那我觉得，如果说你想要做像冻饭啊，或者甚至说做关东煮，即使你放一整块下去也蛮好看的。嗯，
0: 我已经想象它这样子，你看这么大一片哦，你一碗大的饭，有没有？甚至上次之前做那种比较中式的那种寿司，炖煮的那种寿司，先把那个炸的放个两三片。豆腐啊，那个海带啊，玉米啊，放几个，最后面那个酱料这样淋一圈，海苔再插一个，
1: 对啊，
0: 对不对？
1: 然后对啊，哇，这个这真的也是一个套餐呢。
0: OK 哦，
1: 或者是汤咖喱也可以加这个。
0: 对啊，
1: 我最近都有研发汤咖喱，我觉得蛮好吃的。
0: 下次教，
1: 好 ，OK， 没问题。
0: 你的书里面有啊，
1: 那个是咖喱而已啊，
0: 没有汤的吗？
1: 没有汤咖喱。哦，汤咖喱又是另外一个领域了，因为你要加一些其他的香料去炒，例如说什么小茴香啊，或者是这个罗勒叶啊，再去炒，炒香料出来，那个粉都炒完之后，其实跟咖喱不一样。嗯，对，那个又是不同领域了。
0: 我以为是一样的东西，
1: 不一样。哦，好，好来起锅，酥酥脆脆，你看这样子的颜色，
0: 好赞哦！
1: 而且完全都没有素浆哦，
0: 而且它很多哎。
1: 真的超大，
0: 超大颗，超大块，
1: 好吃的死啦！
0: 这个可以吃很饱哎。
1: 对啊，你看了、我才用一点点的那个山药而已。
0: 哎呦我天哪！
1: 好，让它沥油一下。
0: 好，
1: 好，我们就把它好铺平，把它摆上去。哎呦 ，OK，
0: 来，观众朋友们，请问你的啊？耶，
1: 好，那这个我们就切来吃吧。哎呀！
0: 哇，这个是什么声音啊？
1: 这个是
0: 幸福的声音，对不对？这种炸物啊，或者我们去那种日式的居酒屋啊，必须要配什么？配一点生啤酒。哎呦！但是我们又不喝酒，又不能有酒精，怎么办呢？来，
1: 哇，怎么这么好？
0: 无酒精的高蛋白饮，高蛋白啤酒，重点是，它没有糖。
1: 所以健身的朋友又可以补蛋白质，
0: 没错，
1: 又可以直接
0: 享受啤酒的风味，然后又没有酒精，
1: 好赞哦！哎呀，
0: 能为您准备的不多，
1: 感恩感恩。
0: 哦，准备一个饮料给你喝，来，我们先喝一杯，
1: 好，
0: 来敬大家。
1: 好香哦！哎呦，没有糖啊，怎么很赞哎？
0: 没有糖，无糖，无脂肪。高蛋白，
1: 高蛋白
0: 有没有一点点啤酒的风味？
1: 有，就是那种发酵的那种香气，
0: 是不是？
1: 好，
0: 啊，来吃东西啦！太棒了，香哇塞呢！
1: 哇，脆啊！哎呦，
0: 很脆！你咬下去的时候，你会咬到很多那个牛蒡的香气，有一点点人生的感受，有点大地的风格。我觉得这个妈妈们一定会喜欢这种有点勾扎鼻的感觉。等到你咀嚼之后呢，山药的香气才会跑出来。那我觉得山药跟这个面糊融入的很棒，是因为它的那个发泡感，它的那个里面那个比较多面皮的感受，它不会这么像是我们那种一般的炸粉，很多面粉很厚重，它很轻盈，好像这个面粉中间的孔洞变多了，滑顺感也变多了，很高级哦，好吃。
1: 脆，边边这边，哇，这么脆，
0: 不用去什么玩叉子了，
1: 对啊，
0: 家里面自己做就好了，
1: 对啊，直接
0: 乌龙面烫一烫，放几个酱油上去，
1: 对，或是关东煮的汤淋上去，
0: 哎呀，
1: 真的，
0: 你讲到这里是不是就是要来喝一碗
1: ？Yes，
0: 哎呦，我们这个汤，
1: 你看变得很浓郁的感觉，
0: 对啊，
1: 其实这个关东煮就有点像是平常在煮火锅啦，那就是喜欢什么就加什么。嗯，
0: 这个让我想到一个小时候的趣事。这个我在国中的时候啊，因为身上没很多钱，我记得我们在吃这个甜不辣的时候，是你点几份，一份甜不辣，它那个汤是可以让你喝到饱的。对，然后我就记得我就点一份，但是我很饿，那一份我吃不饱，我就一直去装汤，一直去装汤，一直装汤，装到后来陶哥就说，我这都快要变铁板烧了啦。啊、那个汤都很好喝哎。
1: 对啊，
0: 那个菜头汤，哦天哪，
1: 很甜啊。OK，
0: 哎呀，你看一看，
1: 松鼠，
0: 来，你先品尝，来，先喝看看啊，辛苦了。哦。
1: 哇，好鲜甜啊，
0: 儿时的味道，嗯，
1: 就是这个菜头的味道。
0: 对，就是那个你小时候奶奶带你去吃甜不辣，然后老板给你加的那个味道。
1: 对，
0: 上面可以再，如果自己喜欢的话，可以加点香菜，
1: 也可以。
0: 那个会更勾扎鼻，
1: 又更台式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可以把这个泡进去吃看看，
0: 你就知道为什么我刚留一口在这了
1: 吗？我知道啊，
0: 被你发现了哎，
1: 知道的。
0: 来，就是要这样子，炸物好不好？这样这汤浸解。
1: 我有，湿润了，湿润了。
0: 这一定好吃啊！嗯，哎呦，
1: 它又更保水的那种感觉，
0: 一煮的，
1: 对对对，
0: 好好喝，好好吃哦！哎呦，哎，在家里面就可以完成这种儿时的回忆，
1: 对啊，就很简单，
0: 跟这么好吃的天妇罗，
1: 因为其实这个就有点像一锅到底的做法，你就全部煮煮煮煮煮煮煮进去，时间到了就可以吃了，甚至说你不煮也没关系，你可以放电锅。电锅一杯水压下去，哎、欸，时间到了就可以喝了。嗯嗯嗯，那个也都很好吃，
0: 没有难度，嗯，
1: 很简单，
0: 很简单，嗯，可以让你一口回到儿时的回忆。
1: 没错。
0: 然后我就说，甚至在带来的那个日式料理啊，他都会用他自己的方式，让你感觉好像回到了那么小时候的感受。
1: 对啊，因为都是最纯粹、最淳朴的做法，
0: 很接地气，很像台湾味道的那个日式情怀、嗯。
1: 对，
0: 好，把它学起来吧，我觉得真的很好吃。如果现在看完之后，哎，可能有一些地方记不得步骤，可能有一些忘记的话也没有关系，可以到我们幸福食堂的社群平台再看，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影音频道都有这个直播，以及你往以前翻都可以翻到以前甚至带来的任何美味的料理。
1: 没错，好不好？嗯，
0: 也欢迎大家在下面一起留言分享，也帮我们订阅哦，开启小铃铛，也帮我们转发，让更多人知道幸福食堂哦。
1: 好，
0: 再次感谢盛智。
1: 谢谢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Cheers， 下期见。

0: 声是从这里传来的。怎么不见了？到底是什么声音呢？
1: 吉瓦斯，这里有好多桃子，帮我射几颗下来。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吉瓦斯，再射多一点，一颗不够了。
0: 是谁射的箭这么厉害？
2: 不好意思，打扰到你们了。我是莫妮。
0: 刚才的箭是你射的吗？
2: 我和买卖刚好听到你们需要水蜜桃，所以来帮你们。
1: 你一箭就可以射下三颗水蜜桃，
2: 我还可以射下很多颗哦。
1: 好厉害哦！谢谢你帮我们采水蜜桃。
2: 我们要去飞鼠部落，你们知道怎么去吗？
1: 我知道，我带你去。
0: 他到底是谁呀？
3: 莫妮是我们新来的同学，他和买卖是从排湾族的山海部落过来的，欢迎他们来到飞鼠部落。
2: 大家好，我是莫妮，很开心可以来这里跟大家一起学习。
4: 奶奶，
2: 原来你叫奶奶啊，奶奶，下次不能这样哦。奶奶，送给你我们排湾族的花环，它也代表对新朋友的祝福，希望你一直都很快乐哦。
3: 同学们，明天我们会上音乐课，教大家敲泰雅木琴。
2: 什么是泰雅木琴？
1: 你明天来上课就知道了。
3: 下课以后我要去找做泰雅木琴的材料，有没有人要一起去？
5: 我要去，
1: 我要去，
2: 我也要去。
0: 莫妮，为什么你射箭可以射得这么准啊？有什么特别的技巧吗？
2: 射箭只要多练习就会准啦，站姿和身体的重心都要拿捏得好。另外，为什么我们说话要那么小声啊？
6: 他是说女生不能射箭啦。
2: 为什么？
1: 莫妮，法院说你雅雅是猛户，你以后也会是猛户，是真的吗？
2: 猛户
1: 就是部落的领袖啊。
2: 对啊，我长大以后就是部落的妈妈在尼兰。我听说妈妈朵拉是某户，你以后也是吧？
1: 他想当某户，可是我们泰雅族只有男生才可以当某户。
7: 门
1: 脉背后有竹筒饭，很长的竹筒饭，妈妈，我也要吃很长的竹筒饭。
2: 妈妈，
0: 法彦，适合做泰雅木琴的树在哪里呢？
3: 就在这里，这就是适合做泰雅木琴的树。
5: 我知道，就是油桐树。
3: 没错，油桐的木质厚实，所以做出来的木琴声音比较浑厚。
1: 那我们现在砍树就可以做木琴了吧？
3: 刚砍下的木头是不能马上做成木琴的， 因为木琴的音质好坏跟树木的材质、长短、干湿、粗细都有关系。首先把刚砍下来的断木放在阴凉的地方，让木材风干一段时间，等到最干燥的时候才可以削树皮，开始制作木琴。
2: 哦，原来不能直接做木琴啊，我还以为今天可以玩的。
1: 我也会做木琴，奶奶，你没想到我自己有带竹筒饭吧？
2: 这就是木琴吗？
3: 木尼，不是这样的，真正的太阳木琴在这里，玩玩看吧。木琴上的四根木头分别可以敲出瑞、咪、嗦、拉四个音阶。
2: 这些木头看起来都长得差不多，为什么敲出来的声音会有高低音呢？
3: 这是因为木头的长短不一样啊。在我们的周围有许多空气分子，而声音的产生是因为发声体产生振动，使周围的空气也产生振动，制造出声波。声波传到人的耳朵里，我们就听到声音了。在相同时间内，长度较短的发声体振动的次数多，所以振动的频率高，因此音调也比较高。长度较长的发声体振动的次数少，所以振动的频率低，因此音调就比较低。长短不一样的段木就可以发出不一样的音高了。除了长短之外，材质的密度、厚薄也都会影响音调的高低哦。
2: 原来是这样，可是要怎么敲出曲子呢？我想想，
1: 木尼这么厉害，会射箭还会敲木琴哦。
2: 哼，我其实不会啦。
5: 我会敲，交给我吧。

0: 你们合奏的好好听哦。
1: 原来早上的声音是你吹的笛声，而且还是用鼻子吹的。
2: 哦，原来那不是很长的竹筒饭，是笛子了。
1: 这个是我们台湾族的鼻笛，是我最喜欢的乐器。法燕，我有个问题，为什么鼻笛的长短没有变，但是却可以发出不同的音高呢？
0: 笛子的外观没有变，但是里面是有变化的哦。我们吹奏笛子的时候，主管内的空气产生震动，所以会发出声音。当手指封住笛子上的孔洞时，笛子里的空气柱产生了变化，影响笛子的音高。按住的孔越多，空气柱越长，吹出的音调越低。按住的孔越少，空气柱越短，吹出的音调就越高。
2: 福尼，鼻笛的声音好好听哦，为什么你之前要躲起来吹啊？
1: 因为台湾族是不准女生吹鼻笛的，可是我太想跟大家一起分享音乐了，所以才忍不住。
2: 啊，台湾族女生可以当门户，却不能吹鼻笛。
3: 温妮，你吹鼻笛，我敲木琴，一起来玩吧。

0: 座花环送给你，很高兴认识你，好漂亮哦，谢谢你。
1: 莫妮，也要跟你说声对不起，因为之前我太羡慕你能够当门户了，所以。
0: 没关系，以后我们可以一起互相帮忙，实现我们的梦想。
2: 我们回家吧。
1: 希望未来有一天，我可以去莫妮的家，看看那个女生可以当门户的山海部落。
3: 伊今仔日我来交见面，绝对是无用。对方有啥物困难，伊是真的。你自己给自己不断的洗脑当中，你合理化对方的行为，你没有看清楚真相，你没有自信，直接自觉，而你陷入到这样子的一个迷雾当中，你醒不过来。
4: 你开视讯，我就可以全程陪着你完成那个所有的操作，你就可以顺利的下订单。他会跟你说要那个提供 QR code 的截图嘛，然后还有提或者是提供序号，或者是还有叫你去看。

0: 台通无卡提款，那这些其实这三个东西都是最近最新的诈骗手法方式。
1: 渴望跟别人连接，这一些孤单寂寞或者情绪，无论是你说兴奋啊、忧郁啊这种各式各样的东西，它都是诈骗集团这个切入的一个状态。反正诈骗集团他们很勤劳嘛，
2: 对啊，
1: 所以他就是
2: 有打电话就有钱啊，
1: 对啊。

0: 难忘好滋味。
1: 奇怪，大家都跑去哪里了？嗯，好香啊！嗯，
2: 放多一点，放多一点，
0: 已经很多了啦。你们在做什么啊？北慧说要学着我们台湾族的吉纳夫，你要不要一起来？
1: 好啊！
0: 伊嘎，把小米蒸好，捣成黏黏的小米团。多萨，把嫩嫩的亚维鲁铺好，把小米团放在上面，接着放上馅料，像是山猪五花肉、香菇。杰鲁，把亚维鲁包起来，再用月桃叶或芒草叶包在最外面，用月桃绳子绑好，最后把它们全都放到锅子里煮熟，吉纳夫就完成了。
2: 我要吃了！哎呦，为什么要包这么多层叶子啊？好麻烦哦！
0: 等等，吉纳夫要跟嫩的 Ravilo 一起吃，这样才好吃。
2: 好，好。好好吃哦！
1: 嗯，温妮，你怎么了？
0: 没有啦。吉纳夫让我想起我的外婆，外婆最疼我了。只要有祭典，有贵宾，他都会做特制的 Genovo 给我吃。我最喜欢外婆的 Genovo 了。可是外婆在前几年过世了，我再也不能抱抱她，跟她撒娇了。后来我吃 Genovo 的时候都会想起外婆，可是不管怎么样都做不出一样的味道，总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
2: 交给我吧，我一定会帮你找出外婆的吉纳夫味道。
3: 你又没吃过他外婆做的吉纳夫，怎么有办法做？
2: 嘿嘿，我是谁？
3: 北慧啊。
2: 错，是美食专家北慧。只要你告诉我，那个不一样的味道是甜甜的、咸咸的，还是酸酸辣辣的，我一定能做出来。不过我还需要助手。奶奶，来帮忙吧，保证让你美食吃到饱。你也要帮忙？太好了，麦麦，我就知道你是好熊。
4: 麦麦，
2: 你是为了 Moony？ 哎，不管了，还是要抱一个。
0: 美慧，那就拜托你了。

0: 美惠这么早起来做 Genevieve， 她有睡觉吗？
1: 大概只有吃的能让她这么勤劳了吧。
2: Mooney Jewels， 我想到新配方了，先试吃一口。没有味道，没有味道，我感冒了。

Thank you.

0: 白燕，你懂那么多，也没有办法快点治好我吗？
1: 我没那么厉害啦。
0: 白燕，我只要吃得出味道就好，鼻子闻不到也没有关系，这样你有办法吗？
1: 不可能，鼻子闻不到气味，味觉一定会受影响，你还是吃不出味道的。
2: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主要是靠嗅觉来感受美食的，试试看，捏着鼻子吃东西能不能吃出味道来？我们能感受食物的美味，味觉只占了20%，另外80%是来自嗅觉。当食物吃进嘴里，舌头上的味蕾接收刺激，能辨别出酸、甜、苦。咸四种味道，当然，食物的味道不会只有单纯的酸甜苦咸而已，其他更丰富的滋味，要靠鼻腔上方黏膜的嗅觉细胞来接收。嗅觉细胞和味蕾上的味觉细胞会一起把接收到的味道传送给大脑，制造出最终的味觉感受。这就是为什么闻起来香的食物吃起来会特别好吃。当鼻腔上方的气流不顺，例如鼻塞的时候，会让气味分子到不了嗅觉细胞。我们感受不到气味，就会觉得吃东西没有味道了。
2: 有食物的味道。奶奶，奶奶，
0: 我还是什么都没闻到。
1: 买卖，那是蜂蜜吗？喝了蜂蜜水，咳嗽应该就会好一点了。
3: 给伟辉一点蜂蜜，没关系啦。
0: 好，东西都带来了，那就继续做吉娜夫吧。
2: 不要啦，伟辉，你快回家休息啦。

0: 这个是、
1: 小米团不能用了，好多都被踩烂了。
2: 美辉，
1: 好香，好好吃哦！
0: 听好了，真的嗅觉、味觉都回来了耶！
3: 那当然。
0: 莫妮，这个外婆的吉拿姆太好吃了，你是怎么做出来的？
4: 那天我一闻到蜂蜜就想起来了，外婆做的吉拿姆总是有甜甜的香味，所以我就在五花肉馅加了蜂蜜。这都要谢谢北惠的坚持，我才知道那个神秘的味道原来就是蜂蜜。
0: 嘿嘿，嗯，法燕，为什么莫妮闻到蜂蜜的味道就会想起怎么做外婆的吉拿姆呢？
3: 这是因为气味可以唤起我们的回忆呀。当吸入空气的时候，空气中的气味分子会跟鼻腔里的嗅神经作用，嗅神经再把气味的讯息传进大脑，大脑会将我们闻过的气味及相关讯息形成记忆。当我们再闻到相同的气味分子时，我们就会想起这些回忆了。
0: 原来是这样啊！
4: 其实真的吃到蜂蜜吉拿姆以后，才发现这不算是最好吃的吉拿姆，有些委会发明的新口味也很好吃呢。
0: 那是因为对你来说，蜂蜜吉拿姆的美味不是在你嘴里，是在这里。
3: 回忆是最好的调味料。
4: 嗯，我会永远珍惜这个味道，也会永远永远记得外婆对我的心意。

请大家一起来祈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下面呢是无等等咒，在颂文上面他说佛道成千圣，就是在佛道的上面，也许每一个人修行过程，我们很多的诸佛菩萨，有过去佛现在佛嘛，当然也有未来佛，在菩萨的修行过程里面，我们都在佛道上面。

0: 当然也有过去的菩萨还在继续修啊，当然也有现在发心的菩萨，乃至还有未来呢尚未发心要行菩萨道的菩萨，所以叫做成千圣呢，法力更无过，就是不畏智慧，其实他的善巧方便是无边的。但是如何能够透过真正的波位真空灭诸有，因为只有波位智慧才能够去除我们世间所有的贪执，能够看清楚世间的实相。我相信呢，我们对呢师父讲过一句话已经非常清楚，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那我们来思考一下，请问什么叫做出世的精神？你知道什么叫做出世的精神吗？这几个字都没有名相，你如何用佛法能够应用在你日常生活所有的行住坐卧人事因缘里面，让佛法的智慧让你成为有佛法就有办法。所以出世指的是所有佛法的真理，无常啊，无我啊，苦啊，空啊，这些佛法的真理能够帮助你去除世间的执取的，其实都叫做出世的精神。因为你要处理世间的执着嘛，处理世间的相，处理世间的烦恼，就必须要靠这些佛道上面的真理。视线化身多，这个佛的法性身，诸佛都是一样的，都是相通的啦。所证的世界都是一样的，但是门不同啊。就好像呢，一样呢，去台北，可是要去台北的方式非常多嘛，你可以行脚，你可以坐高铁，你可以自己开车。你也可以自己骑车，你也可以坐公车嘛，坐客运的，方法不同，可是呢，最后的目标是一样的。所以度化众生，在娑婆世界算是非常幸福的，因为呢，还有很多尊的菩萨哈，跟佛在人间示现他的方便前桥。你修观音法门也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说你修地藏法门他一样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业障消除了，内心清净了，你的自己的佛土就呈现了。你要去东方，要去西方，要南方北方都可以，所以在法性身都是要以波位为根底，才能够示现各种啊度化众生的方便前巧。所以诸佛菩萨呢，都是站在波位角度，才能够示现各种的方便。他说来呢是为众生苦，去呢是要去为世间魔，就是他的来去，就是最主要是要去除众生的烦恼。这个魔呢是指我们的愚痴无明，众生苦不苦？你要去观察才会知道吧。乃至呢，你要呢多了解才会知道，因为在我们的世界里面，我们还是算是非常幸福的。你可以到呢重症的医院走一趟看看。你就可以知道世间苦不苦， 你可以了解世间的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苦，这么多的病。其实归咎根源就是众生造业的结果，自业自受嘛，自己造业自己受啊。所以视现在人间各种的菩萨，其实都只有一个目的，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帮助众生能够远离烦恼，结识皆归尽，唯我在说佛。这个我呢，如果在娑婆世界，当然指的是释迦牟尼佛。也就牟尼佛现在的法还留在人间，所以他称为现在佛嘛。可是现在佛他的根底还是波罗蜜啊，他是依波罗蜜才留在人间示现度化众生的。他给我们的法门哪一个不是波罗蜜？请问你可以随便举出，我们都可以来讨论看看，所有的佛法哪一个不是波罗蜜的根底，只是层次不一而已。你说我受十八关斋戒，其实不受十八关斋戒清净三业嘛，对自己来说也是一种智慧啊。因为我愿意修今天的功恨清净三业，那不是一种智慧的选择吗？对你来说不是一种出离吗？我 至少我今天出离我的六根，面对外在六尘产生六识的种种分别，它就是一种智慧啊。为什么你今天不去爬山？你今天为什么不去玩？今天你要来受十八关斋戒，那是一种智慧的选择。我出去玩一块就过去了，对不对？你的影像里面就说、啊、我去过哪里玩哪里玩，但是你受过八关斋戒呢，你的心田里面所留下的种子跟你去玩的种子有没有一样？当然不一样啊。但是这个是你的选择，就是你自己智慧的选择。所以不是叫智慧吗？所以他把波位又称为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当然不用说了，波位智慧它可以消除我们众生的所有一切的烦恼。颂文呢说，佛愿慈心广，世世度众生，佛法谈真理，普劝即修行。你要不要修啊？啊，靠自己啊。啊，你呢？你会不会觉得我在修行上面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急需迫切的事啊？会不会啊？真的吗？如果你觉得修行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急需迫切的事，就表示你已经体会到世间的无常观，乃至慢慢的你已经体会到真理。人命呼吸之间，人命是无常的，乃至于世间所有的一切现象，我刚才说哪一个可以带着走啊？家财万贯你也带不走一毛钱呢，纵然呢你的眷属万千，他也不会跟你走的。你能够带着走的就是万般业随身嘛，万般带不去嘛，只有业随身。所以只有真理才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出离烦恼得到解脱，回心见实相，苦尽见无声。那也是在强调波罗蜜智慧的重要性。 你如果能够常常自我关照，内在的智慧深了，你就可以看到实相。怎么样实相啊？叫做真实的相貌啊。那我说呢，我们每个人现在看到的所有一切人等，不是真实的相貌吗？我们用一个参禅的程式说，见山是山，这是我们普遍的程式。见山不是山，就是我可以透过佛法慢慢去分析，原来世间都是假合而有的，都是假名，都是缘生缘灭，都是无常无我。这是第二个层次。到第三个层次呢，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嘛。你说我一样看到人，看到世间万物，可是前后的心境已经不一样了。我已经知道所有的现象它都是假合而有的，缘生缘灭，就是因为缘生缘灭是无常无我的，所以我懂得把握当下，成就自己，成就别人。这个前后的心境是不一样的哦。如果我们有波罗智慧，就能够让你真正看到实相，能够看到实相。我说世间你的烦恼执取就慢慢没有了，苦呢当然就减少了嘛，因为你的自在欢喜多了，苦当然就少了。最主要是你因为你看破了，你放下了，你看开了，你看透了，并没有另外的东西，说那个叫做波罗，也只不过呢你心透过佛法把你的心眼打开，看清楚实相真理而已。
1: 林俊医师出了这本书，谢谢你留下来陪我。
2: 我写文章把叛逆的儿子写回家，写这本书想说可不可以把先生写回来。照顾者请来看这本书，不必放弃，照顾中也可以有阳光和欢乐。
1: 你妈妈以前说不要做油麻菜籽，
2: 现在我都叫大家要做油麻菜籽，你知道为什么吗？请看林静云的名人书房。
3: 上合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永习三恶道，坦荡乐离离。有不会智慧，当然避免堕入三恶道嘛。你有智慧的一句，其实就可以超脱。你说中华上堕入三恶道，你只要懂得一句的佛法，它就可以处理。我曾经告诉你们啊，给我印象很深，但是让我觉得很感动的，就是一个妓女，她每天都要换不同的服装，因为她要接待呢各种不同的客人。那一出生就被卖到呢妓女

0: 做养女，她的一辈子的命运当然就绑在这个妓女约。可是对她来说，每天这种生活她是非常痛苦的。尤其但别人看到的是她每天呢非常靓丽啊，因为她一天呢都换了几十套的衣服，可是她的内心是非常痛苦的。有一次好不容易一个空档，她都到寺庙面对佛像呢的悲从中来。老和尚看到了，老和尚就问他：你很苦吗？他说：我很苦，我每天过的那种生活等同在地狱啊。老和尚就问他：你要出离吗？他说：师父要出离，可是我没有时间，我也没有因缘来学佛。我也知道我这样的行业下辈子已经堕入三恶道，可是我没有因缘可以得到解脱。老和尚呢就跟他说：你既然每天要换衣服，那我给你一句话，你把那句话记起来。他说：好。他说：你每一天换衣服的时候，你就念善哉解脱福，无上福田衣，我今顶戴寿，世世不舍离。这个不是你受戒的时候你搭曼衣的法句，对不对？他说你只要记住这句话，你把你每天换的衣服都当作法衣，他就记住了。因为他都很忧郁啊，面对这样的生活是非常无奈的，所以没有几年就往生了。往生他的这种行业，但他都是出生道了，他非常清楚这个往生以后他要投胎，这个狱卒就丢给他了一张的牛皮，就是他要做牛了。但是因为他在后面的几年老和尚给他的那一句话，那个牛皮呢披在身上的时候，他马上欧赖耶识的那个种子就念出这一句话，这个牛皮就变成袈裟。阎罗王就说：你有这样的福德，我就让你去投胎做人。他就是因为这句话脱离的畜生道。我觉得佛法任何一些法句都是不可思议的，就看你要不要受持。你能够受持一句的法义，它也叫做智慧，不是吗？所以你不要轻视你现在呢每天亲近的佛法，或者呢也许我很短的时间所诵念的经咒，它的未来对你来说它都会起很大的作用的。所以它叫做无上咒，或者是无等等咒，它能够去除一切的烦恼跟痛苦，让你真正就是出离三恶道。所以后面呢他就说：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那在颂文里面呢他说呢：故说真如理，为物素心回，六贼十二昧，魔山河底摧。他其实呢在这句话里面 他开始呢还是一样，他要去总结波瑞在我们在修持上面的重要性。波瑞是不是真理啊？他就是一种真理，所以他告诉我们，你悟了没有啊？你有没有悟？要悟呢，波瑞智慧对你在修行上面的重要性。所以呢，没有悟的人，没有了解的人，你要赶快呢回心，就是你要去了解，你要重视这个波瑞智慧。六贼十二昧，这个六贼，事实上呢，它是指的我们的六尘，就是我们的六根接触外在的六尘，就会产生六识的分别嘛。那这个叫做六贼。如果没有色声香味触法，也许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我们就不会起心动念吗？可是我们只要看到外在的好的不好的，我们马上会吸收，马上呢念头上面就起心动念，所引发的六贼指的是六尘。但是如果说从我们修行的角度，其实我们六识就是我们的六贼，因为你的六识的分别才会引发贪嗔痴，就是在身口意上面的身三口四意三。身业不是有三个吗？就是杀盗淫嘛。口业呢，妄言欺意两舌二口嘛，在心念上面就是贪嗔痴啊，这个叫做十二。那你有波瑞智慧，这个十二才会消除的，才会彻底把一切的烦恼魔给摧毁掉。所以这个波瑞智慧，它可以去除三毒，所以神咒除三毒，心花五叶开。如果我们心里的智慧开了，这个五叶呢，只是象征，就好像达摩祖师传法到中国，经过了六祖慧能之后，禅宗是不是成为五家七宗？如果我们心灵的智慧开了，就等同这个禅法的流传源源不绝。你的源源不绝是指的你的智慧就会源源不绝，果熟根盘结，步步见如来。有波瑞智慧慢慢去除烦恼，当然就很容易直接就步上解脱之道。那后面呢，它有一个叫做咒心，然后这个咒心呢，据说咒耶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这个揭谛就是去或到的意思，波罗揭谛就是到彼岸的意思，那波罗僧僧就是大众的意思，当然意思就是我们要去，一定要去，大家一起去，我们要去到呢离生死的彼岸去，就离生死的彼岸才能够成就无上佛果嘛。所以在颂文上面他说呢，揭谛本中纲，伏击见法床，如来最尊胜，凡心莫等量。这句话呢，在咒语的角度，它是涵盖波瑞的咒心。那你前面的波瑞智慧那么多的层次干什么呢？主要就是要让你离开烦恼的此岸，到涅槃的彼岸。修学观音法门的人，你为什么要持大悲咒？你为什么要持六字大明王咒？因为那个是菩萨的咒心啊，菩萨度众的方便前桥啊。乃至呢，菩萨呢度化众生，让你离苦得乐的方便法。所以你念他的咒语，就等同菩萨来加持。 我们念这句话也等同呢，你的波位智慧啊，在你心里生根发芽。所以他说本中纲就是这一个波位智慧的基本的宗旨。伏击见法常，你常常呢念波位的人，就念这本心经的人，念心咒的人，你心里的智慧才会开。开什么呢？你心地的如来，就是你的佛性啊。但是智慧开心地啊的光明，不是你现在我们凡夫心可以思维的，是你想象不到的啦。
1: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2: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3: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上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缘。
4: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奉献。
5: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无边无终际，无短亦无长，般若波罗蜜，万代古今长。究竟般若在哪里呢？当你心灵清净的时候，般若就会生。当你没有烦恼的时候，当你放下的时候，心里的智慧就会生。当你懂得转念的时候，我把烦恼转个念放下了，当下就是你的般若身。我们希望每天呢，我们常常自己在课诵修持或者共修的时候，一定会诵读心经，也希望我们可以借由心经的智慧帮助自己在日常生活里面开发我们的慧眼，乃至慢慢的进入法眼，用菩萨的眼睛来看世间，来修持自己。如果呢，心经能够做你日常的修持，一辈子修不完的，因为心经的法义是等同呢，你要成就佛道的纲领，它的层次是非常清楚的。那在最后的两句话，那个是

给大家都认识的般若空性智慧嘛，波罗蜜多就是圆满成就。那我呢，我把它整个心经念一次。你说呢，如果平常呢你不诵心经，我们说诵心经是我透过原文，有时候我想去思维心经的法义，那你就可以透过白话，因为我们透过心经的原文不容易想出哈，这个心经它背后的消文的意涵，也许白话呢对我们来说比较容易理解。能自观得自在的菩萨，修行实践至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的智慧时，洞彻观照出一切物质跟精神的种种都是虚假的空相，就能解脱一切的病苦与灾厄。就是那个心经的第一段。有时候呢，我们可以呢透过呢白话文更能够掌握呢心经的精神。舍利弗啊，世间所有的物质现象都不外是虚妄不实的空相，空相呢则不离物质本身的现象，物质的存在在当下即是空相，空相的呈现也是物质存在的现象中，感受、知觉、意志、了别等的精神作用也同样是如此。那你说，我们下面呢，为什么还要重复舍利弗？就是在强调，你要去认识啊。你说舍利弗啊，一切现象存在的本身空无自性的相，没有所谓的生跟死、净跟不净，也没有真跟假的分别。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所以诸法空相的道理来看，便知道真空实相的离体上本来是清净空寂，其中呢并没有受想行识的五蕴，也没有眼耳鼻舌等六根乃至色等六尘、眼世界等六识的虚妄之法，没有凡夫的愚痴跟迷惘，也不会执着于圣者清净解脱之境，乃至没有老和死的苦痛，也没有生死苦痛的束缚，没有世间的苦厄烦恼及出世间的亲戚灭苦之正道方法，更没有菩萨的波位至法空里之所得心。因此在无所得之清净心下，菩萨摩诃萨依般若波罗蜜多的法门切实去实践，因为他们心中不会有所执着牵挂，因为心中没有挂碍，就不会有恐惧，既可远离是非邪念妄想苦恼，使心达到平安宁静的境地。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诸佛因修行实践的般若波罗蜜多而证得至高无上的佛果，由此可知般若波罗蜜多是神力无比的真言，是令人巨大光明的真言，是至高无上的真言，是超越一切之上的真言，它能消除人世间的一切的苦厄，是真实而不虚假的呀。所以才说明般若波罗蜜多咒的利用，咒文如下：向前进，迈向平安宁静的彼岸，大家一同向前进，完成无上佛果正等正觉，愿大家赶快发心吧。所以在这个咒语的部分，它其实就是在总结心经它的目的，就希望我们能够大家共同得到解脱。那共同解脱的根底就是我们要依般若智慧来去除自己的烦恼，来成就佛果。达摩的第一门心经诵啊，我们就到这边圆满。也许我们上了好多节的哈，但是心经在我们修学佛法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观念。

0: 你没有波瑞智慧，你就很容易被世间所束缚，而不得解脱。所以，任何修道的层次，只有要靠波瑞，这是波瑞它的重要性。那在第二门的破相论哈，我说禅法呢是要让我们换个脑袋哈，换个思维方式。也许很多的经典，它呢会用很多的语义来解释修行的方法，但是在禅法的角度呢，它都是直截了当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破相论，你看光看那个相，我们世间的人执不执着啊？执着，非常执着。然后这个执着来自于我对外在相的执取。所以如果没有破我们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相的执没有破，你是不能得到解脱的。对你禅法来说，你是不能明心见性的。所以在破相论，它的主旨就会告诉你，你如何破相啊？还是要从新开始啊？你在修行的法门里面，你不管呢，你修任何的法，就那么一句话：万法唯心所造。包括你所处的因缘环境，都是一样哦。我们会生在娑婆世界，生在哪一个国家，生在哪一个社会，哪一个家庭，你的环境跟你的人缘，跟你这个色身，其实只有一句话：唯心所造。所以，森罗万象都是唯心所现。但是在破相论里面，当然他会分析我们的心，有清净的，有污染的，那就是因为污染，我们才会着相嘛。那如何能够破除这个污染的心？对相的执取，回归到我们的清净心，就是破相论的主旨。所以他一开始呢，就用问答的方式。他说：“假设有人呢要自求佛道，应该修什么样的法门？最为简单扼要，佛法八万四千嘛，你修任何法门都可以。但禅法来说呢，他说唯观心一法，总摄诸法最为神要。”你修任何法门都没有关系的，可是任何法门的主旨都在哪里？都在心。所以你有想过吗？我诵经也好，我拜佛也好，我忏悔也好，我禅修也好，我这么多的实践法门，它都离不开心的作用。你如何能够透过你这个修行法门，达到心灵的清净？这才是你要修的重点。
1: 哎，这老师说股票保证涨，哎，我要赶快来交报名费。
2: 等等，那是诈骗！
3: 时空倒退了。
1: 哎，你弟弟传来说有急事，要借5万块。
2: 怎么又来了？我要怎么拯救他？
4: 不明讯息、投资群组都是诈骗，一定要先打165查证啦。
5: 这些材料都是循环运用，因为我不希望再用一直花钱购买这个起点来创造更多没办法控制的量体，所以我大部分的材料从洗衣夹、钢刷、洗衣粉、冰糖、布。其实都是一直在走循环回收的状态，因为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从有限到无限，所以我以这个概念来做我创作的基础。
6: 我
3: 用很多都是亚克力绘画，可是像其实我也会使用一些国画里面使用到的画线板，可是我画的方法呢不是比较传统的那种国画的技巧，我会用亚克力绘画或者是用带针笔来勾勒一些线条。
6: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下面呢，问的人就问啊，那什么样的一法呢，能够摄诸法？他说，总摄呢，诸法嘛，就是我们的心能够总摄诸法。从禅法的角度，心就是万法的根本嘛，一切诸法都唯心所生，若能了心，万法就可以具备。犹如大树所有的枝条及诸花果，皆系依根而死生；及华树去根而必死。若了心修道，则省力而易成；不了心而修道，则费功而无益。故知一切善恶，皆由自心，心外别求，终无是处。

这是我们这个经文的内容。你觉得修什么最为简单方便，最为省力？常话来说，只有一个心。你修任何法门都是一样的，所以他告诉你，心叫做万法之本。你要念佛，你要禅修，你要诵经，你要发心做义工，你做任何佛教实践门都是可以的，因为根基不一样嘛，你可以自己选择。可是呢，不同的门进来，你的重点还是在心，所以万法唯心所生。我们如果还记得的话，我们讲《楞严经》、讲《华严经》，都会提到我们众生的业。《华严经》呢，也告诉你，我们的佛国世界也只有三个条件，一个呢就是你自己，你如何能够成就正觉的智慧嘛，就是你自己。第二个呢，你的人际关系，如果呢你的智慧的应用很自然，你的旁边通通都是你的善知识，就像佛呢，这旁边都是诸佛菩萨啦。因为你的心念的清净跟智慧，就会成就你的佛土清净。这三个呢，都是一起的。心一分的智慧，一分的清净，就成就你一分周围的善知识，也成就了一分你清净的国土。这三个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他会告诉你，所有世间万法，万法也只不过你接触的，你的五蕴，你外在的众生世间，就是你的人脉嘛，到你的国土世间，唯心所生，因为心念就造就你这个三个条件。了心呢，你能够懂得。我凡是从心下手，你说我。

为什么要念佛啊？我念佛的目的就是要减少我的散乱心，能够专注。我希望念佛的名号哈，能够增加我的慈悲心，就是从心下手嘛。我拜佛，要降服我的我慢呢，要让我的清净心跟佛能够相应呢。你说你诵经干什么？我希望能够理解佛陀所说的真理呀。那佛陀所说的真理，也要靠我们的心去思维呀。同样的，你做任何事情不需要用心吗？如果你凡事都不用心的话呢，我说大事就会变成小事。如果你用心的话呢，处处用心，小事也会成为大事，你会成功的。可是你如果不用心，纵然好的福德因缘给你，到最后呢，你也不能成就的，因为你从来没有用过心过。所以念佛不是只能在嘴巴念，只是呢在数那个数目字，那是没有用的。你要从你的心地，打从呢心地上面一个实实在在的念呢，你就了解。心灵的作用，心涵盖十法界，就是它的作用。它涵盖四圣六凡，所以叫做万法俱备。你要成圣成凡，都必须要靠这个心。你如果呢在修道上面，你懂得呢，我从心灵下手，省力又容易成就。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这个重点嘛。就比方说，我们发心。我的做义工的当下，我不是执着我的相上面，我做多少，我做什么样的工作，而是我做这件事情的基本的意义是什么？我是来服务的，我在服务的当下，我用我的平等心，用我的欢喜心，用我的清净心来圆满这件事。这就是你懂得用心。一个懂得用心的人。你做任何事情都很容易成就你的福德，成就你的智慧。难道你只有觉得，反正我来发心吗？啊，人家少人吗？我就来帮忙一下啊。难道只有这样吗？你的行为会帮你写下历史的，你的所有的一些行迹，都会记录在你的心田里面，八识田中，绝对不会少的。但是，究竟你是用什么样的心，那就要靠自己。如果你不了解，所有修各种修行法门，包括了解经义，你不懂得，我在学习过程其实就是对治我的烦恼嘛，要从我的心下手，从我的心去改变，你费功而无益。我纵然修了很多的法门，可是我不懂得自我改变，我不懂得呢放下我的执取，我不懂得呢在外在上面怎么样去处理我的执着。那请问你要轮回几世？那你有自己选择吧，因为路是你自己要走的嘛，没有人会是可以主宰你的，真正主宰者是你自己，而且背后只有两个字。是你真正的主人，叫因果。因为如是因，如是果啊。大家已经听过呢，师父曾经讲的一个典故哈、啊。他说呢，一个念佛的人，他一辈子那个老婆婆一边念佛，对不对？念佛了，可是往生以后到了阎罗王那边了，他就跟阎罗王说：“你抓错人了，我是一个念佛的人，我要去西方极乐世界的。”我怎么会来这边啊？这个阎王就说：“赶快看一下，我们真的抓错人吗？”啊，结果呢？你看现在很现代化的，对啊，你可以看到你过去的业境，你确实念很多佛，可是呢，全部内容都是空的。可是这里面呢，只有一生的佛号是实在的。那生的佛号是怎么产生的？他坐在门口念佛，就看到呢小鸡
啄了一个字。

的蚯蚓，他呢就慈悲心生，就说：“哎呀，阿弥陀佛！”因为他这一生的阿弥陀佛，是出自于他的心念，所以念了那么多佛号，就是一个就实在的。但阎罗王很有人性哈、啊，还是让他啊，好吧，让他呢去见阿弥陀佛吧。我们呢，要作为我们的借鉴，怎么样呢？从一个心地上面，好好把握你的心，修各种法门，没有所谓叫做贵贱、好坏之别，任何的方便都可以进入真实。所以最后一句话，善恶由心，心外无求，就是你如果不懂得从心下手，你在追求外在一切是没有用的，除了心在修行过程才会对你真正有利益的。那我们今天呢就到这边，最后请我们所有的菩萨呢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0: 嗨，我叫吴鸿儒 Tiffany。然后其实我就是从小很喜欢画画。那我的画呢，大部分是用圆珠笔、还有奇异笔或者是粉笔、色铅笔来完成我的画。那样子大概就比较多数是融合插画跟漫画还有缠绕画的元素在里面做结合，所以我的画是风格蛮多变的。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在城市的街头或者广场，你是不是曾经看过有人在其中做表演呢？也许有的人在玩音乐，有人在变魔术或是耍特技，还有人扮演人体雕像啊。那么我们今天呢，为您请到的这位街头艺术家

0: 那么他呢，则是用画笔啊，那么透过一张张的绘画，那么来带给人们感动啊，那么与欢笑。那么欢迎即兴手绘家吴鸿儒。
1: 嗨，大家好，我是街头画家吴鸿儒，然后我也叫 Tiffany， 就是一个很喜欢画画的人。
0: Tiffany 哈，那么我们今天呢，先从你带来的这幅画啊谈起啊。这幅画呢，你给它命名叫做《来自不同国度的公主》啊。
1: 对。
0: 那这个画其实有个特色，就它通通都是主要就是原子笔。勾勒出来的哈，
1: 没错。
0: 那里面也许着色的时候用了一点铅字笔啊，
1: 色铅笔
0: 啊，色铅笔啊，那这都是随手就很容易取得的这种工具嘛哈。那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幅画跟他要表达的啊这个内容好吗？
1: 其实当初我最初在画的时候，我就想着我想要表达的是说，主要是女性的这个议题，就是不管你是。哪里的人种，然后是不同国度的人，其实我觉得女生有很多的思想，还有包括她们的行为啦，还有概念，都是有很类似的本质的，只是也许我们的语言不同，我们的国家不同，可是我们的想法可能都会其实是都来自于同样的本质，那所以我想用这个方式透过原子笔去把它画出来这样子。对，
0: 不，除了这个女性的脸庞，我也看到一些动物哈，
1: 对，
0: 像是鸟类啊，像是让我感觉到鱼啊、啊的这样的这个元素在里面哈。
1: 对，
0: 那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个女性的特质也跟这些动物中间有什么连结吗？
1: 其实不一定是说女性跟这些动物有连结，而是我想要表达说，当人们。他是可以试着用很多不同方式跟这个世界上跟万物一起共同生存，其实是有想要带到这个议题。
0: 是。
1: 那另一方面，其实就里面还有很多一些元素在，我想要去讲述的是说，其实这是比较有点阴暗面的事情，那就是因为小时候其实我曾经。受过一些有点快要被性侵的、
0: 不好的经验、
1: 对经验、然后所以小时候其实有一段时间我会觉得自己好像很脏、然后我曾经在那些时期会比如说洗澡我就洗好多遍好多遍哦、然后觉得自己好像有身上有什么过错、然后反而把这些标签放在自己身上、那我觉得我想要透过画画的方式去表达说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有爱的人事物啊或自然在我们身边、那我们是可以好好的去爱这个世界
0: 是这样是
1: 对、那同时呢其实我的画也是可以360度看的、
0: 所以我们把它转一下
1: 如果你稍微把它转成这个方向看其实也是可以的、
0: 是
1: 也不会觉得很违和
0: 是那另外呢就是刚才有提到的哈它其实用的工具很简单、它就是原子笔色铅笔还有这个
1: 记忆笔
0: 啊、那这些都是很容易取得那其实你只要带着一张纸带着这些笔任何地方都可以作画
1: 对没错
0: 不像我们一般有的想画画的人老是觉得说好像画画有一个门槛
1: 对
0: 其实没有那么难哈
1: 就常常我们会觉得说哎，比如说有的人是水彩画或是水墨画、那这些当然它的工具真的稍微多一些些比如说我们要有水啊然后要有这个颜料然后以及这个可以用的那个盒子去装颜料的这些道具、那像有提到说哎，原子笔啊跟奇异笔这些都是非常好
0: 对好携带
1: 好携带像这个原子笔真的非常的方便对
0: 所以你用原子笔不用铅字笔那是有什么原因吗因为有很多人像你刚刚提到说画插画很多人会用铅字笔画插画
1: 铅字笔像有一点比较类似像这种是比较像铅字笔就有点带针笔的概念那这两个差别一个很大的是说一个是水性的一个是油性的
0: 对
1: 那油性的这个画它比较不容易在一般的纸上晕开来那我们用这种比较像带针笔啊或者是您提到我刚刚提到的这种奇异笔它在一般的纸张上面很容易晕开来、对对
0: 不好控制
1: 效果不是那么好控制
0: 是另外

0: 另外呢，也就是说，哎，你在画的时候，其实就是用插画呀、漫画呀，还有缠绕画的技巧来画啊。嗯，我想插画、漫画大家都理解，什么叫缠绕画啊？
1: 缠绕画呢，其实一开始我接触到的时候，我其实原本没有要去探究这个画派。嗯，那有一天呢，我就是本来我就自己都是这样子，直接不打草稿的作画嘛。嗯，那有一天我就看到，哎，国外居然有缠绕画这个特别的画派，那我一看了之后发现，哦，原来呢，他其实一开始是有一对美国的科学家，他们算是在研究文字符号的过程中，把缠绕画这个学派建立起来。嗯，对。那缠绕画基本上它就是不分对错，嗯，然后每一笔每一画画过去就是一个元素了。那基本上呢，最一开始的缠绕画它是从这么小，大概这么小，正方形的一个小纸片，然后你拿着一支原子笔，然后直接画，不就是可以用你想要画的元素，然后有规则性的、有逻辑性去重复排列，嗯，基本就是很缠绕画的一个概念，
0: 嗯，是，
1: 对。那当然，缠绕画它也有官方的一些图样，你可以去学习，对。
0: 所以在这张画里面，属于缠绕画的元素可能就是这些比较抽象的线条，
1: 对，然后会有你在看的话，其实它是有逻辑性的去重复的，嗯，以及排列组合这样子。嗯，
0: 我想呢，另外我注意到的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很多人带着工具出去画画，
1: 对，
0: 里面有两个东西是一定有的，可是你却没有，就是铅笔跟橡皮。为什么？难道画画的时候你是从来不修改吗？
1: 对，基本上是这样子，就是 我希望是一笔一画画下去，然后让这个画笔自然的顺着它的样子去成为它会发展出来的模样。嗯，然后所以我画画基本上就是不会有橡皮擦，那当然就比较少会有铅笔的出现啦，因为既然没有橡皮擦的话，
0: 那碰到失误的时候怎么办？
1: 就继续画下去。因为我觉得这是画画很有趣的地方。嗯，我觉得画画重点不仅仅是在作品最后的呈现，还有过程。嗯，当你随着你的手，随着你的心，然后你把那个画笔这样画下去的时候，那个过程非常疗愈，然后最后，我觉得让自己感到惊喜的就是你在那个画笔的过程当中，哎，没想到你可能完成的作品是你本来意想不到的样子。嗯，对。
0: 所以有人说他画画呢，哎，先想好要画什么，然后才会去动笔，所以就有可能发现我刚刚讲的说画坏的那个可能嘛，哈。那是不是你在画的时候，其实你就是让笔带着你的手？带着你去画，一边画到哪里，然后下一笔往哪里走都不清楚，所以才不需要修改。
1: 有时候是这样的状态没有错，就是其实我是顺着我的手，顺着我的心情去，让线条去画。那当然有没有这个想法，我觉得是有的。因为其实我觉得任何的艺术创作，基本上都是把你心情展现出来的一个方式，只是说每一个人展现的那个程度高低，所以我认为每一个艺术家从他的作品里面，你一定是可以去找出他心情的轨迹，只是说他展现的方式你有没有读懂，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像画画也是，你的心情会反映在你的作品上。
0: 是，像我们开始介绍的，你主要绘画的画画的这个场域是在街头啊，所以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其实鸿儒呢，在做街头画家之前，还在行销界做了14年，
1: 是
0: 他原来念的是中文系，也不是学画画的。那跟我们讲一下，你怎么会走上现在的这条路呢？
1: 就是原本从中文系毕业之后，然后到公司上班大概14年多，做品牌行销，然后一路上这样子累积，到最后我甚至是可以就是到行销总监的这个算角色吗？对，
0: 算是主管位置了，
1: 对啊。然后可是当到了那个地步的时候，其实我才赫然的发现说，我自己可能都没发现我的身体其实是承受了太多的压力，可能太忙，然后 我没有好好的去照

0: 顾到自己。嗯，然后那时候也大概就是疫情刚算是高峰的期间，对，我突然觉得说，我的生活是不是应该停下来？我应该要让自己有所改变。然后刚好在那个时候，我也遇到了一位街头艺人，然后他在他的领域也做得非常的久。那时候呢，我跟他那时候因为我还在行销公司嘛，对，然后我们有一个合作专案，我就认识了这位杨元庆先生，然后他告诉我说他想找经纪人，那问我说是不是可以跟他合作，那这样子也许我有更多时间可以就是来画画来创作，甚至他鼓励我说我也可以把画画带到街头去，对，那我觉得他的提议非常好啊，我好像人生想要转变，然后刚好又有这个提议这个机会，我就觉得自己可以试看看，
1: 是，
0: 对，然后就开始合作，然后当他街头艺人的经纪人，那自己也渐渐的去接触到更多表演艺术家，还有街头艺术创作，我就开始了这个街头画家的这条路。
1: 所以人生真的很奇妙啊，有时候不过是一个念头或者碰到一个人，就改变了自己的人生。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鸿儒聊。

0: 当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会遇到很多贵人，然后也会有很多机会，可是我觉得最终你要扭转或者是你想要改变的这个最关键的人物其实还是自己，就是你怎么去选择然后去行动把它化成现实的一个梦想，那我觉得自己就是可以扭转的那个魔法师。
1: 鸿儒，我们刚刚聊到你成为街头画家的那个原因真是蛮戏剧化的啊，相信观众还想多知道一点啊。嗯，你没有画过画啊，那么也没有做过经纪人，那怎么会就碰到一位在街头做艺人的朋友，就决定说可以完全改变自己的生命的轨道呢？是不是能够多讲一点？
0: 当时其实也没有预想到说，后面会有这些发展。嗯，对，只是很纯粹的觉得说，好，我应该改变一下我自己的工作方式，然后真的也就觉得说，

0: 好啊，我可以多一点时间画画，太棒了。嗯，就
1: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内心有想要画画，
0: 有
1: 或者
0: 因为其实过去工作的期间，我还是有在画画，有在创作、嗯，可是真的就是时间很少。嗯，对，那。由于我觉得，哎，如果说转变成街头艺人经纪人的这个角色之后，我有更多自己可以弹性作画时间，这个诱因真的太大了。
1: 街头艺人经纪人要做一些什么工作？
0: 要做一些什么工作呢？嗯，举凡比如说帮他安排行程，然后还有处理他工作上面的一些接洽嘛，嗯、然后去跟。各单位去做协调沟通哦，
1: 这跟我想象不一样。我以为街头艺人就是说，只要到了一块空地，所以人表演就可以了。
0: 哦，那个、是一部分，是那一部分哦，可是因为
1: 就是除了街头以外的表演的场地，
0: 对啊、哦，因为通常一个街头艺人，他如果做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嗯，其实他也不只是他自己的街头而已，
1: 是
0: 他也许会接到很多其他商业演出
1: 啊、哦，
0: 或是晚宴的表演、嗯。那甚至因为像元庆他本身他自己对校园的演讲，用生命去影响生命的这一块，非常的有。热忱跟兴趣，所以他也坚持了很多年都在做这件事。嗯、对，那像这个部分，我也会去帮他做洽谈。哦，
1: 因此你那个行销的专长就可以用到。
0: 对、哦，其实是会用到。
1: 那么回来谈你的作品啊，刚才我们聊了缠绕画啊，那么还有呢，这个你作画的这些工具，我看今天现场你也带来一些其他的画啊，我也蛮好奇的、啊，他们在画些什么啊？嗯、比方说我身后的那一幅画。黑白的那一幅啊，那幅它的图案啊，上面的线条的变化啊，哎，很吸引人。可是就是有点看不太出来哈、啊，也许要用猜测的，到底里面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符号或内容啊？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幅画好吗？
0: 哦，其实那一幅画，我当时在画的时候，我想到的很多元素是关于马戏的。
1: 马戏，
0: 对啊。马戏，所以里面的元素其实会有很多马戏的物件、嗯、包含最中心应该看得比较明显，它会是一个小丑、哦、小丑的样貌，然后还有像是如果它在转另一侧面
1: 的话，对，你的画都可以360度看，
0: 对对对对对、哦、还是可以看到有马戏棚整个帐篷的样子，然后甚至会有巨人穿着那种小丑服的他的那个鞋子的样子，嗯，对，以及观众的背影，还有球啊，然后还有其他杂耍的物件都在里面，嗯，对。
1: 你另外呢，你就强调，像我一开始介绍，你是即兴手绘家哈，所以你都是用这种即兴即时手绘的方法来作画啊。这般跟我们一般听到说手绘，有什么不一样？是不是就是说？它的时间也比较短，然后随时都可以启动啊、背后有什么样的这个 mega， 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对，跟一般手绘稍微不一样的地方，就会像您刚有提到的，我的时间通常都不太长，它是比较短时间内的，然后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开始的这件事情也是蛮重要的，对，然后通常也会伴随说我当下所处的环境，然后整个感受，然后去做一个即兴创作。
1: 你在街头画画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啊，就是说你会跟观众互动啊。那通常我们在街头看到也有画家在画画，可是都是旁边围了一堆人在看的话，就是一个非常静态的状态在进行。我很难想象说，哎，怎么样一边跟观众互动，一边来作画呢？画画不是要很专心、很专注吗？那一跟观众互动，不是就分心了吗？那大概你在进行互动绘画的方式是一个什么样状况？是跟我们描述一下。
0: 我一开始其实也不太知道怎么跟观众互动，没错。然后
1: 那为什么你要设定要互动呢？
0: 因为。老实说呢，这个刚开始接触街头表演，才发现哇，就是会画画跟表演是两件事。对，那我一个人在那边，就是一直很专注的画画，不见得真的观众知道我在做什么。对，真的。那后来
1: 甚至不会觉得你是街头艺人了、
0: 啊。哦，对啊。那后来开始我就去尝试说，好，那如果说我请观众上来跟我做一点点互动，然后跟我共同创作，这件事情会不会更有意思一点？所以我后来就是在 表演前呢，我都会请观众，哎，有兴趣的话，他可以上来帮我画个几笔，那我就延续他的作品继续创作完成，然后让大家哎停留到最后这样子。
1: 哦，所以会先找人来开个头，那大家就会好奇说，有人可能乱编鬼画符一下，哎，你可以最后完成变成一幅画给他。
0: 对，
1: 哇，那这样很大的功力耶。那通常你都，那大家也没有很大的耐心在那边等啊，所以你要很快的把它画完。
0: 对，所以也刚符合您刚提到的，就是哎，即兴这件事情，就是说它的时间真的要快一点，速度上，然后还有随时都可以开始的一个状态。
1: 哦，
0: 对，
1: 哇，那有没有曾经画坏或者说没有办法完成的经验？
0: 其实真的是有哎。
1: 那那时候怎么办，或者你怎么样圆那个场啊？
0: 对，就也不算画坏，应该是说哎，我有一次我就记得我力道控制的不是很好，我很多那个粉笔都一直断掉一直断掉，那基本上我的那一个作品完成时间是设定要在3分钟内的，对，可是因为中间断太多次，以至于我可能就晚了 一些些时间，大概可能几秒钟吧，可能10秒左右。对，哎，音乐已经停了，我的作品应该要停了，要完成了。
1: 所以你是说设定在音乐停之前画完？
0: 对，没错。哇，但是哇，音乐停了，然后呢，没办法呀，我就是还没完成嘛。我觉得我还有几笔，所以呢，我就跟观众道歉，我说请大家呢再多给我一次机会，我还有10秒钟的时间需要完成它这样子。对，然后结果没想到，哎，大家就帮我就是加油打气，然后帮我倒数，一起跟我完成最后的作品。那我那时候就觉得哇，幸好哎，其实我还觉得这个 ending 还蛮励志的。
1: 相信最后画完的时候，大家都很鼓掌，因为可能大家也很紧张。
0: 对，其实我自己很紧张，可是觉得哎，哇，我也收获了观众给我的能量，这样子。
1: 是是是。你刚刚提到粉笔哈，哎，之前好像不是刚刚前面提的这个原子笔啊，
0: 这个色铅笔等等，
1: 所以呢，你的粉笔是画在地上吗？因为一般我有看过人家街头画家在地上用粉笔作画，还是画在什么样的媒材上？
0: 其实一开始我在台湾是有尝试在地上画，没有错，那确实也很有趣，然后引起大家的共鸣。可是，就是在台湾目前，我觉得可以这样画在地上的场地不多，所以后来我就改成还是用我的画箱，然后搭配一个大的我自己做的一个像大画板这样子，然后就在大画板上面用粉笔画。
1: 对，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画箱，这就是你平常带出去的你的
0: 这个箱子
1: 工具
0: 啊。对，没错。那这个画箱里面呢，它是可以这样子关起来，然后再打开，那我的工具其实也蛮简单的，就这就是我的粉笔。
1: 粉笔，
0: 那我的粉笔其实通常都是不规则状的，然后会断裂啊，然后这些都是使用的痕迹。对，而且其实粗细都会差很多。
1: 所以粉笔也有各种，有多少的颜色可以选？
0: 大概就5-6种
1: 啊，只有五六种。
0: 我用的大概5-6种这样子。那每个断面跟粗细程度都不同，因为画画你可能可以斜切或者是平涂都不一样，
1: 所以不能画在地上的话，你是画在像一个小黑板上面吗？
0: 对，就是像一个大的画板这样子，我就会把它立在这边。
1: 是，
0: 对。然后这个是平常就是像画，我大家一般都是拿画笔用颜料嘛，那我就觉得除了沾颜料之外，它其实直接把粉笔这样涂开来也会有晕染的效果，所以呢，我就自己把它改成可以拿来做晕染效果的这个画笔这样子。
1: 那我们黑板都有板擦，你比方说你画完之后要换一幅，你就不会拿出另外一个黑板吧，而是直接把它擦掉。
0: 对，我可能就会稍微用这个画笔把它稍微擦一些掉，然后或者是一般我们都会有抹布，
1: 是
0: 抹布我也会携带，然后就是事后我会把它擦掉这样子。
1: 是是是。那鸿儒呢，他除了在街头画画啊，那么还受到邀请啊，可以离开台北市到其他地方来进行他的街头绘画。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他聊。
2: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喜欢画画，会画画跟可以表演是两件事情。从一开始都没有什么观众，也没有什么回馈，然后到现在，稍微有一点点进步了，然后我觉得可以从观众身上也带回给我一些能量，所以就会更喜欢在街头去做画画演出。
1: 我们刚刚提到呢，鸿儒呢，除了在台北啊，那么还离开台北到其他的地方啊，去啊街头作画。这是你跟其他的这个街头艺人一起啊，集合参加了一个台南街头生死斗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那么到这个台南的各个乡里去做表演啊，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活动的缘起啊，跟他进行的情况好吗？
2: 这个活动的主要核心概念呢，其实也蛮简单的，就是我们想要带一群各式各样表演就是层面的这个街头艺人呢，到没有街头艺人的地方去表演。对，主要的核心概念是这样。所以一开始那时候我们搭配着就是台南艺术节，然后就是做台南生死斗。那主要会去三个比较不能说，也不能说他是偏乡，反正他就是比较少会有表演性
1: 质的，不太看得到街头艺人的地方。
2: 对，这些地区，然后我们就是去到那边，大概，我们就十几个人嘛左右，然后到那边10天左右，
1: 然后那除了你是画画，还有什么样的表演艺术家？
2: 我们就还会有杂耍的艺术家啦，然后还有溜溜球的艺术家嘛，然后以及魔术，然后还有气球，各式各类的。
1: 那在当地进行这个表演，因为台南人好像都比台北人来的，我的印象啦，害羞内向一点啊，
2: 会吗？
1: 你不觉得？
2: 不，我觉得他们超热情的。
1: 我是觉得在这个读书会的场合啊，叫他们发问啊，都没有人发问这样子。
2: 可能就是看活动性质，
1: 看活动性质。
2: 对，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到很多很多乡里去，然后其实在地文化给了我们蛮多的新的艺术想法跟启发，所以通常我们每一个表演就是带去当地的每一个表演都会去结合他们当地的文化，所以我们到了每个点都会先去了解一下，拜访里长啊，然后跟所有的邻里之间去做了解，说这边可能曾经有什么故事，然后就把它试着融入在我们当地当场要做的表演。
1: 是，
2: 所以都会算蛮客制化的，
1: 所以像你画的这个内容啊，有的也许跟当地也结合当地曾经发生过的事等等的。
2: 对，如果有的话，就会把它放进这些元素。
1: 那在这十天的这个活动当中，有没有发生什么令你难忘的经验，跟我们分享一下？哇，
2: 其实每一次都蛮难忘的，因为台南生死斗其实也办了2届了，然后我觉得第一届跟第二届的成员多少有点不同，可是我们经历的那些怎么讲，共同的革命情感嘛，还有当地观众给我们的回馈都非常好。甚至就是我就是记得我们到那个水上这个地方表演完以后呢，当那边呢，那边的那个小朋友还会说啊，拜托拜托，下次到我们到我们村里来了，拜托你了。
1: 他们真的太喜欢了，
2: 对，就是非常可爱。然后也有我们到将军表演，然后那边那边的观众就跟我说，哎呦，你知道吗？这是我第一次看我们村里原来有这么多人呢，我都不知道我们村有这么多人来看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哇，好感动哦，就不只是带给他们好看的表演，也让他们更加的好像那个凝聚力更强。
1: 说不定也有人看了你们的表演哈，也开始对艺术产生了这个参与的兴趣
2: 啊。对啊，那时候也会有，就是可能比较热心的里长还会来询问说，好，那以后如果我们想要办有跟艺术相关的，是找你们谁谁谁联络吗？是是是。那我就觉得，这样是很好的一个桥梁。
1: 所以你也需要一个经纪人了。
2: 没有，就是觉得，这样艺术的桥梁真的有搭起来。
1: 是是是，对。因为台南还不稀奇啊，我看你的资料更稀奇的是说，你还曾经离开台湾的国门哈，远征这个乌干达，跑到非洲去啊，来跟当地的小朋友来做互动，跟我们聊一下那个经验好吗？
2: 哇，就是到乌干达去教画画这件事，也是我人生中从未想过的一个情节。那时候的契机是收到一个台湾国际生命转变发展协会他的一个邀请，那他是希望那时候他们的概念是说，想要邀请台湾的一些才艺老师，然后带着台湾募集到的资源或者是物品，然后带到那个乌干达去教学这样子。对，那当时呢，其实我也挣扎了很久，因为那时候也是疫情很高峰的期间嘛，哇，
1: 还没有结束
2: 的时候，没有，
1: 哇，你胆子很大哎。
2: 对，就是疫情还正在燃烧，然后乌干达本身又是一个红色警戒区，
1: 是，
2: 其实医生都建议我们不要前往。对对对，那就想了很久，想了很久，可是我想说，我活到那时候37岁了，我人生可能也不会再有机会去非洲了吧，如果这次不去。
1: 或者人生还没冒险过。
2: 就是觉得我可以带着画画这件事情，然后去当地教学的话，这好像是一个很美的事情。
1: 可是这个是为什么觉得错过这次机会就再也不会有机会了？
2: 我觉得生命要有一个开始啊，因为我从未有这个开始，我觉得这样我可能会遗憾，所以就去了。
1: 那到了当地跟去教这个画画的经验里面，有什么令你感动的一些记忆中的故事啊，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2: 我觉得到当地教画画，除了让我见识到说，其实非洲乌干达的人其实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他们非常的乐天，然后充满欢笑，
1: 对，
2: 然后看到你他只会跟你说 welcome。
1: 他们有戴口罩吗？
2: 其实没有。其实在那边大家很少戴。
1: 可是那不是重灾区，你的疫情很严重的地方。
2: 是没错，可是因为我想说我们都打了非常多疫苗了，应该也而且真的都没什么人戴口罩。我觉得他们的热情跟天真，还有很容易满足的那种性格，是会感染到我们身上的。对，然后还有学习力跟行动力。我去那边教画画，那另外两位老师

0: 一个是 Nike 老师是教跳舞，嗯，那还有元庆老师他教溜溜球，嗯，我看到这些小朋友，他们除了很会画画，然后也很会跳舞，然后学溜溜球也很快，
1: 是，
0: 他们的学习力都超强的，嗯，然后也很有礼貌，嗯。拿了一些我们给的教具，都以为还要还，啊，还会主动排队要还，啊。可是其实我们就是从台湾带过去要给他们的，嗯，对。
1: 所以带给你的原来预期很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哦，
1: 不一样的经验。
0: 那你还有一个更让我惊讶的一个算是回忆吧，就是我当时去教，我们是到收容所去教小孩画画嘛，那我其中就教了一个小男童，我那时候给他们的主题是画你喜欢的，那时候我看到他画了一双眼睛，嗯，一双眼睛，然后那双眼睛非常的有神，是水蓝色的，嗯，我就去问他说，那这个这个画是代表什么，那他跟我说，他说，oh, You are so beautiful，
1: 画你的眼睛，
0: 对，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然后他接着说他很感谢我，他觉得他可以画画，他很开心这样，
1: 哦，好感动，
0: 哇，我觉得好感动哦，
1: 对， 对， 对，
0: 对，那我就立刻去跟园长说，哇，我觉得这个小孩，因为他的画其实是真的很有天赋的，嗯嗯，很有灵性，那我去问园长，我说，哎，他很有天赋，哎，就是是不是可能可以多培育他之类的，那时候园长呢只跟我讲了说，哎，老师啊，你是不是弄错了？他是自闭儿，哎。哦哦，我想说啊，他是自闭儿。
1: 可是你跟他互动完全没这个
0: 感觉。对啊，完全没有，而且他是就是开，哦，那时候是笑着告诉我的，哦，笑着告诉我他画什么。而且园长跟我说，他从未见过这个小孩讲话，嗯，也不会跟人互动。哇哇，我真的惊讶到不行，哎，
1: 画就是好像一个钥匙把它打开了，哦，
0: 没错，嗯，所以在那时候我也就觉得说，哇，就是艺术画画这件事情是可以，打破语言，打破国界，
1: 是，
0: 然后甚至打破我们原本以为的标签，
1: 嗯，你今天带来的一幅画好像也是乌干达有关的，啊，
0: 对对对，那一幅，
1: 旁边这一幅，
0: 对，
1: 这是你，去了乌干达以后画的吗？
0: 对，就是我到了乌干达之后给我的一些想法，嗯，然后我就把它转成作品画下来，嗯，其实
1: 那这幅要表达什么呢，当地你看到的孩子吗，
0: 这是其中一个元素，嗯，我这幅画我的名称叫做此时此刻，嗯，然后其实就是我那时候我有一个启发，我觉得我们在平行时空里面，可是却有着不同的生活跟感受，嗯，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就可以发现他其实一个小孩，可是他有两左右两边是不同世界的，
1: 嗯嗯，哦，是
0: 右边
1: 闭眼睛一个张眼睛，
0: 对，右边其实就是我在乌干达看到的小孩，
1: 对，
0: 那左边那边是我觉得，我们在比较都市比较先进的地方会有的生活，
1: 是
0: 因为在乌干达的小孩，他们只要你会走路你就要提水，哦，那提的水呢就是今天家里所需一天的水就由你来提，哇，那你就要到就是可以打水的地方提我画的那个桶子，这样子就是这样一桶水，那他们一桶水大概是20公斤，
1: 小孩子哪来的力气啊，
0: 对，然后我就真的这样眼睁睁的看着这些小孩从小就要这样子的生活，嗯，可是他们脸上都是笑容，
1: 都开心的做，对，哦，
0: 那所以那时候给我很大的一个算震撼吗，就觉得哇他们这样子的生活，那我自己在台湾的生活我应该要怎么样去思考，嗯，然后我觉得我应该更珍惜我有的一切，
1: 是，
0: 然后回来就真的觉得台湾真的其实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宝岛，嗯，对，
1: 所以有时候呢，迈出国门啊，去经验陌生的世界，真的有意外不到的收获，啊，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鸿儒聊。
2: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3: 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4: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5: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6: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

0: 我很高兴你做出了你的选择。
1: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2: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3: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老实说，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所以其实要做街头表演对我来说非常挑战，因为要面对的是直接面对人群，然后我要怎么样去直接的跟观众互动，这个其实用到我过去在行销要去跟客户简报以及跟客户表达，这个都是我现在运用到的一些技巧。
1: 鸿儒，聊到你做了14年，做到快要行销总监了哈，然后又改行做街头画家，可你画的又是粉笔画啊，又不能留下来，那你怎么维生啊？是有另外有做别的工作来这个赚一些生活费吗？哦，
0: 就是关于经济层面的部分。坦白说，确实就是从原本的比较稳定一点收入的上班族，转到现在的身份来说的话，确实呢，这个收入是会比较少一些，没有错。那可是除了街头艺人这个身份之外，那我自己是街头艺人的经纪人嘛，经纪人这也是一个收入来源。
1: 是。
0: 然后还有就我还会因为我的这个整个生命过程，后来也有一些校园的演讲，我会去做讲师。那另外还有就是我有做教学嘛，
1: 教画画。
0: 对，教画画，因为除了我之前有到国外画画的经验之外，那就是在街头表演，在那过程当中我也收到了一些基金会的邀请，所以我有一个是长期的教画画的这个算是工作。
1: 是。
0: 对，
1: 因为你是非科班出身的画画嘛，那我想一般人学画啊，很多都是喜欢找那种好像这个专门的画家啊，就是科班出身的，那是不是因此你在画画的时候，你遭受的这个对象就跟我们说一般的学生不一样？是里面有一些什么退休的人啊，或者说上班族啊等等，跟我们描述一下你们上课的状况吗？
0: 我的课程对象呢，有长青族群，然后也会有上班族。那像长青族群的话，其实蛮多需要的是艺术陪伴。在这一块，我觉得是更重点的地方。除了透过，因为我会觉得说，画得好的人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1: 是，
0: 我觉得自己不是说画得要画到一个多好多厉害的境界，而是我希望用画画这件事情去让更多人达到他自己想要的样子，然后去怎么讲，去发现自己喜欢跟享受的感觉。那我觉得在我教画画的过程当中，我当然会教授基本的教学跟作画的方式，可是最重要的我是希望他们找到自己的风格。对，所以还有透过艺术创作的这过程中去疗愈自己。那在教长青族群的时候，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元素。因为要透过艺术创作让他们能够抒发他们自己的，有时候他们过去是很压抑的，没有人去教他们怎么从用艺术的这个工具来解放。然后另外呢，就是要让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去享受到陪伴跟互动。
1: 是，
0: 我觉得这对我教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很重要的。
1: 所以它的功能啊，实在比说只是磨练什么绘画技巧，真的很不一样啊。那么尤其长青族群，应该没有人想说要透过上你的课变成画家吧？应该没有啊。
0: 其实也是有，
1: 也还是有，
0: 也还是有
1: 企图心的人。
0: 对啊，
1: 可是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没有信心嘛，因为你说压抑很久，然后才开始拿起画笔。
0: 对，
1: 可能很希望老师的肯定吧，所以是不是也需要给他们很大的鼓励？或者你刚刚提到说帮他们找到自己的风格跟方向，这个应该是很难的吧？你怎么办到？
0: 我觉得给予鼓励跟回馈是一环，没有错。那但是我觉得学生也给我很多回馈跟力量。对，因为
1: 教学相长。
0: 对，因为我原本就是以为说哈，就是要让他们从抛掉橡皮擦跟铅笔，真的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每次一开始这个学生都会说啊，老师我没有橡皮擦，都很慌张。
1: 是是，
0: 但是呢我就是强制第一堂课就只能用原子笔，然后不能够擦拭。 你第一堂课就是要这样子开始，嗯、然后接着慢慢的累积累积这个练习下来，到中间的时候就有学员跟我说，哦、哇，这是他说他人生中从来没有享受过画画的自由，嗯，原来可以这么自在，嗯，那我就会觉得说很棒啊，因为我可以给予这些高龄族群，可能因为有的甚至八十几岁了，他说我过去七八十年的生活，嗯。从来都不知道我可以自由自在的画画，
1: 是，
0: 然后可以用圆珠笔，不用橡皮擦，嗯，那我就会觉得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肯定，嗯，对，那当然对他们来说给予鼓励，然后发现自己也是很重要的，
1: 嗯，因为很多人画画，我们知道一般欣赏画都会就是说画得像不像啊，嗯、
0: 对。
1: 老师，我没有素描的基础啊，画出来都不像啊啊！也就是说，这种对于美感的这种标准啊，是不是也是要给他们一个啊不同的思考？嗯，
0: 没错，就是完全像斌哥讲的，嗯，大部分的学生都跟我说，老师，我就是画不像啊，嗯，所以我都不敢画画。
1: 对，
0: 他们从小就说。我画的不像，所以我从此不能再画了，嗯。大部分都是这样，嗯。那我觉得可能就是要，我都会跟他们说，画的好不等于画的像，嗯，就是这两件事情，画的像可能是好的，
1: 对，
0: 但是不一定是只有这条路嘛，嗯嗯，画的好有很多种啊，嗯嗯，那我就会说，比如说你像毕卡索好了。毕卡索真的很有知名度，然后大家蔚为推崇的是他后期抽象跟狂野的这一面。可是有没有人去看出他十八岁以前所有惟妙惟肖的这些写实画，嗯？
1: 比较不容易看到。
0: 对，嗯，其实大家都忽略了他的画功底子非常深厚，是在他青少年时期，
1: 嗯，是
0: 那非常写实。可是他为什么到了他那么晚年，他才？把他内心那么抽象的一面展现出来，因为他其实是到了最比较后面，他才发现他想要追逐的自我是那样子。嗯嗯嗯，对，嗯。那大家觉得画得好的，好像是后面的那个他。嗯，对。那我就觉得，欸，很奇妙。可是我们现在还停留在大部分都用画得像来说画得好。嗯，这件事就是有点吊诡，所以我就觉得。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标准更放宽一点？
1: 是，那学生现在就说哦，他比较敢画了啊，哦嗯。可是怎么样让他觉得他画的是好的？就是说那个自信心怎么样让他能够获得
0: 培养出来嘛？我觉得其实除了我自己给他们赞美之外，我常常在课堂上我会去设计一些让他们可以分组，分组评鉴或分享的这个。嗯，算是回馈机制吧。嗯，对，不只是同学之间会要去互评他们自己的作品之外，我会让他们去做共同创作。嗯，哦，对对对，就是说，哎，比如说我同一堂课，我让他们做两个练习，一个是我的心情画出来，一个作品，嗯，然后另一个是我们的心情，嗯，两个人一起去画出来，嗯，然后在同一堂课里面，你就可以发现自己。跟当你在团体里面那个面向是不一样的。嗯，
1: 那相信呢这些说也许压抑惯了的这些长青族啊，透过绘画也释放内在很多的情感吧。有没有从他们的这个画的内容当中呢，你可以看到一些也许他们的故事啊等等，或者经由画然后让他们乐于跟别人分享。
0: 坦白说，我从他们的一些作品里面呢，有很多次是看到很复杂的情感，甚至是我记得我，比如说第一堂课，我就是会先请同学都用圆珠笔去画，然后自由自在，我没有主题让他们发挥。
1: 是，
0: 其实我同时是在检视他们每一个人的内心状况。嗯，那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每一次第一堂课我收到的这个作品。我通常是会看出有几个是有忧郁症或躁郁症的学员。那因为我要去检视同学的状态，我才能够清楚他们的程度跟教学方向嘛。嗯，对，所以我当然也要去 真的去检视，去问他们，哎，是不是真的就是过去有
1: 是
0: 怎么样的经历啊，然后心情上的转折什么的。那确实真的从我认为几张是有可能在精神上比较压抑，或者是他们曾经有一些疾病，那我再去检视，就是这些作品真的都反映得出来，
1: 是
0: 会看得出作品中是会有很多情绪在里面。
1: 我想呢，我们过去对于画画啊，有一个既定的印象啊，要画的像啊，画的好看啊，或者技巧很厉害啊啊。那么今天跟鸿儒的一番访谈呢，我们发现画画其实也有别的一个路径啊。那么鸿儒提到乌干达的孩子从自闭的状况，怎么样敞开他的心来做沟通，还有这些长辈们也透过绘画呢，也许打开他们的心房。所以今天的这段访问，相信呢也可以给很多观众很好的启发。非常谢谢你的分享，那么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0: 等了。
1: 淡了。啊？
0: 太厉害了，小小。
1: 我们一起包饺子吧。
2: 姐姐还要看书呢，你包一包。
1: 姐姐，那我去包啦。
2: 好。
0: 加点盐。你来。好了吗？好。你再闻闻。来，奶奶教你包饺子。

0: 慢点。
1: 没事没事没事，我还能成。哎，哎呦，我哎呦，搁这儿吧，搁这儿吧。哎呦，我这老腰啊，哎呦。
2: 黄伟，您捶捶。
1: 哎呦，不行，那我得坐一下。
3: 哎呀，这电视上说啊，今年是暖冬。你看啊，这刚一开春，下点小雨儿，这树杈上都起骨朵了。今年又能结不少果。哎，
0: 结多少您也吃不着啦。
1: 放下，放下。哎，
4: 累死我了，累死我了，哥。
5: 你们家这些木头全都是真东西啊？啊啊。哥，看树呢。啊。哎，对了，
4: 你们家这树怎么办啊？
6: 怎么办？凉拌，总不能挖出来带走吧？
5: 那是。
7: 那你们说这树以后会不会被砍呀？
5: 嘿，你死孩子什么话呀？当我跟你大爷穿开裆裤那会儿，这树就在。什么叫砍了呀？你这，
6: 嘿，你说的不见得不对。那要是推倒重来，还能留下这棵树啊？
8: 那倒也是。
9: 人文物局明确说了，现在这四合院不能动，要进行保护性修缮，到时候会有专门的人来维修，这叫应保尽保，展示咱老北京的风貌。
0: 那以后咱这也算是旅游景点吧。
7: 嗯，那到时候咱想回来看看的话，是不是还得收门票啊？哎，
6: 哎，照完了洗出来给我们家送一份去。
10: 心吧，哥哥，咱还住一块儿，你要想见面抬腿就到。
6: 你说咱们这一片儿，就剩咱们这两家住一块儿了。
10: 那是啊，说好了哥去哪儿我去哪儿，我这辈子都得跟你当邻居啊。
6: 舍不得太爷的恩情厚，舍不得衙役们重班头，是难舍街坊四邻与我的好朋友。
10: 哥呀，你说你这么一唱，我也快哭了都。
6: 哎，行了。
10: 哎，哎，对了，哥，这段以前没听你唱过呀。
6: 三家店，楚老爷子教的，就教到这儿，没教完呢，搬走了。
10: 孙鑫结婚，他不来了吗？
6: 是来了呀。我本来说呀，喝完喜酒啊，再跟他学学，那后来也没看着他了。
10: 是那天呀，他也没待一会儿，酒都没喝两口就走了。
11: 都是因为楚小雨。
6: 啊，行行行，别提这处。
12: 96、97、98、99、100，
13: 我来抓你们啦！
14: 遥远的城市，
13: 我找到你了。你现在是我的兵，我们一起找姐姐和楚小雨，快跑！
15: 我们赢了，
16: 不放不放，抓住他算赢！
17: 快快快，
16: 快跑！
17: 平淡
16: 的悲喜，快跑！
0: 马上，给我们多拍几张，以后拍不着了。
5: 嗯，啊，对，来吧，
18: 对，
7: 坐沙发上，
5: 多留点纪念。
0: 来，拍照，
7: 拍照，拍照。
5: 哎，嫂子，
0: 来，来，给我吧，
7: 这边，
9: 往这儿，往这
7: 儿，我上这儿啊，给你们拍，你们坐沙发上吧。
5: 你挨着哥啊，你挨着哥。
19: 哎呦，你们可真不着急，干什么呢呀？那都这车在外头等着呢。
5: 照相，
0: 有
5: 照
0: 相，
19: 照相啊！
5: 照相，过
7: 照一个。
5: 这，你坐那也行。
7: 来来来，我弄个倒计时啊。
6: 马上往后点，往后点啊，把这棵树照上。
7: 好好好，
0: 对，你弄个自拍模式，你也来。
19: 这树真可惜了。
5: 那可不，
7: 来吧，大家都看视频图啊。这是咱在小园最后一张照片了。

0: 哎呀，你看这小脑袋瓜多大呀，聪明，以后啊学习一定好。肯定也得比他爸妈有出息。
1: 平时你帮着带呀？
0: 没有，我现在这，哎呀，精力跟不上了，带一会儿就累得不行。
1: 那怎么办呀？啊？
0: 欣欣他自己带呢。
1: 怪不得我见欣欣都瘦了。 小吴平时能帮你带带，他哪有时间呀？又上班又出差又加班的，下了班啊，晚上到家都9点10点了，这不得自己带呀？
0: 这么忙啊，自己带呗。哎呦，孕前听你妈说你怀孕那会儿，她都没时间照顾你，还都是你们帮着是吧？
2: 是啊，天天出差，都快生了才请下假来，都是欣欣累坏了。
0: 可不都是你们照顾吗？他忙啊，也说明人家有能力，是吧？领导也重视。那要没能力，人家领导也不用你，你在家闲着就不完了呗。人家工资挺高的吧？那就行了呗。哎，以后欣欣就不用上班，就在家带孩子。
2: 哎呀，那得看他自己愿意不愿意。欣欣闲不住，前天还说呢，说要出去工作呢。
1: 还要工作？嗯。
2: 工什么作呀，在家带孩子多好啊，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天天在家都跟社会脱节了。哟，
1: 你看看，你看，这些年轻人啊，我这思想跟他们就不一样，我巴不得的天天在家待着。
2: 那我怎么听说你还想把小区的小卖部盘下来呢？
1: 嗨，这不都是为我儿子吗？我们家那马上。
2: 现在又搞什么工作室啊，什么天天人影都见不着一个，一大堆的什么灯啊，镜头啊，这东西可贵了。
0: 想想也是，哎呀，一天到晚弄他那公众号，花了不少钱，也没看着弄出什么。那个厨房乱的呀，全是他的东西。
1: 哎，我听马上说不是有人要投他吗？这事儿没成啊。
0: 哎，真不知道后来怎么着。哎。
3: 你知道吗？不知道啊，没跟我说。反正也没事儿，有小王跟着呢。孙翔傻，但是小王聪明，谁都骗不了他。<笑>你说王一冰吧，对，那孩子真好，特有礼貌。咱们也都见过几次了，那我就打个天窗说亮话了。你们这个什么品牌理念呀、个人追求，我都不管。我只问你们一个问题：这100万给到你们。 怎么能保证明年我能顺利融到 A
4: 轮？钱总问你们话呢。上次咱们不都说了吗？加更啊，增加粉丝的粘性啊，是吧，钱总？
5: 目前我们是一周一更，我们可以加到一周两更，不算上广告。

0: 也别两更了，咱们就日更，就奔着那个现有的那些成功的大号去，是吧，钱总？
1: 日更不行，这压力太大了，我现在每周一篇就已经很难了。
0: 我们可以增加新的方式啊，我看现在有好多公众号都探店啊、测评啊，很容易起量，而且也好接广告。到时候还要辛苦钱总你多帮帮忙，我们这个号肯定能大火。
2: 一周两篇广告不算多吧？
3: 我们这边是没问题，但还需要钱总多帮忙。因为这响视心语虽然有十多万粉丝，转化率也超了3%，但因为我们之前是偏小众，没什么宣传，这渠道方面也比较薄弱，所以还得。
2: 这个好说，我别的实力不敢说呢，这个商务这块我还是可以的。
0: 对，钱总这边商务资源特别牛，
2: 很多朋友都是自己的品牌，到时候都介绍给你们认识。你放心，钱少不了你们的。
3: 那太好了，那以后还得多仰仗钱总。
2: 好说好说啊，我看有好多这个美食博主啊，不光是卖什么厨具啊、吃的什么的，像电动牙刷啊、护手霜、面膜、加湿器什么的都卖，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个思路也要打开一点。
3: 对对对对，钱总您说的太对了，要不然您做商业是这个，我们都得向他学习。
0: 对，我们都向钱总学习学习。
4: 先幸福，藏在时光缝隙。
5: 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6: 台南棺材板。
5: 你最近带来的料理真的都是遗忘的古早味，
6: 很棒的金黄感，对不对？
5: 哇，很浓哎，这个浓汤真浓啊！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吃的那个味道，好像是那种西餐厅才会有的。今天第一道带来什么？
7: 红烧豆腐。
5: 红烧豆腐，来哦，看一下，它每一颗豆腐发附了酱汁，它是发亮的。
7: 对，没错，这个多下饭啊！好，来关火。
5: 来，赶快买哦！
7: 哎呀，飞奔啊！
5: 我的天哪，很下饭，口口都精彩。接下来要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8: 这道菜叫做甜不辣。
5: 牛蒡算是东方的人参，我们这次把它运用在我们的这个甜不辣里面，口感是怎么样呢？我觉得应该也会很精彩。哎呀哎呀！
8: 哇，会啊！
9: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明明昨天还有人叫我宝贝，今天我却只能在街上流浪。
1: 我看见你，
0: 我害怕靠近人，因为有人打我，赶我，对我丢东西。可是我还是会常常回头，我还是在等，等那个曾经抱过我的人。如果你不要我了，为什么当初要带我回家？

0: 小想，终于拿下了，一会儿咱们去哪儿吃啊？
1: 对啊，我们去吃什么呀？
2: 你们俩去吧，我还要学厨。
0: 怎么了？生气了？
1: 日更，你们是要逼死我吗？我都说了，周更都很难，日更怎么可能呢？
2: 也就那么一说，也不可能上来就日更，慢慢加呗。
0: 那我也做不到。
3: 没事儿，有我跟千墨帮你呢，咱先把那个钱总拿下，剩下的再想办法。
1: 对呀，小想。
2: 我们玉山开山，玉水加桥呗，再说了，我们三个人一起想办法还不成吗？
3: 小想，也不是我们想给你压力，实在是形势所迫。你知道你去年一年挣了多少钱吗？10条广告加起来不到15万，我刚刚跟钱总说的10多万粉丝，转化率超6%，那都是吹的。实际上咱刚刚到了门槛。
2: 那又怎么了？
3: 怎么？你知道千墨那个朋友做美妆博主的？
2: 粉丝还没咱们多，一年挣了多少钱吗？
3: 跟我有什么关系？70万呢，是不是很厉害？人家是人家，我是我，这钱总根本就不专业，要不是你们劝我，我才不来。
2: 是是，姑奶奶，你不一样，可今时不同往日了呀。之前你有工作，有房子住，还一身轻松。现在呢，你每个月要还房贷，还要买食材，然后你买的那些厨具一个比一个贵，买的那些食材呢？ 又得是原产地，又是季节的，又是新鲜的，每个月光这些就花不少钱，更何况之后我们还得结婚，这也需要钱。所以如果这笔投资谈下来了，至少在运营方面咱就不用掏自己的钱了。如果那个钱总真像他所说的那样，可以有很多的广告给我们介绍，那么收入一定是很可观的。到时候我们的房贷就不用找了，还可以把父母给的这个首付还了，这样你也不用那么辛苦。
1: 可是日更，
3: 我们可以慢慢来，逐步增加嘛。再说了，你也可以分享一些生活的经验，发一些视频啊。说实话，小想，现在能够真正静下心来看那些文字的人真的不多了，咱们也要与时俱进呢，是不是？
1: 那倒是。
3: 小想，我都想好了，如果接受这笔投资呢，我就辞职，我专心做你的小助理，免费给你打工，让你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
1: 多少人想考公务员？你还要辞职？我想跟你一起干一件事情，
3: 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赚钱，一起换更大的房。哪有那么容易？想是心雨，又不是摇钱树。想是心雨不是，但你是我的摇钱树。你竟然把我当摇钱树！你是我的摇钱树。
1: 我是你的园丁，我每天给你浇水、施肥，把你养的白白胖胖的，好不好？
0: 你这是养猪啊！好不好？这儿有个人呢啊，你们够了。
3: 对对对，这事儿千万不能忘了这个千墨，要不是他，咱连这个机会都没有。
0: 哦，算你还有良心啊。那要是你们都没有意见的话，我就回去弄那合同了。啊？
1: 嗯。
3: 那我跟你一起。
0: 成，走吧。 吃饭吧，呀，饿死了，真的是。你饿死了，
1: 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

0: 吴总，这是您的外卖。
1: 嗯，好。还有事吗？
0: 这个是客户的项目需求，我核对了一下，您看看。

0: 挺好的，不错，我就不用再核对了。
1: 是吴总教的好，那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0: 哎，等等，你把这份计划书拿过去再核对一下，如果觉得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把它标注。
1: 好的，我现在就去。

0: 哎呦，有点意思，我就哎你，
1: 慢点吃啊！小小的还有两个菜，你今天下班怎么那么早？
2: 说好今天要来的吗？然后提早把工作要按到好呀，实在不好意思，宝妈，这段时间工作太忙，没时间来看。
3: 哎呀，没事儿，事业为重，事业为重。
1: 妈，帮我热一下奶啊。
3: 您说有人比小小更厉害，把热一下，真的假的？那还有假的呀？那是真的。我算是看明白了，这年月，只要你有名，那钱就追着你跑，躲都躲不掉。是不是小小？
2: 我爸说的对。
3: 想想着闺女，随我遗传了我做生意的头脑，
2: 该出手时就出手，一招制敌。爸。
1: 您那个年代，什么年代？跟现在不一样了，您不懂。
4: 怎么不一样啊？我没说错呀。哎，小吴，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3: 对，有道理。嗯，今天啊，我觉得爸爸这事儿呢说的对啊。嗯，人只要出了名，资本就自然会找上门。那这个名呢，代表的就是市场认可度。我觉得小小这公众号啊，做到现在非常不错，以后啊，这空间更大。你听听，你听听。
1: 你个道理吗？小杨，哎，接下来准备怎么做啊？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专心搞我的菜谱呗。剩下都是王一冰和千墨聊的，要先开工作室。嗯，工作室好啊，地方选了吗？我建议啊，前期呢就不要选那写字楼，那个资金压力成本太高，随便找个地方就行。关键是公众号内容量。对。
2: 我也觉得内容特重要，但是他们让我日更，我就有点担心。
1: 日更挺好的，日更才有浏览量，才能一步一步积累粉丝。千万不要想着一夜爆红啊，脚踏实地才是硬道理。
5: 谢谢我。
1: 哎，不客气。
5: 小小做的，
2: 这温度行了。哎呦，
5: 容易吃饭啦。
2: 怎么这么热呀？
1: 你不哭了啊！不哭了啊！不哭了啊！不哭了啊！不哭了啊！不哭了啊！我们喝一口好不好？
5: 你就知道吃。
1: 我们喝一口好不好？不敢吃饭，不吃就不吃嘛，一顿不吃没事儿啊，不勉强，有点耐心。我来，我来。

0: 新娘，太晚了，明天收拾吧，先去睡觉吧。
1: 刘毅刚才没吃，还得再补喂一顿。你要是困了，你就先去睡吧。
0: 有心事啊？
1: 我想回去上班。我产假已经休完了，我该回去了。
0: 嗯，你要回去上班了，那如意怎么办？她年纪太小了，离不开妈妈。
1: 让我爸妈带啊，反正那天住得近，他们随时都能过来。
0: 嗯，那这样吧，你再待一段时间，我呢再做做准备，回去跟公司再说说。
1: 要多久？
0: 一个月，最多两个月。趁这段时间，你在家里再熟悉熟悉资讯。
2: 你给他泡点奶，吃饱就不哭了。
3: 这想是心语是你的，这法人写我合适吗？
4: 怎么不合适啊？之前都是你们帮我操办的，我就想专心做菜。
3: 我跟你说，这当法人可是要担责任的哦。啊，
4: 我这是信任你。再说了，我本来就对经营不感兴趣，你们现在就让我日更，我不得把所有精力都放在研究菜谱上啊？不然怎么完成任务？
3: 行行，我开玩笑呢，我担责行了吧？啊，咱们又不干什么违法的事情。喂，师傅。对，我们就在这个红绿灯路口这儿，啊，你快到了，打个双闪，啊，好嘞，拜拜。车马上快到了，这十天左右营业执照就能下来。先在咱们的一居室，这样的话还能省点钱，就等于变相还贷了。
4: 好。
3: 啊，也不需要太多人，你我千木耳，其他咱们随时找都行。
4: 行。
3: 你说这千木耳真是挺有路子。之前做直播认识了不少大哥，也有一些广告资源。这次要是没有他，就咱俩肯定搞不定钱总。
4: 是，反正我看钱总那样就烦，也不知道千墨怎么受得了他。
3: 人家千墨可是什么人都见过，不像你，是个被保护的小公主。九第三车来了。
5: 满意出行，包您满意。
6: 楚小雨，
7: 小想，
6: 怎么是你啊？你怎么开上专车了？
7: 自由啊，
6: 还真是，尤其是对你。
7: 嘿，你这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哪痛就往哪打，是不是？
6: 那我哪舍得呀？这你什么时候出来的？也不跟我们说一声。
7: 跟你说有什么用啊？也没见你想我，想没想我啊？
6: 那没有。
7: 哥白绕着你了，能不能说句我爱听的呀？
6: 能，想你，我们都想你。这回爱听吗？
7: 从小就爱听你说话。
6: 我怎么没看出来呀？
7: 那是你反应迟钝呗。哎，这位是？
6: 啊，我忘了介绍了，我男朋友王一冰，
8: 是我未婚夫。
7: 哦，未婚夫啊？哎，小小，这两年多，我以为你跟那鱼。
6: 哎呦
7: 你叫什么来着？
8: 王一冰。 对。
7: 哦，小兵啊，孙响呢，是我们这条胡同里最会过日子的姑娘，好好珍惜。可是，但凡要跟你来劲了，那鸡毛蒜皮的，我跟你说，那有你受的，你可得忍着点。我跟你说，最后呢，最真诚的再提醒你一句啊，
6: 你提醒什么呀你？你不会说话你就别说了。
7: 不好意思啊，哎，你们俩刚才从工商局出来的？
8: 我们刚办完手续，注册了一个公司。
7: 哟，注册公司了？那您这二位是大老板了。嗨，
8: 都是小影说了算。
7: 那什么时候办事啊？
6: 怎么着啊？着急随份子？告诉你，你少不了。
7: 那必须的呀，那哥面得给你走起来，多多益善，行不行啊？小小的当上老板了，真替你高兴。

0: 小区行啊，挺有意思。就停前面就行了。真不上去坐坐了？嗯，
1: 下次吧。我还有个预约，我得赶紧过去。
0: 你现在上班这么认真呢？
1: 认真点好。
0: 行吧，再联系。嗯。

0: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厨房要美观大气。这是小蒋的主战场，也是主要咱们拍照拍视频的地方。小蒋，需要什么厨具尽管说，等跟钱总签了合同，投资款到了，咱们先吃饭这个。这个呢，换一个，咱们有沙发。这以后呢，就是咱们朋友和工作区，有什么想法就在这儿谈对吧？
1: 这书架，
0: 哎，小蒋，
1: 你买的那些资料我们都可以放了。卧室要不要给你再放一个？如果这个书架放在卧室呢，可以做一个比较私密的资料室。如果你不想被打扰的时候，可以在里边单干。
2: 我都想，这书肯定是放客厅啊，放卧室睡哪儿啊？真把心忙到工作室了，考虑考虑具体情况。
3: 反正我也不在这住，这都空好久了，得偶尔过来打扫一下。
1: 不是，钱总说的有道理，不过出去租房子太贵了，我也问过了，稍微找个合适点的都得10000左右。咱们人也不多，实在没那个必要。我是想着，与其把房租交给别人，不如留给自己。这房子一个月光房贷就8000多，跟租房也没什么区别。
2: 要不说还是你会算，我都行，看你们。
4: 我没意见。
1: 没事儿，这是暂时的，等咱们规模大了，挣到钱了，咱们就出去租大房子，要有仓库、摄影棚什么的。这不占用咱俩的小花。哎
2: 呀，真肉麻呀！以后的事儿还多着呢。
1: 有小蒋在，我有信心。
0: 咱们一步一步来。好。
2: 来，那就祝我们早日成功。来，
5: 干杯！

0: 外面冷吧？冷。哦，冻坏了吧？啊，看，一会儿就吃饭了，你还买吃的？路上
1: 堵，怕你饿。来，吃个大丸子。嗯，
0: 好吃吗？
1: 喝口汤。
0: 你着凉。
1: 宁夫
2: 想吃什么呀？
1: 我想吃胡同饺子。
0: 走嘞，咱们回胡同吃。
1: 走吧，我的司机师傅。你下次还弄点辣的啊！弄点
0: 辣酱。
2: 手动辣椒面。
0: 对。
1: 咦，遥远的晨曦。
2: 还没到啊？你要带我去哪儿啊，楚哥？
0: 到了，到了，到了。
1: 啊！
0: 哎呦我天！
1: 你小心点，脚底下，别绊着。
2: 好。
1: 楚哥，这黑不隆咚的，你带我到这儿来干嘛呀？
0: 胡同不拆迁了吗？我再过来看看。
1: 一样，这个地方是不是你小时候的根据地？
0: 没错。

0: 老盯着这棵树干什么呀？
1: 这棵树看着我长大的
0: 呀。那这儿肯定有很多你儿时的回忆。还没翻篇呢。
1: 早翻篇了。

0: 些放哪儿啊？这些
1: 放抽屉里面吧。
2: 那这执照我就放门口了。
1: 行。
3: 完美。
2: 哎，为了纪念我们工作室的成立，我们合影留念。
1: 好，
2: 来来来来，
1: 一会儿写集团。
2: 好。

0: 吴总，你还没回去啊？正好有些事儿没做完，你还不走？啊，
1: 我们组的方案还没做完，大家都还在加班呢。嗯，
0: 那个杂志的手机后台吧。
1: 嗯，
0: 那个不着急要，早点回去休息吧，改天再说。
1: 啊，好，那谢谢吴总，那我跟他们说去。
0: 好，
1: 你也早点回去啊。
2: 吴总说我们可以下班了，走吧走。走了，吴总。

0: 我是不是要去户籍地，就是我在台中报警，不需要，嗯，你可以在就近的地方就可以做报警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说，很多诈骗集团跟你讲说，我会线上帮你做报警动作，提醒大家没有在线上做笔录这件事情，只要对方跟你讲说我是某某的检察官，我是某某分局的，我们线上跟你做笔录，这通通都是诈骗，没有这回事哦。
1: 因为如果你有把你的账户给出去嘛，那是这时候如果你没有去报案，就会变成说，万一后续警方这边检警有去做后续的调查，结果有追到你这边，那你就很难有那个重要的法律依据来证明说你不是他们的成员。
2: 就像是我已经投资了这一笔钱下去了，我已经付出了这些时间了，啊，我现在醒来，啊，不就代表我之前都白费了吗？嗯，之前就假了吗？
3: 自己就不愿意醒就对了，
2: 我就继续投下去，有可能是真的啊。我之前是什么，然后你就沉没成本太高了，你就继续下去。

0: 正拍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1: 好，
2: 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也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3: 啊，我最希望答案是会瘦
2: 哎。我也希望。
4: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致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5: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好，腹肌。
3: 这好累，
6: 对啊，这好难哦。
5: 下腹。
3: 哦，这好玩哎。
2: 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六类，好，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7: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你喝点啥呀？
1: 北冰洋。
0: 服务员，两瓶北冰洋，谢谢。你今儿别跟我争啊，我买单。
1: 必须啊，你出来这么长时间也不跟大伙联系。
2: 您的北冰洋，
1: 谢谢啊。
2: 不客气。
0: 来，来，坐吧。喂，你好。对，我是。哦，我知道，明天早上6:30 T3航站楼，我准时到您家的西门等您。我的尾号是9D3，谢谢，明天见。哎，你笑什么呀？
2: 你是接电话跟以前不一样了，成熟了。
0: 你们说我也进去受过教育了吧？看了一些书。以前呢，步子迈的比较大，扯着了。现在步子迈的小一点，踏踏实实的，我堂堂正正的站着往前挣，不丢人。
2: 是不一样了，也不自称北京小爷了。
0: 现在可以叫我北京小哥。那我叔和林老师，他们都还挺好的吧？
2: 挺好的。改天有空去我们家吃饭，我爸妈肯定都特想见你。叫上马上他们，大家一块儿聚聚，热闹热闹。
0: 还是算了吧。
2: 干嘛呀？不好意思啊。
1: 没事儿，大家都特想你。再说了，你就不想见我姐啊？
3: 哥，我们的那个工作室早就已经注册完毕了，现在咱们的合同就等您签字了。来来，我给你倒上。
4: 钱总，我敬你一杯，以后我们享食新语就全仰仗您了。
3: 对呀、啊，
5: 我有那么重要吗？
3: 当然了，您现在可是我们最重要的人，是不是？
4: 对呀、啊，没有你哪有我们享食新语啊？
3: 对。
5: 那孙翔怎么没来？那更应该来的不是他吗？
4: 钱总，孙翔呢身体不舒服，所以就没让他来。我们俩来也是一样的呀，陪好钱总。
5: 看来我呀还是没那么重要。
3: 你说的这话呀，
4: 这钱总，孙翔呢？他确实是身体不舒服，而且他根本不会喝酒，来了这不扫兴吗？这样，他的量我替他干了，行吗？啊？嗯。
5: 这酒你能替他干，但这事儿，你能替他决定吗？
4: 那当然能了。我是孙翔的未婚夫，又是公司的法人，我肯定能说了算。哦，
5: 这样啊？
4: 对。
5: 那来。
3: 哎，来来，合作愉快。
4: 合作愉快，
5: 合作愉快，
4: 合作愉快。
5: 哎，你也得干两个啊。啊，
3: 没问题，我喝三个。
6: 孙欣现在过得怎么样？
1: 也挺好的，孩子都几个月了。哎呀，我跟你说，我外甥女儿长得可机灵了。
0: 哎，你现在不是开公司了吗？当老板了？啊，你公司怎么样？
1: 就阡陌，他不以前做直播嘛，然后认识了好多老板，也不知道怎么。

0: 回事儿，说让人家那个老板投资，就见了几次，没想到这事儿就成了。
1: 听你说的这么邪乎呢，那事儿靠谱吗？
2: 靠谱吧，
3: 我也不知道，
1: 自己都不知道靠不靠谱。最近没给你出主意啊？
3: 我哪敢打扰他呀？哎呀，你是不知道我姐怀孕那段时间，怀孕可大了，动不动就爆，
0: 什么味儿都不能闻，上午想吃酸的，下午想吃辣的，可把我们一家折腾坏了。
1: 那老公呢？
0: 哪有时间呀？我姐这怀孕不能出差，
4: 出差外派任务，
0: 不都落他头上了，也是忙得脚不沾地儿。算下来，我姐怀孕的时候，他都没怎么在家。
1: 也是，现在这全职太太是不容易。
3: 那你呢？有什么打算？
1: 先把钱挣了再说呗。
3: 就单着呀？
1: 男人嘛，还是得以事业为重。等你哥把钱挣了，我找个像你这么优秀。你那位呢？怎么没来呢？
3: 谈合同去了。
1: 谈合同这么大事儿，你不陪着一起去啊？
3: 嗯，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四十多年的奉献，永远的热情和从不放松的责任心。他是时当今天请到的骨科名医，台北荣民总医院陈威明院长。
1: 骨癌存活率在三十年前几乎不到20%，可是现在呢，将近80%可以救回来。一个篮球大的肿瘤在骨盆里头，要拿下来就很困难。那个病人还是从高雄上来，他是求神问卜，他问到我能帮他忙。查房的时候，
0: 院长，现在您开刀的准确度跟精准，您觉得跟三十年前无异？
1: 我觉得现在我还
0: 更好，
1: 应该是我最准的时候。金文电子那一次，因为正好是6月初，那一天的温度35.5度，那你加上穿那个隔离衣，没有多久就有人要晕倒。可是晕倒，他休息一下，喝个水，明明还不舒服，他就要上战场。重粒子应该是台湾癌症治疗的领域里面最后一块拼图，美国还没有，加拿大也没有，荣总这是全世界第14台。
0: 还有一位女性对你帮助啊，就是你的夫人。
1: 那当然是我太太
0: 林医师。
1: 我觉得她开得非常好，她帮我开两个眼睛，她问我说你要用什么水晶体，我说我是骨科医师，我哪知道用什么水晶体，反正开瞎了，我骨科医师就改行做摸骨。
0: 我看您夫人可能在里面放了别的东西，
1: 追踪器嘛。小朋友他们知道这个，我跟他说陈爸爸把电力
0: 就这样子啊
1: 转给你，你有没有感觉到我的力量，我的能量就过给你，陈爸爸把力量来支持你。很多人说哎，外科医师寿命会比较短，你不要这样想，因为你看到病人恢复的快乐，你就把这个失去的能量又补回来。我觉得这种快乐不是金钱买得到的。
0: 风趣的人物，认真的故事，都在大云时代。非常荣幸请到了我们台北荣总的陈威明陈院长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我帮您准备的绝对不是便当，因为您自己说过你是台北荣总大概吃过荣总最多便当的人。
1: 我发现这个太幸福了，
0: 很好，真的。您自己怎么样来带领这么大的一个机构？你看你们的走有同仁上万，你每天的门诊病人多少？
1: 门诊 一天大概1万人。
0: 所以你怎么来带领这个这么大的一个？
1: 其实我心中的北荣就是两个字，最重要是团结。那非常团结，那同仁是感情好，那有合理的一个待遇，当然没有说跟私人医院比起来还是有点距离，不过无所谓。但是因为同仁之间气氛很好，那有好的研究环境，生鲜管道也都畅通，那医院的环境各方面都还不错。整个医院里面现在跟大花园一样，我把它建设成一个台湾应该最美丽的生态医学中心，里面到处的花草树木。我上任到现在已经种了3万棵的花草树木，整个医院里面从副院长开始，
0: 荣总所有数字都是以万来起跳。
1: 对，因为院区很大。
0: 就是院区大，您记不记得最近才有一个新闻，

0: 一个外送的
1: 一个
0: 是，我觉得这里面充分显示了您这一个领导的作风。
1: 那个应该的啦，因为我是觉得是，当然医院有医院的一个规定啦哈，医院里面院区比较大，那外送员的确很辛苦，机车是没有办法让他们进来，这个我也很抱歉，因为考量过很多次，但是这一次因为他们走了比较远，可能中间有点误会，刚好两个 building， 结果就造成这个你也知道是一个媒体的事件嘛。那是我
0: 这个外送员他后来也抱怨说，在你们收的这个你们的一个助理
1: 是研究助理，但在同一个屋檐下工作哈，我好像是大家长啊，应该还是要。我还是要说几句话了，那也跟外送员说不好意思，但是呢，同仁之间也不是故意的，因为他下来楼下等了二十几分钟，搞不好上去就会上面就会有压力，因为工作都在忙，所以彼此之间讲讲化解一下就好了，这个社会应该可以很和谐的。
0: 我觉得少见的是两件事情，一个像您自己身为院长的，你刚刚讲的这么繁忙这么大的，你会自己写一封信，来充分表达这个您自己的对这件事的诚意。第二件事情是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您非常尊重自己院内同仁他们的工作的精神，不仅是道歉，也呼吁大家重视这些医疗人员他们的不得已而然。
1: 是，因为尤其疫情这三年哈，这将近三年的时间。其实同仁的辛苦看在心里面是很不忍的，那很多同仁是完全无私在付出，在帮助国家，帮助我们的病人，应该多给他们一些鼓励。
0: 你很重视这个院内同仁的所有
1: 的这个很重要，
0: 他们的情绪，他们的工作的。
1: 我觉得如果没有把一个医院的员工照顾好，你是没办法把病人照顾好。如果同仁每天过得不高兴，他这种情绪会反映在病人对病人的照顾身上。你他薪水太低，每天都被老板骂，每天都累得要死，超时工作，哪一个人说视病由亲，到最后脸都是僵化的。你要让他真诚的对待病人，用温暖的双手，那这个一定要有真诚的心了。所以这种同仁的照顾好是第一优先。所以这个是环环相扣的事情，同仁的士气很高。台北荣总在这一两年帮国家出了很多任务，包括晶圆电子，包括台北市北农三大市场，
0: 对，
1: 包括自由广场26000人的裁剪。我跟你讲一个很好笑的事情，不但没有投诉，没有任何投诉，唯一有一个抱怨就是为什么没有选到他，为什么他不能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如果他们心里面是有一些抱怨，对医院有埋怨，对管理阶层是不服气，不可能会有这么大的士气，
0: 自愿抢着要去做这个工作。这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其实这三年来贡献是最大的。您在荣总看到的最给你留下印象深刻的故事是什么？这些第一线的工作人员，
1: 第一线同仁是这样。我在带他们出任务的时候，有几个同仁，因为天气太热了，尤其是晶圆电子那一次。晶圆电子那一次，因为正好是6月初，我记得那一天的温度35.5度，室外温度，那你加上穿那个隔离衣、防护衣，全身密不通风，一般人受不了的。没有多久就有人要晕倒，可是晕倒他修衣服换掉，休息完之后，因为人力不管，很多人在排队，我们怕我们的这些晶圆电子的员工在等，所以他们就休息一下，喝个水。明明还不舒服，他就要上战场，我再上来，所以我觉得很多这样的一个故事，他们没有抱怨。那包括这一次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的任务，很多人接到任务之后，晚上自动自发的加班，准备药物啦、资讯化啦，整个规划把它做到几乎是完美，没有人有怨言，一两天就出任务了。这个事情，让我觉得，我告诉我自己。我如果没有好好照顾他们，我对不起他们，所以这个是应该做的。那另外就是医院里面，我在落实一个事情，就是将心比心，做任何事情以病人为中心。那你要要求这些同仁对病人要有这样一个爱，你一定要先让他们快乐，他们心里面心情好，他自动会把他的心情好化为温暖的双手来照顾我们的病人，所以都是互相的。
0: 您自己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个照顾的故事，就像我们今天录影，今天你早上还去开刀。
1: 这应该的，我觉得我如果没有开刀，我会生病的。为什么我没有开刀，我会生病？很多人跟我讲说，院长啊，你还开刀干嘛？你就坐办公室就好。我跟他说，我如果天天坐在办公室，我大概过两天就住院了。因为心情不好，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初心是来当医生的啦。那不管我在做哪一个职位，我本来就是要当医生的。那累积了一点经验，对开刀有点经验。其实这个时候我开刀反而不会累。那开完刀去看病人，那病人就跟我讲说：“哦，很非常好，脚都没有受伤，都会动，那血压各方面都很好，隔天就下来走路。”我觉得这种快乐。不是金钱买得到的，而且很多人说：“哎，外科医师寿命会比较短。”你不要这样想，因为你看到病人恢复了快乐，你就把这个失去的能量又补回来了。
0: 您自己的这个精神，我们看到好多事情，你也感染到他们的同仁啊，包括您自己很重视生活的解压。你告诉同仁们怎么去解压？医生工作很多来自于他们的辛劳，来自他们的压力。
1: 我曾经在 table 上面开刀，在我眼前走了三个人，那个病人还是从高雄上来，一个篮球大的肿瘤在骨盆里头，结果在开刀过程中肿瘤下来了，血压突然掉，肺动脉栓塞，后来就急救就没有放叶克膜，那来不及就走掉了。有些学生问我说：“哎，老师，你开刀开这么累干嘛？”以前哪有什么工时啊？现在工时都很重要。现在年轻人你给他超时，到时候你被劳动部给你罚。这个整个时代变了，
0: 变了。
1: 但是我觉得这样才是对的。
2: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3: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4: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

0: 你告诉同仁们怎么去解压？医生工作很多来自于他们的辛劳，来自他们的压力。
1: 因为我跟同仁讲说哈，你们在不要每个上班很累的时候，想说我礼拜六要去哪里，礼拜天去哪里？我说这样礼拜六、礼拜天舒压是不够的，你的舒压要无时无刻要舒压。譬如说荣总的我们的大楼中正楼，它是蛮高楼层的。那我常常在查房的时候就看到外面的美景，非常的漂亮。有时候夕阳啊，有时候一个云的变化非常的漂亮，我一定会停下脚步，我去看两眼，照两张相。所以这个就是在放松心情。那我喜欢棒球，我喜欢看棒球。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我就先关心一下洋基队到底是赢还是输。所以这个是在工作中你要找到舒压的时候，让心情放松。
0: 所以不是每天只谈这个医学上的事情，你要自己生活上的，
1: 你这样会垮掉，会垮掉，不行。你同仁要有一种兴趣，你一定要培养兴趣。你而且我在查房看病人的时候，我都尽量不要坐电梯，训练下肢。那我开刀的时候要拿铁锤啊，
0: 拿铁锤，
1: 因为钉子很多，用铁锤用感情打进去的。
0: 对对对。
1: 查房的时候，
0: 院长，现在您开刀的准确度跟精准，您觉得跟三十年前无异？
1: 我觉得现在我还
0: 应该
1: 是我最准的时候，只是我现在没有时间去开而已。但是我其实很早就准备好了，因为学生的培育最重要的。现在我在当院长，重要一件事情培育人才。嗯，所以病人跟我讲说，院长你没有时间帮我开，我跟你讲，我的学生比我还厉害，你相信我。他们真的比我还厉害，一点都没有输我。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说我，你相信我。如果开得不好，我帮他负责任。因为这个年轻人，你要给他机会，所以每一个都是在不同的角落，他可以发光发热。其实这样做才可以帮助台湾。你如果很自私，说这个只要我会就好了，独门绝活，你没有那么伟大。大家的脑袋都差不多，手都差不多，只是你没有给机会而已。所以我现在大量给这些年轻人机会，让他们早点成熟，让他们早点接棒，那你就可以心安的退休，去做其他的事情。
0: 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听到社会在讨论医师的人心人数啊，也对于年轻一代的医师，或者在现实上的这个追求。回顾现在您过去的三十多年前跟现在的年轻医师，你会教导他们什么？来从医师的起点开始。
1: 其实很多人哈，很多人都会常常讲一些说一代不如一代的事了。那这个是倚老卖老的事情。其实我在我心中里面觉得，年轻人绝对不可能一代不如一代。他们现在获取知识、资讯、语言各方面的能力都比我们那时候好。他们环境很好，手机查一查就马上有资料了。他获取知识的能力是快的。那就是说，年轻人他有不同的想法，有些人不太喜欢去做这么累的工作。有些学生问我说：“哎，老师，你开刀开这么累干嘛？啊，你太太会不会抱怨呢？”他们会问我这个事情，但是也不能说他们错了。以前哪有什么工时啊？现在工时都很重要。现在年轻人你给他超时，到时候你被劳动部给你罚。我这个整个时代变了，但是我觉得这样才是对的。也不要怪年轻人说，偷懒的，开到一半要绕跑，也不要这样想。这个社会本来就应该正常一个，要让他们更健康了，而且更让他们有时间可以陪陪家人，可以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0: 所以你反而用宽容的态度看待年轻人他们现在的新的工作态度。
1: 但是现在就是跟着我做的，这是整个团队的第四代舰、第三代、二代舰、一代舰，这些人有一个特质。开刀赶不走，他就愿意留下来跟你。我跟他说你没值班，啊不要不要，老师我要留下来，因为属性会不一样，他自动会归类。你如果不想吃苦的人，他不可能来跟我，不可能啊，不愿意。
0: 很多医界的朋友认为，很多人就像您做的，您的外科吸引的人才是越来越困难，有没有这种情形？
1: 因为外科系的确是累了，然后加上有一些压力来自。大家都知道所谓医疗纠纷哈，但是我心中对医疗纠纷我是看得还蛮也没有那么悲观啦，因为我觉得绝大多数的病人跟家属是明理的，但是有碰过不明理的人，那个是真的是完全不明理，但这种人毕竟是少数了，那你只要事先好好的沟通，你的态度最重要， 跟病人好好的讲，事先有讲清楚，那基本上大部分的病人都会 OK 的。我曾经在 table 上面开刀，在我眼前走了三个人，就在我前面这样就血压就掉，救不回来。
0: 你怎么度过？
1: 我尤其第一次，我是完全没办法接受。第一次发生这个事情，那个病人还是从高雄上来，他是求神问卜，他问到我能帮他忙。其实那个开刀前，我已经跟他讲过，这个大概术中有死亡的机会了，因为肿瘤实在太大了，我要摘下来，可能会要拿下来就很困难，一个篮球大的肿瘤在骨盆里头。结果在开刀过程中，我是战战兢兢帮他弄，结果肿瘤下来了，其实我蛮高兴的，哇，下来了，结果就血压突然掉。血压突然掉，血栓、肺部栓、肺动脉栓塞，后来就急救就没有放叶克膜，那来不及就走掉了。那这个是他本身体质就有问题，我事先有跟他讲过，这个有生命危险。家属也跟我讲说，有5%的成功机会，他也要拼了。不过就是你还是没办法接受。本来进来看到我还可以会跟我开玩笑，结果就在我面前就走了。那段那个一个礼拜我都穿黑衬衫，同仁跟我说你为什么穿黑色，家里没有怎么样，没有就穿黑衬衫，我就穿黑的衬衫，因为我觉得对他很不好意思。不过后来他全家人都变成我朋友，其他家人都来跑来开其他的骨科的刀。那为什么我可以撑下来继续做到现在？因为我告诉我自己，有一个病人开了有并发症，可是其他9999个人不在鼓励你，那些人给你能量。
0: 所以呢，我想问一下，现在啊，我们既然谈到这个医疗问题，现在的经过这三年的疫情之后，您觉得现在台湾接下来我们整个的疫情，在您的估算下会怎么样的？
1: 我是觉得蛮乐观的了，我觉得蛮乐观的，因为北荣是守得非常好。那台北荣总这三年呢，为什么有不错的成绩？还可以去支援这么多国家的任务，我们不止
0: 你还开旅馆，
1: 我们其实还支援
0: 防疫旅馆，
1: 没有防，因为我四段兄你非常清楚，我们防疫旅馆。

0: 管的这些资源，都
1: 对
0: 是
1: 啊。
0: 义不容辞都接下来了，打疫苗啦，到处去帮忙。那政府假如说需要人力，我说四个字，责无旁贷，我一定到。那现在的为什么可以保有这么大的量能，同仁士气这么高昂？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他们。第一个，我是广发 N95，一天荣总用掉7000多个 N95，你会觉得不可思议，N95蛮贵的。不过很多善心人士帮我，我去募了将近70万个 N95。
1: 你个人就募到70万个。
0: 那70万个 N95 呢，就让这些同仁每天上班带 N95，其实医院里面变得最安全，最危险的是家里面。你到医院上班，你旁边都是带 N95，你反而不会被感染。你回到家，你的儿子女儿可能会感染给你，所以医院反而最安全。那所以呢，医院你加上的设备当然不错了，那医院的防疫管控也做得很好，那同仁的素质很高，大家很团结，加上好的设备，到处都是紫外灯哦。我们有一个什么超级神灯呢？每一个紫外灯到处都是，不伤眼睛，不伤人的，随时都在帮你灭消毒这些病毒。那很多的设备，防疫设备都是很到位。那因为这样子呢，大家都可以获得好的保护，所以难免会有员工确诊。可是确诊了，我们的弧度不是这样上去，我们是慢慢的缓步上去，缓步上去得到什么？你如果没有半个同仁感染，你反而担心了，以后这些人都没有抵抗力，万一有一天病毒真的进来，这些人怎么办？我们的弧度非常的缓，所以维持医院的量能，整个医院的所有的量能运作维持正常。从今年5月到现在。5月开始疫情，那 Omicron 就变成严峻的时候，没有关掉半间开刀房，因为台北荣总一个重大的责任是来照顾急重难症，那不是来开一些很小的刀了哈，治疗癌症的病人占了1/3，所以呢，你当这个人力都够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关掉任何一个病房，关掉任何一个开刀房。可以让这个病人得到最及时的照顾，也不会因为说量能不够，让我们的病人受到耽搁。
1: 你觉得接下来呢？这个
0: 那接下来，因为现在这防疫，台湾的现在各个医院的量能都已经上来了，而且3年的演练，加上我们十几年前 SARS 的经验，我觉得台湾培养一批很厉害的防疫人员。所以我觉得是有信心的，在没有问题了，应该是没有问题。而且我们鼻子很灵的，我现在看到医院里面的专责病房、重症病房里面人，我每天都在注意这个事情，占床率多少，其实可以反映整个社会的状况。那最近是不错，
1: 所以整个的疫情，您估计到明年或甚至后年，应该慢慢的
0: 我
1: 社
0: 觉
1: 会
0: 得
1: 也会
0: 是，
1: 走
0: 我
1: 向一
0: 觉
1: 个
0: 得
1: 正常
0: 是
1: 生活。
0: 国门开放以后，我们就观察这几天。如果没有大量的病人确诊，我们的医疗量能都守得住，那应该就是乐观了。
1: 荣总绝对是台湾最大的一个指标。等一下，我们来请教院长关于他自己常年来所经营的关于这个整个骨癌的防治的，他一个号称台湾最强的一个团队，在他领导之下这个新的情况。当然我们要问一下他很多自己跟病人相处的故事。马上回来。好。
0: 奶奶你好，我是新的副院长。他就开始一直骂骂骂，一直骂。结果过个几天呢，我想说，我这个包子应该拿去你给他吃吃看。他竟然跟我讲什么？副院长，你那个包子去哪买的？不难吃啊。那最后呢，欠的钱呢，1000万出头，全部都还给荣总，包括利息钱全部都付。我们过去在治疗的过程中，发现很多的骨癌的病，那个小朋友都被爸爸妈妈带去推拿。那这就被推拿过的病人的预后是变差了，因为他转移的机会变大，甚至跑到淋巴，跑到肺部。

0: 现在高先请到了台北荣民总医院陈文明院长到我们节目中来谈一谈他自己目前对荣总的愿景期待，还有他自己的目前在忙碌的很多。不过我先要给他加一点元气，包子啊，这个包子来讲，其实你有很多故事跟包子。我有好多问题问一下，我先给你啊，你要
1: 我一个
0: 就好，
1: 有特殊情感，
0: 对啊，包子给你特殊情感，院长告诉我们一下，
1: 谢谢。其实在我当接院长之前，因为当时的行政工作负担没有这么重了，我刀是排的比较多一点，因为病人等很久。那因为这个排刀呢，这我们空腹要8个小时，那可是下午呢，如果是2-3点才要开，那病人是一个高龄的长者，你叫他半夜12点开始空腹，你是非常没有人性的做法。你叫一个老人家饿了10几个小时，他受不了的。所以以前我在当主治医师，我忙，直到副院长还做，我就请助理就在开刀前一天就帮我买一些包子回来。那买的包子回来就去给病人，跟他说你这个是半夜2点可以吃，这个4点吃，这个5点可以吃，因为帮他算好时间大概几点钟会接。所以他们这样做，他们是就不会饿了。那我觉得他们会比较舒服一点，我怕这个肠胃的病发生，空腹久了不行。但是我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很多人过了10-20年回来看我门诊，我帮他开了刀，过程他都忘记了。他说：“哎，我记得你给我一颗包子。”
0: 我以为是包子店的老板都是你的好朋友。
1: 没有，就是给他们一个能量，补充一下，让他不要空腹饿那么久。
0: 所以这个分享包子以及给病人这个习惯，你一直都20多年一直没有断。
1: 有几十年了，几十年。我觉得包子医师，
0: 院长，你自己干嘛不开个包子店啊？
1: 我退休以后就没有此意了。陈爸爸包子，
0: 陈爸爸是很多病人对你昵称。不过谈到包子，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您自己也上过新闻。
1: 对，
0: 有一位老太太，我孤影其名。老太太她在医院的头等病房，
1: 要站了将近快5年。
0: 对。
1: 大家不愿意出院，
0: 但是你当副院长的时候把这事情解决了。
1: 是这样子，我当副院长刚接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讲说：“哎，这个是你越管的，床位是我管的。”我说：“哎，是何方神圣？我要去了解一下。”我就第一天跑进去看他，奶奶你好，我是新的副院长，有没有机会以后我们帮你外面安顿好，请你可以出院？我发现。他就开始一直骂骂骂，一直骂。我大概就站在那边跟他罚站，就老，他年纪很大了，我也不会回嘴了，就跟他骂骂骂骂骂，骂完出来就跟护理长讲说，残念，没机会了，我就很难处理。那我不放弃。结果过个几天呢，正好开刀的前一天，我的开刀日的前一天，我那天我就买了10个包子，就有一个病人临时有感冒，他取消手术，就多了一颗。那我就经过那个奶奶的房间门口，我想说我这个包子应该拿进去给她吃吃看，因为老人家在里面都大概都没有吃得很好，我就进去，我就怕别人骂，我说奶奶这个给你，我就赶快跑了。结果过两天我就去看她，哎，她竟然跟我讲什么话，副院长，你那个包子去哪买的啊？不难吃啊，啊，她跟我讲不难吃，我就懂这个意思了，哎，我就叫助理。去买十个，就买10个包子进去，就开始有沟通的桥梁出现了，所以我就常常给他送包子了，也没有要做什么，那最后也有一些感觉。

0: 情，那他的女儿还有对方的律师也都变成互信的朋友，那最后呢就解决了问题，他也搬到一个很好的地方，那医院欠的钱呢，加起来快一千万出头，全部都还给荣总，全部还给医院，一毛钱包括利息钱全部都付。
1: 所
0: 那
1: 以，
0: 现在他住在那个地方，我过年过节都去看他。他现在应该是在台湾，我是他唯一的朋友了。
1: 你还带包子去
0: 啊，当然，当然，当然，过年过节带包子了。那有时候我忙哈，我也在关心他过得好不好呢？因为觉得他只是欠了钱，他没有犯什么大错了。我觉得不需要说硬要用一个强硬的手段。当然，当时在处理的过程中，有些人跟我说，你就把他架回去啊，就架走，扛走啊。我跟他说哈，他如果回到家，万一跳楼走掉了，我一辈子良心不安呐。这个他医院是在救人的，他为了欠你钱，你把他的命给他毁了，这个不是我们医疗该做的了。
1: 凡事将心比心，
0: 将心比心。
1: 一切就都能够化解。我们这边其实有好多您的过去的病人所写的感谢啊，留的卡片，还有这位是。他是一位可能本来因为骨癌非常危险的一位病患，对不对？
0: 这个阿布是我一个，当然是我很多人认
1: 亲爱
0: 识
1: 的
0: 他这个
1: 陈爸
0: 人，
1: 爸
0: 对对对对，他这个救回来一奇迹。这台刀我记得花了十几个小
1: 十几个
0: 时，
1: 小时，
0: 他整个骨盆都是骨癌啦。
1: 嗯。
0: 结果那时候我体力还不错，就从白天开到半夜，开到半夜把骨盆整个拿下来之后，血管神经都没有伤到了，那再把它放回去，因为照外面放射线给它照射，把癌细胞都照死掉以后，再把它放回骨盆。本来当时根据文献的报告哈，类似这样的案例，大概存活率大概只有8%左右。他现在活了很多年了，这是满5年的时候，他出了一本书，他很喜欢做插画，
1: 对啊，
0: 他是很有名的插画家，这个每一个都他画的。
1: 这整个就是一个生命，本
0: 对，
1: 来是
0: 这个
1: 几
0: 全
1: 乎
0: 部
1: 要
0: 呢，
1: 被判出局的，
0: 对对对对对，
1: 然
0: 他
1: 后他自己，
0: 这个全部他画的哦，
1: 但是你怎么能够一直都记住他们呢？你很多医生都觉得说，哇，这个我事太多了。
0: 因为这些孩子哈，就是主要原因这样，因为骨癌的治疗的疗程非常的长，他可能要跟你相处是一辈子的事情，因为整个疗程到包括化疗，包括手术，他整个加起来就差不多10个月。所以这个10个月的时间，你可以跟他培养感情。那为什么他们叫我陈爸爸？因为就是跟我的孩子一样。那因为骨癌的病人大部分就是发生在青少年，就是当时我的孩子的年纪，所以用这种心情来看，所以他们把我当爸爸。所以我很多小孩，所以这陈爸爸的故事是这样来的，这样是这样
1: 过来。你还跟他们比个手势，对不
0: 对？
1: 对
0: 对，这样的手势是这样。
1: 通电是不是？
0: 对，过电，过电，
1: 过电啊，过电。
0: 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跟那个青少年、小孩子，你跟他握手是很奇怪的事情。小朋友跟你握手，很奇怪嘛，对不对？小朋友他们知道这个，那因为这边有几个虎口，这个刚好可以跟他契合。我跟他说，陈爸爸把电力
1: 就这样子啊，
0: 转给你。你有没有感觉到我的力量？我的能量就过给你，我给你加油打气，那就变成我们打招呼的语言了。我到病房去看的时候，他们手机就伸出来，我也不用讲，他们就自己跟我今天把能量都给你，陈爸爸把力量来支持你。
1: 现在这个您所专门的这个就是骨肉癌啊，就是基本上就是骨癌，在台湾现在现状怎么样？我们的当然是存活的提高，但是我们的发生率在台湾有没有特殊的一些因素？
0: 其实台湾的发生率跟其他国家都差不多，大概100万人口，一年大概3个4个了，那也不是那么多，所以台湾大概也一年也不会很多人，也不到100个，整年不到100个人，那大部分都青少年。那青少年原因是跟其他国家都一样，因为这个时候细胞分化的最快。你就想想看，你什么时候身高会长最快的时候，就是骨癌容易发生的时候，那造成变异了，大概这个年纪。那存活率在30年前几乎不到20%，可是现在呢，将近80%可以救回来。而且我们发现一个现象，我一定要特别利用这个时间来讲。我们过去在治疗的过程中，发现很多的骨癌的病，那个小朋友都被爸爸妈妈带去推拿，在诊断之前，因为脚酸痛，推了推了把它推拿，就我们就看到有一半的病人被推拿过，那就是被推拿过的 的病人的预后是变差了，
1: 嗯，
0: 因为他转移的机会变大，细胞把它挤出去了，甚至跑到淋巴，跑到肺部，所以后来我们就论文发表之后，我们就骨癌，我们就成立一个学会叫骨癌关怀学会，那些都是家长啊，那孩子都罹病的，他们自动自发，希望能把这个知识宣导给其他的小朋友，所以我们花了很多心血。然后做了很多的卫教资料，就发给一些青少年，或发给中小学，让他们知道这个事情。所以这种推拿率从52%到现在降到19%多，相对的存活率又更好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该尽的社会责任。我觉得每一个医学院的毕业的医学生都差不多，我观察都差不多，后天的努力是最重要的。然后他们只要好好的努力，你有责任感跟热情，应该可以当一个不错的意思，所以这个例子就是鼓励他们，你要发现问题之后解决问题，还要去帮助社会，减少更多人受害。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都没有责任感，这个事情就不断的会危害社会。我就鼓励同仁就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不要怕事，勇于承担，该做就做。
1: 院长，你刚刚提到热情跟责任感，
0: 嗯，
1: 你小时候你的热情怎么培养出来的？
0: 其实我是乡下小孩，我在一个台南那个不是台南市哦，就是台南县，就靠近乌山头水库。小时候我是老幺了，我上面三个的哥哥，我在家里面就是田里面到处玩，钓鱼啦，钓青蛙啦，然后乌山头水库就是我的玩耍的地方。那从小我觉得就是喜欢山，喜欢水，喜欢这样的一个环境。那我是觉得应该是我妈妈影响了，讲难听叫鸡婆，讲好听是非常热心公益。她看到邻里有状况，她能有能力，她一定去帮忙。那她从小跟我讲了一个家训，是我用先用台语讲哈，有量才有福，有量才有福。那中文大概现在讲有容乃大了。你应该对你的同仁，对你的其他的人，你的朋友要包容。结果从小是母亲的家训，我都铭记在心里面。有时候吃亏就是占便宜了，我就笑笑一笑自知。所以当你的老是吃亏的时候，你的朋友就越来越多。
1: 不过这也说明了你自己，你是一个爬山的爱好者，
0: 对对对，
1: 哦，你也是爱好大自然的。
0: 对 对。
1: 但是你还有一位女性对你帮助的，就是你的
0: 那当然是我太太
1: 林医师。你大学如果没有他，你的医学不会念得好，对不对？
0: 我如果没有他，我现在不知道去哪边混了，因为我觉得他开得非常好，他帮我开两个眼睛，他问我说你要用什么水晶体，我说我是骨科医师，我哪知道用什么水晶体，反正开瞎了你就养我，我骨科医师就改行做摸骨。
1: 我看宁夫人可能在里面放了别的东西。
0: 追踪器嘛，重粒子应该是台湾癌症治疗的领域里面最后一块拼图。这个是日本对全世界第一次输出重粒子，美国还没有，加拿大也没有。荣总这是全世界第14台。
2: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还有一位女性对你帮助啊，就是你的夫人。
1: 那当然是我太太
0: 林医师。
1: 我如果没有她，我现在不知道去哪边混了。因为她的功课很好了，她的功课很好，就是以前阳明毕业就除了前六名，其他都要下乡了。我太太是第二名，她就直接留在荣总。那我们没有前六名就要下乡，我抽签就抽到花莲去了。那以前在学校里面，我也常常上课上一半跑去钓鱼，
0: 钓鱼
1: 骑摩托车去钓鱼了。然后鱼钓回来请同学吃，那这个很多的故事、啊、
0: 老师要气死
1: 啊。对对对对对，就啊就是不要这个不要讲了，这个年轻人要认真上学，
0: 认真上学然后再去认真钓鱼。
1: 然后呢有时候考试到了，就那时候女朋友了，那就帮我补习一下，就所以补完之后好像都还考得不错了，那有时候甚至考得比他还好，那就这样过来了。但是就是我太太是一个很谦虚的人，我太太是一个非常谦虚低调的人，所以我觉得她在我一生中对我有什么大的影响。其实我们觉得当你成绩还不错，你难免会傲气，你会骄傲，可是我太太如果看到稍微讲话不客气，她还点我不要这样说话，其实她一直在旁边跟你讲不能说这样的事情。其实这个她把我的很多的锋芒，很多不该讲的话，他叫我不能讲，所以我在学习，跟我太太学习，就人的就会慢慢的调和，多包容你的同仁。所以这两个，我母亲跟我太太，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那看到桌上这碗面，我更感谢她。我都很晚回家了，那十点钟了，很晚了，回家也荣总便当也没有了。有时候回家都要帮我煮碗面。
0: 嗯，我们今天不敢做山寨版的那个院长夫人的面，
1: 这个
0: 面，所以我们这是个淡淡面，
1: 这个是幸福的面。
0: 对，
1: 所以回到家，其实你也不用吃什么大餐，他弄碗面给你，里面加个卤蛋，放个葱花，你说这种人生的幸福，知足。
0: 他也是一位眼科医师，
1: 我的眼睛是他开的。
0: 他跟病人之间的相处，
1: 他也是一样，
0: 也是一样，
1: 对，他也是将心比心，一切都是以病人为中心的人。我觉得他开得非常好，所以他帮我开两个眼睛，开完之后隔天就去帮病人开了。
0: 你就去帮病人开刀？
1: 因为我没有时间，要开刀之前呢，他问我说你要用什么水晶体？我说我是骨科医师，我哪知道什么用什么水晶体？你要随便用，你就随便你用，反正开瞎了你就养我。我骨科医师就改行做摸骨，所以后来开了，我现在看得比谁都清楚啊！我现在看事情都非常非常的清楚。
0: 我看您夫人可能在里面放了别的东西，
1: 追踪器嘛。
0: 您的小孩。儿子跟其实您家有四个医生，对不对？
1: 没有，我的儿子跟媳妇都是了。
0: 对，
1: 那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我在我父母亲当医生是给孩子是压力是蛮大的。其实我没有要叫他当医生，我儿子呢要考医学院的，要考建中要考大学的时候，他问我说：“爸爸，他你建议我没有什么建议了。”我跟他说：“哈，做什么都可以，就不要当医生就好，太累了，而且这种高压的环境。”我不希望我的下一代也这么辛苦。他跟我讲什么？我看你跟妈妈还蛮高兴的，因为我是很乐观的人。我说好，你这样讲我没话说，你有本事自己去考，就这样子了。所以这个事态度就这样，所以孩子让他自己完全没有给他压力。我从小到大没有骂过他们，没有骂过他们，所以孩子自己也是很认真、很争气、很上进的。那女儿的话，就女儿话中有听我的话。女儿就
0: 她学设计，
1: 女儿考上北一女的第二天就跟我讲说：“爸爸，我绝对不当医生。”我说：“你这是我今天最快乐的事情，因为她从小喜欢设计，喜欢做一些设计美的东西。因为她现在在瑞典一家公司已经当 leading artist， 就是首席的一个设计师了。那我觉得她的设计的天分，跟品质，我是怎么可能一代不如一代了？所以有些荣总我觉得比较丑的一些东西，我就请他帮我弄弄，包括口罩，他也都无偿帮我做了。嗯，那当然是，我觉得应该是很美的口罩， 我现在看电视里面，奇怪为什么有些人戴了荣总口罩呢？但是我没有把台北荣总的口罩四个字让大家看见，躲在里面，低调，因为不希望他带出什么台北荣总不需要，荣总不需要这个广告。但是很多外面的社会人士很喜欢荣总口罩。
0: 院长，既然在这边离开你的家庭，年轻人在台湾，你还鼓不鼓励他们去学医？
1: 我觉得这个也没有鼓励什么学医，就看兴趣了。你真的你要从医，真的要有兴趣。但是我跟年轻人讲，就是说，医疗应该不是夕阳产业。你如果对社会服务、对人帮助人有一些想法、有兴趣，然后你不会怕累，你不会怕累。其实，在医疗的过程中，你找到很多的快乐。是所有的企业他们感受不到的。你从把一个人从鬼门关把他拉回来，像这个阿布，阿布如果没有帮他开刀，现在已经不知道去哪里了。所以他这种快乐是一般的企业是体会不到的。
0: 所以您应该告诉我们，就是在这么多年来讲，您得到的满足其实最大的就是看到病人的生命被拉了回来。
1: 没有错，
0: 就他拉回来。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荣总未来有一个大的重粒子的癌症中心，您帮我们介绍一下未来的荣总，它在明年后年会一个变成什么样？
1: 荣总这几年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包括今年的我们的新的医疗大楼，那主要收癌症的病人，它已经启用了，那里面有447张床，那个前面是湖，后面是山，非常的漂亮。但是我是毅然决然把里面的两人床最好的床全部把它弄成健保房。因为里面是收治癌症的病人，我让这些癌症的病人进出医院，常常反复的化疗，他没有负担，他不用花那些住院的差额，这个对一般的家庭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忙，可以帮助他们勇敢的把健保给付的治疗全部做完，可以增加存活率，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们新的开刀房也在明年第一季就会启用，可以让病人比较不用等候了。那另外最重要，你四端兄你提到的重粒子，我讲重粒子应该是台湾癌症治疗的领域里面最后一块拼图。什么叫最后一块拼图呢？台湾的医疗非常的先进哦，包括免疫标靶化疗早就什么都有了，包括我们的光子治疗、我们的质子治疗，质子治疗台湾的密度在全球最高的。可是重粒子台湾还没有。重粒子它的特性就是它用碳离子打出来之后，它用直线加速器。加速到光速的70%，那这个是高能量，极高能量，可以把癌细胞杀死，然后对周围的周边的组织，它伤害比较小。那这个在我们临床试验已经做完了，明年大概就会正式启用来帮助国人。那特别我们留了2% 的名额给弱势的团体，不用钱。这个明年使用以后呢，对很多癌症，包括射物腺癌啦、妇女的癌症啊、肺癌啦、肝癌啦，包括我的骨癌、骨盆的肿瘤、脊椎的肿瘤
0: 都可以使用，
1: 肾脏癌、胰脏癌都有机会靠这个把它打死。当然是它有整个配套了，如果这个是可以期待的，这个也是日本对全世界第一次输出重粒子。那台湾、美国现在准备要开始盖。但是台湾也用荣总这台机器准备要开始盖，美国还没有，加拿大也没有，荣总这是全世界第14台，那绝大多数一半在日本，现在一半在日本，所以这个对国人是一个福音啊，会一个福音。
0: 对，
1: 所以这个面太好吃了，应该等一下
0: 要带回去。我们今天最后我也请观众来看一下我们院长，他很喜欢摄影，他拍了好几张照片啊、哦，我们在这照片中让大家来看一下，他所要表达的就是医师这是压力很大的行业，
1: 压力很大。你要知道，
0: 他们有很多的方式来舒压，而且最重要的舒压是看到人生的美丽。
1: 我觉得我很感谢上苍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去帮国家做很多事情。那我觉得我很知足，我也很惜福，我也很珍惜。
0: 保重。
1: 谢谢，会继续努力。
0: 我们也祝福荣总，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各位观众。

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是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到四个多月，煮到啊，哦，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就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确诊。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差了18000米，啊，那时候才用，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
1: 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它是不会断的啊。
0: 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台湾，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蝉有如银雪洁白，雪富有晶莹的特性，雪给人洁净的感觉，蝉就像银白的雪一样清净，没有杂染。蝉就是这样，没有歪曲，没有化妆，没有掩饰。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运成，欢迎收看6月3号的人间新闻。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在佛光山日光寺举办了2026年台东区的知兵联谊培训课程，透过理论还有实作并重的精彩教学，全面来提升知兵学员的接待应对还有奉茶服务能力。
1: 来自各地知兵学员齐聚一堂，从走、站、坐姿到奉茶技巧，学员们都热烈

0: 的优雅窗口。
1: 服务是一种修行，在服务中我们学习成长奉献，我们之滨能够在这个台东地区能够更有更好的一个服务的一个典范，
2: 展现我们佛光人的精神，展现我们佛光人的气质跟内涵。
0: 课程内容除了涵盖颁奖与接待引导礼仪，更聚焦于佛教美学与生活茶学深化，将内在平静转化为行走的美学。
3: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软实力的培养，让我们日光寺以后每次在办活动的时候都有这一群我们说的柔美的善良的佛光之滨来成就所有的活动。
0: 这群经过严谨淬炼的佛光之滨，未来将带着满满法喜回到各自家庭与生活之中，继续用最温暖、专业且优雅形象为社会大众传递人间佛教的祥和力量。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4: 为了引导大众在佛法当中安定身心灵，提升生活的智慧，这是佛光山兰阳别院特别临请佛光山的传灯会副会长觉荣法师来举办讲座，希望大众能够把修行落实在家庭还有职场当中。
5: 然后就感觉到感受到无常的变化。
6: 觉荣法师贴近日常的精彩演说引来台下听众热烈回响，许多学员在聆听过后深刻体会到修行不只是在佛堂里，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家庭相处或是职业冲突，都能够借由收摄六根的修持来反观自己，让身心获得清净安稳。
7: 对我们大众的修行非常的实用，尤其在生活中的修行、家庭中的修行，或者是职场中的修行，都可以利用六根的修行来做一个修行。
5: 现在是鬼到我的面前吗？
6: 针对现代人每天被各类手机讯息与外在环境牵动的焦虑，觉荣法师特别开示，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并非压抑感官，而是要把散乱的心收摄回来。法师勉励大众在纷乱且真假充斥的讯息环境中保持觉照，守住清净心，才能活得自在欢喜。
8: 每一个人离不开各种的信息，但是这一些信息有真有假，有帮助我们，也有让我们烦恼焦虑，所以特别以都摄六根的修行法门来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守住六根，能够活得清净自在欢喜。
6: 佛光山兰阳别院住持妙勤法师也叮咛大众，修行要一门深入，在生活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法门，遵循经典的指导精进念佛，在日常生活中替情绪踩刹车，是每位佛光人收摄身心、建立生活智慧的最佳修持。
9: 好好的照着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好好的念佛，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就是最好的修行。
6: 兰阳别院透过此次的集体熏修，引导十方大众养成日常念佛与随时觉照的习惯，在面对生活烦恼与负能量时，能够成功转化心念，共同为家庭以及社会注入温和正向的共生共荣力量。人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4: 接着呢，我们到南台湾来看，台南的福国寺举办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的系列讲座，第三场的部分是邀请到佛光山荣誉功德主蔡国华，还有妻子陈素云以及他的女儿，以一盏灯照亮我的人生为主题，分享他们三代同行的生命故事。
0: 讲座中，陈素云回忆1975年参加佛光山大专佛学夏令营，短短14天学习让他人生方向彻底改变。走过51年修行岁月，他始终秉持一师一道，信念不退转，并与丈夫蔡国华一同投入佛光会服务，将佛法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蔡国华则分享大师弘法理念，以文学弘扬佛法精神。他常年投入生命线服务，透过倾听陪伴来电者走出低潮。他也提到星云大师一笔字墨宝，深具人生智慧，让佛法真正融入家庭与生活之中。女儿蔡静薇则表示，从小在佛法熏陶下成长，曾参与短期出家与佛光青年活动，并承担佛光会干部职责，将信仰视为人生方向。蔡国华常年以音乐弘法，近期更参与纪念音乐会，以歌声传递对佛法与大师的感恩。蔡国华一家人以信仰为核心，跨越三代共同实践人间佛教精神，从修行服务到家庭生活，让一盏灯不只是象征，更成为代代相传的心灵力量。 联合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透过游戏的方式来挑战学习品格教育，这是大林讲堂特别举办的三好儿童快乐购毛克力挑战营。40多位小朋友透过了闯关还有合作体验当中来学习三好是给。
1: 小朋友化身丛林探险家，跟着毛克力的脚步展开一连串挑战任务。活动一开始，法师透过生动课程介绍三好四给，希望孩子在面对生活中的各种考验时，都能以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态度勇敢面对。
2: 因为小朋友的心里种的一个种子，叫做三好的种子。有了三好的种子，所有的挑战都没有问题。
1: 童军闯关活动设计了7大关卡，让孩子在游戏中学习尊重、感恩、勇气与合作等好品格。同时安排浴佛体验，孩子们在庄严的大殿中聆听佛诞故事，并以虔诚的心浴佛祈福，在心中播下善念与感恩的种子。
3: 很感谢星云大师，创办佛光童军，让很多的孩子有机会可以接触童军的活动。然后童军的活动呢？他就是很重视品德，然后做中学，学中做。
4: 三好这个行动，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都需要做。我也想要带给我的朋友还有家人，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在外面的活动不会学习到的。
1: 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透过寓教于乐的童军活动，让更多孩子认识佛光童军，在成长过程中培养良好品格，把三好精神落实在生活当中，成为未来社会的正向力量。人间新闻嘉义综合报道。
5: 林俊医师出了这本书，谢谢你留下来陪我。
6: 我写文章把叛逆的儿子写回家，写这本书想说可不可以把先生写回来。照顾者请来看这本书，不必放弃，照顾中也可以有阳光和欢乐。
5: 你妈妈以前说不要做油麻菜籽，
6: 现在我都叫大家要做油麻菜籽，你知道为什么吗？请看林静云的名人书房。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佛光山纽约道场，还有国际佛光会的纽约协会特别举办了佛光三好园游会，吸引了社区上的民众热情来参与。透过了温馨祈福、亚洲素食文化，还有亲子互动等，共同来推广三好理念，为社区是注入了正向而且安定的祥和力量。
1: 现场人潮络绎不绝，各分会精心准备亚洲特色素食摊位，吸引民众排队品尝。公益义卖和园艺摊位以及精彩文艺演出，更将东西方文化特色完美融合，展现园游会多元文化特色。佛光山纽约道场监院有灵法师带领大众进行三好祈福，并共同敲锣。多位侨界人士与贵宾也亲临现场，一致肯定佛光山常年深耕社区的公益贡献。今年活动更特别颁发佛光三好人家，表扬长期实践三好精神家庭，
2: 展现了最美丽的家庭典范。所以大家的发心不只是家庭中延续的善念，更是在社会里带动一股清流的力量。
1: 活动在抽奖中带起一波波热潮，由航空公司赞助的机票大奖更将现场气氛推向高峰。这场年度盛会不仅让与会大众体验舒适健康与多元文化，也成功让三好精神在日常家庭中扎根，为整个社会传递温暖与安心力量。林希文，美国综合报道。
0: 我们来看到佛光山纽约道场还有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举办的传灯六十暨星云大师百年特展开幕典礼，回忆大师弘扬人间佛教的慈悲愿行，同时也见证了佛光山在北美弘法的历史。
3: 导览员热情介绍展览，民众对于展览内容都显得相当好奇。佛光山纽约道场和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举办佛光山六十周年暨星云大师百年特展北美弘法展，吸引许多民众前来认识弘法历史。
4: 那现在带领大家来到我们的地图墙，那感受星云大师在我们北美弘法的一个足迹。
3: 展览内容规划五大主题，由有灵法师指导，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会长陈诚慧两位面会讲师共同策划，展现集体创作的精神。展览透过照片与文物，展出星云大师以文化、教育、慈善与共修弘扬佛法的历程。
5: 首先呢，要欢迎大家回到佛光山大家庭，也回到大师弘法的道场，一起来回顾这段跨越半世纪的北美弘法历程。
3: 有灵法师表示，希望透过展览中珍贵的影像与文物，让更多人认识大师弘法立身的精神。这场展览对于佛光人而言，更是一场回家之旅。透过展览，让大众看见大师当年从台湾走向世界，跨越太平洋来到北美的弘法历程。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庆祝佛诞节，佛利门文教中心举办了浴佛庆典，今年突破传统，结合着艺术美学、灯光还有佛法意境，打造出了充满着禅意的浴佛空间。
1: 莲池流水缓缓流动，拱桥横跨其中，搭配祥云与灯光点缀，佛利门文教中心今年以从此岸到彼岸为主题打造浴佛会场，希望透过沉浸式场景引导信众在浴佛祈愿时感受内心的平静与清净。
6: 佛陀的诞生是为了世间带来的清凉的佛法，那指引众生解脱烦恼，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很重要这个庆祝这个节日。
1: 活动现场也充满浓浓家庭氛围，许多年轻父母带着孩子一起浴佛献灯和祈愿，更有不少三代同堂共同参与，长辈牵孩子浴佛，温馨画面展现信仰在家庭中的自然传承，也让慈悲与感恩精神深植下一代心中。
7: 对，今天很开心来到佛堂，庆祝佛陀的诞生。
8: 来这边就是不会是让我觉得是很无趣的事情。
1: 除了庄严浴佛仪式，佛光青年也带来充满活力的爵士乐舞表演，以青春节奏歌颂佛陀圣诞，展现佛教文化与时俱进一面。透过创意演出，让更多年轻人认识佛法，也感受到宗教文化其实可以很贴近生活。连休美国综合报道。
0: 位在美国的佛光山西来寺作为佛教代表参与当地的跨宗教祈福会，而这一次呢，以音乐会的方式来举办，各宗教准备了一场音乐演出，透过了音声唱诵，传递出宗教倡导和谐和和平的力量。
9: 吉他伴奏，欢快歌声传递喜悦。美国洛杉矶跨宗教行动团体在犹太教堂举办祈祷会，以音乐会形式邀请各宗教代表共同演出。王山西莱寺作为佛教代表，由社教本土组慧泽法师带领25位佛光人唱诵梵文大悲咒，借由庄严梵音展现练习多日的成果。本次祈福会有别于寻常演讲传教的印象，汇集各宗教代表以不同音乐形式展现音乐在弘法中的重要性，也让信仰力量透过传唱流入社会角落。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0: 法国多元宗教区内的辽国佛教道场的赞提长老呢，上个月圆寂，巴黎佛光人特别前往到辽国佛教道场紫法阁，参加了他的圆寂赞颂会和追思法会，要向长老致敬。
3: 众人跟随钟声弯腰鞠躬，向已故的辽国佛教长老致敬。法国碧溪多元宗教区辽国佛教道场紫法阁高僧赞提长老在上个月圆寂，享受86岁，出家66年。赞提长老创建多所道场，一生致力于保存辽国佛教与文化。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督导带领10多人出席赞颂会。另外，佛光山法华禅寺住持妙多法师，还有监院妙达法师也带领身心恶重数十人前往紫法阁吊唁。大众双手合十诵经，透过追思法会恭送长老最后一程，并回顾长老一生事迹。法会最后，参与者依序献花，致敬这位一生为佛教奉献的赞提长老。人间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0: 马来西亚佛光文教中心举办。

0: 的素养人生健康同行健康活动吸引了百多位的民众参与，活动结合健康讲座还有素食的烹饪秀、免费体验等多元的内容，希望透过科学医疗还有人文关怀进行结合，引导大家呢能够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
1: 营养师现场示范健康素食料理，由马来西亚佛光文教中心主办的素养人生健康同行活动吸引超过百位民众参加，不仅提升健康知识，也让参与者透过进行与疗愈的活动感受健康的重要性。茶山体验区大众进行品茗，感受当下宁静。活动邀请医疗团队、营养师以及佛光人共同参与，内容涵盖流感疫苗优惠接种、素食营养烹饪示范、茶禅、颂钵音疗等体验课程。在地民众走进佛光文教中心，透过医疗知识、健康饮食和心灵疗愈体验，重新认识健康的真正意义，也感受到人间佛教关怀生命、重视人文教育的精神。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监院觉林法师带领着人间学院的学生体验一日禅，透过了禅修、认识农场等活动，亲近自然，放松身心。
2: 学生们在草地上静坐禅修，静下心来感受到自然的气息。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监院暨人间学院负责人觉林法师带领学院学生体验一日禅。静坐禅修之后，一行人前往光明大学农场行禅，法师带领学生们在自然环境中漫步，工作人员向学生们介绍农场环境，传递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活动中，学生拥抱树干，亲近自然，透过与自然结合的禅修，舒缓身心压力。活动最后，学生们感谢法师、老师与工作人员的付出，让大家有机会体验自然禅修。人间新闻飞冰综合报道。
0: 好，我们说宗教交流，这是学校之间的交流。来自加拿大的天主教圣心高中的师生啊，走进渥太华佛光山，他们展开了宗教课程。学生透过了佛法分享、遇佛的仪式，还有禅修的体验，来认识佛教。
1: 天主教高中38位师生走进渥太华佛光山，展开宗教课程交流。学生专心聆听佛法分享，不时举手提问交流。参访行程内容涵盖佛法分享、遇佛仪式、殿堂巡礼以及户外禅修体验。
3: Vacation for you.
1: 学生依序上前遇佛，透过仪式体验佛诞节意义，永固法师以三宝、三好以及三读等佛教观念，引领学生认识佛法智慧与生命教育，鼓励青年要在生活中落实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精神。
4: 你今天大家同学们来到佛光山，你来学习认识一个宗教，叫做佛教。
1: 对学生而言，这是一次难得的跨宗教学习经验，通过遇佛、禅修以及佛法交流，不仅增进对佛教文化的认识，也在静心观照中学习尊重、包容与感恩，同时感受人间佛教促进和谐共荣的精神。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渥太华协会举办开心农场欢喜开耕的活动，佛光人呢在住持永固法师带领之下，一同翻土种苗，还有灌溉农场所种的蔬果，除了提供给道场之外，同时也提供给食物银行。
5: 等下去，
6: 好，
7: 那
6: 么
7: 我这个，没关系，就这样。好，就是我现
8: 在。在住持永固法师带领下，近20位佛光人顶着烈日，弯下腰翻松泥土，小心翼翼将菜苗种下，一同整理将近30畦菜园。
9: 还有番茄种这里。
10: 因为
11: 你
10: 都那两，
11: 因为你没有看到这里的土比较湿的。
8: 农场所种植的蔬果，除了提供道场及食物银行使用，也成为三好儿童班的自然教室，让大家在耕种过程中学习感恩、惜福与分享。
12: 那最主要的，除了道场平常时，这个日常需要的，尤其是我们华人习惯，比如说糖芹呐、或者莴苣笋等等这些哈，会需要种啊，包含我们要做贡菜的材料，外面不一定有的呢，我们也会自己种。
8: 透过播种和照顾作物，体会人与土地共生共荣。佛光人不只是耕耘土地，更是在耕耘人心。将星云大师提倡的四给落实生活，让人间佛教 善念随着蔬果一同成长茁壮。联合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国际福王会曼彻斯特协会英文分会在英国曼城佛光山举办了绿色家园的园艺日，号召了数十位会员一同来整理庭园，在整理过程中培养合作精神。
2: 法师和义工拿起剪刀修剪树叶。国际佛光会曼彻斯特协会英文分会在曼城佛光山举办绿色家园园艺日，参加的会员们分工合作整理道场庭园，行动实践环保，也在整理过程中修身养性。
3: Today, being invited here to the temple to help out with the garden, I was absolutely delighted to accept the offer. I've been a volunteer. Doing the gardening has felt amazing, being part of the community.
2: 义工们整理庭园，让道场环境焕然一新。参与活动不止学习到了园艺技巧，也体验到了分工合作的乐趣。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0: 在荷兰也能够感受到浓厚的东方禅意哦。这是国际佛光会荷兰协会日前特别举办的江南文人乡试文化工作坊，透过了闻香、制香还有禅修，带领当地的民众来认识中华香文化。
8: 淡淡沉香弥漫空气中，参与民众静静坐着闻香观习，在古色古香禅堂里感受东方文化独有的宁静氛围。国际佛光会荷兰协会举办江南文人乡试工作坊，邀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汪洋老师带大家认识流传千年的香文化。
6: Well, it's very nice, very interesting. I think we learned a lot.
10: Yeah, it's quite different than I originally thought.
6: Yeah.
10: It's not with sticks, it's with some grains of incense.
6: Yeah.
10: Yeah. So, and we are now making it ourselves, so it's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8: 从甲骨文中的香字到宋代文人的焚香文化，老师一步步介绍香道历史，也分享佛教中香象征着戒定慧，是修行的重要法门。除了闻香体验，现场也安排制香实作，参与者亲手调制香丸，从揉香、调香到塑形，每个步骤都相当专注，像是一场安静的禅修。荷兰协会表示，希望透过茶道、香道与禅修等文化活动，让不同文化背景民众更自然地接触佛法与东方生活美学，也在日常中感受人间佛教带来的温暖与安定力量。联新闻荷兰综合报道。
13: 我是不是要去户籍地就是我在台中报警，不需要，你可以在就近的地方就可以做报警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说，很多诈骗集团跟你讲说，我会线上帮你做报警动作，提醒大家没有在线上做笔录这件事情，只要对方跟你讲说我是某某的检察官，我是某某分局的，我们线上跟你做笔录，这通通都是诈骗，没有这回事哦。
14: 因为如果你有把你的账户给出去嘛，那是这时候如果你没有去报案，就会变成说，万一后续警方这边检警有去做后续的调查，结果有追到你这边，那你就很难有那个重要的法律依据来证明说你不是他们的成员。
15: 就像是我已经投资了这一笔钱下去了，我已经付出了这些时间了，我现在醒来啊，不就代表我之前都白费了吗？之前就假了吗？
16: 自己就不愿意醒就对了，
15: 我就继续投下去，有可能是真的啊。我之前是什么，然后你就沉没成本太高了，你就继续下去。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网络上很多人说，今天啊到南港都塞车了，因为为什么呢？全球科技界年度最注目的盛事就是2026 Computex 台北国际电脑展，6月2号就盛大开展了。今年大会主题 AI Together， 一早涌入了数万名来自全球各地的买主还有科技迷。不过啊，今年一开展，老外他们呢讨论度最高的场外亮点啊，竟然是这个官方发放的台湾传统的嘎吉德亚。红棕相间，被老外称之为台湾 LV， 直呼超级潮。吸金度同样破表的呢，还有这个就是顶级的电竞大厂的主机壳特别抢眼。2026 Computex 开幕第一天，来自全球科技大咖和外国的买主塞爆了现场。不过今年报道处可以说惊呼声不断，大会特别玩创意，把台湾经典传统俗称台湾 LV 的阿嬷网袋、茄纸袋，摇身成为官方的随身包，让老外人手一袋，并且直呼非常台也非常潮。
1: Super good，
2: I feel good。
0: 场外大玩台味复古，场内的电竞硬体大厂更是秀出超狂实力。知名电竞品牌这次重返到展场，可以说大放异彩，以沉浸式扩充为核心概念，机壳的内部公仔模型让游戏玩咖直接疯掉。
3: 这款就是我们最新发布的机壳，那目前是发布不到一个月，那已经销量是非常好。它直接做了一个三面完全无缝的玻璃设计。那同时我们发现了一个趋势，就是大部分玩家喜欢在它组装完系统后，摆放他最喜欢的公仔在它的机箱里面。于是我们就融入了这个公仔展示台的设计，然后直接融入在我们的机壳里面。
0: 换个摊位来看，前面板和侧面板采用的是一体成型的90度热弯钢化玻璃，提供全面无盲孔、无曲折畸变的零死角硬体视觉响应。来自欧洲新创的顶级高级电脑机壳品牌，不妨多让。
4: 现在很流行，就是把显卡做直立的安装。那我们的产品有针对就是直立显卡做这个气流上的优化。然后就是把冷热空气隔开。
0: 全球科技业瞩目的焦点就是2026台北国际电脑展。那么呢，今年主办单位是聚焦在 AI Together， 可以看到有高达1500家的厂商，还有3000个摊位都来到了南港展览馆，可以说到科技业大喷发。今年 Computex 开幕第一天热闹非凡，吸引了1500厂商、3000多个摊位，直接从南港展览一二馆跨到世贸一馆。从晶片大厂极致工艺的电竞机壳到次世代记忆体，都展现出硬体转型的惊人实力。主办单位也提醒，前3天只开放专业买主，一般民众可以在6月5号展期最后一天买票进场，亲自到现场来感受这一场科技飨宴。人间新闻张玉成、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好，我们话题持续来延伸，但是我们带您走访60、70年代。当时的台湾呢，在前经济部长孙运璇带领之下，选派了国内工程的精英远赴到美国来学习半导体的技术，这俨然成为我国半导体产业起飞的关键。然而呢，这个重大决策的起点啊，其实呢就隐藏在一间不起眼的小小豆浆店。
5: 从餐桌到世界，台北盈利迈向 AI 未来，请接牌。
6: 热闹街牌，从餐桌到世界，这处寻常小巷位在台北市南洋街。52年前是一间名为小星星的豆浆店，这是在这里做出的关键决策，为台湾半导体与机体电路科技翻开篇章。
7: 南洋街，大家的印象可能是补习班林立，也许是离台北车站最近的美食街，但大家也许知道，这里就是半导体产业站上国际舞台的发源地。
6: 1974年2月7日，围坐在豆浆店餐桌，一边吃着早餐，一边擘画出引进海外科技、发展机体电路的宏伟蓝图。如今当年店址早已拆除，台北市府邀请艺术家以此为发想，在原址设置纪念碑与艺术作品。

0: 继续秉持前辈们的意志，在成功争取惠理达第一座海外总部落脚台北之后，持续建构串起南港、内湖、北市科的台北科技廊带。
1: 特别邀请当年工程师共同见证，将那一份为国谋划的轨迹融入墙面艺术创作，感受科技历史感动，也展现台北市布局 AI 发展的决心。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发展 AI 同时也要顾环境。我们来看到台电近期呢，除了积极来推动能源转型，还有供电稳定的议题之外，同步也要来强化环境永续的作为。上个月台电举办了生态永续的发表会，以台电80和海共生为主题，公布了多年以来海洋生态研究成果。不过呢，在能源的政策层面啊，核能议题再度引发关注了，形成了供电稳定和永续转型并行的双重焦点。
3: 我们在今年，也就是在上个礼拜5月22号，我们被海保署通过第一批国内海洋有效保育区的认证，我们的面积8.6平方公里，是三个认证场域里面最大的。
2: 台电自1971年核一厂新建以来，即持续的投入海洋生态研究，建立长期海域监测体系。近年更将与海共生的理念扩展到各类型的电力设施，包括核能、人力发电和离岸风电场域。强调能源开发和生态保育并行发展，
4: 这个台湾整个附近海域的影响的改变，看起来还是大环境的影响啊。我们要有真实啊，这是我们实际的数据，这个放在全世界我们都敢拿出来，就是说这个是我们量出来的数据，同时我们的数据的品质是非常好啊，全世界来比我们不比别人差，所以我们拿出来的数据有它的代表性。
2: 台电指出，早在1972年就启动了国内首个大型海域生态研究计划，持续的观察海流变化、鱼群分布和珊瑚生态，累积珍贵长期的环境数据。其中，核三厂周边海域研究成果受到关注，并且透过了影像记录整理多年的研究成果，首度公开纪录片。拍摄涵盖了核三厂的入水口、离岸风场，还有协和发电厂等地，呈现出能源设施和海洋生态共存样貌，却引发环团质疑。
5: 离岸风场申请为 OECM 作为保育成果的宣传，可是 OECM 的核心精神应该是有效的保育，而不是说我们把工业开发区直接把它包装成保护区。那如果说没有严格的去检视它的生态的完整性、物种受影响的程度，还有长期监测的成果的话， OECM 其实它就有可能是一个漂绿的工具。
2: 台湾近期也因为 AI 产业和半导体用电快速的成长，使得电力需求持续攀升，以台积电为核心的高科技产业链带动稳定供电需求增加，让能源的结构再度面临调整压力。
6: 现在我们要发展 AI 产业，包含最近黄仁勋又再次的强调说，台湾一定要有充足的能源，否则的话就没有办法支撑经济成长，否则的话就没有办法支撑 AI产业链。
2: 台电和政府重新评估核二、核三厂是不是具备有重启条件，核能作为低碳且稳定的积载电力，再度进入政策讨论，能源转型与减碳压力同样成为关键因素。核能议题在台湾一直以来都是属于高敏感的政治议题。那么从福岛核灾以来，台湾的能源政策都是导向于所谓的非核家园，但是随着现在供电的需求大增，再来就是国际的能源政策改变，势必也会重启对话。在野阵营他们相当关注的是台湾的电价到底涨不涨，台湾的电力到底够不够，现在势必也成为了政治攻防的焦点之一。在供电稳定和减碳目标之间，核能再度被视为是可能的平衡选项。整体来看，台湾能源政策正同时面临着环境永续、供电稳定与政治现实三重挑战，而一方面台电强调与海共生的生态成果，而另一方面核能与能源结构调整也再度的浮上台面。人间新闻张承宗台北采访报道。 好，职场要进步，我们来看劳动部公告了推动职务再设计服务计划的修正规定。这一次呢，修正三大重点为升级服务范围，放宽了个人申请范畴，以及优化辅助的分摊原则，希望呢透过更弹性的服务机制，确保每一位在职场当中的身障劳工朋友都能够获得全方位支援。
7: 劳动部致力推动的职务再设计服务计划，是为了协助身障者、中高龄等劳工，透过排除工作障碍，进而留任或提高生产力的一项重要补助计划。但是政府发现有一些死角，没有办法全面保障身障劳工，所以劳动部公告修正规定，让制度更加优化。
8: 这一次的修正呢，我们要很感谢身心障碍的伙伴，透过实际参与申请这项计划，那我们同时也跟许多的民间团体共同讨论，特别是障碍者的团体，来研议讨论这一次职务再设计的修正方向以及细部的修正内容。
7: 这一次计划修正三大重点，像是未取得身障证明的四类对象，例如失智者、单侧听损者、精神病人以及特教生，放宽与身心障碍者相同。过去身障者都会以个人的名义申请职务再设计，但现在申请的范围扩大到全方位需求，最后就是会依照个案障碍程度与工作关联性，确保政府的资源不重复的情况之下，强化服务时效。
9: 在身心障碍的一个任用，其实很重要的是在于雇主的一个支持，真的非常的重要。我们在身心障碍招募的话，有的是透过学校老师的介绍，重点是在于老师都会亲自到职场里面来辅导学生，那了解一下学生目前职场体验的一个状况。
7: 多数的身障者在获得职务再设计服务之后，大幅提升了工作自主性，不再需要频繁依赖同事协助，职场安全感随之而来，这就是职务再设计服务最真实的感受与效益。人间新闻郑仁宗、王一仲台北采访报道。
2: 好，很多人呢都说台湾的公厕很干净啊，我们看要落实联合国的永续目标，环境部呢日前举办了特色公厕的记者会，展示出来特色公厕的设计成果，同时也宣布呢将要新增什么了，厕所的评鉴指标。
10: 都说人有三急，这三急都跟厕所息息相关，说明厕所的重要性。环境部环境管理署举办特色公厕设计成果发表记者会，展示十一座公厕结合在地文化和环境美学的设计成果，要改变民众对台湾公厕的负面印象。
11: 安心如厕是今天我们很大的重点，因为我们知道最近这个医美场所这个遇到很大的这个偷拍，这个我相信地方政府就要严格的一个查缉。那厕所有没有？我认为是有时候会听到一些事情会发生，这个每一个厕所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都要负起这个责任。
10: 近期偷拍事件频传，环境部预告修订公共厕所列管及维护管理指引，要求管理单位定期检查厕所有没有偷拍设备，保护民众隐私。
11: 我还是认为环境美学跟安全隐私，我们希望像今天这样的一个优质安心的特色公厕，在全台湾遍地可以开花。
10: 环境部未来将持续引导地方政府改建公厕，让公厕脱离负面形象，并落实防偷窥与防偷拍，让民众可以安心使用。人间新闻李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小朋友们都爱打棒球，我们看为了扎根台南三级棒球的发展，台南有媒体业呢是组成了垒球队，携手台南市的城市棒球队还有府城长照机构，共同举办了一场棒球回馈活动，特别呢还邀请了四所学校的棒球队来参加，透过了经验分享、技术的指导，让孩子持续的勇敢追梦。
12: 只有他六年级啊？
13: 对，我最多只有一个六年级。
14: 小球员站在球场上，挥舞手中球棒，用力将球击出，在成棒球员指导下，开心互动练习。由台南市在地媒体所组成的垒球联队，携手台南市城市棒球队及府城长照机构，共同举办三级棒球回馈活动，邀请立仁国小、五原国小、公园国小及明德国中共58位小球员参与。
15: 我们会非常珍惜这份的一个资源，好好的把它运用在我们的学校以及我们的棒球队上，让我们的小朋友的球技能够更上一层楼。
14: 台南市长黄伟哲也亲自出席参加开球仪式，希望透过更多资源投入，打造更完善的棒球训练环境。
16: 有好的器具、有好的技术、有好的选手，才能够这个打赢 卡丘赛。
14: 活动除了自赠棒球器材外，也安排15位承办队员及教练团分享训练经验和指导打击技巧，为这些棒球小将打下坚实基础。
17: 很谢谢有这个荣幸，那我们平常照顾老宝贝啊，但我们也有机会可以来照顾这些小宝贝，让他们有机会，然后有更多的舞台跟器具，让期待说台南市我们未来有世界冠军的产生。
14: 透过承办和基层棒球交流，不只是技术和经验传承，也让孩子们在陪伴与鼓励中持续勇敢追梦，为台南三级棒球扎下更深厚基础。人间新闻吴声厂台南采访报道。
18: 正拍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19: 好，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也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20: 啊，我最希望答案是会瘦
19: 哎。我也希望。
21: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制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22: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好，腹肌，
20: 这好累，
23: 对，这好难哦，
22: 下腹，
20: 哦，这好玩哎，
19: 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六类，好，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24: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来带您来看到、这是老团啊，创团已经达40年的朱宗庆打击乐团，致力于培养年轻世代，尤其举办了新秀音乐会更是行之有年，透过了专场的演出让年轻人站上舞台，今年有5位表演者年龄不到23岁。
1: 站上舞台毫不怯场，五位来自朱宗庆打击乐团二的新年，平均年龄不到23岁，这次要独挑大梁，举办生涯首次专场重奏集乐音乐会。
2: 1月多2月的时候确定所有的曲目跟形式，然后才开始练习，所以其实时间算是蛮紧的。
1: 即便时间紧凑，但仍旧抓紧练习磨合默契。朱宗庆打击乐团成立40周年，从创团以来重视培养年轻人才，每年都会举办专场音乐会，为新秀们未来的演奏道路奠定养分。
3: 用各种不同方式，比如独奏啊、重奏啊，或者是一个不同的音乐接触的方式，让他们去展现。在40多年来，我们这样的做法里面的确培养了非常多的艺术家。
1: 2026集乐新秀音乐会，8首曲目从2重奏到5重奏通通有，各式风格编制多元，展现专属于年轻世代的热情，共同见证打击乐新星诞生的璀璨舞台。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呼吁大众保护海洋环境，认识环境保育的重要。教育部举办了第3届的海洋科普绘本的创作征选，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举办了颁奖典礼。
4: 海洋占了地球表面积大约70%，除了是许多动物的家，海洋还能调节气候。为了响应6月8日世界海洋日，教育部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举办第3届海洋科普绘本创作颁奖典礼，表扬获奖参与者。

0: 来呢，这个绘本创作啊，就是一个啊结合我们这次这个科学非常有严谨度，然后呢要有创造力，这个艺术的创造力，这是一个说起来呢啊不大不小，但是是一个啊非常庞大的一个过程。
1: 全国有超过200件作品报名参赛，有68件获奖，创作内容包含气候暖化、海洋污染、海洋废弃物等等，也有的作品以海洋生物为叙述视角，希望唤起大众对海洋的重视。
0: 那所以我要代表教育部特别感谢哦，所有投入创作的老师跟同学们哦，因为大家的热情参与，才能够让这次的活动能够顺利的推展，也为我们的海洋教育呢增添了更丰富的文学元素跟美学的色彩啊。
1: 教育部希望可以创造不同的机会教育民众，让更多人懂得珍惜海洋资源。颁奖典礼中获奖的绘本将从6月16日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开始巡回展出，直到7月底，邀请民众一起认识海洋。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同样来看展，这是以东方视角来解读我们的世界山水。旅美艺术家周平光现在呢正在佛光园美术馆西来馆展出他的创作，超过100件作品，包含了画作、陶瓷还有瓷器等，希望呢观者在欣赏的同时能够沉淀身心灵，感受艺术带来的清净美好。
3: 雪下过了停了，但是这个雪景呢把它表现出来。
4: 艺术家周平光亲自为画作导览，现正在佛光园美术馆西来馆展出艺术创作。开幕典礼当天贵宾云集，
5: 在常年的作画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像我们佛教的修行一样，是有一个戒定慧啊这样的修持的过程。在画画的过程当中啊，内心要非常的清净。
4: 艺术创作沉淀身心，这是周平光自2003年以来第三次在西来寺展出。此次除了绘画作品之外，也同步展出陶瓷以及瓷器作品，以山水以及人物为主题，展出多元艺术样貌。
6: 礼请住持慧都法师代表接受。
4: 特别完成一幅西来寺写实作品致赠，由慧东法师亲自颁发感谢状。看藉由展览推出，让更多人认识水墨艺术，也让传统绘画能与现代社会产生连结，让东方美学带入海外不同族群。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感谢你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茶哈，我先十来回哈，叫做刺绣师来跟他。
2: 现在都不是要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床的。
1: 刺绣师，我只能说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较做会水。一形画，二体的铺面啊，铺面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啦，做会开吼，但你做会水，保证会水。上早起哦，上早起拢看呐，中国咧用牙，多高，大概用的最多。
3: 这是专门给这种老这个的，我现在我拢偏医疗较好嘞，医疗好歹吼差。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一生的志向嘛，我感觉爱只能把将这恰巧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4: 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大圣菩萨的住道资粮六度，皆可作为现代人修行的眼目，如不坚令而行的无相布施，护念有情生命的持戒，心甘情愿的忍辱，片学无厌的精进，静慧一如的禅定，生佛平等的智慧。

0: 私信离开的。
1: 阿姐，咱就回来包水饺。
2: 是啊是啊。
3: 阿姐，我会读册哦，你去包。
1: 阿姐，哪里我去包啊？
3: 好。
0: 加一挂盐，啊，好哩。好阿伯，好。搁皮看麦。来来来，妈妈给你包水饺。

0: 娘，阿彪。
1: 哎呦我，
0: 看吧。
1: 我来接，我来接，我发抖了。哎哎哎呦哎呦哎呦！坑家坑家坑家，我腰了！哎呦，
0: 我
1: 紧啊！
0: 我该对对嘞。
1: 哎呦，不应该坏这这嘞！哎呦，但是讲哦，今年是乱冬，你看，这都过年，落一点雨，手机顶面就会嘛，今年还结袂少
0: 哦。哎呀，结偌济，你嘛食袂着啊！
2: 哎，坑嘞坑坑嘞！哇，忝死啊，老哥！恁家遐家具拢是木的呢。哥，你咧看树啊？哎，对了，啊，恁家这丛树啊，要安怎？
1: 要安怎？阿仔，无可能挖起来再走啊！
3: 但是恁看这丛树啊，以后敢会防臭掉啊？
2: 嘿，你死囡仔乌白讲话哦！自我甲恁阿爸吼细汉的时，这丛就伫遮啦，哪会当臭掉啊？
1: 囡仔讲的冇影啦。这若是拆掉，这丛嘛留袂落来啊！
2: 安尼够毛影啦！
4: 文不叫有讲哦，这嘛适合伊袂当拆，爱做保护甲整理，到时阵会派专门的人来接手，尽量保存落来，展示咱老北京的模样。
0: 那恁要咱家嘛算是观光地点嘛？
3: 安尼到时阵，咱想要转来看卖。是不是该收门票啊？
1: 哎，翕好洗出来，送一份去阮家哦。
2: 放心啦，哥，咱搁在附近，若想要见面吼，几步啊就到啊。
1: 你看咱家啦，
2: 嗯，
1: 敢若像咱两家做厝边。
2: 就是讲啊，啊唔想咧讲，过大度我就大度，我这世人都要甲你做厝边啦。
5: 舍不得太爷的恩情厚，舍不得衙役们重班头，是难舍街坊四邻与我的好朋友。
2: 哥，听你安尼唱，我嘛强要流目屎。
1: 哎呀，
2: 哎对啦，哥，啊这段以前唔捌听你唱过呢。
1: 三家店，土老大家的，干阿家到这，也未嫁完，搬走。
2: 啊，顺心结婚，伊唔是有来？
1: 是有来啊，

0: 我本地讲哦，喜酒食完，要去解学，啊后来都无看到伊啊。
1: 嘛对啦，迄天吼，伊也老无偌久酒嘛，无啉偌济就走啊，拢是因为涂小雨。
0: 哎，好，卖讲这啊。
2: 九只鸭，九只鸡，九只鸡，九只狗，一百，我来抓你啦！遥远的城市，我抓着你啊！你即摆是我的兵，咱这回找阿七甲涂小雨，
3: 跟着。

0: 马兄，该讲我翕几张啊？以后翕袂着啊？
1: 嗯。啊，来，大家真满意。
2: 对对对，以后常驻纪念啦。
0: 来，叶兄
2: 啊，叶
0: 兄，
2: 叶叔啊，啊，
0: 哎，来，好啊啦。
1: 来这边，
3: 更加更加。
1: 对，我在家。
2: 哎，叔啊，你坐过边啊啦啊？哎，这边啊，这边啊，
1: 来来
3: 来。哎呦，恁来安尼无腰无紧，人车伫外口等呢。
2: 翕相，翕相。
3: 翕相，
2: 来
1: 翕一张，
2: 这样
3: 啊，怎样？来来翕相啊！
1: 哎，我用主动翕啊！
4: 马上靠边，靠边！哎，翕着这张球啊！
1: 哎，好好好，
0: 用主动翕，你嘛过来。
3: 这张球啊，就可惜哎。
4: 就是讲啊，
1: 来哦，大家拢看镜头哦，这是咱自家最后一张相片啊。

0: 哎呦，你看这坑头壳这大坑呢，足巧的，以后吼功课一定足好诶，
1: 一定比因爸妈搁较有出团。
0: 平常是你在带哦？
1: 无，我今嘛吼，哎呀，体力无够啊，带无偌久就虚咧咧。
0: 安尼是要安怎啊？
1: 心心伊家己带啊，
0: 莫怪心心变这么散。我讲平常时会使倒带无？
2: 伊哪有时间啊？爱上班，爱出差，搁爱加班，下班暗时到厝的拢九点十点啊，今仔我家己带，
0: 这么无闲哦。
2: 我带就好了。
0: 听恁妈讲，你大巴肚的时阵，伊拢无时间照顾你，拢是恁咧照顾的，对无？
1: 是啊，逐天出差，得要生啊，才去请假。阮心心哦，伊上忝，
0: 真是拢恁咧顾哦。伊无闲吼，嘛代表伊有才调啊，对无？头家有介意，若无才调，头家才袂安尼，想要伫厝内营营的，五工薪水就悬的，对无？安尼上好啊！以后心心都唔免上班啊，伫厝内带囡
1: 仔。哎呀，嘛爱看伊家己敢有愿意，伊闲袂落来，助理才讲要出去上班啊。
0: 讲要出去上班？
1: 嗯，
0: 好咪苦啊！伫厝内带囡仔唔是较好？透风落雨都唔免出门。
2: 大刚伫厝诶，都唔知影外口伫创啥。
0: 哟，你看你看，遮个少年诶，啊，我着甲因想诶无共款，我靠不着大刚拢留伫厝诶。
1: 我哪会听讲你想要甲社区的杂货店拍来做？
0: 哎呦，迄也毋是为着阮囝，阮家马上即马伫变啥物工作室？哎呦，逐天拢看无人啦，一大堆啥物电话、啥物镜头，拢贵桑桑呢。
1: 孙尚嘛是，哎呀，一天到无用伊的公众号开袂少钱，也毋知影是毋是有赚。灶烤乱糟糟，拢伊的物件啦。
0: 我听马上讲，唔是有人要改投资，拢无消息咯。
1: 我唔知影后来变安怎。你敢知影？
2: 我唔知，无甲我讲啊。
1: 嘛不要紧啦，为着一边第一个，孙尚瘾头，嫌过一边就巧的，袂互人骗去啦。
0: 你讲王一边哦，
1: 对啊，
0: 迄个囡仔真好，足有礼貌的。
3: 已经见过几下届啊，我就卖当阮世界，什么品牌理念啦、个人追求啦，我不爱管啦。我干那问恁一个问题，我一百万那是好恁哦，敢会当保证明年我会当顺利甲银行借钱？
4: 其中在问恁啊，顶摆咱毋是有讲过啊？逐天发表将粉丝百合条，对无，钱总？
5: 目前是一礼拜一篇，会当改做一礼拜两篇啊，无包括广告文。
4: 两篇伤少，咱着逐工发。哦，即马经营甲上成功的迄几个，着无钱走？
6: 这我无法度，啊着稍等啊，我即马一礼拜一篇就真正难了。
4: 咱会使改新的方式啊，我看即马足侪公众号，着介绍店家拍分数，足侪人看，而且好接广告。到时阵，该麻烦钱总你斗三工，这个公众号一定会红。
3: 广告一礼拜两篇，应该无算济哦。
5: 阮这边是无问题啊，不过需要钱总你斗三工，因为阮公众号粉丝虽然有十外万，转化率嘛超过3%，不过阮目标人客较少，无啥咧宣传，宣传方法嘛较袂晓，所以需要。
3: 这你不用烦恼了，别项代志我唔敢讲，也唔过业务部分哦，我来行的。
4: 对，钱总这边商业资源足侪。
3: 我有真侪朋友有家己的品牌，到时阵介绍恁认识，放心啦，绝对袂甲恁放袂记。
5: 安尼真好啊，以后来拜托钱总啊。
3: 免客气，免客气啊。我看有真侪这个料理的网红哦，那是卖什么灶烤的用品啦、食的啦，亲像电动器皿。保养品、面膜、家电啦、啊，拢卖啦，所以我感觉恁会用加卖一寡物件。
5: 对，钱总，你讲了对呢，不怪你做生意是安呢。阮大家哦，拢爱向你学。
4: 对，阮大家拢爱向钱总学。

0: 这些材料都是循环运用，因为我不希望再用一直花钱购买这个起点来创造更多没办法控制的量体，所以我大部分的材料从洗衣夹、钢刷、洗衣粉、冰糖、布、纸，其实都是一直在走循环回收的状态，因为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从有限到无限，所以我以这个概念来做我创作的基础。
1: 我用很多都是亚克力绘画，可是像其实我也会使用一些国画里面使用到的化纤板，可是我画的方法呢不是比较传统的那一种国画的技巧，我会用亚克力绘画或者是用带针笔来勾勒一些线条。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3: 尊兄，总算回到，等下想要吃啥？
4: 对啊，咱来去吃啥？
5: 你来去，我搁要试着。
3: 安怎啊？生气啊？
5: 大哥，您是要甲我憋死哦？一礼拜发一篇就已经真济啊，哪有可能大哥发啊？
3: 只是凊彩讲讲的，无可能一开始就安尼，慢慢仔增加。
5: 我嘛做袂到。
3: 无要紧，我甲千米斗三公，咱先因钱总合作，其他伊再想办法嘛。
4: 对啊，尊兄。咱是够看情形才来改啊！搁再讲，咱三个人斗阵想，一定有办法。
3: 孙兄，唔是阮想要予你压力，事实真现实。你敢知影去年一年你赚偌济啊？十条广告加起来无够十五万。我拄则甲钱总讲的，十外万粉丝转化率偌济，遐拢是碰风的。其实咱才拄要到尔。
5: 安尼阁安怎？
3: 你呢？你敢知影千变美妆网红迄个朋友？粉丝无咱济，一年赚偌济啊？
5: 跟我有啥物关系？
4: 七十万呢，是毋是真厉害？
5: 伊是伊，我是我，钱根本都无赚个。若毋是恁叫我来，我才不爱来。
3: 是是，大小姐，你无同款。毋过即马甲过去无同啊。之前你有头路，有厝通住，无啥物压力。啊，即马咧，你逐个月爱拿贷款，爱买实在，而且你买遐物件一项比一项贵。啊，买遐实在咧。唔，若爱看山地，佮爱有潮湿，啊，佮爱有青，逐个月干呐食，都爱开袂少钱呢。佮再讲啦，咱煞会着要结婚啊，这嘛需要钱啊。所以家属有摕着这笔投资，上少经营方面，咱着免家己提钱啊。若是钱总，真是像伊讲的，会通介绍咱真济广告，安尼收入一定会加真济。到时咱着免烦恼钱啊，佮会当甲爸母予咱的投资幸福因。安尼你慢慢真辛苦啊！
5: 唔过爱我大哥，
4: 咱会使豆豆来豆豆增加。搁再讲，你嘛会使分享生活经验，翕一寡影片啊。老实讲，孙兄，即马会好好看文章的人是有影无济啊。咱嘛爱对时代行啊，对无？啊，
5: 冇影。
3: 孙兄，我想过啊，那是接受这笔投资嘞，我就辞职，归心做你的小助理，唔免薪水。你会使做家己喜欢的代志。
5: 这么多人想要靠公家，你干嘛辞职？
3: 我想要跟你做伙做一件代志啊！咱做伙加油，做伙赚钱，换较大的厝。
5: 哪有遐尼简单？公众号也不是有钱收啊。
3: 公众号不是，不过你是就好啊。
5: 你把它当作有钱收哦。
3: 你是我的腰子手，我负责照顾。我每天给你压水、压肥，给你饲好肥肥，好不好？
5: 你是在饲猪哦？
3: 好不好？
4: 我人还在这哦，好啊哦。
3: 对对对，咱一定要记得还有钱的。若是没有，咱连机会也没有。
4: 哦，算你也有良心呢。安尼，若是你都没意见，我就回去穿合约啊。啊？
5: 嗯。
3: 我跟你做伙。
4: 好，行。吃饭啦！哎呦，我要得要夭死啊！不够腰诶！
3: 吃什么？

0: 我做，这是你的外孙。
1: 嗯，好。
0: 嗯，
1: 够代志啊！
0: 这是客户对专案的要求，我有对过啊，你看卖。

0: 真好，袂歹，我着免去看。
1: 成功总教了好，安尼若无代志，我就先转去啊。
0: 哎，等下。
1: 啊。
0: 你甲这份客户书提转去检查一下，假使感觉有啥物怪怪的所在，才甲画出来。
1: 好，我即马随走。

0: 哎呦，好啊，意思真的都好，我是陪你啉。
1: 吃较慢嘞，孙小姐，佫有两项菜。你今日那怎才下班啊？
2: 有好，今日要过来啊，所以工课提早安排好啊。爸妈真歹势，这段时间想无用，袂来看你。
0: 哎呦，勿紧勿紧，工课重要，工课重要。
3: 妈，牛奶替我用一下啊。
2: 和你讲，有人想要投资孙小姐100万，真的还假的？
0: 这边哪会是假的？是真的。我总算知影，这个时代哦，只要你有名，值得啊，对你走，什么什么路，孙小姐无？
4: 妈讲的拢对。
0: 阮孙小姐生活正在我做生意的头脑。应该出手就出手，一招拍的啦。
2: 是
3: 爸，你那个时代是什么时代？跟现在不一样啊，你不知道
0: 啊？哪不一样啊？我没说不对啊。五哥，你说我说了对吗？
2: 对，有道理。心心啊，我感觉爸爸说的没不对啊。人只要有名，资金自然会来弄门，这个名就代表市场认同。我感觉孙兄这个公众号真的做得不错，以后真有发展哦！
0: 你听看，你听看，哎，跟我想的同款嘛！多谢多谢，
2: 来来来来来，孙秀，
4: 啊，
2: 算了，来变安怎做？
4: 我嘛唔知影，非得我着专心写我的食谱啊，其他的就交予王一斌甲亲密，爱先开工作室啊。
2: 工作室好啊，刚找着所在啊，我建议吼，起头卖去选迄种办公室。那个成本太高了，凊彩有所在就好，重点是公众号要写好。
4: 对，我也感觉内容最重要，要不过因为我每天写我有压力。
2: 每天写好啊，这样才有人看，才会用的一步一步增加粉丝，千万不能笑太多，吃到人脚踏实地才会知
4: 道。多谢支付。
2: 没客气啦。
0: 孙相主的
1: 这温度会
3: 用。哎呦，
0: 好食好食，
3: 食呢呢哦。
0: 袂歹袂歹。
1: 哎呦，那第一口，
3: 你卖口
1: 来来来来。哦，想不想啦？
2: 爸，我看卖
1: 先。
3: 哎呦，
1: 来来来，
2: 妈，我来了，你去吃饭。
1: 你骗子，来，
3: 卖口啊，来啉一嘴哈。
1: 你就知
3: 子，来啉一嘴哦哈。
2: 不爱吃，不爱吃就卖吃。一顿无吃不要紧，卖勉强，爱有耐心。我来，我来。

0: 小心啊，真阿妈，明仔载收，先去困啦。
1: 如意拄仔无食，阁爱吃一盖。你若是爱困，就先去困啦。
0: 不心事哦。
1: 我想要回去上班，我三假已经休完了，好回去啊。
0: 嗯，你若回去上班，安尼如意要安怎？伊阁遮细汉，需要妈妈。
1: 互爸妈带，飞伫住伫附近，随时会当过来。
0: 那无安尼啦，你阁带一段时间，我提早做准备，回去公司讲看卖咧。
1: 爱偌久？
0: 一个月。

上侪两个月，趁这段时间，你伫厝里慢慢啊培养心情。你跑步呢？食饱都袂跑。

0: 公众号是你的，负责人消啊，咁好？
1: 为什么无好啊？之前拢是恁替我处理，我刚才想要专心煮菜。
0: 我跟你讲，负责人是爱负责任的，
1: 哦。我是信任你，搁再讲，我本来就对经营无兴趣，恁搁叫我打工写，我只好把精神拢开伫研究食谱啊，无是要安怎完成任务？
0: 好好好，我滚生笑诶，我负责好无？啊，咱若无做啥物犯法的代志啊？喂，司机，对，阮伫车顶路口这边啦，啊，啊，你搞啊，四只大灯诶，啊，好，拜拜，车要到。因为这条超十公就好，先放伫咱迄间厝，若是安尼，阁会当省钱，等于顺续还贷款。
1: 好，
0: 慢慢收济人，你我亲密有欠，咱随时再请就好。
1: 好啊。
0: 是讲亲密伊个人面啊，实在真宽嘞。之前做直播实在真济人物，某一挂广告资源，一届若是无伊，干那咱两个钱总一定看袂住吧？
1: 是，我一看到钱总就压走，唔知影亲密安怎会堪哩。
0: 人亲密，伊啥物人拢见过，无像你，是受人保护的小公主。叫第三车来啊！
2: 满意出行，包你满意。
1: 涂小五。
2: 孙秀，
1: 那是你啊！你来伫做司机啊？
2: 自由啊！
1: 袂歹，真适合你。
2: 哼，你安尼讲是啥物意思啊？唔惊我听到会无欢喜哦？
1: 我是讲真诶，你当时出来，你无甲阮讲一声？
2: 甲你讲哪有较早？你嘛未想我，你敢有想我？
1: 无，
2: 无采我咧听哩，敢袂当讲我爱听呀？
1: 好，有想，我拢有想哩，安尼也用啊吼。
2: 这我才爱听，
1: 我乃无感觉。
2: 迄是你想过万吨啦。哎、欸，啊，这位是？
1: 哦，我袂记介绍，我男朋友王一斌。
0: 是未婚夫。
2: 哦，未婚夫啊！哎，孙少，这两年我抓住你跟那个有，
1: 好好开你的车啦！你过夜吼，就吐。这是我的囡仔潘，涂小武，做细汉讲话都无参加。
2: 哎，兄弟，咱头一摆见面，迄个我实在跟你讲几句话。哎，你叫什么名？
0: 王一斌。
2: 哦，阿兵哦，孙尚仪吼，是阮大迄区上高过日子的查某囡仔，好花珍惜。伊若是要甲你反吼，不管大行细行，我甲你讲袂得的啦，你着爱忍耐。我甲你讲，最后爱好花甲你提醒一句啊。
1: 你是要提醒啥啦？若袂晓讲话，你就卖讲啦。
2: 歹势哦，哎，恁拄只位工商局出来哦。
0: 阮都去办手续，登记一间公司。
2: 哇，登记公司哦！恁两位即摆是大头家啊？
1: 嘿，
0: 是孙尚在做主。
2: 当时要结婚啊？
1: 啥款想要包红包？放心，绝对会甲你讨。
2: 迄当然啊，佮绝对要互你面子啊，一定要包大包的啊！孙尚即摆是头家啊。听到就欢喜的。

0: 真是袂去你坐啊？
1: 后街啦，有人去救车，我爱赶紧过。
0: 你即摆上班才老实咯？
1: 较老实较好啊。
0: 好啦，保持联络。

0: 上重要的就是这间灶卡，一定要气派。这是孙尚立的战场，嘛是咱翕相去影片的所在。孙尚，需要什么器材，找你讲。等甲钱总签一个资金入来，咱就心美起来。这只嘞，我了，顶尾一只。这以后嘞，就是咱办公的所在，有啥物想法，就伫只讨论。这个家啊，哎，孙尚，你要参考组拢会使放伫只。房间是不是买一个啊？家啊，若是放伫房间，就有一个较舒服的办公区。若是无什么空调了，会使伫内底坐。
1: 我拢会用。
2: 找一间放客厅，放房间要困大啊。新厝当作办公室，拜托您小看想一下。
1: 非得我无住遮，一直无人住，摒扫才会过来。
0: 不是，千万安尼讲有道理。不过出去租厝伤贵啊，我嘛问过，若要找较适合的，拢差不多要一万块。咱人嘛无济，实在无迄个必要。我是想讲，若要甲厝租予别人，不如留予家己。这间厝一个。

0: 的跟那贷款就变情况，跟租厝无什么差别啊。
1: 想袂到恁这么敖算，我拢会使，看恁。
2: 我无意见啊。
3: 我代志，这是暂时的，等咱做起来赚到钱啊，就出去做大工的，爱有仓库，有两万平。阿你特别占着咱的厝啊！
1: 哎呦，我特别吐啊！跟我这代志呢？
3: 有孙兄弟，我有信心，咱一步一步来。好，
1: 来，就祝咱早日成功！来，干杯！

0: 接管哦。
1: 对啊。
0: 你压力挺好。
1: 嗯。你看。
0: 看你要吃饭啊，你搁买吃。
1: 落去他车给你要啊。来，先吃完呐。
0: 嗯。嗯。
1: 我吃好。
0: 那我吃。
1: 零汤。莫给擦掉。
0: 你等下准备吃啥？
1: 我要吃骨髓水饺。
0: 好啊，咱两个去吃。
1: 出发，为好司机。
0: 你后街买这吼，爱南天的啦，南瓜咸椒啊。
1: 我自己用啦。
0: 哦。
1: 遥远的城市，还没到位啊？你要坐我去到位啦，阿哥。
0: 到啊，到啊。
1: 啊？
0: 你说你爱看路，卖跋倒。
1: 嗯。好。哥。这暗摸摸，你找我来这创啥？
0: 这刷钱啊！我过来看麦。
1: 哎呀，这所在是不是你大汉所在？
0: 是啊。

0: 送这张球啊，创啥？
1: 这张球啊，你看我多大汉。
0: 哦，这一定有足侪你细汉的回忆。搁在挂念吗？
1: 差得结束啊！
2: 结束啊！等天结束才知道。

0: 送的在
1: 坑爹拖的
2: 这条我就去门口

0: 你。
1: 哎，为了纪念咱工作是胜利，咱翕相做纪念。
2: 好，
1: 来来来来，
2: 用我的手机按键。

0: 五祖，你还没回去哦？
1: 有事没做完，哪里你的？
0: 我这做的方案还没做完，大家都在加班。
1: 那本杂志的手机号台对吧？那不那么晚，早点回去休息，连到再说。
0: 好，多谢五祖，我去跟他说。
1: 好，
0: 你也早点回去哦，拜拜。各位，五祖公，咱会当下班啦！行行，多谢五祖。
2: 来去啊！

0: 你要啉啥？
1: 汽水。
0: 何不行？
1: 嘿，
0: 两罐汽水，多谢。
1: 哦好。
0: 你今日莫跟我抢，我请。
1: 当然好啊，你出来这么久啊，嘛无甲大家讲。
2: 你的汽水，
1: 多谢。
2: 喂。
0: 等等。喂，你好。对，是我。我知道，明仔早起六点半机场 T3，我准时到恁家的西门等你。我的尾号是高 T3，多谢，时候稍等。你是在笑啥啦？
1: 你这电话跟以前无同款安尼，足稳重的。
0: 很早讲，我嘛入去改造过啊，有读一寡书。以前吼，个性较急，话多啊。即马就较谨慎啊，实实在在，动动静静，好好去赚钱，才对得起人。
1: 是无同款啊，袂讲家己是北京少爷。
0: 即马会当叫我北京阿兄。哎，姐啊，甲李老师运好无？
1: 挺好啊，连刚有闲去阮家食饭，阮爸妈一定拢真想要见你，就马上应，大家留咧食一顿饭。
0: 你要什么人啊？
1: 安怎？会歹势哦？无要紧啦，大家拢足思念你的。搁再讲，你敢无想阮阿姊？
3: 哥，咱迄间工作室早就已经登记啊，即马咱的合约就等你签名。来来来，我甲你停。
4: 来。吉总，敬你一杯。以后阮公众号就爱靠你啊！
3: 对啊。
5: 我敢有遐尼重要？
3: 当然啦、啊，你即马是阮上重要的人呢。
4: 对啊，无你哪轮得着阮啊？
3: 对。
5: 孙尚伊奈无来，应该来的人是伊才对啊。
4: 吉总，孙尚伊身体无爽快，所以伊才无来。阮两个来嘛同款啊，对吧、啊？吉总。
5: 我感觉我无遐尼重要。
3: 你哪会这样说啦？
4: 吉总，孙尚一开始是身体不爽快，而且他不会喝酒，来这么不趣味啊。那不然这样，他的酒我替他喝，好不好？
5: 酒你可以替他喝，不过你敢有办法替他做决定？
4: 当然会当啊，我是孙尚的未婚夫，更是公司的负责人，我当然会当做主啊！
5: 哦，是安尼哦。
4: 对。
5: 我来啊！
3: 来来来，合作顺利，
4: 合作顺利，
5: 合作顺利，
4: 合作顺利。
5: 来，你嘛爱啉哦。
3: 哦，无问题，我啉三杯。
0: 孙经理，今晚有好无？
1: 嘛袂歹啊，囡仔已经出世啊。哎呀，我跟你讲，我的卫生女吼，实在有够巧的。
0: 你即摆敢毋是咧开公司？做头家
1: 啊？
0: 公司啥款啊？
1: 叫我铅笔啦，伊以前做直播呀，熟悉几落个头家，嘛毋知影是安怎，讲要叫人头家投资，去见过几摆，想袂到人就答应啊。
0: 听你安尼讲，那怪怪啊，敢有特多啊？
1: 应该有啦。我嘛唔知呀，
0: 家己也唔知是唔是有特动哦。啊，孙心无甲你倒看。
1: 我哪会敢骄傲伊？哎呦，你唔知啊，我阿姊有生的迄段时间，身体有够歹，脚要吊到牙起，啥物拢袂用得偏。泡茶要食酸的，下晡要食咸的，害阮全家伙啊，足无用的。
0: 阿姨人呢？
1: 哪有时间啊？我阿姊有生袂用得出差，主要出差的工课都拢交予伊啊。无闲甲转去拢无时间，算算诶，阮阿姊有闲的时阵，伊常常拢无伫咧厝诶。
0: 嘛对啦，即马全职太太是无简单。
1: 奶奶你咧，有啥物怕事？
0: 先好好趁钱才阁讲啊。
1: 无女朋友？
0: 查甫人。阿姨事业为重，等我赚到钱，找一个像你这样强的。 林东爷哪不来啊？
1: 去签合约啊！
0: 签合约这么重要代志，你免做飞去哦。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一般人以为佛教讲忍耐就是逆来顺受，其实忍耐是认识，是化解，是承担，是去除。它并不只是平常生活的忍受力，而是困难来临时能够处理化解，是人情违逆时还能坦然面对。

0: 四十多年的奉献，永远的热情和从不放松的责任心。他是时当今天请到的骨科名医，台北荣民总医院陈威明院长。
1: 骨癌存活率在30年前几乎不到20%，可是现在呢，将近80%可以救回来。一个篮球大的肿瘤在骨盆里头，要拿下来就很困难。那个病人还是从高雄上来，他是求神问卜，他问到我能帮他忙。查房的时候，
0: 院长，现在您开刀的准确度跟精准，您觉得跟30年前无异？
1: 我觉得现在我还
0: 更好，
1: 应该是我最准的时候。金文电子那一次，因为正好是6月初，那一天的温度35.5度，那你加上穿那个隔离衣，没有多久就有人要晕倒。可是晕倒，他休息一下，喝个水，明明还不舒服，他就要上战场。重粒子应该是台湾癌症治疗的领域里面最后一块拼图，美国还没有，加拿大也没有，荣总这是全世界第14台。
0: 还有一位女性对你帮助啊，就是你的夫人。
1: 那当然是我太太
0: 林医师，
1: 我觉得她开得非常好，她帮我开两个眼睛，然后我说你要用什么水晶体，我说我是骨科医师，我哪知道用什么水晶体，反正开瞎了，我骨科医师就改行做摸骨。
0: 我看您夫人可能在里面放了别的东西，
1: 追踪器呢。小朋友他们知道这个，我跟他说陈爸爸把电力
0: 就这样子啊
1: 转给你，你有没有感觉到我的力量，我的能量就过给你，陈爸爸把力量来支持你。很多人说哎，外科医师寿命会比较短，你不要这样想，因为你看到病人恢复了快乐，你就把这个失去的能量又补回来。我觉得这种快乐不是金钱买得到的。
0: 风趣的人物，认真的故事，都在大云食堂。非常荣幸请到了我们台北荣总的陈威明陈院长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我帮你准备的绝对不是便当，因为你自己说过你是台北荣总大概吃过荣总最多便当的人。
1: 我发现这个太幸福了，
0: 很好，真的。您自己怎么样来带领这么大的一个机构？你看你们的走有同仁上万，你每天的门诊病人多少？
1: 门诊 一天大概1万人。
0: 所以你怎么来带领这个这么大的一个？
1: 其实我心中的北荣就是两个字，最重要是团结，那非常团结。那同仁是感情好，那有合理的一个待遇，当然没有说跟私人医院比起来还是有点距离，不过无所谓。但是因为同仁之间气氛很好，那有好的研究环境，生鲜管道也都畅通，那医院的环境各方面都还不错。整个医院里面现在跟大花园一样，我把它建设成一个台湾应该最美丽的生态医学中心，里面到处的花草树木。我上任到现在已经种了3万棵的花草树木，整个医院里面从副院长开始，
0: 荣总所有数字都是以万来起跳。
1: 对对对，因为院区很大。
0: 就是院区大，您记不记得最近才有一个新闻？一个外送的一个
1: 那个是，
0: 我觉得这里面充分显示了您这一个领导的作风。
1: 不，应该的啦，因为我是觉得是，当然医院有医院的一个规定啦哈，医院里面院区比较大，那外送员的确很辛苦，机车是没有办法让他们进来，这个我也很抱歉，因为考量过很多次，但是这一次因为他们走了比较远，可能中间有点误会，刚好两个 building， 结果就造成这个，你也知道是这个媒体的事件嘛？那是我
0: 这个外送员，他后来也抱怨说，在里面收的这个你们的一个助理
1: 是研究助理，但在同一个屋檐下工作哈。我好像是大家长啊，应该还是要，我还是要说几句话了。那也跟外送员说不好意思，但是呢，同仁之间他也不是故意的，因为他下来楼下等了20几分钟，搞不好上去就会上面就会有压力。因为工作都在忙，所以彼此之间讲化解一下就好了，这个社会应该可以很和谐的。
0: 我觉得少见的是两件事情，一个像您自己身为院长的，你刚刚讲的这么繁忙这么大的，你会自己写一封信来充分表达这个您自己的对这件事的诚意。第二件事情是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您非常尊重自己院内同仁他们的工作的精神，不仅是道歉，也呼吁大家重视这些医疗人员他们的不得已而然。
1: 是，因为尤其疫情这3年哈，这将近3年的时间，其实同仁的辛苦看在心里面是很不忍的。 那很多同

0: 人是完全无私在付出，在帮助国家，帮助我们的病人，应该多给他们一些鼓励。
1: 你很重视这个院内同仁的所有
0: 哦，这个很重要，
1: 他们的情绪，他们的工作的。
0: 我觉得如果没有把一个医院的员工照顾好，你是没办法把病人照顾好。如果同仁每天过得不高兴，他这种情绪会反映在病人对病人的照顾身上。
1: 嗯，
0: 你他薪水太低，每天都被老板骂，每天都累得要死，超时工作，哪一个人说视病由亲，到最后脸都是僵化的。你要让他真诚的对待病人，用温暖的双手，那这个一定要有真诚的心了。所以这种同仁的照顾好是第一优先。
1: 嗯，
0: 所以这个是环环相扣的事情。同仁的士气很高，台北荣总在这一两年帮国家出了很多任务，包括晶圆电子，包括台北市北农三大市场，
1: 对，
0: 包括自由广场26000人的裁剪。我跟你讲一个很好笑的事情。不但没有投诉，没有任何投诉，唯一有一个抱怨就是为什么没有选到他，为什么他不能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如果他们心里面是有一些抱怨，对医院有埋怨，对管理阶层是不服气，不可能会有这么大的士气，
1: 自愿抢着要去做这个工作。这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其实这三年来贡献是最大的。您在荣总看到的最给你留下印象深刻的故事是什么？这些第一线的工作人员，
0: 第一线同仁是这样。我在带他们出任务的时候，有几个同仁因为天气太热了，尤其是晶圆电子那一次，晶圆电子那一次因为正好是6月初，我记得那一天的温度35.5度，室外温度，那你加上穿那个隔离衣、防护衣，全身密不通风，一般人受不了的。没有多久就有人要晕倒，可是晕倒他修衣服换掉休息完之后，因为人力不管，很多人在排队，我们怕我们的这些晶圆电子的员工在等，所以他们就休息一下喝个水，明明还不舒服他就要上战场，我再上来。所以我觉得很多这样的一个故事，他们没有抱怨。那包括这一次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的任务，很多人接到任务之后，晚上自动自发的加班，准备药物啦、资讯化啦，整个规划把它做到几乎是完美，没有人有怨言，一两天就出任务了。这个事情，让我觉得，我告诉我自己，我如果没有好好照顾他们，我对不起他们，所以这个是应该做的。那另外就是医院里面，我在落实一个事情，就是将心比心，做任何事情以病人为中心。那你要要求这些同仁对病人要有这样一个爱，你一定要先让他们快乐，他们心里面心情好，他自动会把他的心情好化为温暖的双手来照顾我们的病人，所以都是互相的。
1: 您自己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个照顾的故事，就像我们今天录影，今天你早上还去开刀。
0: 这应该的。我觉得我如果没有开刀，我会生病的。为什么我没有开刀我会生病？很多人跟我讲说，院长啊，你还开刀干嘛？
1: 对啊，
0: 你就坐办公室就好。我跟他说，我如果天天坐在办公室，我大概过两天就住院了，因为心情不好。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初心是来当医生的啦。那不管你在做哪一个职位，我本来就是要当医生的。那累积了一点经验，对开刀有点经验。其实这个时候我开刀反而不会累。那开完刀去看病人，那病人就跟我讲说：“哦，非常好，脚都没有受伤，都会动，那血压各方面都很好，隔天就下来走路。”我觉得这种快乐不是金钱买得到的。而且很多人说：“哎，外科医师寿命会比较短。”不要这样想，因为你看到病人恢复了快乐，你就把这个失去的能量又补回来了。
1: 您自己的这个精神，我们看到好多事情，你也感染到他们的同仁啊，包括您自己很重视生活的解压。
0: 嗯，
1: 你告诉同仁们怎么去解压？医生工作很多来自于他们的辛劳，来自他们的压力。
0: 我曾经在 table 上面开刀，在我眼前走了3个人，那个病人还是从高雄上来，一个篮球大的肿瘤在骨盆里头。结果在开刀过程中，肿瘤下来了，血压突然掉，肺动脉栓塞，后来就急救就没有，放叶克膜那来不及就走掉了。有些学生问我说：“哎，老师，你开刀开这么累干嘛？” 以前哪有什么工时啊？现在工时都很重要，现在年轻人你给他超时，到时候你被劳动部给你罚。这个整个时代变了，
1: 变了。
0: 但是我觉得这样才是对的。
2: 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3: 为了将星云大师淬炼一生的人生智慧转换为符合时代潮流的数位内容，
4: 说起我的乡土情，
3: 佛光山特别将大师、百年佛缘、星云法语、人间万事、迷雾之间等著作，
5: 自有知道的乐趣，
3: 邀请佛光山法师们与专业广播员共同参与录制成有声书数位内容，赋予佛法文字新生命。透过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让喜爱阅读的大众能更加方便汲取星云大师与众不凡的人生哲理，念念觉照每一个当下的契机，与时俱进，随时随地的方便法门。欢迎下载安装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聆听智慧语录，萦绕你我耳畔。
1: 你告诉同仁们怎么去解压？医生工作很多来自于他们的辛劳，来自他们的压力。
0: 因为我跟同仁讲说哈，你们在不要每个上班很累的时候，想说我礼拜六要去哪里，礼拜天去哪里？我说这样礼拜六、礼拜天舒压是不够的，你的舒压要无时无刻要舒压。譬如说荣总的我们的大楼中正楼，它是蛮高楼层的，那我常常在查房的时候就看到外面的美景，非常的漂亮。有时候夕阳啊，有时候一个。云的变化非常的漂亮，我一定会停下脚步，我去看两眼，照两张相。其实这个就是在放松心情。那我喜欢棒球，我喜欢看棒球。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我就先关心一下洋基队到底是赢还是输。所以这个是在工作中你要找到舒压的时候，让心情放松。
1: 所以不是每天只谈这个医学上的事情，你要自己生活上的，
0: 你这样会垮掉，会垮掉，不行。你同仁要有一种兴趣，你一定要培养兴趣。你而且我在查房看病人的时候，我都尽量不要坐电梯，训练下肢。那我开刀的时候要拿铁锤啊，
1: 拿铁锤，
0: 因为钉子很多，要用铁锤用感情打进去。
1: 对对对。
0: 查房的时候，
1: 院长，现在您开刀的准确度跟精准，您觉得跟三十年前无异？
0: 我觉得现在我还。应该是我最准的时候，只是我现在没有时间去开而已。但是我其实很早就准备好了，因为学生的培育最重要的。现在我在当院长，重要一件事情培育人才。嗯，所以病人跟我讲说：“院长，你没有时间帮我开。”我跟你讲，我的学生比我还厉害，你相信我，他们真的比我还厉害，一点都没有输我。我不相信。我说你相信我，如果开得不好，我帮他负责任。因为这个年轻人，你要给他机会，所以每一个都是在不同的角落，他可以发光发热。其实这样做才可以帮助台湾。你如果很自私说这个只要我会就好了，独门绝活，你没有那么伟大。大家的脑袋都差不多，手都差不多，只是你没有给机会而已。所以我现在大量给这些年轻人机会，让他们早点成熟。让他们早点接棒，那你就可以心安的退休，去做其他的事情。
1: 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听到社会在讨论医师的人心人数啊，也对于年轻一代的医师，或者在现实上的这个追求。回顾现在您过去的三十多年前跟现在的年轻医师，你会教导他们什么？来从医师的起点开始。
0: 其实很多人哈，很多人都会常常。讲一些说一代不如一代的事了，那这个是倚老卖老的事情。其实我在我心中里面觉得年轻人绝对不可能一代不如一代，他们现在获取知识、资讯、语言各方面的能力都比我们那时候好，他们环境很好，手机查一查就马上有资料了。他获取知识的能力是快的，那就是说年轻人他有不同的想法，有些人不太喜欢去做。这么累的工作，有些学生问我说：“哎，老师，你开刀开这么累干嘛？啊，你太太会不会抱怨呢？”他们会问我这个事情，但是也不能说他们错了。以前哪有什么工时啊？现在工时都很重要，现在年轻人你给他超时，到时候你被劳动部给你罚。我这个整个时代 变了，但是我觉得这样才是对的。

0: 也不要怪年轻人说，偷懒的，开到一半要绕跑，也不要这样想。这个社会本来就应该正常一个，要让他们更健康了，而且让他们有时间可以陪陪家人，可以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1: 所以你反而用宽容的态度看待年轻人他们现在的新的工作态度。
0: 但是现在就是跟着我做的，这是整个团队的第四代件、第三代、二代件、一代件，这些人有一个特质，开刀赶不走，他就愿意留下来跟你。我跟他说你没值班，啊不要不要，老师我要留下来，因为属性会不一样，他自动会归类。你如果不想吃苦的人，他不可能来跟我，不可能啊，不愿意。
1: 很多业界的朋友认为，很多人就像您做的，您的外科吸引的人才是越来越困难，有没有这种情形？
0: 因为外科系的确是累了，然后加上有一些压力来自，大家都知道所谓医疗纠纷哈。但是我心中对医疗纠纷，我是看得还蛮正，蛮也没有那么悲观呐、啊，因为我觉得绝大多数的病人跟家属是明理的。但是有碰过不明理的人，那个是真的是完全不明理，但这种人毕竟是少数了。那你只要事先好好的沟通，你的态度最重要，跟病人好好的讲，事先有讲清楚，那基本上大部分的病人都会 OK 的。我曾经在 table 上面开刀，在我眼前走了三个人，就在我前面这样就血压就掉，救不回来。
1: 你怎么度过？
0: 我尤其第一次，我是完全没办法接受。第一次发生这个事情，那个病人还是从高雄上来，他是求神问卜，他问到我能帮他忙。其实那个开刀前，我已经跟他讲过，这个大概术中有死亡的机会了，因为肿瘤实在太大了，我要摘下来，可能会要拿下来就很困难，一个篮球大的肿瘤在骨盆里头。结果在开刀过程中，我是战战兢兢帮他弄，结果肿瘤下来了，其实我蛮高兴的，哇，下来了，结果就血压突然掉，血栓，肺部栓，肺动脉栓塞，后来就急救就没有，放叶克膜那来不及就走掉了。那这个是他本身体质就有问题，我事先有跟他讲过，这个有生命危险，家属也跟我讲说，有5%的成功机会，他也要拼了。不过就是你还是没办法接受，本来进来看到我还可以会跟我开玩笑，结果就在我面前就走了。那个一个礼拜我都穿黑衬衫，同仁跟我说你为什么穿黑色，家里没有怎么样？没有，就穿黑衬衫，我就穿黑的衬衫，因为我觉得对他很不好意思。不过后来他全家人都变成我朋友，其他家人都来跑来开其他的骨科的刀，那为什么我可以撑下来继续做到现在？因为我告诉我自己，你有一个病人开了有并发症，可是其他9999个人在鼓励你，那些人给你能量。
1: 陈院长，我想问一下，现在啊，我们既然谈到这个医疗问题，现在的经过这三年的疫情之后，您觉得现在台湾接下来我们整个的疫情，在您的估算下会怎么样的？
0: 我是觉得蛮乐观的了，我也觉得蛮乐观的，因为北荣是守得非常好，那台北荣总这三年呢，为什么有不错的成绩，还可以去支援这么多国家的任务？我们不止，
1: 你还开旅馆？
0: 我们其实还支援
1: 两防疫旅馆，
0: 没有
1: 防
0: 疫。我师端兄你非常清楚，我们防疫旅馆你都会支援，都是义不容辞都接下来了，打疫苗啦，到处去帮忙。那政府假如说需要人力，我说四个字。责无旁贷，我一定到。那现在的为什么可以保有这么大的量能，同仁士气这么高昂？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他们。第一个，我是广发 N95， 一天荣总用掉7000多个 N95， 你会觉得不可思议 ，N95 蛮贵的。不过很多善心人士帮我。我就募了将近70万个 N95，
1: 你个人就募到70万个？
0: 那70万个 N95 呢，就让这些同仁每天上班戴 N95， 其实医院里面变得最安全，最危险的是家里面。你到医院上班，你旁边都是戴 N95， 你反而不会被感染。你回到家，你的儿子女儿可能会感染给你，所以医院反而最安全。那所以呢，医院你加上的设备当然不错了，那医院的防疫管控也做得很好，那同仁的素质很高， 大家很团结，加上好的设备，到处都是紫外灯哦。我们有一个什么超级神灯呢、啊？每一个紫外灯到处都是，不伤眼睛，不伤人的，随时都在帮你灭消毒这些病毒。那很多的设备，防疫设备都是很到位。那因为这样子呢，大家都可以获得好的保护，所以难免会有员工确诊。可是确诊了，我们的弧度不是这样上去，我们是慢慢的缓步上去。缓步上去得到什么？你如果没有半个同仁感染，你反而担心了，以后这些人都没有抵抗力，万一有一天病毒真的进来，这些人怎么办？我们的弧度非常的缓，所以维持医院的量能，整个医院的所有的量能运作维持正常。从今年五月到现在，五月开始疫情，那 Omicron 就变成严峻的时候，没有关掉半间开刀房，因为台北荣总一个重大的责任是来照顾急重难症，那不是来开一些很小的刀了哈，治疗癌症的病人占了三分之一，所以呢，你当这个人力都够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关掉任何一个病房，关掉任何一个开刀房，可以让这个病人得到最及时的照顾，也不会因为说量能不够，让我们的病人受到耽搁。
1: 你觉得接下来呢？这个
0: 那接下来，因为现在这防疫，台湾的现在各个医院的量能都已经上来了，而且三年的演练，加上我们十几年前 SARS 的经验，我觉得台湾培养一批很厉害的防疫人员，所以我觉得是有信心了，在没有问题了，应该是没有问题。而且我们鼻子很灵的，我现在看到医院里面的专责病房、重症病房里面人，我每天都在注意这个事情，占床率多少，其实可以反映整个社会的状况。那最近是不错，
1: 所以整个的疫情，您估计到明年或甚至后年，应该慢慢的社会也会走向一个正常生活。
0: 我觉得
1: 省
0: 是国门开放以后，我们就观察这几天，如果没有大量的病人确诊，我们的医疗量能都守得住，那应该就是乐观了。
1: 荣总绝对是台湾最大的一个指标。等一下我们来请教院长关于他自己常年来所经营的关于这个整个骨癌的防治的，他一个号称台湾最强的一个团队，在他领导之下这个新的情况。当然我们要问一下他很多自己跟病人相处的故事。马上回来。
0: 奶奶你好，我是新的副院长。他就开始一直骂，哇靠，一直骂。结果过个几天呢，我想说我这个包子应该拿去你给他吃吃看。他竟然跟我讲什么？副院长，你那个包子去哪买的？不难吃啊。那最后呢，欠的钱呢，1000万出头，全部都还给荣总，包括利息钱全部都付。我们过去在治疗的过程中，发现很多的骨癌的病，那个小朋友都被爸爸妈妈带去推拿。那这些被推拿过的病人的预后是变差了，因为他转移的机会变大，甚至跑到淋巴，跑到肺部。

0: 现在高兴请到了台北荣民总医院陈文明院长到我们节目中来谈一谈他自己目前对荣总的愿景期待，还有他自己的目前在忙碌的很多。不过我先要给他加一点元气，包子啊，这个包子来讲，其实你有很多故事跟包子，我有好多问题问一下。我先给你啊，你要
1: 我一个
0: 一个就好，
1: 有特殊情感，
0: 对啊，包子给你特殊情感，院长告诉我们一下，
1: 谢谢。其实在我当接院长之前哈，因为当时的行政工作负担没有这么重了，我刀是排的比较多一点，因为病人等很久。那因为这个排刀呢，就我们空腹要8个小时，那可是下午呢，如果是2、3点才要开，那病人是一个高龄的长者，你叫他半夜12点开始空腹，你是非常没有人性的做法。你叫一个老人家饿了十几个小时，他受不了的。所以以前我在当主治医师，我忙，直到副院长还做。我就请助理就在开刀前一天就帮我买一些包子回来，那买的包子回来就去给病人，他说你这个是半夜2点可以吃，这个4点吃，这个5点可以吃，因为帮他算好时间大概几点钟会接，所以他们这样做他们是就不会饿了，那我觉得他们会比较舒服一点，我怕这个肠胃的病发生，空腹久了不行。但是我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很多人过了10、20年回来看我门诊，我帮他开了刀，过程他都忘记了。他说：“哎，我记得你给我一个包子。
0: ”我以为是包子店的老板都是你的好朋友。
1: 没有，就是给他们一个能量，补充一下，让他不要空腹饿那么久。
0: 所以这个分享包子以及给病人这个习惯，你一直都20多年一直没有断。
1: 有几十年了，我是包子医师。
0: 院长，你自己干嘛不开个包子店啊？
1: 我退休以后就没有此意了。陈爸爸包子，
0: 陈爸爸是很多病人对你昵称。不过谈到包子，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您自己也上过新闻。
1: 对，
0: 有一位老太太，我孤影其名。老太太她在医院的头等病房，
1: 要站了将近快5年。
0: 对，
1: 她才不愿意出院。
0: 但是你当副院长的时候，把这事情解决了。
1: 是这样子，我当副院长刚接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讲说：“这个是你越管的，床位是我管的。”我说：“是何方神圣？我要去了解一下。”我就第一天跑进去看他，奶奶你好，我是新的副院长，有没有机会以后我们帮你外面安顿好，请你可以出院？我发现，他就开始一直骂，大概就站在那边跟他罚站，就老，他年纪很大了，我也不会回嘴了，就跟他骂，骂完出来就跟副院长讲说：“残念。”没机会了，我就很难处理。那我不放弃，结果过个几天呢，正好开刀的前一天，我的开刀日的前一天，我那天我就买了10个包子。就有一个病人临时有感冒，他取消手术，就多了一颗。那我就经过那个奶奶的房间门口，我想说我这个包子应该拿进去给他吃吃看，老人家在里面都大概都没有吃得很好，我就进去，我就怕别人骂，我说奶奶这个给你，我就赶快跑了。结果过2天我就去看他，他竟然跟我讲什么？副院长，你那个包子去哪买的？不难吃啊！他跟我讲不难吃，我就懂这个意思了。我就叫助理去买十个，就买10个包子进去，就开始有沟通的桥梁出现了，所以我就常常给他送包子了。也没有要做什么，那最后也有一些感情，那他的女儿还有对方的律师也都变成互信的朋友，那最后呢就解决了问题，他也搬到一个很好的地方，那医院欠的钱呢加起来快1000万出头，全部都还给荣总，全部还给医院，一毛钱包括利息钱全部都付。那现在他住在那个地方，我过年过节都去看他，他现在应该是在台湾，我是他唯一的朋友了。
0: 你还带包子去吗？
1: 当然。过年过节带包子了。那有时候我忙哈，我在关心他过得好不好呢？因为我觉得他只是欠了钱，他没有犯什么大错了。我觉得不需要说硬要用一个强硬的手段。当然当时在处理的过程中，有些人跟我说：“你就把他嫁回去啊，就嫁走扛走啊。”我跟他说：“哈，他如果回到家，万一跳楼走掉了，我一辈子良心不安了。”这个。他医院是在救人的， 他为了欠你钱，你把他的命给他毁了，这个不是我们。

0: 医疗该做的了。
1: 凡事将心比心，
0: 将心比心，
1: 一切就都能够化解。我们这边其实有好多您的过去的病人所写的感谢啊，留的卡片，还有这位是。他是一位可能本来因为骨癌非常危险的一位病患，对不对？
0: 这个阿布是我一个，当然是我很多人
1: 亲爱的陈爸爸。
0: 对对对，他这个救回来一奇迹，这台刀我记得花了十几个小时，
1: 十几个小时，
0: 他整个骨盆都是骨癌啦。
1: 嗯，
0: 结果那时候我体力还不错，就从白天开到半夜，开到半夜把骨盆整个拿下来之后。血管神经都没有伤到了，那再把它放回去，因为照外面放射线给它照射，把癌细胞都照死掉以后，再把它放回骨盆。本来当时根据文献的报告哈，类似这样的案例，大概存活率大概只有8%左右。他现在活了很多年了，这是满5年的时候，他出了一本书，他很喜欢做插画，
1: 他
0: 是很有名的插画家，这个每一个都他画的。
1: 这整个就是一个生命，本来是几乎要被判出局的。
0: 哎，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他自己，
0: 这个全部他画的哦。
1: 嗯，但是你怎么能够一直都记住他们呢？你很多的医生都觉得说，哇，这个我事太多了。
0: 因为这些孩子哈，就是主要原因是这样，因为骨癌的治疗的疗程非常的长，
1: 嗯，
0: 他可能要跟你相处是一辈子的事情，因为整个疗程到包括化疗，包括手术，他整个加起来就差不多10个月。所以这个10个月的时间，你可以跟他培养感情。那为什么他们叫我陈爸爸？因为就是跟我骨的孩子一样。那因为骨癌的病人大部分就是发生在青少年，就是当时我的孩子的年纪，所以用这种心情来看，所以他们把我当爸爸。所以我很多小孩，所以这陈爸爸的故事是这样来的，这样是这样
1: 过。你还跟他们有一个手势，对不对？
0: 对，这样的手势是这样。
1: 通电是吧？
0: 对，过电，过电。
1: 过电啊，过电。
0: 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跟一个青少年、小孩子，你跟他握手是很奇怪的事情。小朋友跟你握手，很奇怪嘛，对不对？小朋友他们知道这个，那因为这边有几个虎口，这个刚好可以跟他契合。我跟他说，陈爸爸把电力
1: 就这样子啊，
0: 转给你。你有没有感觉到我的力量，我的能量就过给你，我给你加油打气，那就变成我们打招呼的语言了。我到病房去看的时候，他们手机就伸出来，我也不用讲，他们就自己跟我，我今天把能量都给你，陈爸爸把力量来支持你。
1: 现在这个您所专门的这个就是骨肉癌啊，就是基本上就是骨癌，在台湾现在现状怎么样？我们的当然是。存活的提高，但是我们的发生率在台湾有没有特殊的一些因素？
0: 其实台湾的发生率跟其他国家都差不多，大概100万人口，一年大概3-4个了，那也不是那么多，所以台湾大概也一年也不会很多人，也不到100个，整年不到100个人。那大部分都青少年，那青少年原因是跟其他国家都一样，因为这个时候细胞分化的最快。你就想想看，你什么时候身高会长最快的时候，就是骨癌容易发生的时候，那造成变异了，大概这个年纪。那存活率在30年前几乎不到20%，可是现在呢，将近80%可以救回来。而且我们发现一个现象，我一定要特别利用这个时间来讲。我们过去在治疗的过程中，发现很多的骨癌的病，那个小朋友。都被爸爸妈妈带去推拿，在诊断之前，因为脚酸痛，推拿，所以我们就看到有一半的病人被推拿过，那就是被推拿过的病人的预后是变差了，
1: 嗯，
0: 因为他转移的机会变大，细胞把它挤出去了，甚至跑到淋巴，跑到肺部，所以后来我们就论文发表之后，我们就骨癌，我们就成立一个学会叫骨癌关怀学会，那些都是。家长啊，那孩子都罹病的，他们自动自发，希望能把这个知识宣导给其他的小朋友，所以我们花了很多心血，然后做了很多的卫教资料，就发给一些青少年，或发给中小学，让他们知道这个事情。所以这种推拿率从52%到现在降到19%多，相对的存活率又更好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该尽的社会责任。我觉得每一个医学院的毕业的。医学生都差不多，我观察都差不多，后天的努力是最重要的。然后他们只要好好的努力，你有责任感跟热情，应该可以当一个不错的医师。所以这个例子就是鼓励他们，你要发现问题之后解决问题，还要去帮助社会。

0: 社会，减少更多人受害。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都没有责任感，这个事情就不断的会危害社会。我就鼓励同仁就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不要怕事，勇于承担，该做就做。
1: 院长，你刚刚提到热情跟责任感，嗯，你小时候，你的热情怎么培养出来的？
0: 其实我是乡下小孩，我在一个台南那个不是台南市哦，就是台南县，就靠近乌山头水库。小时候我是老幺了，我上面三个的哥哥，我在家里面就是田里面到处玩，钓鱼啦，钓青蛙啦，然后乌山头水库就是我的玩耍的地方。那从小我觉得就是喜欢山，喜欢水，喜欢这样的一个环境。那我是觉得应该是我妈妈影响了，讲难听叫鸡婆，讲好听就是非常热心公益。她看到邻里有状况，她能有能力，她一定去帮忙。那她从小跟我讲了一个家训是，我用先用台语讲哈，有量才有福，有量才有福。那中文大概现在讲有容乃大了。你应该对你的同仁，对你的其他的人，你的朋友，要包容。如果从小是母亲的家训，我都铭记在心里面。有时候吃亏就是占便宜了，我就笑一笑，一笑置之。所以，当你的老是吃亏的时候，你的朋友就越来越多。
1: 不过，这也说明了你自己，你是一个爬山的爱好者啊、哦，你也是爱好大自然的。
0: 对。
1: 但是，你还有一位女性对你帮助啊，就是你的夫人。
0: 那当然是我太太
1: 林医师。你大学如果没有她，你的医学不会念得好，对不对？
0: 我如果没有她，我现在不知道去哪边混了，因为。我觉得他开得非常好，他帮我开两个眼睛，然后我说你要用什么水晶体，我说我是骨科医师，我哪知道用什么水晶体，反正开瞎了你就养我，我骨科医师就改行做摸骨。
1: 我看您夫人可能在里面放了别的东西，
0: 追踪器吗？重粒子应该是台湾癌症治疗的领域里面最后一块拼图，这个是日本对全世界第一次输出重粒子，美国还没有，加拿大也没有，荣总这是全世界第14台。
2: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还有一位女性对你帮助啊，就是你的夫人。
1: 那当然是我太太
0: 林医师。
1: 我如果没有她，我现在不知道去哪边混了。因为她的功课很好了，她的功课很好，就是以前阳明毕业就除了前六名，其他都要下乡了。我太太是第二名，她就直接留在荣总。那我们没有前六名就要下乡，我抽签就抽到花莲去了。那以前在学校里面，我也常常上课上一半跑去钓鱼，骑摩托车去钓鱼了。然后鱼钓回来请同学吃，那这个很多的故事、啊、
0: 老师要气死
1: 啊，对对对对对，就啊这个不要，这个不要讲了，这个年轻人要认真上学，
0: 认真上学然后再去认真钓鱼，
1: 然后呢有时候考试到了，就那时候女朋友了，那就帮我补习一下，就所以补完之后好像都还考得不错了，那有时候甚至考得比他还好，那就这样过来了。但就是我太太是一个很谦虚的人，我太太是一个非常谦虚低调的人，所以我觉得她在我一生中对我有什么大的影响。其实我们觉得当你成绩还不错，你难免会傲气，你会骄傲，可是我太太如果看到稍微讲话不客气，她会点我不要这样说话，其实她一直在旁边跟你讲不能说这样的事情。其实这个她把我的很多的锋芒，很多不该讲的话她叫我不能讲，所以我在学习，跟我太太学习，就忍着就会慢慢的调和，多包容你的同仁。所以这两个，我母亲跟我太太，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那看到桌上这碗面。

0: 更感谢他。我都很晚回家了，那十点钟了，很晚了，回家也荣总便当也没有了。有时候回家都要帮我煮碗面。
1: 我们今天不敢做山寨版的那个院长夫人面，
0: 这个
1: 所以我们这是个淡淡面，
0: 这个是幸福的面。
1: 对，
0: 所以回到家，其实你也不用吃什么大餐，他弄碗面给你，里面加个卤蛋，放个葱花，你知道这种人生的幸福，知足。
1: 他也是一位眼科医师，
0: 我的眼睛是他开的。
1: 他跟病人之间的相处，
0: 他也是一样，
1: 也是一样，
0: 对，他也是将心比心，一切都是以病人为中心的人。我觉得他开得非常好，所以他帮我开两个眼睛，开完之后隔天就去帮病人开了。
1: 你就去帮病人开刀？
0: 因为我没有时间。要开刀之前呢，他问我说：“你要用什么水晶体？”我说：“我是骨科医师，我哪知道什么用什么水晶体？你要随便用，你就随便你用，反正开瞎了你就养我。”我骨科医师就改行做摸骨，所以后来开了，我现在看得比谁都清楚啊！我现在看事情都非常非常的清楚。
1: 我看您夫人可能在里面放了别的东西，
0: 追踪器嘛。
1: 您的小孩，儿子跟其实您家有四个医生，对不对？
0: 没有，我的儿子跟媳妇都是了。
1: 对，
0: 那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我父母亲当医生是给孩子是压力是蛮大的。其实我没有要叫他当医生，我儿子呢要考医学院的，要考建中，要考大学的时候，他问我说：“爸爸，我没有什么建议了。”我跟他说：“哈，做什么都可以，就不要当医生就好，太累了。”而且这种高压的环境，我不希望我的下一代也这么辛苦。他跟我讲什么？我看你跟妈妈还蛮高兴的，因为我是很乐观的人。我说好，你这样讲我没话说，你有本事自己考，就这样子了。所以这个事态度就是这样，所以孩子让他自己完全没有给他压力。我从小到大没有骂过他们，没有骂过他们，所以孩子自己也是很认真、很争气、很上进的。那女儿的话就。女儿话中有听我的话，女儿就
1: 她学设计，
0: 女儿考上北一女的第二天就跟我讲说：“爸爸，我绝对不当医生。”我说：“你这是我今天最快乐的事情。”因为她从小喜欢设计，喜欢做一些设计美的东西。她现在在瑞典一家公司里当 leading artist， 就是首席的一个设计师了。那我觉得她的设计的天分，跟品质我是怎么可能一代不如一代了？所以有些荣总我觉得比较丑的一些东西，我就请他帮我弄弄，包括口罩，他也都无偿帮我做了。嗯，那当然是，我觉得应该是很美的口罩。我现在看电视里面，奇怪为什么有些人戴了荣总口罩呢？但是我没有把台北荣总的口罩四个字让大家看见，躲在里面，低调，因为不希望他带出什么台北荣总不需要，荣总不需要这个广告，但是很多外面的社会人士很喜欢荣总口罩。
1: 院长，今年在这边离开你的家庭，年轻人在台湾，你还鼓不鼓励他们去学医？
0: 我觉得这个也没有鼓励什么学医，就看兴趣了。你真的你要从医，真的要有兴趣。但是我跟年轻人讲，就是说，医疗应该不是夕阳产业。你如果对社会服务，对人帮助人。有一些想法，有兴趣，然后你不会怕累，你不会怕累。其实，在医疗的过程中，你找到很多的快乐，是所有的企业他们感受不到的。你从把一个人从鬼门关把他拉回来，像这个阿布，阿布如果没有帮他开刀，现在已经不知道去哪里了。所以他这种快乐，是一般的企业是体会不到的。
1: 所以您应该告诉我们，就是在这么多年来讲，您得到的满足其实最大的就是看到病人的生命被拉了回来，
0: 没有错，
1: 就他拉回来。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荣总未来有一个大的重粒子的癌症中心，您帮我们介绍一下未来的荣总，他在明年后年会一个变成什么样？
0: 荣总这几年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哈，包括今年的我们的新的医疗大楼，那主要收癌症的病人，他已经启用了。那里面有447张床，那个前面是湖，后面是山，非常的漂亮。 但是我是毅然决然把里面的两人床最好的床全部把它弄成健保房，因为里面是癌收治癌症的病人，我让这些癌症的病人进出医院常常反复来化疗，他没有负担，他不用花那些住院的差额，这个对一般的家庭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忙，可以帮助他们勇敢的把健保给付的治疗全部做完，可以增加存活率，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们新的开刀房也在明年第一季就会启用，可以让病人比较不用等候了。那另外最重要，你四端兄你提到的重粒子，我想重粒子应该是台湾癌症治疗的领域里面最后一块拼图。什么叫最后一块拼图呢？台湾的医疗非常的先进哦，包括免疫标靶化疗早就什么都有了，包括我们的光子治疗、我们的质子治疗，质子治疗台湾的密度在全球最高的。可是重粒子台湾还没有，重粒子它的特性就是它用碳离子打出来之后，它用直线加速器加速到光速的70%，那这个是高能量，极高能量，可以把癌细胞杀死，然后对周围的周边的组织它伤害比较小，那这个在我们临床试验已经做完了，明年大概就会正式启用来帮助国人。那特别我们留了2% 的名额给弱势的团体，不用钱。这个明年使用以后呢，对很多癌症，包括射物腺癌啦、妇女的癌症啊、肺癌啦、肝癌啦，包括我的骨癌、骨盆的肿瘤、脊椎的肿瘤
1: 都可以使用，
0: 肾脏癌、胰脏癌都有机会靠这个把它打死。当然是它有整个配套了，如果这个是可以期待的，这个也是日本对全世界第一次输出重粒子。那台湾、美国现在准备要开始盖，但是台湾也用荣总这台机器准备要开始盖，美国还没有，加拿大也没有，荣总这是全世界第14台，那绝大多数一半在日本，现在一半在日本，所以这个对国人是一个福音了，会一个福音。
1: 对，
0: 所以这个面太好吃了，应该等一下
1: 要带回去。我们今天最后，我也请观众来看一下我们院长，他很喜欢摄影，他拍了好几张照片。我们在这照片中，让大家来看一下，他所要表达的就是，医师这是压力很大的行业，
0: 压力很大。你要知道，
1: 他们有很多的方式来舒压，而且最重要的舒压是看到人生的美丽。
0: 我觉得我很感谢上苍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去帮国家做很多事情。那我觉得我很知足，我也很惜福，我也很珍惜。
1: 保重，
0: 谢谢，会继续努力。
1: 我们也祝福荣总，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谢谢各位观众。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是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了四个多月，煮到哈，哦，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都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

蝉有如银雪洁白，雪富有晶莹的特性，雪给人洁净的感觉，蝉就像银白的雪一样清净，没有杂染。蝉就是这样，没有歪曲，没有化妆，没有掩饰。

0: 嗨，我叫吴鸿儒 Tiffany。然后，其实我就是从小很喜欢画画。那我的画呢，大部分是用圆珠笔、还有奇异笔或者是粉笔、色铅笔来完成我的画。那样子大概就比较多数是融合插画、跟漫画还有缠绕画的元素在里面做结合，所以我的画是风格蛮多变的。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在城市的街头或者广场，你是不是曾经看过有人在其中做表演呢？也许有的人在玩音乐，有人在变魔术，或是耍特技，还有人扮演人体雕像啊。那么我们今天呢，为你请到的这位街头艺术家啊，那么他呢，则是用画笔啊，那么透过一张张的绘画，那么来带给人们感动啊，那么与欢笑。那么欢迎即兴手绘家吴鸿儒。

0: 勾勒出来的哈，
1: 没错。
0: 那里面也许着色的时候用了一点铅字笔啊，
1: 色铅笔
0: 啊，那这都是随手就很容易取得的这种工具嘛哈。那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幅画跟他要表达的啊这个内容好吗？
1: 其实当初我最初在画的时候，我就想着我想要表达的是说，主要是女性的这个议题，就是不管你是哪里的人种，然后是不同国度的人，其实我觉得女生有很多的思想，还有包括她们的行为啦，还有概念，都是有很类似的本质的，只是也许我们的语言不同，我们的国家不同，可是我们的想法可能都会其实是都来自于同样的本质。那所以我想用这个方式透过原子笔去把它画出来这样子。对，
0: 不过除了这个女性的脸庞，我也看到一些动物哈，像是鸟类啊，像是让我感觉到鱼啊啊的这样的这个元素在里面哈。
1: 对，
0: 那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个女性的特质也跟这些动物中间有什么连结吗？
1: 其实不一定是说女性跟这些动物有连结，而是我想要表达说，当人们他是可以试着用很多不同方式跟这个世界上跟万物一起共同生存，其实是有想要带到这个议题。
0: 是。
1: 那另一方面，其实就里面还有很多一些元素在，我想要去讲述的是说，其实这是比较有点阴暗面的事情，那就是因为小时候其实我曾经受过一些有点快要被性侵的、
0: 不好的经验、
1: 对经验、然后所以小时候其实有一段时间我会觉得自己好像很脏、然后我曾经在那些时期会比如说洗澡我就洗好多遍好多遍哦、然后觉得自己好像有身上有什么过错、然后反而把这些标签放在自己身上、那我觉得我想要透过画画的方式去表达说，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有爱的人事物啊或自然在我们身边、那我们是可以好好的去爱这个世界，
0: 是是，
1: 对、那同时呢，其实我的画也是可以360度看的、
0: 所以我们把它转一下，
1: 如果你稍微把它转成这个方向看，其实也是可以的、
0: 是，
1: 也不会觉得很违和。
0: 是。那另外呢，就是刚才有提到的哈，它其实用的工具很简单，它就是原子笔、色铅笔，还有这个
1: 极
0: 易笔啊、那这些都是很容易取得。那其实你只要带着一张纸，带着这些笔，任何地方都可以作画。
1: 对，没错。
0: 不像我们一般有的想画画的人老是觉得说，好像画画有一个门槛，其实没有那么难哈。
1: 就常常我们会觉得说，比如说有的人是水彩画或是水墨画、那这些当然它的工具真的稍微多一些些，比如说我们要有水啊，然后要有这个颜料，然后以及这个可以用的那个盒子去装颜料的这些道具。那像有提到说，原子笔啊跟奇异笔这些都是非常好，
0: 对，好携带，
1: 好携带，像这个原子笔真的非常的方便。对，
0: 所以你用原子笔不用铅字笔，那是有什么原因吗？因为有很多人像你刚刚提到说画插画、很多人会用铅字笔画插画。
1: 铅字笔像有一点比较类似像这种是比较像铅字笔、就有点带针笔的概念、那这两个差别一个很大的是说，一个是水性的，一个是油性的。
0: 对，
1: 那油性的这个画它比较不容易在一般的纸张晕开来，那我们用这种比较像带针笔啊，或者是您提到我刚刚提到的这种奇异笔，它在一般的纸张上面很容易晕开来、对，
0: 不好控制，
1: 效果不是那么好控制。
0: 另外呢，也就是说你在画的时候其实就是用插画呀、漫画呀，还有缠绕画的技巧来画啊。我想插画漫画大家都理解，什么叫缠绕画啊？
1: 缠绕画呢，其实一开始我接触到的时候， 我其实原本没有要去探究这个画派。那有一天呢，我就是本来我就自己都是这样子，直接不打草稿的作画嘛。那有一天我就看到，国外居然有缠绕画这个 特别的画派。那我一看了之后发现，哦，原来呢，他其实一开始是有一对美国的科学家，

0: 们算是在研究文字符号的过程中把缠绕画这个学派建立起来。嗯，对，那缠绕画基本上它就是不分对错，嗯，然后每一笔每一画画过去就是一个元素了。那基本上呢，最一开始的缠绕画它是从这么小，大概这么小，正方形的一个小纸片，然后你拿着一支原子笔，然后直接画，不就是可以用你想要画的元素，然后有规则性的、有逻辑性去重复排列，嗯，基本就是很缠绕画的一个概念，
1: 嗯，是，
0: 对。那当然，缠绕画它也有官方的一些图样，你可以去学习，对。
1: 所以在这张画里面，属于缠绕画的元素，可能就是这些比较抽象的线条，
0: 对，然后会有你在看的话，其实它是有逻辑性的去重复的，嗯，以及排列组合这样子，
1: 我想呢，另外我注意到的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很多人带着工具出去画画，
0: 对，
1: 里面有两个东西是一定有的，可是你却没有，就是铅笔跟橡皮。为什么？难道画画的时候你是从来不修改吗？
0: 对，对，基本上是这样子，就是我希望是一笔一画画下去，然后让这个画笔自然的顺着它的样子去成为它会发展出来的模样，然后所以我画画基本上就是不会有橡皮擦，那当然就比较少会有铅笔的出现啦，因为既然没有橡皮擦的话，
1: 那碰到失误的时候怎么办？
0: 就继续画下去。因为我觉得这是画画很有趣的地方，我觉得画画重点不仅仅是在作品最后的呈现，还有过程，当你随着你的手，随着你的心，然后你把那个画笔这样画下去的时候，那个过程非常疗愈。然后最后，我觉得让自己感到惊喜的就是你在那个画笔的过程当中，哎，没想到你可能完成的作品是你本来意想不到的样子。对。
1: 所以有人说他画画呢，哎，先想好要画什么，然后才会去动笔，所以就有可能发现我刚刚讲的说画坏的那个可能嘛，那是不是你在画的时候，其实你就是让笔带着你的手，带着你去画，一边画到哪里，然后下一笔往哪里走都不清楚，所以才不需要修改。
0: 有时候是这样的状态没有错，就是其实我是顺着我的手，顺着我的心情去，让线条去画，那当然有没有这个想法，我觉得是有的，因为其实我觉得任何的艺术创作基本上都是把你心情展现出来的一个方式，只是说每一个人展现的那个程度高低，所以我认为每一个艺术家从他的作品里面，你一定是可以去找出他心情的轨迹，只是说他展现的方式你有没有读懂，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像画画也是，你的心情会反映在你的作品上，
1: 是，像我们开始介绍的，你主要画画的这个场域是在街头啊，所以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其实鸿儒呢，在做街头画家之前，还在行销界做了14年，
0: 是，
1: 他原来念的是中文系，也不是学画画的，那跟我们讲一下，你怎么会走上现在的这条路呢？
0: 就是原本从中文系毕业之后，然后到公司上班大概14年多，做品牌行销，然后一路上这样子累积，到最后我甚至是可以就是到行销总监的这个算角色吗？对，
1: 算是主管位置了，
0: 对啊，然后可是当到了那个地步的时候，其实我才赫然的发现说，我自己可能都没发现我的身体其实是承受了太多的压力，可能太忙，然后我没有好好的去照顾到自己，然后那时候也大概就是疫情刚算是高峰的期间，对，我突然觉得说，我的生活是不是应该停下来，我应该要让自己有所改变，然后刚好在那个时候，我也遇到了一位街头艺人，然后他在他的领域也做得非常的久。那时候呢，我跟他那时候因为我还在行销公司嘛，对，然后我们有一个合作专案，我就认识了这位杨元庆先生。然后他 告诉我说他想找金

0: 纪人，那问我说是不是可以跟他合作？那这样子，也许我有更多时间可以，就是来画画、来创作。甚至他鼓励我说："我也可以把画画带到街头去。"对，那我觉得他的提议非常好啊。我好像，人生想要转变，然后刚好又有这个提议、这个机会，我就觉得自己可以试看看。
1: 是。
0: 对，然后就开始，合作，然后当他街头艺人的经纪人，那自己也渐渐的去接触到更多表演艺术家，还有街头艺术创作，我就开始了这个街头画家的这条路。
1: 是。所以人生真的很奇妙啊，有时候不过是一个念头，或者碰到一个人，就改变了自己的人生。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红茹聊。
2: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3: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4: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当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会遇到很多贵人，然后也会有很多机会，可是我觉得最终你要扭转或者是你想要改变的这个最关键的人物其实还是自己，就是你怎么去选择然后去行动把它化成现实的一个梦想，那我觉得自己就是可以扭转的那个魔法师。
1: 鸿儒，我们刚刚聊到你成为街头画家的那个原因真是蛮戏剧化的啊，相信观众还想多知道一点啊。你没有画过画啊，那么也没有做过经纪人，那怎么会就碰到一位在街头做艺人的朋友，就决定说可以完全改变自己的生命的轨道呢？是不是能够多讲一点？
0: 当时其实也没有预想到说，后面会有这些发展。对，只是很纯粹的觉得说，好，我应该改变一下我自己的工作方式，然后真的也就觉得说，好啊，我可以多一点时间画画，太棒了。
1: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内心有想要画画，
0: 有，或者因为其实过去工作的期间，我还是有在画画，有在创作，可是真的就是时间很少。对，那。由于我觉得，如果说转变成街头艺人经纪人的这个角色之后，我有更多自己可以弹性作画时间，这个诱因真的太大了。
1: 街头艺人经纪人要做一些什么工作？
0: 要做一些什么工作呢？举凡比如说帮他安排行程，然后还有处理他工作上面的一些接洽嘛，然后去跟。各单位去做协调沟通哦，
1: 这跟我想象不一样。我以为街头艺人就是说，只要到了一块空地，随便表演就可以了。
0: 其实不是那一部分啦。
1: 就是除了街头以外的表演的场地。
0: 对啊，因为通常一个街头艺人，他如果做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其实他也不只是他自己的街头而已，他也许会接到很多其他商业演出或是晚宴的表演。那甚至因为像元庆他本身他自己对校园的演讲，用生命去影响生命的这一块，非常的有。热忱跟兴趣，所以他也坚持了很多年都在做这件事。对，那像这个部分我也会去帮他做洽谈。
1: 因此你那个行销的专长就可以用到
0: 了。对，其实是会用到。
1: 那么回来谈你的作品啊，刚才我们聊了缠绕画啊，那么还有呢你作画的这些工具，我看今天现场你也带来一些其他的画啊，我也蛮好奇的，他们在画些什么啊。比方说我身后的那一幅画，黑白的那一幅啊，那幅它的图案啊，上面的线条的变化啊，很吸引人，可是就是有点看不太出来哈，也许要用猜测的，到底里面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符号或内容啊？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幅画好吗？
0: 其实那一幅画，我当时在画的时候，我想到的很多元素是关于马戏的。
1: 马戏，
0: 对啊。马戏，所以里面的元素其实会有很多马戏的物件，包含最中心应该看得比较明显，它会是一个小丑哦，小丑的样貌，然后还有像是如果它在转另一侧面，
1: 对，你的画都可以360度看，
0: 对，还是可以看到有马戏棚整个帐篷的样子，然后甚至会有巨人穿着那种小丑服的。他的那个鞋子的样子，对，以及观众的背影，还有球啊，然后还有其他杂耍的物件都在里面。对。
1: 你另外呢，你就强调，像我一开始介绍，你是即兴手绘家哈，所以你都是用这种即兴即时手绘的方法来作画啊。这般跟我们一般听到说手绘，有什么不一样？是不是就是说？它的时间也比较短，然后随时都可以启动，背后有什么样的这个 mega， 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对，跟一般手绘稍微不一样的地方，就会像您刚有提到的，我的时间通常都不太长，它是比较短时间内的，然后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开始的这件事情也是蛮重要的，对，然后通常也会伴随说我当下所处的环境，然后整个感受，然后去做一个即兴创作。
1: 你在街头画画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啊，就是说你会跟观众互动啊。那通常我们在街头看到也有画家在画画，可是都是旁边围了一堆人在看的话，就是一个非常静态的状态在进行。 我很难想象说，哎，你怎么样一边跟观众互动，一边来作画呢？画画不是要很专心、很专注吗？嗯，那一跟观众互动，不是就分心了吗？那大概你在进行互动绘画的方式是一个什么样状况？是跟我们描述一下。
0: 我一开始其实也不太知道怎么跟观众互动，没错。然后，
1: 那为什么你要设定要互动呢？
0: 因为老实说呢，这个刚开始接触街头表演，才发现哇，就是会画画跟表演是两件事。对，那我一个人在那边，就是一直很专注的画画，不见得真的观众知道我在做什么。对，真的。那后来
1: 甚至不会觉得你是街头艺人了。
0: 对啊，那后来甚就开始我就去尝试说，好，那如果说我请观众上来跟我做一点点互动，然后跟我共同创作，这件事情会不会更有意思一点？所以我后来就是在表演前呢，我都会请观众，有兴趣的话，他可以上来帮我画个几笔，那我就延续他的作品继续创作完成，然后让大家停留到最后这样子。
1: 所以会先找人来开个头，那大家就会好奇说，有人可能乱变鬼画符一下，你可以最后完成变成一幅画给他。
0: 对，
1: 哇，那这样很大的功力耶。那通常你都，那大家也没有很大的耐心在那边等啊，所以你要很快的把它画完。
0: 对，所以也刚符合您刚提到的，就是即兴这件事情，就是说它时间真的要快一点，速度上，然后还有随时都可以开始的一个状态。对，
1: 哇，那有没有曾经画坏或者说没有办法完成的经验？
0: 其实真的是有
1: 那时候怎么办，或者你怎么样圆那个场啊？
0: 对，就也不算画坏，应该是说我有一次我就记得我力道控制的不是很好，我很多那个粉笔都一直断掉一直断掉，那基本上我的那一个作品完成时间是设定要在3分钟内的，对，可是因为中间断太多次，以至于我可能就晚了一些时间，大概可能几秒钟吧，可能10秒左右。对，音乐已经停了，我的作品应该要停了，要完成了。
1: 所以你是说设定在音乐停之前画完？
0: 对，没错。哇，但是哇，音乐停了，然后呢，没办法呀，我就是还没完成嘛。我觉得我还有几笔，所以呢，我就跟观众道歉，我说请大家呢再多给我一次机会，我还有10秒的时间需要完成它这样子。对，然后结果没想到，大家就帮我就是加油打气，然后帮我倒数，一起跟我完成最后的作品。那我那时候就觉得哇，幸好其实我还觉得这个 ending 还蛮励志的。
1: 相信最后画完的时候大家都很鼓掌，因为可能大家也很紧张。
0: 对，其实我自己很紧张，可是觉得哇，我也收获了观众给我的能量这样。
1: 是是是。你刚刚提到粉笔哈，之前好像不是刚刚前面提的这个原子笔啊，
0: 这个色铅笔等等。
1: 所以呢，你的粉笔是画在地上吗？因为一般我有看过人家街头画家在地上用粉笔作画，还是画在什么样的媒材上？
0: 其实一开始我在台湾是有尝试在地上画，没有错。那确实也很有趣，然后引起大家的共鸣。可是，就是在台湾目前，我觉得可以这样画在地上的场地不多，所以后来我就改成还是用我的画箱，然后搭配一个大的我自己做的一个像大画板这样子，然后就在大画板上面用粉笔画。
1: 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画箱，这就是你平常带出去的你的
0: 这个箱子
1: 工具
0: 啊。对，没错。那这个画箱里面呢，它是可以这样子关起来，然后再打开，那我的工具其实也蛮简单的，这就是我的粉笔。
1: 粉笔，
0: 那我的粉笔其实通常都是不规则状的，然后会断裂啊，然后这些都是使用的痕迹。对，而且其实粗细都会差很多。
1: 那粉笔也有各种，有多少的颜色可以选？
0: 大概就5-6种
1: 啊，只有五六种。
0: 我用的大概5-6种这样子。那每个断面跟粗细程度都不同，因为画画你可能可以斜切或者是平涂都不一样，
1: 所以不能画在地上的话，你是画在像一个小黑板上面吗？
0: 对，就像一个大的画板这样子，我就会把它立在这边。
1: 是，
0: 对。然后这个是平常就是像画我 大家一般都是拿画笔用颜料嘛、那我就觉得除了沾颜料之外，它其实直接把它把粉笔这样涂开来也会有晕染的效果、所以呢我就自己把它改成可以拿来做我晕染效果的这个画笔这样子、
1: 那我们黑板都有板擦，你比方说你画完之后要换一幅，你就不会拿出另外一个黑板吧，而是直接把它擦掉、
0: 对，我可能就会稍微用这个画笔把它稍微擦一些掉、然后或者是、一般我们都会有抹布，
1: 是
0: 抹布我也会携带，然后就是事后我会把它擦掉这样子。
1: 是是是。那鸿儒呢，他除了在街头画画啊，那么还受到邀请啊，可以离开台北市到其他地方来进行他的街头绘画。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他聊。

0: 喜欢画画，会画画跟可以表演是两件事情。从一开始都没有什么观众，也没有什么回馈，然后到现在，哎，稍微有一点点进步了，然后我觉得可以从观众身上也带回给我一些能量，所以就会更喜欢在街头去做画画演出。
1: 我们刚刚提到呢，鸿儒呢，除了在台北啊，那么还离开台北到其他的地方啊去啊街头作画，这是你跟其他的这个街头艺人一起啊集合参加了一个台南街头生死斗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那么到这个台南的各个乡里去做表演啊，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活动的缘起啊，跟他进行的情况好吗？
2: 这个活动的主要核心概念呢，其实也蛮简单的，就是我们想要带一群各式各样表演就是层面的这个街头艺人呢，到没有街头艺人的地方去表演。对，主要的核心概念是这样。所以一开始那时候我们搭配着就是台南艺术节，然后就是做台南生死斗。那主要会去三个比较不能说，也不能说它是偏乡，反正它就是比较少会有表演性质的，
1: 不太看得到街头艺人的地方。
2: 对，这些地区，然后我们就是去到那边，大概，我们就十几个人嘛左右，然后到那边10天左右，
1: 然后那除了你是画画，还有什么样的表演艺术家？
2: 我们就还会有杂耍的艺术家啦，然后还有溜溜球的艺术家嘛，然后以及魔术，然后还有气球，各式各类的。
1: 那在当地进行这个表演，因为台南人好像都比台北人来的，我的印象啦，害羞内向一点啊，
2: 会吗？
1: 你不觉得？
2: 不，我觉得他们超热情的。
1: 我是觉得在这个读书会的场合啊，叫他们发问啊，都没有人发问这样子。
2: 可能就是看活动性质。
1: 看活动性质。
2: 对。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到很多很多乡里去，然后其实在地文化给了我们蛮多的新的艺术想法跟启发，所以通常我们每一个表演就是带去当地的每一个表演都会去结合他们当地的文化，所以我们到了每个点都会先去了解一下，拜访里长啊，然后跟所有的邻里之间去做了解，说哦，这边可能曾经有什么故事，然后就把它试着融入在我们当地当场要做的表演。
1: 是，
2: 所以都会算蛮客制化的，
1: 所以像你画的这个内容啊，有的也许跟当地也结合当地曾经发生过的事等等的。
2: 对，如果有的话，就会把它放进这些元素。
1: 那在这十天的这个活动当中，有没有发生什么令你难忘的经验，跟我们分享一下？哇，
2: 其实每一次都蛮难忘的哎，我因为台南生死斗其实也办了2届了，然后我觉得第一届跟第二届的成员多少有点不同，可是我们经历的那些怎么讲，共同的革命情感嘛，还有当地观众给我们的回馈都非常好。甚至就是我就记得我们到那个水上这个地方表演完以后呢，当那边的那个小朋友还会说啊，拜托拜托，下次到我们到我们村里来，拜托你了。
1: 他们真的太喜欢了，
2: 对，就是非常可爱。然后也有我们到将军表演，然后那边的观众就跟我说，哎呦，你知道吗？这是我第一次看我们村里原来有这么多人呢，我都不知道我们村有这么多人来看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哇，好感动哦，就。不只是带给他们好看的表演，也让他们更加的好像那个凝聚力更强。
1: 说不定也有人看了你们的表演哈，也开始对艺术产生了这个参与的兴趣
2: 啊。对啊，那时候也会有就是可能比较热心的里长还会来询问说，好，那以后如果我们想要办有跟艺术相关的，是找你们谁谁谁联络吗？是，那我就觉得，这样是很好的一个桥梁。
1: 所以你也需要一个经纪人了。
2: 没有，就是觉得，这样艺术的桥梁真的有搭起来。
1: 是。我觉得台南还不稀奇啊，我看你的资料，更稀奇的是说你还曾经离开台湾的国门哈，远征这个乌干达，跑到非洲去啊，来跟当地的小朋友来做互动，跟我们聊一下那个经验好吗？
2: 哇、wow, ，就是到乌干达去教画画这件事，也是我人生中从未想过的一个情节。那时候的契机是收到一个台湾国际生命转变发展协会他的一个邀请。那他是希望那时候他们的概念是说，哎、欸，想要邀请台湾的一些才艺老师。然后带着台湾募集到的资源或者是物品，然后带到那个乌干达去教学这样子。对，那当时呢，其实我也挣扎了很久，因为那时候也是疫情很高峰的期间嘛，哇，
1: 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2: 没有，
1: 你胆子很大哎。
2: 对，就是疫情还正在燃烧，然后乌干达本身又是一个红色警戒区，
1: 是，
2: 其实医生都建议我们不要前往。对对对，那。就想了很久，可是我想说，哎、欸，我活到那时候37岁了，我人生可能也不会再有机会去非洲了吧？如果这次不去，
1: 或者人生还没冒险过，
2: 就是觉得我可以带着画画这件事情，然后去当地教学的话，这好像是一个很美的事情。
1: 可是这个是为什么觉得错过这次机会就再也不会有机会了？
2: 我觉得生命要有一个开始啊，因为我从未有这个开始，我觉得这样我可能会遗憾，所以就去了。
1: 那当地到了当地跟去教这个画画的经验，里面有什么令你感动的一些记忆中的故事啊，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2: 我觉得到当地教画画，除了让我见识到说，哎，其实非洲乌干达的。人其实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他们非常的乐天，然后充满欢笑，
1: 对，
2: 然后看到你，他只会跟你说 welcome。
1: 他们有戴口罩吗？哎、欸，
2: 其实没有，其实在那边大家很少戴。
1: 可是那不是重灾区，你的疫情很严重的地方。
2: 是没错，可是因为我想说，我们都打了非常多疫苗了，应该也、哦，而且真的都没什么人戴口罩。我觉得他们。的热情跟天真，还有很容易满足的那种性格，是会感染到我们身上的。对。然后还有学习力跟行动力。我去那边教画画，那另外两位老师，一个是 Nike 老师，是教跳舞。那还有元庆老师，他教溜溜球。我看到这些小朋友，他们除了很会画画，然后也很会跳舞。然后学溜溜球也很快，
1: 是
2: 他们的学习力都超强的，然后也很有礼貌，拿了一些我们给的教具都以为还要还，还会主动排队要还，可是其实我们就是从台湾带过去要给他们的，对，
1: 所以带给你的原来预期很不一样，
2: 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的经验。
2: 那还有一个更让我惊讶的一个算是回忆吧，就是。我当时去教，我们是到收容所去教小孩画画嘛。那我其中就教了一个小男童，我那时候给他们的主题是画你喜欢的。那时候我看到他画了一双眼睛，一双眼睛，然后那双眼睛非常的有神，是水蓝色的。我就去问他说：“那这个，哎，这个画是代表什么？”那他跟我说：“他说，哦 ，You are so beautiful。”
1: 画你的眼睛，
2: 对，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然后他接着说他很感谢我，他觉得他可以画画，他很开心，这样，
1: 哦，好感动，
2: 哇，我觉得好感动哦，
1: 对 对, 对, 对，
2: 那我就立刻去跟园长说，哇，我觉得这个小孩，因为他的画其实是真的很有天赋的，很有灵性，那我去问园长，我说，哎，他很有天赋，哎，就是是不是可能可以多培育他之类的。那时候园长呢，只跟我讲了说：“哎，老师啊，你是不是弄错了？他是自闭儿。”哎，哦哦，我想说啊，他是自闭儿。
1: 可是你跟他互动完全没这个感觉。
2: 对啊，完全没有，而且他是就是开，那时候是笑着告诉我的，笑着告诉我他画什么。而且园长跟我说，他从未见过这个小孩讲话，也不会跟人互动。哇，我真的。

0: 讶到不行哎。
1: 实话就是好像一个钥匙把它打开了
0: 哦。没错。
1: 对、
0: 所以在那时候我也就觉得说哇，就是艺术画画这件事情是可以、打破语言打破国界。
1: 是。
0: 然后甚至打破我们原本以为的标签。
1: 你今天带来的一幅画好像也是乌干达有关的、
0: 对对对，那一幅
1: 旁边这一幅，
0: 对，
1: 这是你、去了乌干达以后画的吗？
0: 对，就是我到了乌干达之后给我的一些想法、然后我就把它转成作品画下来。其实
1: 那这幅要表达什么呢？当地你看到的孩子吗？
0: 这是其中一个元素。我这幅画我的名称叫做此时此刻。然后其实就是我那时候我有一个启发，我觉得我们在平行时空里面，可是却有着不同的生活跟感受。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就可以发现，他其实一个小孩，可是他有左右两边是不同世界的。
1: 是右边闭眼睛一个张眼睛。
0: 对，右边其实就是我在乌干达看到的小孩。
1: 对，
0: 那左边那边是我觉得、我们在比较都市比较先进的地方会有的生活。
1: 是，
0: 因为在乌干达的小孩，他们只要你会走路你就要提水、那提的水呢就是今天家里所需一天的水就由你来提。哇，那你就要到就是可以打水的地方提我画的那个桶子，这样子就是这样一桶水。那他们一桶水大概是20公斤，
1: 小孩子哪来的力气啊？
0: 对，然后我就真的这样眼睁睁的看着这些小孩从小就要这样子的生活、可是他们脸上都是笑容，
1: 都开心的做。
0: 对、那所以那时候给我很大的一个算震撼吗？就觉得哇，他们这样子的生活，那我自己在台湾的生活我应该要怎么样去思考、然后我觉得我应该更珍惜我有的一切。
1: 是，
0: 然后回来就真的觉得台湾真的其实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宝岛。对，
1: 所以有时候呢迈出国门啊，去经验陌生的世界，真的有意外不到的收获啊。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鸿儒聊。
2: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老实说，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所以其实要做街头表演对我来说非常挑战，因为要面对的是直接面对人群，然后我要怎么样去直接的跟观众互动，这个其实用到我过去在行销要去跟客户简报以及跟客户表达，这个都是我现在运用到的一些技巧。
1: 鸿儒，我们聊到你做了14年，做到快要行销总监了哈，然后又改行做街头画家，可你画的又是粉笔画啊，又不能留下来，那你怎么维生啊？是有另外有做别的工作来这个赚一些生活费吗？哦，
0: 就是关于经济层面的部分。坦白说，确实就是从原本的比较稳定一点收入的上班族，转到现在的身份来说的话，确实呢，这个收入是会比较少一些，没有错。那可是除了街头艺人这个身份之外，那我自己是街头艺人的经纪人嘛，经纪人这也是一个收入来源。
1: 是。
0: 然后还有就我还会因为我的这个整个生命过程，后来也有一些校园的演讲，我会去做讲师。那另外还有就是我有做教学嘛，
1: 教画画。
0: 对，教画画。因为除了我之前有到国外画画的经验之外，那就是在街头表演，在那过程当中我也收到了一些基金会的邀请，所以我有一个是长期的教画画的这个算是工作。
1: 是。
0: 对，
1: 因为你是非科班出身的画画嘛，那我想一般人学画啊，很多都是喜欢找那种好像这个专门的画家啊，就是科班出身的。那是不是因此你在画画的时候，你遭受的这个对象就跟我们说一般的学生不一样？是里面有一些什么退休的人啊，或者说上班族啊等等，跟我们描述一下你们上课的状况吗？哦，
0: 我的课程对象呢，有长青族群，然后也会有上班族。那像长青族群的话，其实蛮多需要的是艺术陪伴。在这一块我觉得是更重点的地方。除了透过，因为我会觉得说画得好的人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1: 是。
0: 我觉得自己不是说画得要画到一个多好多厉害的境界，而是我希望用画画这件事情去让更多人达到他自己想要的样子，然后去怎么讲，去发现自己喜欢跟享受的感觉。那我觉得在我教画画的过程当中，我当然会教授基本的教学跟作画的方式，可是最重要的我是希望他们找到自己的风格。对，所以还有透过艺术创作的这个过程中去疗愈自己。那在教长青族群的时候，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元素。因为要透过艺术创作让他们能够抒发他们自己的，有时候他们过去是很压抑的，没有人去教他们怎么从用艺术的这个工具来解放。然后另外呢，就是要让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去享受到陪伴跟互动。
1: 是，
0: 我觉得这对我教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很重要的。
1: 所以它的功能啊，实在比说只是磨练什么绘画技巧，真的很不一样啊。那么尤其长青族群，应该没有人想说要透过上你的课变成画家吧？应该没有啊。
0: 其实也是有，
1: 也还是有，
0: 也还是有
1: 企图心的人。
0: 对啊，
1: 可是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没有信心嘛，因为你说压抑很久，然后才开始拿起画笔，
0: 对，
1: 可能很希望老师的肯定吧，所以是不是也需要给他们很大的鼓励？或者你刚刚提到说帮他们找到自己的风格跟方向，这个应该是很难的吧？你怎么办到？
0: 我觉得给予鼓励跟回馈是一环，没有错。那但是我觉得学生也给我很多回馈跟力量。对，因为
1: 教学相长。
0: 对，因为我原本就是以为说哈，就是要让他们从抛掉橡皮擦跟圆那个
1: 铅笔，
0: 真的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每次一开始这个学生都会说啊，老师我没有橡皮擦，都很慌张。
1: 是是。
0: 但是呢，我就是强制第一堂课就只能用圆珠笔，然后不能够擦拭。 你第一堂课就是要这样子开始，然后接着慢慢的累积累积这个练习下来，到中间的时候就有学员跟我说，哇，这是他说他人生中从来没有享受过画画的自由，原来可以这么自在，那我就会觉得说很棒啊，因为我可以给予这些高龄族群，可能因为有的甚至八十几岁了，他说我过去七八十年的生活，从来都不知道我可以自由自在的画画，
1: 是，
0: 然后可以用圆珠笔，不用橡皮擦，那我就会觉得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肯定，对，那当然对他们来说给予鼓励，然后发现自己也是很重要的，
1: 因为很多人画画，我们知道一般欣赏画都会就是说画得像不像啊，
0: 对。
1: 老师，我没有素描的基础啊，画出来都不像啊啊！也就是说，这种对于美感的这种标准啊，是不是也是要给他们一个不同的思考？
0: 没错，就是完全像斌哥讲的，大部分的学生都跟我说，老师，我就是画不像啊，所以我都不敢画画。
1: 对，
0: 他们从小就说，我画的不像，所以我从此不能再画了。大部分都是这样。那我觉得可能就是要，我都会跟他们说，画的好不等于画的像。就是这两件事情，画的像可能是好的，
1: 对，
0: 但是不一定是只有这条路嘛。画的好有很多种啊。那我就会说，比如说你像毕卡索好了。毕卡索真的很有知名度，然后大家蔚为推崇的是他后期抽象跟狂野的这一面，可是有没有人去看出他十八岁以前所有惟妙惟肖的这些写实画、
1: 比较不容易看到，
0: 对，其实大家都忽略了他的画工底子非常深厚，是在他青少年时期，
1: 是，
0: 那非常写实，可是他为什么到了他那么晚年他才把他内心那么抽象的一面展现出来，因为他其实是到了最比较后面，他才发现他想要追逐的自我是那样子。对，那大家觉得画得好的，好像是后面的那个他。对。那我就觉得很奇妙，可是我们现在还停留在大部分都用画得像来说画得好。这件事就是有点吊诡，所以我就觉得，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标准更放宽一点？
1: 是。那学生现在就说他比较敢画了可是怎么样让他觉得他画的是好的，就是说那个自信心怎么样让他能够获得
0: 培养出来嘛？我觉得其实除了我自己给他们赞美之外，我常常在课堂上我会去设计一些让他们可以分组分组评鉴或分享的这个算是回馈机制吧。对，不只是同学之间要去互评他们自己的作品之外，我会让他们去做共同创作。对对对，就是说，比如说我同一堂课，我让他们做两个练习，一个是我的心情画出来，一个作品，然后另一个是我们的心情，两个人一起去画出来，然后在同一堂课里面，你就可以发现自己跟当你在团体里面。那个面向是不一样的。
1: 那相信呢，这些说也许压抑惯了的这些长青族啊，透过绘画也释放内在很多的情感吧。有没有从他们的这个画的内容当中呢，你可以看到一些也许他们的故事啊等等，或者经由画，然后让他们乐于跟别人分享。
0: 坦白说，我从他们的一些作品里面呢。有很多次是看到很复杂的情感甚至是我记得我比如说第一堂课我就是会先请同学都用圆珠笔去画然后自由自在我没有主题让他们发挥
1: 是
0: 其实我同时是在检视他们每一个人的内心状况那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每一次第一堂课我收到的这个作品我通常是会看出有几个是有忧郁症或躁郁症的学员那因为我要去检视同学的状态我才能够清楚他们的程度跟教学方向嘛对所以我当然也要去 真的去检视，去问他们，哎，是不是真的就是过去有
1: 是
0: 怎么样的经历啊，然后心情上的转折什么的。那确实真的从我认为几张是有可能在精神上比较压抑，或者是他们曾经有一些疾病，那我再去检视，就是这些作品真的都反映得出来，
1: 是
0: 会看得出作品中是会有很多情绪在里面。
1: 我想呢，我们过去对于画画啊有一个既定的印象啊，要画的像啊，画的好看啊，或者技巧很厉害啊那么今天跟鸿儒的一番访谈呢，我们发现画画其实也有别的一个路径啊。那么鸿儒提到乌干达的孩子从自闭的状况怎么样敞开他的心来做沟通，还有这些长辈们也透过绘画呢，也许打开他们的心房。所以今天的这段访问，相信呢也可以给很多观众很好的启发。非常谢谢你的分享，那么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2: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就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点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有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的经典，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大圣菩萨的住道资粮六度，皆可作为现代人修行的眼目，如不坚令而行的无相布施，护念有情生命的持戒，心甘情愿的忍辱，片学无厌的精进，静慧一如的禅定，生佛平等的智慧。

有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老和尚跟小和尚住在一起，老和尚开悟了，小和尚没有，所以小和尚就问老和尚说，老和尚，你开悟了，开悟之前跟开悟之后有什么不一样？他说，开悟之前啊，我每天干三件事，那就是每天上山砍柴跟烧饭。小和尚说，那开悟后呢？开悟后每天上山砍柴跟烧饭。小和尚说，那有什么不一样？老和尚说，不一样啊。不一样在哪儿？老和尚说，以前开

之前，上山是为了砍柴，砍柴是为了烧饭，烧饭是为了明天再上山，我都不在当下。当我开悟之后，上山就是纯粹为了上山，砍柴就是为了砍柴，烧饭就是为了烧饭。所以当我只是为了上山的时候，我就专注在当下。哦，原来这个路上还有好多的花花草草，甚至还有鸟叫，还有虫鸣，过去我都没有留意到，这个世界有这么的美好。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当下，不是吗？当你是时刻的觉察自己之后，你就可以跟自己有所连结。所以我常常举一个例子，那个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漫威的一个动画片，叫做《奇异博士》。奇异博士他是一个很精准的外科手术医师，然后他有一天开着自己的豪车就摔到山谷里面，他就没有办法再行医了。他本来是一个手术医师，他很想要恢复到原本那个厉害的这个手术医师的这个地位，所以他就跑去那个尼泊尔的山里面那个庙里头去求师拜艺。结果他的师父叫做古医，叫 Ancient One， 他就跟古医大师说，这个古医啊，我要怎么样才能够变得跟你一样。你知道这个古医甚会对话的技巧，他不给他答案的。他说，你曾经是一个全世界知名

我卡在哪里？这时候古一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不能够站在河流当中去抵抗这个洪流 ，You cannot beat the river into submission。你没有办法站在河流当中去抵抗这个河流的侵袭。”这句话突然在看电影的时候点醒了我。你知道这个就跟我们所有的人去抗拒你的情绪是一样的道理。过去的我们压抑我们的感受，我不要紧张，我不要焦虑，我不要害怕，我回避我的感受，最好我别看它，我别理会它。可是我越不去理会它，我越没有办法承受，因为我会精疲力竭，到最后我没有办法抵抗这个洪流，我就被洪流给冲跑了。他说你没有办法抵抗这个洪流，那你要怎么做呢？You have to follow its current. Use its power as your own. 用河流顺流的力量变成是你自己的力量，要臣服于河流，然后运用它的力量变成你的。这个奇异博士听就懵了，臣服于它，然后用它的力量，这很吊诡啊！你越看你就越知道，这是带有非常哲学的意涵在里头的。你要能够去臣服，你要能够去接纳。所以当奇异博士学会了以后，他有一个很厉害的法宝。那个法宝，你看他的身上有一个时间的回圈，因为那个 Dormammu 的这个力量太过强大，他就设定好这个时间的回圈，咔咔咔咔咔咔，来到这个 Dormammu 的面前，然后就跟 Dormammu 说 Hey Dormammu, I'm Dr. Strange, I come to bargain, 我是来跟你商量的，我来跟你参详的。 Dormammu 说你是谁啊？你是哪根葱哪根蒜啊？有什么好商量的？你力量太小了，没有什么好说的，你没有什么任何的筹码，一拳就把他打死。一打死奇异博士，他的时间的回圈就再度的启动了，他又再来一次，奇异博士又在这个 Dormammu 的面前出现。 Hey Dormammu, I'm Dr. Strange, I come to bargain, 一模一样的台词。这个 Dormammu 说，哎，你刚才不是来过了吗？发生什么事？我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你力量这么小，有什么好谈的？啪，又把他打死。结果时间的回圈再度启动，第三次来。I'm Dr. Strange, I come to bargain. 你怎么又来？我刚才不是说了？啪，第四次，啪啪，第五次，第六次，第十次，第一百次，第一千次，这个 Dormammu 烦了。What's going on?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吗？你不要再来了。你力量这么小，你打不赢我的。 You cannot win, 他跟奇异博士这样说了。 You cannot win, 你不会赢的。如果你有看过奇异博士的，你还记得奇异博士怎么回应他吗？奇异博士说，对，我知道我不会赢， But I can lose, 但我可以输啊。因为我可以输，所以时间就是我的奴隶了。今天我可以输，我要停是我说了算，不是 Dormammu 你说了算，不是时间说了算，是谁说了算？我。那我就要问各位了，在场的各位，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你是家长也好，还是你是在职场上面工作的人也好，或者是你在生命有困顿的时候，我要问你，你可以输吗？你如果可以输，你就是奇异博士了。因为只有我才能够停止我，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停止我，只有我说了算。那你要当奇异博士吗？每一个人都有强大的能力，他就是奇异博士。所以你可以输吗？是我们一直在问每个人的问题。那你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可以输，我能够带来什么？你知道有一次我跟我的这个四个兄弟姐妹，我们去民宿，我们每一年都会去民宿过个几个晚上。我的妹妹李怡婷，她的大女儿叫三三。有一次呢，我们在这个民宿里头，三三就跟她妈妈要手机，她已经有平板了，她的平板呢是要透过这个WiFi 才能够连上网络，然后他也有 Line。 我那时候才第一次知道，那时候是他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现在是国中一年级了。我说三三你有 Line 啊？他就很冷了，因为被妈妈拒绝买手机嘛，就冷冷的对我说，对啊。我说那你 Line 是装在哪里？那平板啊。哦，那你装在平板啊？那舅舅可以加你的 Line 吗？

你猜珊珊怎么回应我？没有，珊珊没有一下子就拒绝我。他说：“哦，可以呀，可是你叫我要干嘛？”我说：“啊，舅舅有的时候可以传讯息给你嘛。”然后他开始有防备感了，你知道吗？你叫我，那你传讯息给我要干嘛？可是我不会回你耶。我说：“你不回我没关系啊，舅舅想加你的 LINE 可以吗？”可是我不回你，你加我 LINE 干嘛？你可以不回我，但是舅舅可以加你的 LINE 吗？舅舅会传讯息，过年过节、生日的时候会传讯息给你，可以吗？你很奇怪呀，我又不会回你，你干嘛要加我的 LINE？ 记住哦，我是奇异博士的，他是哆啦 A 梦，他一下子就把我打死了。但是我是奇异博士，我可以失败吗？我就再要就是了嘛。我说你可以不回我讯息，但舅舅想加你的 LINE 可以吗？那你很奇怪，可以啦，那我不会回你哦，我要说我不会回你哦。我说你可以不回我，但是舅舅想加你的 LINE。 啊，好啦好啦，你加了，我不会回你。他又强调了好几次。你知道 我有的时候这个他生日的时候我就传讯息给他，然后这个有的时候偶尔啦，我也很少传讯息给他，我就跟他 say hello，他都是已读不回，他很坚持，他是哆啦 A 梦，你知道吗？已读不回，那他已读不回就是他的课题喽，对吗？那是他的课题，不是我的课题。今天是他已读不回，我有受伤吗？如果我有受伤，你们这位如果是爸爸或妈妈们哈，你被已读不回，你假设是受伤了哈，受伤是谁的课题？是你自己的课题。那是谁要来负责你的伤啊？自己。那你们很清楚的对吗？所以我要怎么回应这个受伤是我的课题，他不回我那是他的课题，今天他没有回我而我受伤了，这是我的课题。我回应我的受伤，我可以受伤吗？我可以委屈吗？可以。那 我就接纳了我的伤跟委屈，我就再试一次就好了。你知道上个月我传了个讯息给珊珊，我跟她说生日快乐，她生日，她回我了，她说谢谢，我高兴的跳脚耶。三年了，我传讯息给她，她都没有回我，就这一次她就回我了。所以我要说一件事是什么？当你是奇异博士，你可以失败吗？你可以失败，她可以拒绝你，我也可以失败，那就来吧，我们就再来一次就好了，对吗？所以我们通常在对话里面会问这件事情，你想要做这件事情，你想要靠近这个人，你想要靠近我的这个外甥女珊珊，这是你的目标吗？如果是你的目标，那么是什么阻碍了你？

0: 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明明昨天还有人叫我宝贝，今天我却只能在街上流浪。
1: 我看见你，
0: 我害怕靠近人，因为有人打我，赶我，对我丢东西。可是我还是会常常回头，我还是在等，等那个曾经抱过我的人。如果你不要我了，为什么当初要带我回家？
2: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3: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4: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肾脏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运动员。
5: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6: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再来看我们自己内在发生了什么事，我能够很清楚的知道吗？如果你刚刚听到现在，你不知道你的内在有什么样的状态，你根本就没有办法靠近这样的自己，更不用说去接纳。所以我们在讲情绪是一个关键，感受是一个关键。我的这个岳父几年前要去医院开一个小手术，他在那个林口长庚医院开手术。然后前一个晚上呢，我的岳母就跟我的岳父跟他叮咛说，哎呀，你都年纪这么大了哈，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明天就是个小手术，我们就在手术房外面等你，一两个小时就结束了，很快就好了。啊，你莫紧张嘿，你莫惊哈，无啥好惊，爱冷静，你知不？要冷静沉着。好，前一天晚上就开始在叮咛我的岳父了。啊，我岳父反正听到我岳母这样讲，他就没有说话。到了第二天呢，我就开着车带着我的太太还有我的岳父岳母，他们坐在后面，准备要去这个林口长庚医院去挂号，准备要去开刀房。我就开着车，我的岳母就坐在后面，然后他就跟我岳父说，等你要开刀啊，你不要紧张，我跟你讲，你不要紧张，你要冷静，你知道吗？啊，点点，啊，等你就要开刀，一下就好了，啊，一两点钟我就去外口等你，啊，你要冷静下来，啊，一下就好了，安静冷静，大风大浪你都见过，不断的叮嘱他，跟他讲，别紧张哦，爱冷静哦，爱安静哦，好，别现在别讲话，大家都点点哦，爱冷静的度过这一切。啊，我岳父也没有讲话，我就看了有觉得挺有趣的。过了没有一会儿，我的岳父呢，就突然指着外面的一个工地一个建案，就跟我们说，哎，林口，这样子被起什么新厝哦？因为林口有好多新房子，那好几年前，这样子被起什么新厝呢？他这个话才刚讲完，我的岳母做了一个动作，就拍了我的岳父的肩膀，哎呦，你不要紧张啦，等下就要开刀了，你不要点点，你说这要创啥，你不要冷静，一下就要开刀啊，冷静啦，你一直说话让人起心烦，你知道吗？我看人会烦恼呢，你点点冷静。他叫我岳父要冷静，我在开着车看着后照镜，就在那里笑，哎，这一幕太有趣了。然后我岳父听到我岳母这样讲话，他就冷静下来，就安静下来，然后我们全车又陷入到了另外一阵静默当中。结果没有过多久呢，我的岳父就开口了，他就指着旁边的这个一家新的餐厅，哎，林看叫我一间新餐厅，这不知道要开啥，咱林刚都还没讲完哦，你不要那么紧张啦，你就不要说话，你要较冷静，你知道吗？但你就要开刀啊，你不要点点，你这样让人心烦，你知道吗？冷静啦，爱别紧张啦。你看我看到这里我就忍不住了，我就看着我的岳母，我从后照镜看，我就问我的岳母，我说，妈，等你爸要开刀啊，啊，你会紧张不？你们猜我的岳母怎么说？哎，你们都坐在车上是不是？你们怎么知道？我的岳母很快的就回应我，没，啊，不是我要开刀啊，我有啥好紧张？我也没有反，不要反驳人家哈，不用争辩，接纳就好了，对吗？接纳就好了。我就看着后照镜，我就好笑一下，我也没有反驳。然后我们全车又陷入到了另外一阵静默当中，因为我岳母说不要说话了，我又开车。结果这个静默呢，大概维持了半分钟、一分钟而已。我的岳母就开口了。开口的时候，她叹了一口气，唉，其实也是紧张啦。所以这代表什么？我的内在有紧张、焦虑、害怕，对吗？你们看，我在这里列了这么多的清单，我的内在有紧张、焦虑、害怕，我有没有看见？我没有看见，我都在做什么？不要紧张，不要焦虑，不要害怕，我都在用外在的动作来掩饰我内在的紧张、焦虑、害怕。这个像不像你们每天早上叫孩子起床的时候，快一点，快一点，你来不及了，你都不用紧。我爸爸以前都这样说，你都不用紧张的吗？我小的时候我都跟我爸说我不紧张，到底是谁在紧张？都是爸爸妈妈在紧张，对吗？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去辨识跟觉察这样的自己，你就很难去跟自己连接。所以我邀请你们能不能够透过一些觉察，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的时候，我就透过深呼吸，好，我们来做一次好了哈。 所有的人放一个轻松的姿势。待会我说深呼吸的时候，你吸气要四秒钟，我会读秒，然后吐气八秒钟，我们来尝试做一次。来，请做一个深呼吸，二、三、四，吐气，五、六、七、八。好，你去觉察一下。每天我邀请你各位做至少5到10次，提醒自己就好。它是一个最好中断你惯性的方法。看见这个时候的自己的内在有什么样的感觉，你去找一个这样的清单，你去配对一下这个时候的我。比如说我在开车上班了，这个时候的我有没有紧张，有没有焦虑，有没有慌张，或者是有没有着急。深呼吸一下，觉察一下，如果有，你就看着那些这个感受，跟这个感受做一点点的连结就好了。试着做这个练习，因为你做这个练习跟自己连结了以后，你就懂得怎么跟别人连结。好，这样你明白吧？我来问一下各位哈，有没有我刚刚说有没有上台会有恐惧的人？会上台会恐惧的人，请举手。好，请放下来。如果我邀请你上台，你会答应我的，请举手。好，就你了，你可以上。好，来，请上来到站在这里，有亮光哈，我给你这个麦克风。我可以请教你的贵姓大名吗？
1: 我叫做笑鱼。
0: 笑鱼啊？
1: 对。
0: 是你的名字是不是？
1: 对。
0: 好，笑鱼，你上台你会紧张吗？我们站前面一点，这样子可能摄影机方便一些。现在有什么感觉？
1: 蛮紧张的。
0: 你也是会紧张？
1: 对。
0: 你看到台下这么多人，除了紧张以外还有什么感觉？
1: 焦虑。
0: 哦，也有焦虑，很好。紧张、焦虑，还有别的感觉吗？
1: 对，也有兴奋，因为跟钟老师对话。
0: 笑鱼，紧张、焦虑跟兴奋，是吗？你以前看过我吗？
1: 没有，本人没有。
0: 本人没有。那在哪里看过我？电视上。
1: 电视上，对。
0: 哦，节目里头。
1: 对。
0: 好，紧张、焦虑跟兴奋感。
1: 对。
0: 好，那你刚刚我说上台会恐惧的人的当中，你是其中之一吗？还是你是上台不会恐惧的？
1: 我是其中之一。
0: 你是上台会恐惧的？
1: 但我还是可以上台。
0: 还是可以上台。
1: 对。
0: 夏雨，我问你啊，你既然上台都会恐惧，我邀请你上台的时候，你怎么愿意上台？
1: 因为是跟老师对话。
0: 什么意思？
1: 因为我自己的工作本身有时候需要做一些舞台的主持。
0: 哦。
1: 可是对我来说，那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我要跟台下的人互动的时候，
0: 是
1: 我会有很多的焦虑，很怕台下人不理我。
0: 是。
1: 可是因为站在台上，我知道老师一定会理我。
0: 哦。以前你有上台演讲的经验过吗？
1: 有
0: 啊。那通常老师跟你说上台的时候，你要是跟老师说，老师我好紧张哦，老师通常会怎么跟你说？
1: 不要紧张。
0: 然后呢？
1: 就是放轻松。
0: 放轻松，不要紧张，把台下的人当西瓜。
1: 对。
0: 这招有用吗？
1: 没有用。
0: 没有用啊。
1: 对。
0: 那我如果告诉你，笑鱼，你站在台前，你现在感觉到有点紧张，对吗？
1: 对。
0: 紧张是你可以靠近的感受吗？
1: 可以感受的感受吗？
0: 是你可以靠近的一种感受吗？比如说我感觉到紧张了，我能够靠近这样紧张的笑语吗？
1: 可以。
0: 可以啊。这是头脑说的可以，还是心里面说的可以？因为这里有两个层次哦。你如果是很快速的回应的话，有可能是头脑的制约的反应。好比说，笑语，你会讲英文吗？
1: 不太会。
0: 不太会啊。那你有学过 How are you 要怎么回答吗？
1: I'm fine, thank you。
0: 好，我要是问他 How are you， 他一定说 I'm fine, thank you， 对不对？我要是问你们呢，你们会怎么回答？我告诉各位，我测试过10有8九都是 I'm fine, thank you， 不管你会不会说英文。为什么？这个叫制约。当你回应说 I'm fine 的时候，我要问你了，我是真的好吗？我是真的去经验了自己以后，我才告诉你我是不错的，我挺好的，还是其实这是一个制约的反应？如果你是制约的反应，我邀请你停一下， 先去觉察这样的自己，从心里面去感受，去连接这样的自己。
2: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防灾避难首先，防灾包一定要准备。灾难时能存活三天，获救几率就能大幅增加。一定要准备三天份的粮食、饮水、卫生纸、常备药物、消毒酒精、哨子、行动电源、纸本地图、手电筒、瑞士刀、雨衣、保暖衣物，还有防灾小手册哦，并且放在顺手好拿的地方。临时有准备，灾时不贪心。即刻下载物资清单，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0: 那我在这里问笑宇啊，你可以允许自己有紧张吗？
1: 其实好像不太允许。
0: 哦，不太允许，你很诚实啊。那怎么办？笑宇，你有孩子吗？
1: 有。
0: 多大了？
1: 小学五年级跟小学三年级。
0: 小学五年级跟小学三年级。
1: 对。
0: 五年级是男生还是女生？
1: 两个都女生。
0: 两个都女生。小学会有演讲比赛吗？
1: 会。
0: 会。那如果今天选到了你的小学五年级的孩子去做演讲比赛，他跟你说：“妈妈，我明天要演讲比赛了，我好紧张哦，怎么办？”你会怎么回应他？妈妈，我好紧张，我明天要演讲比赛了。
1: 我会说：“哦，你会担心什么？”
0: 就上台啊，好多人会看到我，我好紧张哦。
1: 哦，那看到你会发生什么事吗？
0: 紧张。
1: 紧张。
0: 嗯。
1: 还是你不要参加好了。
0: 笑宇，当孩子来跟你讲说他会紧张上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目标是希望他参加还是不希望他参加？
1: 第一个反应会希望他参加。
0: 我要告诉各位说，我们对话的目标都不在这里。我要你们把目标放在哪里，你知道吗？放在靠近这个人身上，而不是去解决他的问题身上。所以当我的目标放在我要帮你解决你不上台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对话就会走偏了。所以我要把它放在我怎么去靠近这样子的女儿身上。假设笑宇你是我的女儿，我会把目标放在笑宇你怎么了，爸爸要怎么样才能够靠近你这样子的议题上。好，换过来，今天我是你的女儿，我跟你说，妈妈，我明天要上台，好紧张啊。你要靠近我的话，你会怎么说？
1: 你好紧张啊。
0: 对，
1: 紧张是很正常的。
0: 不正常啊，人家上台都可以这样谈，你看上台很多人上台都五分钟就讲完都可以下台，我没办法啦。
1: 你觉得大家都可以做得到是吗？
0: 对，我没办法。你可以跟老师说我不要去了吗？
1: 我不知道怎么接。
0: 笑宇，如果一个人有紧张，他可以紧张吗？
1: 可以啊。
0: 你允许你的孩子紧张吗？
1: 可以。
0: 你可以紧张吗？如果我连我自己紧张都不允许的，我怎么允许孩子紧张？笑宇可以紧张吗？
1: 标准答案是可以。
0: 标准答案，这是头脑说的，就是的。心里说不行。
1: 心里会希望尽量不要。
0: 笑宇，女儿如果紧张了，你要靠近她吗？
1: 要。
0: 你还要持续的爱她吗？
1: 要。
0: 你还要持续关注她吗？
1: 要。
0: 她是值得被爱的吗？
1: 是啊。
0: 她可以紧张吗？
1: 可以。
0: 笑宇可以紧张吗？
1: 可以。
0: 她紧张了也是值得被爱的吗？
1: 是。
0: 她可以做不好吗？
1: 可以。
0: 真可以。你是因为受了大众的压力，还是真的从心里面回答我的？
1: 听完老师前面的分享之后觉得可以。
0: 真可以。如果可以的话，那么女儿在跟你说她紧张的时候，你刚刚有没有那个意图要打消她的紧张？
1: 有。
0: 有。那我们的语言怎么会是要打消她的紧张呢？对吗？我要跟各位说，我要先能够觉知这样的自己，我再来连接我的女儿。那怎么做？示范一次给大家看好吗？
1: 好。
0: 来，那个笑宇，麦克风借我一下。你左手伸出来，好，看着你的左手，看着他，看着拳头，假设他是你的紧张好吗？我把他拉出来，很形象的跟大家展示一下。假设他是我的紧张，我说一句话，你在心里头跟着说一句就好，你不要说出来好吗？来做一个深呼吸。我看见了我的紧张，我承认现在的我站在台前，我感觉到紧张。我允许笑宇现在这样的我有这个紧张的感觉存在。最后把你的右手伸出来包住你的左手，好，缓慢的收回到你的胸口，然后做一个深呼吸。 我愿意爱并且接纳这样子紧张的自己，因为紧张或不紧张，它都是我。我愿意无条件的去爱这样的自己。再一个深呼吸，告诉我笑鱼，做完这个动作，根据我的引导，这样做完以后，你的感觉是什么？刚刚的紧张的状态，现在大概是什么状态？
1: 就比较平静了。
0: 比较平静了。
1: 对。
0: 怎么会这样？过去我们都在做什么？不要紧张啊，这有什么好紧张的？一下就过啊，好，一下就好啊，别紧张。你会发现这样的语言没有办法让一个人能够消缓紧张，但怎么反而是笑语接纳自己的紧张，他就会舒缓了。我刚刚说什么来着？接纳是一切的根本，对吗？当我是这样子靠近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不用抵抗，我就紧张了。当我不用抵抗，我可以流淌这个情绪的时候，那我当然身体就放松了。我这样说，笑鱼，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1: 感觉很像自己陪伴了自己。
0: 这就是，因为我如果对我自己是有观点的，我有抗拒的，我怎么跟我自己靠近我都不会。你还说什么靠近你孩子？你还说什么靠近你同事？你怎么靠近你爸爸妈妈？门都没有，因为我在这里跟我自己就有了一个阻抗。好，所以我说哈，接纳是一切的根本哈。你有了接纳就有力量。我刚刚说我在问 How are you 的时候，我们的惯性回应是 I'm fine, thank you。记得要切断你的惯性哈，不要一下子就回应。Viktor Frankl 说这个。在刺激与回应之间要留有空间，这个空间就是你开始觉知的这个空间，你把它撑大，你的觉知就进来的更多。所以我要问各位，假设你看到一个图片是这样，我太太上个月生了一个男宝宝，你会怎么回应？我的太太上个月生了一个男宝宝，你会怎么回应？你会怎么跟我说？你看我太太上个月生了一个男宝宝。好，恭喜。第二位你会怎么说？恭喜啊。第三位你会怎么说？你看我太太上个月生了一个男宝宝，太棒了。第四位你会怎么说？我刚刚不是才说吗？

0: 在刺激与回应之间要留有空间，你要多一点停顿，多一点的好奇。假设我第二句话跟你说，那是他跟别的男人生的，你前面的恭喜跟太棒了还会成立吗？你还会这样说吗？你不会，你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你就要一个回应。所以我经常在讲，你看，如果一个人在跟你说，老师，我明天要上台演讲怎么办？你就跟他说，啊，不要紧张，不要害怕，一下就好了。你一点帮助都没有，你根本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你就要给他一个建议，一个答案。我们在说对话，最切记的是给答案，说道理。孟子不是这样说过吗？这个人之恶在好为人师，就最不好的是什么？你爱做人的老师，爱讲尬。当你来问一个问题，我都爱尬你尬，你还做安尼，还做安尼，根本就没有在听，好吗？所以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倾听一个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要这么快的回应他。
1: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2: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3: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林俊医师出了这本书，谢谢你留下来陪我。
1: 我写文章把叛逆的儿子写回家，写这本书想说可不可以把先生写回来。照顾者请来看这本书，不必放弃，照顾中也可以有阳光和欢乐。
0: 你妈妈以前说不要做油麻菜籽，
1: 现在我都叫大家要做油麻菜籽，你知道为什么吗？请看林静云的名人书房。
2: 一个大二的男生在那个有一天，一个大二的男生去半夜一两点去摇他的妈妈的床，把他妈妈摇醒，然后就跟他妈妈说，妈，我是来跟你说再见的。这个妈妈吓一跳，你知道吗？醒过来拉住儿子的手，你要干嘛？他说没有，我是来跟你说再见的，我要去顶楼。妈妈说，你发生了什么事啊？你有什么事情跟妈妈说啊？这个男生说，我不要说了，没什么好说的，我只是来跟你说再见而已，反正我说了你也不会听，你要是妈妈你会怎么做？拉住他，你是发生什么事你跟我说嘛，妈妈会听啊，妈妈会听。他就拉住他，那个大二的男生转过头去在这里哭，妈妈也在这里哭。男生不想说，他说，妈，我不要再说了，反正我说的你们也从来没听过。妈妈跪在地上不断地跟儿子说，妈妈会听，妈妈会听。儿子说，你哪有听过，我跟你还有爸爸说了好多次我要休学，你哪一次有听过？你跟爸爸每一次都告诉我说你要再坚持一下，至少大学要念完，好不容易上了大学把它念完嘛，你有要听我说吗？我在说，很多大人的耳朵里面都插着香蕉。什么叫耳朵插香蕉？我都不会听啊，我不会听啊。这是一个那个芝麻街，以前芝麻街的一个动画。耳朵插香蕉什么意思？一个人进来跟他说，哎，我想要跟你讲话。他说，你说什么？我要跟你说话，你把耳朵上面的香蕉拿走。啊，你说什么？哎呦，你耳朵插着香蕉，你把耳朵的香蕉拿走，我再跟你说。你说什么？你要大声一点。哦，你耳朵插香蕉啦。那个人说，你等一下等一下，我耳朵插着香蕉，我听不到。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像这个耳朵插香蕉的人，你说什么我都不会听了，我都要急于给一个答案而已，不是吗？当你是这么做的时候，你就像刚刚我说的这个大学二年级的孩子，我跟你说很多遍了啊，我不想念书了，你有曾经想要好好的听为什么我不想念书吗？你有曾经想要静下来听我发生了什么困难吗？所以你知道有一本书是培里医师跟这个欧普拉合著的书，叫 What Happened to You， 你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要关注的是你发生了什么事，而不是要叫孩子你要改进你的作业，你要追上你的课业，叫你的员工要赶快达到目标，不是那个，不是我们对话的最好的最棒的标的。最好的标的是我要怎么连接这个人，我要怎么靠近这个人。你想象一下哈，假设你跟你的孩子之间中间有一个问题发生了，我刚刚说的大二的孩子他要休学，他不念书了，你看到休学这是一个问题对吗？你就看着这个问题不断地跟你的儿子说，儿子啊，念完就好了，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孩子啊，你的英文要每天要背这个半个小时的单字。孩子啊，你的数学每天要算半个小时的习题。你都在看这个问题，我试问各位，我都在执着于解决这个问题，我还看得到后面的孩子吗？你能够看得见后面的孩子吗？看不见。那你要做什么？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个问题拿开，我先不要解决问题可不可以？我先连接这个孩子可不可以？我先连接这个人可不可以？当我跟你坐在一起了，靠近你了，你发生了什么事，我知道了，连接了，他就被接纳，他就有力量可以前进。 你甚至都不需要给任何的建议。所以我刚刚说那个妈妈拉着这个儿子，他跪在地上，他就是一种讨好的姿态。我们讲萨提尔模式的四种应对姿态，一种是讨好，跪在地上的，儿子都不想谈了，是一种打岔，我不要谈了。如果爸爸再加入，爸爸可能就是那个超理智跟指责的。这是四种我们常见的应对姿态，是不太健康的，是不太 OK 的，但不要说不健康了，不太一致的。我们要追寻的是一致的应对姿态。但很多时候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应对姿态，你不用急着去改变人家，你去接纳就好了。什么叫接纳？第一个，我如果自己有这些应对姿态，我能不能够先去看见我自己，然后去调整我的姿态？你的团队或者是你的家庭里面有这样的各式各样的指责、讨好、超理智、打岔的姿态，不用急着去改变人家。你看那个孙悟空，西游记里面的孙悟空、唐三藏、猪八戒跟沙悟净，他们各自都有一个鲜明的姿态。唐三藏是超理智的，讲道理嘛，念佛法嘛，就不断的大道理跟这个孙悟空讲。那孙悟空呢，不断的骂师弟的，有的时候还会骂师父，对吗？他是指责的。沙悟净呢，啊，好了，大师兄你别骂了，好了，师父别骂了，我来做好不好？讨好。猪八戒呢，嘿嘿，你骂你的，反正我在这顾着喝顾着吃就行了，打岔的。但是每一个人都有功能，你要去看到每一个人的正向资源是什么，你要去运用他的正向资源，他就是有可能会变成是一个很好的无敌团队。好，所以你知道这四种姿态，我在这里列了一个情境，你去看一下你会选择哪一个情境来回应。曾经我去做一个企业工作坊的时候，有一个主管他来跟我说，他说，老师，我的下属呢都来跟我抱怨我的那个业绩目标定得太高了，那我应该怎么跟他们对话？他说他以前有这几种对话，第一个，他会跟下属说，啊，你别不知道感恩啊，公司已经很困难了，你有什么好抱怨的？第二个，他会跟下属解释，啊，因为我们之前业绩做得不好，所以公司特别要在今年股东会的时候给股东一个交代，咬牙撑过去，撑过去就是你的，我们会有一个好结果的。第三个，哎，对不起啊，很抱歉啊，我也很无能为力，你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完成，啊，不然我跳下来帮你背这个业绩啊。第四个，当员工来问你说你这个目标定得不合理的时候，你跟他问，啊，你今天想去哪里度假？我问一下各位，一二三四，如果是你，你会倾向哪一个回应？一就是什么？骂他一顿，你别不知道感恩，这个是指责的主管。二是什么？解释，就是超理智的主管，不断的讲大道理。第三个是什么？啊，对不起啊，我也无能为力，我来帮你扛好了，讨好的主管。第四个是什么？打岔的，不想面对压力的，最好我们别谈这个事儿。我要问各位，如果你今天是我的下属，我跟你说这些话，你觉得哪一个最受用？哦，都不受用。那怎么办？所以你再看哈，我们在谈对话是一条由内向外的道路，我能不能够先连接了自己，再来连接我的下属？跟同事谈话，我要关注他什么，他的内在感受是什么，我能不能够去靠近这样的人？对话要遵循这六个原则，就是六不一要。你不要说道理，不要解释，不要给答案，不要提供建议，不要预设立场，不要质问。啊，这个看不太清楚。最后一个要是要留下回应的后路，什么意思？你知道对话是一个高度创意需要设计的工作，所以你要懂得去设计一个东西，让对方能够合约的回应你。它像是一个打乒乓球一样，我去你来，我去你来。如果你在对话里头能够呈现至少十句以上的乒乓球式的互动，也就是说我能够好奇的去提问对方，这个作为我们对话的最简便的一个入门哦，你们学会了这个回去试看看，不要踩这六个地雷，掌握一个原则，要让对方能够回应，你就能够踩到一个不错的对话基础。那我们的关键目标在这里哈，这也看不清楚，我说一下，叫做不是要你去解决问题，而是去关心一个人。 不要解决问题，关心一个人。我看一下有没有年轻的爸爸妈妈，有没有爸爸妈妈孩子是高中生的？有吗？有，好。假设 你是高中的儿子还是女儿？对，女儿啊，太好了。女儿今天来跟你说，妈妈，我的男朋友他爸妈不在家，他请我过去他家里头过夜。来，妈妈，你会怎么说？
3: 你会想去是不是？
2: 我想去啊。
3: 那
2: 我想去啊，妈妈，我可以去吗？他爸妈难得不在家，出国了。
3: 那你可是妈妈有一些担心哎。你
2: 哎呦，有什么好担心的？又不会怎样。我又不是没有单独跟他相处过。
3: 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说，你这次去不是第一次去他家过夜？
2: 啊，我都很大方的、直白的跟你说了啦，对啊。我可以去吗？
3: 那你知道妈妈会有哪些担心？
2: 我怎么知道？你们大人的担心都多余的啦。妈妈，我可以去吗？
3: 怎么办？我会跟他说。对，
2: 妈妈，我可以去吗？
3: 那你
2: 记住刚刚说的哈。妈妈，我可以去吗？你有没有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3: 有。
2: 别解决问题，你看我们的惯性多强，对吗？我已经再三的跟你们说了，别解决问题。我已经跟你说，当我问 How are you 的时候，别这么快的回我。你还是要这么快的回我，那就是惯性了。惯性存在的时候，我们要觉察一下，我怎么样能够摆脱这个惯性？觉察，现在的我，此刻的我，什么样的感受？我能不能够先靠近这样的自己，然后再学着怎么透过对话去靠近女儿？这个对话其实很简单啊，多好奇就好了，好奇十句以上，你就不要踩到这些地雷就好。你以前也去过男朋友家，哦，什么时候去的？去的时候你们都在做什么啊？妈妈可以知道吗？好奇他，多好奇一点，你就明白他的世界长什么样子。你这个时候要下规范，至少十句话以后再给他规范。你最后可以跟他说，但妈妈没办法让你去，但是这句话哈，你至少要十句以上再说，明白吗？他可能啊，为什么不行？因为妈妈没办法未成年让你去过夜，你成年了以后再让你去吧。啊，人家想去，你想去啊？妈妈不让你去，你会难过吗？会。通常你点他的情绪，他就会开始有一个出口。他会难过，你就接纳他的难过就好了。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但妈妈没办法让你去。所以这个时候你再来讲原则哈。所以不要一开始就解决问题，去踩刹车，去讲原则。那个时候儿子跟女儿跟你就很难靠近了。好，掌握这个原则，别踩地雷，不说道理，不解释，不给答案，不提供建议，不预设立场，不要质问。什么是质问？啊，你为什么要这样？虽然这是一个问句哈，可是这是一个质问，不要质问哈。你怎么说都说不听啊？这虽然像一个问句，它也是质问哈。好，掌握这几个原则就好了。那今天谢谢大家来哈。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一般人以为佛教讲忍耐就是逆来顺受，其实忍耐是认识，是化解，是承担，是去除。它并不只是平常生活的忍受力，而是困难来临时能够处理化解，是人情违逆时还能坦然面对。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不知道您今天喝咖啡了没有呢？这个对很多人来说，咖啡它不只是提神饮料，更像是一种生活上的必需品。早上要靠它醒脑，下午要靠它续命，心情不好也想来喝上一杯。但是咖啡真的是越喝越有效吗？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加医科医师蔡元贞。蔡医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心理师林嘉欣，嘉欣心理
2: 主持人
0: 师，
2: 好，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好，大家说到这个，我自己小时候觉得大人怎么那么奇怪，那么难喝的东西他们都喜欢喝，茶啦、咖啡啦、酒啦，是不是？啊，结果长大之后发现，我长大了，他们真的是大人的口味，大人会喜欢。但你知道咖啡是件很难以解释的事情，大家都说生活很苦，咖啡更苦。为什么我们生活苦的时候一定要喝咖啡呢？这喝咖啡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
2: 对，就是喝咖啡也像是一种长大的仪式感。就是，有时候进了职场之后啊，就要开始，然后大家要拿个咖啡，然后星巴克这样子。所以刚进职场的新鲜人可能会想要喝个什么焦糖玛奇朵啊，有点甜一点的。可是如果比较久了之后，大家进入职场比较久的时候，就会开始有人觉得说，想要喝热美式那种或冰美式这种无糖然后不加奶精的感觉，好像有一种利落感的感觉，好像就是一种我懂得这个苦涩，所以我长大了那个感觉。对啊，因为确实就是喝咖啡的话，会帮助我们的那个脑内的多巴胺分泌，会产生那个行动的启动性，所以会比较有人会觉得喝了咖啡之后比较提神，然后比较有力气去做事情这样子。
0: 所以咖啡是真的有效，是不是？那我们当然一定要来问一下我们加医科医师啦。好，咖啡因里面，咖啡刚刚讲了有咖啡因嘛？那咖啡因为什么会让我们提神醒脑呢？它真的有这个功效吗？
1: 是，那其实像很多人都会说，为什么好像喝一杯咖啡，它可以撑过一个早上？那基本上其实，在随着我们就是一天早晨的开启，我们大脑会分泌一个所谓叫做腺苷的东西。那这个腺苷其实我们大家可以想象成它就是一个疲累的讯号。那大脑里面还会有一个腺苷的受体，那可以稍微看一下图片，就是说，腺苷呢，它本身它大脑分泌之后呢，它会接到这个受体上面。那主要呢，我们接到这个受体上面之后呢，那就是它其实就代表着一种疲累的讯号。接上去之后，我们才会知道，我们其实开始渐渐的累了。那咖啡因呢，在我们喝下咖啡的时候，它大概差不多15分钟到30分钟，它就会开始慢慢的接上我们这个腺苷的这个受体。那就是说，基本上我们咖啡因接上去之后呢，我们的腺苷接不上去，所以我们虽然有很多的疲累讯号释放出来，但是因为它接不上去，所以我们大脑感觉不到疲累。就是等于说透过咖啡因卡住这个受体，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可以提神，我们可以促进我们的专注力。所以这是咖啡因大上的原理啦。对，所以
0: 从来不知道有腺苷这种事情啊，今天第一次学会耶。所以因为腺苷会让你想睡，是不是？然后它让你咖啡因让你收不到疲劳的讯息，所以你感觉你醒了。像有一天每一天早上我都觉得，人都会在一种恍神的状态，没有喝一杯咖啡是醒不来，
2: 就还没开机，
0: 还没开机的概念。所以咖啡就是那个开机的启动钮，
2: 有点像是，
0: 有点像。好，那我先请教两位，一个加医科，一个心理师，好，那个工作也很多很繁重啦。那两位有喝咖啡习惯吗？你们一天会可以喝几杯咖啡？

0: 最一开始接触咖啡，其实是，我第一次是不小心国小的时候误喝，然后喝了之后呢，我整个晚上都没有睡觉，
1: 太兴奋，
0: 太兴奋了。然后
1: 不是你误喝是喝一口还是喝一杯？
0: 哎，我可能喝了，因为我记得小时候那杯很甜，所以我以为是好喝的饮料，然后我就喝了可能快半杯吧，那个整个晚上真的是完全
1: 太兴奋，
0: 对，太兴奋了。那后来一尝到甜头之后，开始发现，国中读书的时候晚上熬夜的时候可以靠这个，然后就是晚上要读书的时候可能就会买一杯来喝，对。然后到久了，其实我到国中还都算少接触，我一直到大学开始就是可能学业比较繁重啊，越来越重，甚至到出社会，然后比如说需要看诊啊，我到这样早上至少我早上都会喝一杯 ，maybe 在看诊前或是看诊中，所以我除了有一种仪式感之外，就是有一种喝下去之后，我的精神也比较好，专注度也比较高，就比较好专注在看诊这件事情上。
1: 哦，果然还是跟我们人一般凡人差不多的，医生也是要喝黑咖啡的。好，那这个嘉欣呢？
2: 我自己的话，我大概一天大概喝一杯，大概就是像 Seven 的中杯，或者是全家有小杯的，所以我不算是咖啡喝很重。如果我精神很好，今天睡饱，其实我甚至不会喝咖啡。那我其实第一次接触咖啡的时候，其实跟医师蛮像的，就是也是国中的时候，就是升学阶段，然后为了要考试，因为这个科目变多，然后需要考试熬夜，所以才知道拿来喝。那现在我女儿她要考大学，他们也是拿咖啡当成是药，他们就说这是一种喝药的概念，早上起来喝了以后精神就会好，不然因为前一个晚上熬夜嘛，就是读书这样子，所以就是靠那个咖啡来提升。那我本身的话并没有依赖这个部分，我没有，对，还有运动前我也会喝咖啡，就像刚刚医师讲的，就是说大概15分到30分钟会有个产生效果。那因为我不是一个很喜欢运动的人，那每次要去运动我就觉得疲累累这样子，所以如果喝了一个咖啡之后，我就会觉得比较有精神有启动性，然后这样运动的时候就会觉得哇特别有力这样子。
1: 好像的确是医学证明是运动前喝一杯咖啡是有帮助运动表现，对不对？
0: 对，而且还蛮多人透过比如说我们运动前喝一杯咖啡，第一个它精神会比较好，第二个它其实对燃烧脂肪的效果会
2: 效果会提升，
0: 对，所以有时候有一点事半功倍的感觉。
1: 大家学到了。好，那很多人早晨一定要喝一杯咖啡，感觉这是一种习惯仪式，或者就是根本就只是心理依赖，没有喝那杯咖啡感觉今天一整天都不知道怎么开始。
2: 对，有可能确实是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本来其实咖啡因它是有效果的，就是说它喝了以后会提神，可是久了久之之后可能身体会变成一个长期的习惯，就变成说你早上起来之后就会觉得好像我要去喝咖啡，然后这样精神就会好，那就会变成很自然的你就会走去帮自己要倒杯咖啡喝。可是很多时候我建议大家还是在要喝咖啡之前的时候问一下自己，说我现在是真的觉得我精神需要咖啡提神吗？还是我只是习惯性的在喝咖啡？对，就是不要产生一种生理上的那个习惯，有时候会变成成瘾的状况。
1: 像这种不喝咖啡就开不了机的状态，很多人都说是因为上瘾了，所以我们请教一下蔡医师，有可能吗？咖啡因是有可能成瘾的吗？
0: 是，咖啡因是有可能成瘾的。那一般其实我们说所谓的不喝咖啡开不了机，它不见得是成瘾。但是如果说真的遇到我完全不喝咖啡，我就整个人像刚刚说的疲累累啊，完全我不想工作，甚至有些头痛，那就有可能是我们所谓的戒断。那的确在精神科的他们精神科的那个诊断标准里面有一个就是咖啡因的戒断跟依赖的症候群。那通常像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头痛。那现在很多人就是可能他周末的时候就会睡比较晚，所以他早上那杯咖啡他就没有喝到，那到下午的时候他又开始觉得我开始觉得头痛，然后甚至有些人会觉得很烦躁啊，然后全身酸痛啊，这些状况那就要小心有没有可能他有一点点的就我们所谓的戒断症状。对，那其实戒断症状还有其他很多，包含说他可能会觉得很烦躁，很容易愤怒，然后甚至有些人会觉得很焦虑，那有些人是提不起精神，那甚至会有些人有些有类流感的症状，包含说像全身酸痛啊，好像快要感冒的样子。那个通常都是在就是我们长期喝咖啡，那突然有半天或是一天没有喝的时候，他那个症状有可能就会跑出来。
1: 所以还是有可能会有一些戒断症状，对不对？
0: 是的。
1: 你知道喝咖啡就是台湾。

0: 安的这个咖啡厅的市场真的很饱和哎、欸，
1: 对啊，
0: 但它还在继续开耶、欸而且我觉得很妙一件事情，就是不管你是真的下午茶想去放松一下，还是说上班族，甚至连学生，他们说念书一定要去咖啡厅念。
1: 对，我女儿也是，
0: 是不是在图书馆没办法念，但是去咖啡厅就可以念得下？真的有这种事吗？
1: 因为我们在咖啡厅里面呢、啊，这个背景声音啊，就是大家微弱的讲话声啊，或是机器运作声音啊，这些就会形成一种像白噪音的概念，然后你的会屏蔽了一些脑内的一些杂念头。有些人在这个时候，他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反而会进入心流的一种专注的状态，所以有些人会觉得效果还不错。嗯，那还有就是说，就是一堆人在你旁边活络的那个气氛，嗯，也会产生某种心理效应，就是说，好像大家都在做些什么。如果我这个时候直接爬下去睡觉，或者我在偷懒的话，会
0: 对不起人家是不是。
1: 对，有人在看，然后就哎、欸，这个人在怎么这边睡觉？大白天就在睡觉，可能会产生这种担心被观察的这种自觉，而产生比较好的生产力。嗯，对，也有这种心理作用这样子。
0: 就是感觉就是家里面如果有人在打麻将，你会觉得啊。好有安全感，就很好睡，是不是？
1: 旁边有人有，对对对对对，太安静了，在房间里面反而就睡不着，
0: 会有点恐慌。
1: 对，现代人其实很多有这个状况，反而是白噪音的、這個，
0: 白噪音更好，
1: 对，
0: 还反而加强专注力，
1: 很像胎儿在那个肚子里面的、也会有那个对啊那个效果，
0: 有道理耶。嗯，好，那有的人会对咖啡因无感吗？这个很重要哈，像咖啡师或是研制咖啡的人，他们一定在整个过程就一天要喝很多杯，所以对他们健康到底有没有影响？
2: 对，像的确我们会听到很多人就是好像说有些人是喝咖啡完他早上一喝他基本上可以撑整天，
0: 对，
2: 那有些人说我睡觉前还喝咖啡，喝完咖啡一样安然入睡。嗯，那这其实跟我们像是我们身体有两个状况有可能有关系。那第一个是基因。嗯，像我们就是咖啡因的部分啊，其实是透过我们肝脏的某个酵素下去代谢。那有些人天生他的酵素很发达，所以他可能喝完他可能一个小时他就觉得差不多了。那有些人那个酵素特别少，那可能早上喝完他下午觉得我甚至不用再补充，晚上甚至还会有一点睡不着。对，那第二个状况就是，我们所谓的耐受性的问题，像其实像很多像心理师应该也是，那医师啊、护理师，甚至是轮班工作的，很多人就是他就是需要那一杯，他就是总是就是会去喝那一杯。那久了，其实
1: 一杯不够，
2: 对，一杯不够，然后开始喝第二杯，那就是所谓的耐受性，那就会渐渐发现说，好像对这些人来说，其实不是那么无感。那我相信咖啡师应该有些人他大致上可能因为有些人是他沾一下他就会吐掉，因为他要的是那个味觉跟口感，不然我相信如果他如果每杯都喝掉，我相信应该不是只会有睡觉问题，可能就是也会有一些心悸的问题啊，其他状况
1: 自律神经失调等等这样子。 对，
0: 但很多人都说其实适量的咖啡可以抗癌可以护心，是真的吗？我们先休息一下。

0: 伊今仔日我来交起面，绝对是无用。吼、哦，啊，对方有啥物困难，伊是真的。你自己给自己不断的洗脑当中，你合理化对方的行为，你没有看清楚真相，你没有自信，
1: 嗯，
0: 直接自觉，而你陷入到这样子的一个迷雾当中，你醒不过来。
2: 你开视讯，我就可以全程陪着你完成那个所有的操作，你就可以顺利的下订单。他会跟你说要那个提供 QR code 的截图嘛，
1: 嗯、
2: 然后还有提或者是提供序号、
1: 嗯，
2: 或者是还有叫你去开通无卡提款。
1: 嗯、
2: 那这些其实这三个东西都是最近最新的诈骗手法方式。
3: 渴望跟别人连接，这一些孤单寂寞或者情绪，无论是你说兴奋啊、忧郁啊这种各式各样的东西，它都是诈骗集团这个切入的一个状态。反正诈骗集团他们很勤劳嘛，
1: 对啊，
3: 所以他就是
1: 有打电话就有钱啊，
3: 对啊。

0: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嘉欣心理师哈，就您的经验里面，哪一些族群最容易把咖啡当作他情绪上的支柱？
1: 我觉得第一个很常见就是属于过劳的人，然后或者是压力很大的人。那因为他们的身心状况已经处在一个比较崩溃边缘，就很像是手机的那个电池已经老化了，然后你就要一直要靠那个行动电源插着。

0: 那才能维持开机的状态。嗯，那这个情况当然是不太好。那还有一种就是说，他本来就是偏向忧郁或焦虑倾向的人，因为这一类的人他们情绪能量比较低落，可是喝了咖啡之后会帮助那个刚刚提到有多巴胺 的分泌嘛，所以会产生一些正向情绪，会让他们觉得好像喝了以后会比较有力气去面对这个世界。嗯，所以他们也会想要靠这个来产生情绪支持这样子。嗯，那第三个就是像是冰美式派的那种人，就是他们会比较倾向就喝那种无糖啊，然后不加奶精的冰咖啡，然后靠这种比较刺激的那种感觉去麻木他的情绪，然后产生一个压力的屏障，然后他就变成重复靠喝咖啡这件事情来让他维持生活的运作。那还有一种就是属于叫情绪性比较就是抒情障碍，就是说他在表达他的情绪、分辨他的情绪，还有去接触自己感受的情绪这件事情他不习惯。那蛮多人是这样子的，那他们在觉得自己有一些怪怪的感觉的时候，他们会就去喝个咖啡，然后去屏蔽掉这个感受。那例如说，就是有一些高阶主管，他们对自己是要求 target 比较高的人，目标就是要求比较高的人，然后他们可能长期就是习惯每天喝个三杯甚至五杯以上，那他们就会觉得说，如果今天没有喝咖啡，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浑身有点不对劲的感觉，就是靠这种就是靠情绪，靠这个咖啡来维持他的情绪支持的
1: 那种感觉。你知道年轻的时候，不管你几点喝咖啡都没问题。
0: 对啊，对啊。
1: 好，然后到了这个是开始有年纪的时候，中午过后喝咖啡那就不行了，
0: 代谢
1: 晚上就会睡不好。嗯，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蔡医师，不同的年龄层对咖啡因的代谢能力是不是也是有差异的？
2: 嗯，其实不管是不同年龄层或是个人之间，基本上咖啡因代谢其实差异都蛮大的。嗯，对，就像现在同一个年龄层，有些人真的可以喝很多杯，有些人可能一杯就不行。那像是随着年纪，也有研究说，大致上过了40岁，甚至是到60几岁，他基本上年轻人可能喝一杯，大概一下子就代谢掉了。他可能早上喝一杯，你到晚上去看，他可能说不定体内还有一些咖啡因，然后晚上呢就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1: 真的
2: 什么彻夜翻覆都睡不着这样子。对，那其实那个咖啡因的代谢啊，在各个年龄层来说其实都不太一样。像小孩啊，像婴幼儿跟小孩，他们的肝脏还没有发展好，所以他们大致上代谢，他们可能喝一口你就觉得好像这小孩今天特别的燥啊，对，会特别的亢奋。那个是小孩。那到青少年，就是大致上国高中生，我们在读书阶段，那他反而是因为他脑袋还在长，所以他很容易说比如说他喝了一杯比较浓的奶茶，其实现在年轻人又很喜欢喝手摇饮料，
0: 对，
2: 那个也会去影响到他的情绪，他可能会变得比较容易焦虑，或是说但是他自己也会觉得好像对比较烦躁啊，或者说比较容易心悸，所以有时候还是会建议家长还是稍微注意一下小孩子喝到了什么东西，或是吃到了什么东西，都是会有影响，
0: 咖啡因的影响。
2: 对对的。
1: 那假设这要请教一下嘉欣心理师啊，如果我是一个很容易焦虑又很容易紧张的人，我甚至被医生判断为是这个自律神经失调的人，像这样的族群可以喝咖啡吗？
0: 其实我觉得没有一定不能喝，就是主要还是看你自己的状态。就是说，如果说你有点自律神经失调，但是你今天喝咖啡，你觉得好像脑袋有变得比较清晰，然后做事会变得比较有条理，比较有干劲，那其实表示你现在状态是 OK。可是如果说你已经知道你好几天都熬夜，然后你最近压力很大，你已经有一股就是好像是那个压力锅的感觉的时候，那你又要喝咖啡再催容器，就是让你的那个叫做什么自律神经的交感神经再更亢奋起来的话，那你的那个产生的症状就会更明显，例如说头痛啊、手抖啊、心悸啊，那个不舒服的感觉，以及你可能会有本来就有的焦虑跟烦躁就会被放大，反而就不太好。所以其实关键是说在于就是你能不能去感受你的心跳，就是如果你的心跳很强，好，你已经觉得自己就是有一个咚咚咚咚的那个感觉，已经有点燥了，那可能就是不要喝咖啡再勉强自己。
1: 好，那当然我们刚刚提到，就年纪太小的儿童不太适合喝咖啡嘛，有咖啡因嘛，那当然除了咖啡本身之外，有很多的食物也是有咖啡因的，
2: 是的，
1: 蛋糕啊、巧克力啊，所以哪一些食物你会提醒家长不要让孩子太早就吃到了？
2: 对，通常除了咖啡本身啦，我们当然知道咖啡有咖啡因嘛，那像很多的像早餐店的大冰奶那种奶茶，
1: 大冰奶也有，
2: 对，基本上茶类它也是有咖啡因的成分。那另外像刚刚有提到的巧克力嘛，那前阵子那时候奥运嘛，那是很流行的那种能量饮料， 或是能量果冻，基本上那个

0: 也有咖啡因的成分，因为它主要就是要让你提神。
1: 嗯，
0: 那甚至很多是可乐啊，或者说它就是咖啡口味的，或是巧克力口味的冰淇淋，那其实也会有一点咖啡因的成分在里面，所以这个也是会提醒家长。那但是真的吃到了，其实也不用到那么担心啦，因为大致上如果他有一些亢奋或是一些不舒服的状况，大致上请他多喝水，稍微休息一下，大致上半天一天他都可以代谢掉，不太会有什么后遗症。
2: 就是我们讲的 sugar high 嘛，
0: 可能有一点
2: 咖啡因 high 是不是？就是这种概念，是不是？好，那网络上对喝咖啡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哈，有听说喝咖啡可以护心，还可以延寿，但也有人说他一喝咖啡血压就很高，所以喝咖啡对心血管来讲是加分还是减分呢？
0: 嗯，大多数的人来说啊，其实目前就大型的研究来说，基本上他们研究有抓到一天喝3杯左右的咖啡，其实大致上对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甚至是整体的死亡率啊，或者说失智，其实都有一些保护的效果。
1: 嗯，
0: 对啊，只是说如果有一些族群他真的一喝就心悸，或是一喝他一量血压就是会稍微比如说冲很高啊，那这些族群他可能就不太适合那一杯咖啡。
1: 嗯，
0: 对，那再来就是有些人他就是比如说他已经长期的熬夜了，然后他已经有一些失眠的状况，甚至很焦虑，甚至有些人熬夜配一杯就配一支烟，然后或者说要配一杯很高糖啊，或者说奶精很多的那种咖啡，它可能整体下来的话，反而它整体来说会伤害到它的心血管。对，那这个其实就不是我们所乐见的咖啡带来的保护的效果。
2: 对，适量的还是有保护的效果。
0: 是的，好，
2: 一般人适度，当然有一些人喝咖啡就感觉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焦虑心悸的时候喝咖啡可以镇定，但有人一喝咖啡是不是就感觉焦虑跟心悸？那除了有可能是因为喝过量的原因之外，跟他的心理波动有没有关系？
3: 其实我觉得是有关系的，就是说首先就是说咖啡因它确实会带来一些生理上的一些现象，因为它会促进交感神经亢奋嘛，所以就是本来就会让你的手汗增加，心跳加快啊，然后比较亢奋一些。那如果这个时候刚好你又正在有压力的时候，然后要去思考一些事情解决问题的时候，那你加上喝咖啡，这个咖啡因的作用就会把你原来这个感觉放大，好像变得真的很紧张，就是触动你的大脑的那个警铃。有些人就会这时候也许恐慌症就会发作。那还有一种就是说本来你就是偏容易焦虑的人，好，有人天生血清素浓度偏低的人，就是他的这个体质的状况，那他这个时候他可能本来是3分的担心，那他可能因为喝了咖啡之后放大变成说是8分的焦虑感，那也会造成很多不舒服的感觉。所以确实就是说我们要去衡量自己的体质状态，就如果说你本来就是偏容易紧绷的人的话，喝咖啡就是造成的副作用会更多。
2: 所以还是要保持心情的平和，是不是？
3: 对，
2: 情绪不要起伏太大，是不是？好，一般人适度喝咖啡有益健康，但是比如说我健康的时候喝咖啡是没问题，后来我年纪大了，我可能中风，或者是糖尿病，或者是我有心脏病，我过去年轻的时候那么爱喝咖啡，我现在可能还是很想喝啊，但我可以喝吗？
0: 其实很多病人会问说，就是比如说中风完或是心脏病完，他说所以我一辈子都不能喝咖啡了嘛、
2: 他们真的很在意喝咖啡这件事情、
0: 对不对？
2: 对，
0: 那其实通常对我们都会建议说，像其实在高血压的等于说中风的急性期，或是说我们心脏病的急性期，像中风的话我们不希望它血压的波动太大，所以在急性期还不够稳定的时候，我们会希望它我们看看能不能先缓缓，先不要喝，等我们稳定的时候当然要喝回去没有问题。那像是得了心脏病之后啊，有些人在初期的时候他还是会有胸闷的状况，那假设他喝了咖啡，那他怎么知道他是因为咖啡的胸闷还是因为他的疾病
2: 造成
0: 还没有完全控制好，那这个时候我们也会建议说，那我们晚一点，那我们稳定一点，当然我们要喝回去其实没有关系。那其实大原则还是以我们喝完之后的症状为主。如果说你真的是喝完你的血压就会高，你就会心悸，你就会焦虑，那你可能真的还是不适合喝那个咖啡。所以不会说什么谁一定不能喝，其实我觉得还是看喝完之后你到底就是你的表现是怎么样。
2: 你有没有遇过那种金价晚培的病人，就说我喝了之后我真的血压变高没关系，我吞一颗 降血压的药。

0: 药就好了。有没有类似遇到这种病人？
1: 其实还是会有些病人，就是我就是要喝，
0: 对不对？
1: 其实我也有遇过病人，就是他大致上他其实就是工作压力很大，他也长期熬夜，然后他比如说一天他早上喝一杯大冰美，然后中午下午可能他又喝了两杯，就是一般的那种小杯的美式咖啡，晚上他还在喝了一个能量饮料，基本上这些东西全部都咖啡，
2: 心脏都受不了，
0: 整天都很嗨耶，
1: 他基本上已经超标，所以到后期包含说他的睡眠也不是很好，那甚至他的专注度啊，焦虑也不是很，理想啦，那他晚上他虽然很想睡觉，他就躺在床上，觉得脑子好像关不了机，就睡不着，后来问一问发现。他跟我说一句话，我觉得印象很深刻。他说：“我不是要喝，我是得喝，因为我觉得我喝了，我不喝，我撑不下去。对，这个状况有时候我们还是会建议说，看看，一定还就是还是会建议他说有其他的方法，比如说，我们透过增加一些运动啊，因为像这个族群，他除了睡眠少，那睡眠少本身也会让血压就是波动比较大。那他比较常就是遇到那种他每天都只喝咖啡。”到了晚上，有时间吃东西了，他又暴饮暴食，那这个状况其实心血管啊，或是血压的问题都会受到影响。那还是会建议说，一些压力啊，或是说运动的调整，对他整体来说其实还是有帮助，也不见得说，咖啡这是真的完全不能喝。对，
0: 所以运动，我刚刚有听到重点，还是要运动，对不对？可以喝咖啡，但还是要运动。好，我们对于这个咖啡的这个功效呢，其实网络上有很多的迷思，有人说这样好，有人说那样好，到底怎么样的迷思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好，人生难免有一些意外嘛。那我们遇到一些意外事情，或是突如其来的压力，或者是工作加大，类似这种状况，我们都会说，那我们先去咖啡厅喝一杯咖啡压压惊。好像这种状况，那为什么有些人压力越大，越需要靠咖啡来稳定他的情绪？
1: 我觉得他是因为我们就回到说很多人的习惯是觉得喝咖啡有首先有个仪式感啊，觉得说好像喝咖啡，然后有一种生活的质感提升的感觉。那还有一种就是说喝了咖啡之后确实会比较振奋，因为会有愉悦，就是多巴胺的效果嘛，所以会觉得好像喝咖啡可以改善就是比较低迷的情绪。可是事实上它是会有一个恶性循环在的，因为咖啡因它也会造成所谓的就是那个症状，一些不适的症状，例如说头痛啊、心悸啊、手抖啊这些成瘾的问题这样子。所以久而久之之后，有些人就会变成所谓的慢性的疲劳症候群，就是他没有解决他根本其实真的需要休息的这个问题。然后他就很像是在跟高利贷在借钱，就是你的那个债，睡眠债越滚越大，然后你该睡的没有去睡掉，然后你都是一直在缴那个循环利息，然后再喝咖啡来提振一下提振一下。所以久而久之甚至

0: 会变成有一种忧郁的症状出现，因为你的全身的那个血管会变比较收缩嘛，然后你会变得血压比较高嘛，因为那个咖啡因会让我们的交感神经振奋嘛，那脑内的那个血清素就会降低，所以就会变成久而久之变成忧郁症的症状会出来，所以就会变成既疲劳没精神，然后又缺乏启动性，然后情绪会比较低落状态，然后再继续靠咖啡再想要再提振一些，然后最后你就会发现喝咖啡也不见得有太大的帮助。
1: 好，因为适量喝这个咖啡呢可以调剂我们的身心，对很多人来讲是一种享受，每天都要来一杯。但是呢，医生的角度来看，其实呢，如果你是这个空腹喝咖啡的时候，有可能会造成胃食道逆流，甚至是胃溃疡的。临床上也常遇到这样的个案吗？
2: 对，其实反而临床上很多个案会问我说：“我好像，喝完咖啡，会心悸，啊，或者说我喝完咖啡觉得好像胃啧啧。”那是不是说就代表咖啡它就伤心它就伤胃？其实不见得，其实目前学界来说，大型的研究来看，基本上对于胃溃疡的发生，就是胃食道逆流或是说心律不整这些病症来说，并没有就是强烈的证据说喝咖啡会导致这件事情。那就心律不整来说，其实很多人是他本身已经有心律不整的状况，或是本身他已经是焦虑的族群，他自律神经已经失调了，他甚至已经就是可能像刚才就是我们心理师说的，就是嘉欣说的，他可能已经连续借贷了好多天，他的本金都没有还，一直在还利息的部分。那这样的族群，他去喝了那杯咖啡，或许会诱发一些像是心悸啊，或者说心脏的不舒服，但是目前都没有发现说有没有这些像是严重的心律不整的状况，这是没有的。那另外的话，胃溃疡的部分或是胃食道逆流的部分，好像对一般族群来说其实也没有关系，对，反而是说有时候我们一口气喝太多，喝太大量或是空腹喝，那这个状况对于本身它比较敏感的或是本身它的胃其实已经有溃疡已经有胃食道逆流，它可能自己不知道那一杯下去反而直接把它的症状诱发出来，所以有可能是就不是咖啡，对，不是咖啡本身造成它，而是它变成是很像压垮骆驼最后一根稻草，
0: 把你比原来的问题更放大了。
1: 哦，原来是这样。好，这个很重要。网络上有人说黑咖啡是减肥神器，消水力利尿，有没有？好，所以请问医生，咖啡真的可以帮助我们燃脂减重，还是说这只是一个短暂的错觉而已？
2: 黑咖啡的确它有就是像是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那以及说燃烧脂肪的效果，所以很多人像是在运动前，他前一小时或者前半小时喝，它的确可以提升包含运动的效率跟燃烧脂肪的效率。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大家说的都是黑咖啡，就是很多人就是咖啡那我就喝一杯，可能焦糖玛奇朵啊，或者说一般的鲜奶油咖啡，那一杯说不定就是一个便当的热量，那可能我们还没有到减肥的效果，我们就是反而是越来越胖的状况。对，那就这部分也是它也有抑制食欲的效果，所以很多人就是早上他喝咖啡他接下来都不会觉得饿，但是也有少数族群他就是一路喝咖啡喝到晚上，就是像刚刚说的他有时间了，他就开始暴饮暴食，那这个反而对体重的控制来说是不太有利的。那也有些人说那这样我是不是喝完一杯咖啡我的脂肪就会自己消失？那其实不然，基本上咖啡它只是一个辅助工具，所以我都会跟病人说，那还是会建议，对，我们还是要动还是要透过我们的饮食跟热量的控制，那咖啡当然可以让它更好，但是单纯的咖啡没有办法达到这么好的就是仙丹般的效果，这样子
0: 不是减肥药，是帮助运动的加速脂肪燃烧，
2: 帮助那个效率让我们事半功倍，这样子。 对
1: 所以有人说是去运动前喝一杯黑咖啡可以减肥，并不是喝黑咖啡就可以减肥，是这种逻辑
0: 没有那么简单，
1: 没有那么简单，还是要动，对不 对？好，那喝咖啡的好处很多，但是也不能够就无止境的一直喝嘛，哈，一定有一些人明明很累还靠咖啡硬撑的，如果一直这样子下去的话，是不是对心理上来讲也是造成一种负担？
0: 对啊，对啊，就是确实啊，就是说你本来其实就已经是偏，就是提到嘛，就是偏容易焦虑的人的时候，你的咖啡产生的那些生理的症状，就会让你误会自己的状况更严重，然后你就变成说是一个恶性循环的情况，所以关键就是说还是 就是大家在喝咖啡前的时候先。

0: 问一下自己说，我是心里觉得我需要喝咖啡我才活得下去吗？还是我真的生理上面现在需要，例如说我要运动，我觉得我提不起精神，然后我需要喝咖啡来让我自己提神，然后来增加运动的帮助。又或者是说，其实有蛮多市面上一些花草茶，它其实也有提神作用，像是迷迭香或者是薄荷茶这种的，然后或者是那个香茅或者是那个柠檬草，其实这种花草茶都是有帮助安定神经啊，或者是提神啊，增加注意力啊等等，集中注意力的这些效果。所以不见得一定要就是想一定要靠咖啡因啦，就是还有其他的饮料来替代这样子。
1: 我前阵子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28岁的房仲，他说他一天睡不到4个小时，哇，每天都很拼命，哇。然后他说他从那个欠债后来变成年收入1000万，但后来他就突然间就猝死了。
0: 所以
1: 他如果一天睡不到4个小时，他一定是靠喝咖啡来提神嘛。
0: 对啊，
1: 所以这样子来讲，是不是长期以往如果睡眠不足又大量摄取咖啡因，会不会对我们的内分泌或者是免疫系统是有影响的？心血管有没有影响？
2: 其实所谓像我们如果睡眠不足啊，真的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内分泌跟免疫力的部分。那其实内分泌的话，主要像我们就是在分泌我们的压力荷尔蒙，它其实就是我们的皮质醇，它就会在一个就是一直波动性，一直被你催，它一直像很像油门，一直催，一直催的感觉，
0: 然后越来越浓度越来越高。
2: 对对对，那你的油总有一天会耗完，那你身体在反映那个状况，你的引擎总是有可能会坏掉。
0: 对对 对,
2: 对。那像是这个状况下，我们其实身体一直在慢性的发炎，所以就是说，包含你的
0: 身体就会坏掉，
2: 对，你身体会坏掉，那你的血糖其实你也会波动，那再来就是说，随着睡眠剥夺久了，我们的免疫力也会下降，所以你会听到这个族群的人，好像特别容易感冒，或是感冒他又好得特别久，别人可能一个礼拜就好了，他3个礼拜都说
0: 精神上看起来
2: 还没好，对，然后人都是很疲倦啊，注意力不集中。那现在很多人容易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就是我睡不够，我觉得累，那我就喝一杯咖啡，然后喝一杯咖啡之后我又睡不好，那我再喝更多的咖啡，然后就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然后就是慢性来说，其实总的来说会影响到这些状况的大抵还是所谓的睡眠不足，因为睡觉其实是我们身体就是修复主要的时间，那我们也是透过睡眠去修复我们身体的很多器官，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内分泌啊或是免疫，所以我们其实主要就是少了睡眠的这一块。那也不是说是咖啡因造成他的状况，其实是他睡眠剥夺，就是没有睡眠的这件事情本身让他身体的引擎坏掉。
0: 而且它除了猝死以外，还会增加失智的风险，对不对？对，就是我常常讲这个来吓我的案主，因为他们就是觉得说，有很多人会忽略睡眠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心里面有很多其他的压力，然后就会比较不没有去认真好好放松休息。可是就会跟他们讲说，你这样不用等到老人失智哦，你会提早就失智，不用等老，因为你的大脑没有好好充分休息，就好像你的大脑一直没有电脑真的去关机，那你就会电脑一直不关机，电脑就会跑得比较慢，它错误就会累积很多，所以你的状况就是你的大脑保健就会造很有问题这样子。
1: 好，那我要怎么辨别我自己是真的疲劳，所以我需要咖啡来提神，还是我只是习惯性的觉得，我今天怎么会没喝咖啡呢？来一杯。
0: 我觉得这个关键就是说，如果你是就是你的心里面觉得想要喝咖啡的话，那你会觉得喝咖啡这件事情好像提供某种生活质感或者是仪式感，你会觉得好像去约会，期待要约会，或是正向情绪的期待这样子，那它是增加生活的品味，例如说我想喝什么口味咖啡啊，然后之类的。但是你不喝咖啡，你不会觉得很日子过不下去，这叫做心里想喝咖啡，可是如果身体依赖需要喝咖啡的话，就是如果你没有喝咖啡啊，你就会有这种什么头痛啊，想睡啊，然后无法就是提起精神，然后要靠咖啡因来浓度一直提高，来让你自己生活过得下去，然后维持一个好像可以运作的状态的话，那就要小心是不是有可能是咖啡成瘾的症状这样子，因为你的耐受性受到影响了，就是你原来喝的一杯不够，可能三杯四杯都要一直在追，你不是在品味人生，品味咖啡了，你变得是在靠好像咖啡续命的概念了，那就有点危险。
1: 所以你喝的动机是你完全想要享受那一颗咖啡豆，它是益剂， 还是非什么非什么野加的有没有？还是说我只要咖啡因浓度高就好了？
0: 对，因为而且我其实还会，我因为我有时候会带正念嘛，就是说正念疗法，就是其实也可以正念喝咖啡。所谓正念喝咖啡，就是说当我们喝一杯喝一口咖啡的时候，我们先鼻子闻一下，就是不要急着咕噜咕噜就喝光，就是先停下来闻一下，然后你感觉你闻到那个咖啡味道怎么样，它的热气湿度如何，然后你喝进去的时候你不要一下就喝进去，你可以感受一下你的嘴巴味蕾，你觉得它是什么样的味道，然后它通过你的那个咽喉的时候，你又觉得你的整个鼻腔或者是你的喉头有什么样的一个味道感觉，然后再感受咖啡进入食道到你肚子里面的那个感受，慢慢的去咀嚼这个咖啡的味道。这个做法呢，其实它会帮助我们的大脑的前额叶皮质层增厚，因为它是一个正念觉察的练习。就是正念觉察不是只是呼吸，包含也可以正念喝咖啡，提升我们生活的质感这样子。
1: 好，所以如果我真的发现我自己咖啡因上瘾了，我想要戒断它，因为对身体喝太多还是有伤害的嘛。那戒断有一些戒断症候群该怎么办？我们先休息一下。

0: 这些材料都是循环运用，因为我不希望再用一直花钱购买这个起点来创造更多没办法控制的量体，所以我大部分的材料从洗衣夹、钢刷、洗衣粉、冰糖、布、纸，其实都是一直在走循环回收的状态，因为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从有限到无限，所以我以这个概念来做我创作的基础。
1: 我用很多都是亚克力绘画，可是像其实我也会使用一些国画里面使用到的化纤板，可是我画的方法呢不是比较传统的那一种国画的技巧，我会用亚克力绘画或者是用带针笔来勾勒一些线条。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好，有时候长期喝咖啡或大量喝咖啡，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觉得，哎，我以前喝一杯咖啡，我今天整个人就醒了，但现在怎么只有半醒？是不是应该要再追加一杯浓缩的才有效？所以像类似这样的状况，是不是代表我身体对咖啡产生的耐受性呢？
1: 对，那其实的确很多病人会说，哎，我以前就是早上喝一杯，我现在下午要再多一个 shot。他们就是像以前那个意大利人，他们那个刚早醒的时候一定要灌一个 espresso 这样喝下去。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状况呢？这个有时候听起来感觉就很像我们所谓的耐受性。那先前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大脑有那个腺苷跟腺苷的受体。那当我们一开始啊，我们就是把所有的疲劳讯号都已经不让它接上去了，我们用咖啡因结合所有的腺苷的受体之后，大脑就会想说，所以你现在是要挡我是不是？好，那我就多做一点啊，我多做一点受体啊，我就很累啊，我就是希望你休息，所以我就又做了很多的受体，所以好像又有受体可以接上那个疲劳的讯号了。那接上去之后呢，那当然我们好像又觉得一杯咖啡不够了，那我们可能就需要再第二杯咖啡去把那个受体结合起来。那就是其实目前就是最白话的说，我们这个耐受性发展的机制其实是这样。所以很多人觉得好像以前只要喝一杯，现在越喝越多，两杯三杯，甚至越来越浓，然后一直到觉得好像身体已经有点关不了机的状况。对，
0: 如果像这种状况，是不是代表说我内心的焦虑跟不安也提高了呢？因为我对咖啡的渴求度也提高了。
2: 对啊，确实是啊。而且这边我也会就是稍微讲一下成瘾的机制好了。它就是一般来说就是起源是因为压力，然后那个压力或疲劳等等这个问题你没有解决，然后靠物质摄取，例如说酒精啊、烟啊，有人觉得焦虑就去抽个烟啊，或者是累啊去喝个咖啡啊提神啊，然后再产生所谓的那个效果。可是久而久之，这个路径啊，就会变成一个成瘾的习惯，就会像刚刚医生提到，就是说你的那个耐受性改变，你需要再比原来更多的量，而且甚至你如果有戒断的状况的话，你就有很多不舒服的感觉，甚至焦虑啊、烦躁啊，这些全部都会出来。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就会开始问自己说，为什么要给自己找麻烦？于是他又会跑回去再去喝回去，然后就这个问题就很难改善。所以后来我们现在建议是说，用减害式的疗法，也就是说你不要直接断头式的，就是说好像就是我不喝了，然后这样子，我不抽烟了，我不喝酒了这样子。你可以把原来的浓度降低，也就是说你本来可能喝三杯，你可能变成一天喝一两杯就好。或者是你的咖啡因浓度降低，或者是你可以甚至试着就是说喝咖啡，但是配一大堆水，然后来冲淡那个体内的那个咖啡因的浓度，然后让自己那个这个情况可以慢慢渐进式的去调降你对于咖啡因的需求这样子。
0: 好，你知道就如果朋友他喝酒的话，喝很多，我们朋友都会劝他说少喝一点。
2: 对。
0: 但如果我们看到一个朋友喝一杯咖啡，后来进阶到两杯、三杯，一天要喝五杯，我们可以劝他咖啡少喝一点吗？
1: 对，其实当就是这位朋友，如果他开始你发现他好像不喝咖啡，他就觉得精神涣散啊，提不起劲，或是说他一不喝咖啡他就头痛，然后需要喝完那一杯咖啡，他觉得好像头痛好一点点，那可以稍微跟他暗示一下说，你可能有一点咖啡因过量，或者说咖啡因所谓的戒断啊，甚至成瘾的状况。那这个族群，我通常会建议他说，我们可能也许可以的话，减量或是提早一点喝，甚至是可以停止一两周看看。那踏上这一两周的恢复期啊，我们的那个受体它会自动，他觉得好像空了，他就会少掉几个。那过一两周之后，你会发现我本来要喝三杯，我现在好像喝完一杯我又有感觉了，觉得一杯又有效了。对，
2: 我们大脑其实很聪明，会自己去调节的。
0: 好，那您刚刚也有提过很多这个病患或者是个案已经是咖啡因过量或者已经上瘾，那你有遇过你劝他不要喝那么多但他不听还加码的？
1: 其实有，而且还不少。
0: 都不听你话。
1: 对，其实还不少。那其实很多病人他一开始来，他不是因为咖啡因过量，或是说咖啡喝太多，他是来就觉得胸口不舒服，肚子不舒服。然后一问之下，我一天咖啡喝个五六杯。他其实也知道他咖啡喝太多。那很多病人其实是在做完一系列的检查，他才发现说他其实不是心脏的问题，他就多了那一杯咖啡。那去理清好像也不是真的要依赖那个咖啡，有时候是 心理上觉得就是需要它啊，有时候是真的，比如说压力太大，熬夜，那身体没有好好的修复，然后又就是利用咖啡把那个橡皮筋越拉越紧，就是拉到总有一天弹性会疲乏，那这个时候这些症状就会跑出来。那通常初步还是会建议病人，就是像刚刚我们嘉欣说的，基本上你要他停止，他会觉得压力很大，我不要了。
2: 对，
1: 他下次他就不管自己了。所以大家还是会建议，没错，会建议减量的方式。那他比如说，我们先减掉晚上的，再来，那我们下午我们先变成低咖啡因的。然后这些状况下，中间多一点水分，其实可以帮助他过多的咖啡因去代谢掉。那随着他的压力或是说运动这些作息的调整，他身体状况好了之后，他就不需要那么多咖啡去，也不会有这么多的症状。
0: 前提就是身体要好了以后，
1: 其实通常这些压力啊，就是要缓解，病人才会真的有感，就是说，他减了，
0: 他就不需要那么多咖啡，对不对？好，那如果我真的觉得说我这个咖啡我真的喝太多了，的确伤害身体健康了，我考虑说要进行咖啡减量，或者是干脆不喝。但是在戒咖啡的过程当中，心理层面遇到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空虚感跟一种就是缺乏动力的状态，因为你本来就是那个，就是说下午三点起就是要去喝咖啡，可是你不去喝咖啡了，然后你可能这时候就会觉得，那我要干嘛？然后就有些人本能的就会找高油、高糖的食物，
0: 因为取代。
2: 对，因为这种东西它的刺激我们脑内的多巴胺也会有，就是会产生那个振奋感又来，就觉得吃甜食好开心这样子。对，所以说那个空虚感可能会靠别的方式来变相填补。那缺乏动力的情况就是说，因为你没有靠咖啡因了，然后你就会觉得整个人好像又变得好像没有能量、没有精神的那个感，
1: 软趴趴的，
2: 对，然后就会有这个情况发生。所以其实这个是他的一个困难点。然后再来就是说，久而久之，就是刚刚提到戒断状态嘛，就是你的烦躁感就会增加，所以就会让人在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个好像

0: 说，可以用关心的方式，例如说，哎，我看你最近好像工作量很大，你似乎一直在喝咖啡耶，你是不是很辛苦啊？我就有点担心你耶。然后对方就会觉得，哎，你好像替他着想，然后你就会问他说，要不然我倒一杯温开水给你喝，你要不要多喝一点水，然后让他给冲淡一下，然后再邀请他，如果你时间够多的话，你可以邀请他说，我们现在要不要去，要不然你想不想去跟我去散散步啊？因为其实我们在散步的过程当中，我们眼睛会左右的看，那左右看的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会帮助我们的那个疲劳会降低，对，然后加上晒晒太阳，呼吸一下空气，伸展一下，其实都会帮助我们的血清素的那个提升，所以都会让整个人活络起来，状况都会好一些。
1: 好，那除了这些，我每次都在想说，那个我吃那个咖啡糖或者是咖啡口香糖有没有帮助？你知道吧？就是你要戒烟，会用其他的东西来代替嘛，也可以吧。
0: 也可以，
1: 好，
0: 对。
1: 是不是大家提醒大家说，其实过量的咖啡其实会伤害身体。那如果你喝咖啡，一定要多喝水，是
0: 对，
1: 不是？要不然利尿就把身体都脱水脱光光了哈。所
0: 对，
1: 以我们希望大家不管是在这个心里面能够找到安全感，让你的身体也能够找到健康。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蔡医师跟嘉欣心理师，谢谢两位，谢谢，
0: 谢谢，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蝉有如银雪洁白，雪富有晶莹的特性，雪给人洁净的感觉，蝉就像银白的雪一样清净，没有杂染。蝉就是这样，没有歪曲，没有化妆，没有掩饰。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元健，
1: 我是盛智，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嗨，盛智又来了，
1: 耶、yeah, ，
0: 欢迎。每次来都带来好吃的料理，
1: 没错、
0: 料理苏马克就是这样子，用最简单的食材，在你家里面就可以变化出五花八门的味道，
1: 没错，
0: 让您惊艳的味道。
1: 对，
0: 今天要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这道菜名叫做关东煮。
0: 关东煮，
1: 对，
0: 算是需要时间呢。
1: 需要炖煮的时间，
0: 了解。
1: 但我觉得汤底很重要。对，没错。
0: 甚至做的日式有别于一般其他主厨做的日式，你有一种台式的风味会融入在这个我们的日式里面。
1: 因为有时候还是希望说材料是好取得，然后做法是可以家庭式的做法是最刚好。
0: 了解。有点像是什么？有点像是我们到那个西门町，有没有？那个巷子里面都有一些小店，那种日式料理就是那种日剧时期留下来的。
1: 对，
0: 有些是台湾妈妈去做的哦。它那种老店其实吃起来就跟甚至味道很像，
1: 差不多。
0: 真的。好，我相信这个很多妈妈们也会很喜欢。
1: 是的，好，首先的话呢，我会先来做一个高汤的部分。那高汤我会先把水下去做煮滚，然后这个是昆布的部分，那昆布的话，有些人会担心说上面会有一些白白的这些粉，差不多用清水冲一下就可以放进去了，因为这个粉的话，其实它都是它的盐分的部分，
0: 了解。
1: 那很多营养都保留在上面，所以只要清洗完之后把它放进去就可以了。OK，
0: 那 我是都不洗，我都直接放。
1: 也可以，
0: 我就喜欢它那个咸咸然后干干的味道。
1: 对，那个是可以直接放进去，但是我还是建议冲一下，
0: 了解，
1: 毕竟都还是会有灰尘嘛。
0: 了解。
1: 来，在里面会有干香菇，
0: 好
1: 加进去，然后还有点香菇粉，
0: 好
1: 把它加进去。好，我们就可以把它搅拌搅拌，
0: 搅拌匀匀。
1: 好，这等一下我们就可以下去煮高汤。好，我们就可以先把它关起来了。
0: 我们高汤就这么简单，
1: 很简单，就这三个东西而已。那我自己的话，有时候还会再加一点，例如说像茶树菇，就是那个干的茶树菇，进去之后它的那个菇的香气会再更浓郁。
0: 了解。
1: 那要去哪里买呢？可以去中药行就可以买得到了。
0: 了解。
1: OK， 好，再来呢，接下来我们把这些食材，等一下要煮的关东煮的食材都把它加进去就可以了。好，那里面的话会有萝卜。那萝卜的话里面呢，有没有看到这一圈？
0: 有
1: 内圈跟外圈，那等一下我们削的时候要削到外圈这边把它削掉。
0: 了解。
1: 你们可以修深一点点，不会浪费。你看这边都很明显，这边外层跟里面有些层要修掉。
0: 为什么要这样呢？
1: 因为外层有时候会苦。那你煮的关东煮的话，如果说苦就不行。
0: 了解。
1: 那通常如果说你在冬季啊选择的白萝卜就比较不会苦，因为夏季的白萝卜几乎都是进口的，外表层都会比较苦一点点。
0: 了解。
1: 好，我们就把它修掉。
0: 好，
1: 好，那关东煮的萝卜我都会切大块一点点。
0: 了解。
1: 像这个白萝卜呢，外面这一层是不是零零角角的？有些店家他们会拿那个削皮刀，把它修一圈，修一圈，
0: 圆圆的。
1: 对，好，这样子修外围一圈。像这样子，这样子零零角角把它修成这样子圆圆圈，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来，
1: 因为炖煮的时候会碰撞到，如果说是零零角角碰撞到就会伤到，
0: 没错。
1: 那像这样子碰到旁边它就不会裂掉，所以这个动作可以用或不用都没关系，都可以。
0: 大家可以很完整的炖出一个很漂亮的萝卜。
1: 对，好，那就一起做吧。
0: 好来，
1: 好，把它零零角角修下来。好，再来香菇。
0: 其实关东煮不限定说要准备什么食材，
1: 对，
0: 想要吃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脚料都可以放进去。
1: 对，那像我这个的话，你可以切一些什么菱形啊，或是三角形。好，我来切一个那个手里剑。
0: 手里剑。
1: 好，这样子修下来一个。

0: 然后再斜斜的下去，然后就变这样手里煎了，
1: 好可爱哦、喔！
0: 这个就是很多火锅店会这样子
1: 做的，好日式哦、喔。
0: 对，
1: 漫画里面会出来的香菇，
0: 对，小当家，
1: 对，没错。
0: 好 ，OK， 好，香菇就可以了。好，再来玉米。
1: 玉米有什么特别需要挑选的吗？
0: 我会选黄色的，比较甜。
1: 了解。欸、我们制作人想要问一姐这个，是我们制作人要问的哦、喔。
0: 对。
1: 他说关东煮，那有没有关西煮？
0: 没有，有关系就没有关系。
1: 有关系就不需要煮了。
0: 对啊，
1: 对嘛。
0: 关东煮就是日本啊，关东就是关东的地方。
1: 哦，所以等一下。所以这个发源地真的在关东，
0: 对，是哇，
1: そうですね。
0: 关东是东京吗？
1: 关东市，
0: 对，
1: 地区。
0: OK， 好，我们就把它放进去。你看，它边缘这边就很整齐了。好 ，OK， 好，油豆腐，好，把它加进去。
1: 这个我们在脚本上面，我们的幸福小公主特别去搜寻了一下，我们这个料理呢，在日本也叫做 B 级料理。哎，你听到 B 级料理，你会觉得哦。什么是看不起这个料理吗？错，它意思就是比较平民的美食。
0: 是的，
1: 就大家都可以这个很用很轻松的方式就可以料理出来的美食，就叫做 B 级料理。
0: 对，哦，像有时候日本的街上其实都会有关东煮。
1: 对
0: 对，那其实我不知道它的汤是应该是都是用荤的下去熬了，所以我都没有吃。
1: 他们都会用那种什么那种
0: 鱼啊
1: 鱼包啊，对不对？炖的那种。比较要小心了，如果你有吃素的朋友们在日本吃关东煮要特别小心。
0: 是，好，我们把这个红萝卜加进去。
1: 对，欸，那 Seven Eleven 的呢？便利商店
0: 的那个也是不是荤的？那都不是素的，
1: 那些不是素的，对不对？那特别小心哦。
0: 对，好，然后呢，也都把这个蒟蒻加进去。
1: 好，
0: 蒟蒻它有分成手工的蒟蒻跟这种一丝一丝的蒟蒻，其实都可以。
1: 了解。
0: 好，我们就把它加进去。
1: 了解。关东煮算是台湾人的这个。因为依据时代 的情况，所以台湾人对于关东煮其实都不陌生。那是因为现在才有关东煮，在我小时候呢，这个对我来讲叫做甜不辣。
0: 哦，甜不辣。
1: 甜不辣。
0: 哦，真的。哦，
1: 对，所以啊，那个奶奶以前都会带我们去吃甜不辣，我就一直以为这个叫做甜不辣，然后人家说这是关东煮，说什么关东煮叫甜不辣？
0: 对，甜不辣。
1: 对啊，
0: 甜不辣汤，
1: 对不对？那个叉婆甜不辣，那些什么甜不辣店，其实还是很厉害，还是很红。而且每一个区域都有自己好吃的那一摊甜不辣店。
0: 对，
1: 而不是关东煮店哦。我相信这台湾人一定非常有感。
0: 好 ，OK， 那我们就把它加进去，好，把它下去煮。那煮的时间差不多20分钟。
1: 了解。
0: 就做下一道菜吧。
1: 了解。好，来进行下一道菜。哎呦，我们这个汤，
0: 你看变得很浓郁的感觉。
1: 对啊，这个我在国中的时候啊，一份甜不辣，它那个汤是可以让你喝到饱。嗯，然后我就记得我就点一份，但是我很饿，那一份我吃不饱，我就一直去装汤，一直去装汤，一直装汤，装到后来陶哥就说，我这都快要变铁板烧了啦。
2: 看他也不会动，也不会讲话，就一直想起他过去的事情。
3: 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我是蔡振南，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孙志
0: ，Hello，
1: 我们的这个。关东煮就让它继续煮着。
0: 是的，
1: 接下来要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0: 这道菜叫做甜不辣。
1: 哎，
0: 对，刚才你提到的
1: 甜不辣来了。
0: 甜不辣。
1: 甜不辣其实是日文翻过来的，
0: 翻过来
1: 正确的应该叫做天妇罗。
0: 天妇罗，
1: 天妇罗，对不对？它是用炸的嘛。
0: 是的。
1: 那我们台湾吃甜不辣是用这种比较像水煮的。
0: 对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对对。
1: 哦，刚我们摄影大哥还跟我讲，他要纠正我一下，北部叫做甜不辣，嗯，中南部以下呢叫做 oren。
0: oren。
1: 对不？观众朋友们
0: ，oren 是台语。
1: 嘿，哦，哎 ，Olen 是不是也是 日文翻过来的，哦、对不对？
0: 好酷哦！
1: 那吃法其实一模一样、哦、只是形容的方式不一样。
0: 对对对。
1: 哦，哇，我们今天算是一个把所有的菜名整合起来了，
0: 然后变
1: 原来他们是一家人啊。
0: 对对对。哦，那通常我们外面吃到的甜不辣或是天妇罗，很多都是鱼浆做的嘛。
1: 没错。
0: 但是我们今天做的料理，它是完全没有浆体，我们都用天然食材下去做。
1: 太好了。把它学起来，好不好？ Okay. 什么食材？
0: 好，首先的话，我们先看到的是山药。那这个山药的话是日本山药、嗯，它跟台湾山药不太一样。日本山药本身比较甜、嗯，然后比较脆，然后重点是它不会变黑。哦，因为有些山药会黑。
1: 没错，你切完如果你不泡水，马上黑掉。
0: 对，所以它等一下是最好的那种粘着的效果。
1: 了解。
0: 那我加的是牛蒡。
1: 牛蒡、
0: 嗯，牛蒡。
1: 那、啊、这一小根什么？
0: 这个是因为我有秤才秤那个克数啊，哦，所以这有多这一节。
1: 了解，这一支不够，
0: 对，
1: 再多切一点。
0: 对，因为 要差不多多少克，300克，我就把它切一切。
1: 你这样去老跟老板买，老板没有翻你白眼？
0: 像有时候我去买牛蒡，我跟老板说我要买半根，他说啊，没有多少钱呐、啊，买一根好就好。
1: 耳根子很软、啊，马上就好、
0: 不能得罪，因为菜商。
1: 好，所有的这个配方跟比例在节目后面都会跟大家介绍，请参考一下哈。
0: 好，两个粉的话呢，第一个是再来米粉，第二个是面粉。那因为再来米粉，通常我们在做都是做什么？萝卜糕、蛙桂，是不是 QQ 的？
1: 是。
0: 那等一下拌到粉浆里面下去做烹调就会 QQ 的。嗯。所以我用加再来米粉跟面粉。那调味料很简单，香菇粉、盐巴、胡椒粉跟五香粉。
1: 了解。
0: OK。那首先，我们就先把这个山药呢先去皮。
1: 好，再跟大家科普一下，普一下哦，这个山药啊，对于肠胃非常好。它这个黏黏的，这个天生的这个天然的黏液，对于肠胃可以改善这个我们的胃的不适，以及我们的胃溃疡都有帮助。所以吃山药的朋友们，或是胃不舒服的朋友们，建议用山药来入菜哦。
0: 对，好，我们把它削完皮之后就可以了。像以前我们家里小时候有种山药，嗯，对，我觉得算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呐。然后我们就切块，
1: 哎，这么简单粗暴，
0: 切完之后就可以放到锅里。
1: 哦，原来是这样子，
0: 粗暴好用。好，把它放进来。
1: 好，
0: 这个等一下呢，加进去打的时候都不要加任何水。好，可以下去打了。
1: 就这样。
0: 对，把它打成那个山药泥。
1: 哦，就是我们吃日式的那种饭上面的。
0: 好，来加下去打、啊。好，这样就可以了。好，
1: 就这么简单。
0: 先放里面没关系。
1: 好，
0: 因为还有很多东西要做。OK， 可以哈。
1: 好，咱们的牛蒡。
0: 好。
1: 好，跟大家说一下，牛蒡算是我们这个东方的人参。哦，它对身体有非常多的帮助。重点是呢，喜欢牛蒡的人一定会知道，吃牛蒡它有一种这个天然的大地的味道，
0: 是
1: 它独特的香气。
0: 对，
1: 很多小菜可以运用，我们这次把它运用在我们的这个甜不辣里面。
0: 对，
1: 口感是怎么样呢？我觉得应该也会很精彩。
0: 对，因为很多几乎都是加什么芋头或是地瓜、下去做甜不辣。那我自己喜欢吃牛蒡，就把它加进去。那牛蒡大家都会觉得说啊，一定要去皮，但我觉得皮营养也很多嘛，我们就把它留着。
1: 哎，真的哦，我觉得这个是好的哦。
0: 对。
1: 这样子不会那个泥土味或者是那种大地味太重，
0: 还好，把它加进去，
1: 好香哦，真的好像人参哦。
0: 对，有一个土地的味道。
1: 对，这就是人参啊。
0: 对，有一个大地主的味道。
1: 哦，那个真的是富贵的人参啊。
0: 对啊，
1: 对吧？像我们这个三号机的这个派哥，
0: 对啊，
1: 他就懂这个味道。
0: 好，这个的话我们可以好下去，好下去做清洗一下，
1: 够不够？
0: 可以，
1: 需要再来一点点吗？好，
0: 那有些人都会泡醋水啦，那我觉得泡醋水等一下炸完之后会酸酸的，
1: 了解，
0: 好，就不用就可以了。好，等一下我们清洗完之后就可以好把它沥掉。好，我先把它沥掉。好，那我们就把山药泥加进来。
1: 好，直接哦。
0: 好，倒进来。OK。
1: 哇，这个质地真好，
0: 丝滑
1: 丝滑。
0: 你看它打完之后，它也不太会变成黑的。
1: 对，
0: 因为我们是用那个日本山药。好，加一点再来米粉。
1: 哎、欸，你真的很聪明哎。

0: 用食材的特性。
1: 完全，我已经知道这个雏形了，这个甜不辣的雏形了。
0: 对，
1: 好赞哦！本来刚还一脸懵，你知道吗？
0: 对啊，
1: 粉浆一下去，山药一下去，我感觉到了。
0: 他们来了，
1: 他们来了，他们来了。
0: 好，面粉。好，
1: 我祝你阿妈的东帮江忙。
0: 好，然后我们加一点点香菇粉，提一点点味道。
1: 好，
0: 然后盐巴、胡椒粉。好，还有一点点的五香粉。
1: 跟你讲，食材好哦，调味只是其次，添加一点鲜味而已。这个本身我觉得就很好吃了。
0: 对，好，拌一拌。你看，年薪就出来了。哦，
1: 对，
0: 所以你就不用加一些什么素姜啊之类的。
1: 没错。
0: 哦，你就可以用食材本身的一个特性，好去衍生出料理。那等一下呢，我们就抓一点点起来，好，然后下去炸。那炸的时候很重要，我会现在好拿一点点起来，然后往前推，它就变成一个薄饼。来看一下
1: 哦。来哦，这个要学起来。
0: 好，抓要的分量之后，好，然后下锅的时候往前推。它就变成一块薄薄的，哇哦！好，一块起来，
1: 哇 ，nice。
0: 好，如果说我是用那个芋头啊，也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牛蒡的香气比较厚实一点点。
1: 了解，这个让我感觉到在日本也有在吃像这样子的这个甜不辣天妇罗，它叫做什么？炸野菜。
0: 对，炸野菜。哦。其实不管到哪里都会有这种把食材切丝拌一下粉浆进去的菜，像客家人的话都会炸一个叫做婆菜，它也是这种的做法，客家语叫做婆，所以就婆菜就等于像榨菜的意思。
1: 了解。
0: 对，好，那我们就持续用170度的油温把它炸到金黄色。哦，那有时候在炸的时候我会建议大家买这种比较宽的这种的锅子下去炸比较好，因为你才可以看得到食材。
1: 了解，
0: 不然说太深会看不到，有时候烧焦就比较可惜。
1: 了解，
0: 好，
1: 了解。这个应该是气炸锅没有办法操作吧？一定要起油锅。
0: 对，一定要用油，或者是半煎炸方式也可以。
1: 了解。甚至控油温真的控得好好。
0: 对，
1: 你跟阿泰师傅都很厉害。这个在家里面自己操作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我相信有很多妈妈们跟我一样，就是能不起油锅就不起油锅。可是你起油锅的时候，你就有时候会为了要整洁啊，
0: 对，
1: 你就会把厨房弄得乱七八糟，就是因为油温没抓好。
0: 对，
1: 油温一定要抓好。
0: 像我自己在家里面，我会有一个小小的像牛奶锅，它就专门就是油炸的。然后我们就是有时候油炸完之后放凉，就可以把它冰起来用，都可以直接用。不一定要起到这么大的一个油锅，你可以用小小的牛奶锅慢慢炸。
1: 了解了解，一格一格炸了，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是不是要像上面这样恰恰的？
0: 对，恰恰的，然后脆脆的。
1: 哎呦，这个好哦。
0: 对，
1: 其实我跟你讲哦，就是有很多的美食哦，其实只是东结合西，它就可以创出一个让人家排队的料理。比如说我们所谓的那种天丼，你知道吗？哦，
0: 是是是，
1: 它就是炸，然后摆在饭上。
0: 对，
1: 只是换一个形式哦，它一碗天丼可能就要卖你500-800。
0: 对。什么野菜天丼？
1: 对
0: 对，
1: 然后你可能就放了上去，然后你可能做法也差不多，
0: 也是一样啊，什么炸莲藕啊，炸茄子啊，炸什么东西都可以。
1: 对，所以这在家里面自己做就好了，那个食材可以买更多更好的食材啦。
0: 是，你看这个就很漂亮了，
1: 就很漂亮啊。这个我跟你讲，我跟他推荐一下，炸野菜有一间很好吃的店，叫做丸叉字面，它是专门卖乌龙面的。然后呢，你去点一个那个汤乌龙，然后就有那个炸野菜。
0: 哦，有那个我知道，什么叉龟那个嘛。
1: 对对对，丸叉龟
0: 那个嘛。
1: 对对对对对，你汤乌龙一定要汤乌龙哦。
0: 对。
1: 然后呢，他就会给你一碗汤，
0: 是，
1: 然后乌龙面 QQ 的。这个炸野菜我记得跟他35块。
0: 然后还有可乐饼。
1: 对，没错，他那个炸野菜，你知道多厚吗？这么厚。
0: 对，这么大一个，
1: 这么大一颗，
0: 对，
1: 我看两颗就，
0: 但是有一点油啊，
1: 蛮油的，蛮油的，所以我说我一定要汤乌龙。
0: 对，
1: 如果你点其他油腻的东西，你会太腻。
0: 对，
1: 就一定要配那个很干的东西。
0: 对，
1: 很简单，没有什么味道。
0: 对，而且那间店有素食的关东煮。
1: 没错，
0: 对，
1: 他最近还有出一个素食的面汤面，对，素食汤面，我真的，
0: 那这个大小的话，其实你都还可以再做更小一点点。那我觉得如果说你想要做像冻饭啊，或者甚至说做关东煮，其实你放一整块下去也蛮好看的。
1: 我已经想象它这样子，你看这么大一片哦，你一碗大的饭，有没有？甚至上次之前做那种比较中式的那种寿司，炖煮的那种寿司，先把那个炸的放个两三片豆腐啊，那个海带啊，玉米啊，放几个，最后面那个酱料这样淋一圈，海苔再插一个，
0: 对啊，
1: 对不对？
0: 然后对啊，哇，这个这真的也是一个套餐呢。
1: OK
0: 哦，或者是汤咖喱也可以加这个。
1: 对呀，
0: 我最近都有研发汤咖喱，我觉得蛮好吃的。
1: 下次教，
0: 好 ，OK， 没问题。
1: 你的书里面有啊，
0: 那个是咖喱而已啊，
1: 没有汤的吗？
0: 哦，汤咖喱又是另外一个领域了，因为你要加一些其他的香料去炒，例如说什么小茴香啊，或者是这个罗勒叶啊，那去炒，炒香料出来，那个粉都炒完之后，其实跟咖喱不一样。嗯，对，那个又是不同领域了。
1: 我以为是一样的东西，
0: 不一样。哦，好，来起锅，酥酥脆脆，你看这样子的颜色，
1: 好赞哦。
0: 而且完全都没有素姜哦，
1: 而且它很多哎，
0: 真的超大，
1: 超大颗，超大块，
0: 好吃的死啦！
1: 这个可以吃很饱哎。
0: 对啊，你看了我才用一点点的那个山药而已。
1: 哎呦我天哪！
0: 好，让它沥油一下。
1: 好，
0: 好，我们就把它好铺平，把它摆上去。哎呦。OK，
1: 来，观众朋友们，请问你的啊，
0: 耶、yeah ，好，那这个我们就切来吃吧。哎呀，
1: 哇，这个是什么声音啊？
0: 这个是
1: 幸福的声音，对不对？这种炸物啊，或者我们去那种日式的居酒屋啊，必须要配什么？配一点生啤酒。哎呦，但是我们又不喝酒，对对对对对，又不能有酒精，怎么办呢？嗯嗯嗯，来。
0: 哇，怎么这么好？
1: 无酒精的高蛋白饮，哇，高蛋白啤酒，重点是，它没有糖，零脂肪。
0: 健身的朋友又可以补蛋白质，
1: 没错，
0: 又可以直接
1: 享受啤酒的风味，然后又没有酒精，
0: 好赞哦！
1: 哎呀，能为您准备的不多，
0: 感恩感恩。
1: 哦，准备一个饮料给你喝，来，我们先喝一杯，
0: 好，
1: 来敬大家，
0: 好香哦。哎呦，没有糖啊，怎么很赞呢？
1: 没有糖，无糖，无脂肪，高蛋白，
0: 高蛋白，
1: 有没有一点点啤酒的风味？
0: 有，就是那种发酵的那种香气，
1: 是不是？
0: 好，
1: 好，来吃东西啊！太棒了，香哇塞呢！
0: 哇，好脆啊！哎呦，
1: 很脆，你咬下去的时候，你会咬到很多那个牛蒡的香气。有一点点人生的感受，有点大地的风格，我觉得这个妈妈们一定会喜欢这种有点勾扎鼻的感觉。等到你咀嚼之后呢，山药的香气才会跑出来。那我觉得山药跟这个面糊融入得很棒，是因为它的那个发泡感，它的那个里面那个比较多面皮的感受，它不会这么像是我们那种一般的炸粉，很多面粉很厚重，它很轻盈，好像这个面粉中间的孔洞变多了，滑顺感也变多了，很高级哦，好吃，
0: 很脆，边边这边，哇，这么脆，
1: 不用去什么玩叉子了，
0: 对啊，
1: 家里面自己做就好了，
0: 对啊，直接
1: 乌冬面烫一烫，放几个酱油上去，
0: 对，或是关东煮的汤淋上去，
1: 哎呀，
0: 真的，
1: 你讲到这里是不是就是要来喝一碗
0: ？Yes，
1: 哎呦，我们这个汤，
0: 你看变得很浓郁的感觉，
1: 对啊。
0: 其实这个关东煮就有点像是平常在煮火锅啦，那就是喜欢什么就加什么。
1: 这个让我想到一个小时候的趣事。这个我在国中的时候啊，因为身上没很多钱，我记得我们在吃这个甜不辣的时候，是你点几份，一份甜不辣，它那个汤是可以让你喝到饱的。对，然后我就记得我就点一份，但是我很饿，那一份我吃不饱。我就一直去装汤，一直去装汤，一直装汤，装到后来陶哥就说：“我这都快要变铁板烧了啦。啊”那个汤都很好喝哎。
0: 对啊，
1: 那个菜头汤，哦天哪，
0: 很甜啊。OK，
1: 哎呀，你看一看，
0: 松鼠，
1: 来，你先品尝，来，先看看啊。 辛苦了。好。

0: 哇，好鲜甜啊！
1: 儿时的味道，
0: 就是这个菜头的味道。
1: 对，就是那个你小时候奶奶带你去吃甜不辣，然后老板给你加的那个味道。
0: 对，
1: 上面可以再，如果自己喜欢的话，可以加点香菜，
0: 也可以。
1: 那个会更勾扎鼻，
0: 又更台式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可以把这个泡进去吃看看，
1: 你就知道为什么我刚留一口在这
0: 了。我知道啊，
1: 被你发现了哎、
0: 欸，知道的。
1: 来，就是要这样子炸物好不好？这样再汤浸解。
0: 我有，湿润了，湿润了，
1: 这一定好吃啊！嗯，
0: 我有，它又更保水的那种感觉，
1: 一煮的，
0: 对对对，
1: 好好喝，好好吃哦！哎呦，哎，在家里面就可以完成这种儿时的回忆，
0: 对啊，就很简单，
1: 跟这么好吃天妇罗，
0: 因为其实这个就有点像一锅到底的做法，你就全部煮煮煮煮煮煮煮进去，时间到了就可以吃了。甚至说你不煮也没关系，你可以放电锅，电锅一杯水压下去，哎、时间到了就可以喝了。嗯嗯嗯，那个也都很好吃，
1: 没有难度，嗯，
0: 很简单，
1: 很简单，嗯，可以让你一口回到儿时的回忆，
0: 没错。
1: 然后我就说，甚至在带来的那个日式料理啊，他都会用他自己的方式，让你感觉好像回到了那么小时候的感受。
0: 对啊，因为都是最纯粹、最淳朴的做法，嗯，
1: 很接地气，很像台湾味道的那个日式情怀。
0: 对，
1: 好，把它学起来吧，我觉得真的很好吃。如果现在看完之后，哎，可能有一些地方记不得步骤，可能有一些忘记的话，也没有关系，可以到我们幸福食堂的社群平台再看。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影音频道都有这个直播，以及你往以前翻都可以翻到以前甚至带来的任何美味的料理，
0: 没错，嗯，
1: 也欢迎大家在下面一起留言分享，也帮我们订阅哦，开启小铃铛，也帮我们转发，让更多人知道幸福食堂哦。
0: 好，
1: 再次感谢盛智，
0: 谢谢
1: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 ，Cheers， 下期见。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愿、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我们事先来祈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感谢各位的祝福，我天天都很快乐。所以我不是只有教师节才快乐，我的快乐来自于佛法给我的观念，让我学习。我每一天都从零开始，就像我们电脑哈，本身也要去除垃圾桶，对不对？也要整理磁碟。我要让我每天在晚上的时候，让每天的这些形式做一个简单的反省调节之后，每天的早上我都要用从零开始，用我呢一颗最欢喜的心去面对我的一天。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我的幸福是来自于

我的观念，我的行仪，有没有透过佛法自己不断的进化？我跟学生说，你们要回馈给我，祝福我教师节快乐。我说过，希望你回馈给我的，是我们听闻佛的教法。你可以利用教法来净化自己，我们可以应用佛法的慈悲，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乃至应用你的佛法，能够广度一切众生，这就是最好的回馈。我们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菩萨每天都很快的让自己生活在真理里面，让自己在佛法当下能够呢天天增长福德，天天增长智慧。你有福德智慧，烦恼就会少。你有福德智慧，自然对外向就能够放得下，你自然就会快乐。我们的快乐不是建筑在外在的物质上，我们的快乐要建筑在一个心灵对佛法的领悟，才会真正的自在。我们上次提到呢，在破相论里面一开始就直接说，我们在修行的过程本身怎么样关照我们的心，乃至于怎么了我们的心呢？了心就是我们怎么调理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如果用一个我们一般可以听到的名词，叫做调伏其心，在菩萨的阶次实性位一直到等觉妙觉，各个阶位不是都在调伏自己的烦恼吗？也算是调伏其心。你说菩萨为什么要修这种不同阶段的，我们叫菩萨万恨，其实总归只有一句，他为了要调伏其心。如果他没有调伏他自己内心的烦恼，他的智慧就不能开展。那没有调伏自己的烦恼，本身就不得自在。有时候菩萨不是为了我要升到哪里，我的实性位要升到实住，实住要升到呢，实行实回向。其实菩萨在实践的过程，他不会有这种阶位上面的思维，他只会想，我如何能够透过修学佛法的过程，让自己的内心不断的进化。那我们可以知道呢，我们接触外境，我们会产生很多的心念，会不会有？会呀。但是修行上面，本身怎么样呢？能够把你的修行用在刀口处，就抓住你修行的关键，其实只有用心。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你如果能够考上大学，考上研究所，你要不要用心啊？当然要用心。你说我要成功立业，我在创造事业的过程，你要不要想尽办法怎么样帮助自己事业能够成就？你要用心啊。所以如何能够让我们烦恼能够少一点，智慧能够呢多一点，当然你必须要用心。如何让自己呢能够放得开看得破，当然你要用心啊。因为你不关照你的心，你不知道你心中有多少的烦恼跟分别。所以调伏其心，其实在修行上面各个阶段都需要的，何况是在我们凡夫地。所以下面呢本身问的都是我们的问题，因何观心称之为了？因为在前面里面他说，我们怎么样呢能够了解我们的心？你要观照啊。那你怎么观照啊？请问大家你怎么观照？因为我

我们的起心动念是不是面对外在的六尘的当下就会产生善恶的分别？那这些的念头其实已经标明我们每一个人对外境的执取。难道呢你不让自己非常清楚，我面对这个境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念，我面对呢这样的情况我为什么产生这样子的思维？你知道有些人呢是很会负面思维的，有些人很会钻牛角尖。那这个负面思维跟钻牛角尖事实上都是对自己来说是非常不好的，我们叫做知见，也叫做潜在的烦恼障。你可以观察到吗？我们一样的事情，为什么有些人呢很喜欢对号入座？我听到一句话了哈，那我就觉得他在讲我，那我就很难过。事实上呢，他一定会讲你吗？不是，他只是在说一个普遍的现象。可是你这种对号入座，本身无形中呢，只会伤害自己。你为什么不能从正面的角度？哎，也许我有一点，我应该要做调整。哎，也许人家是从一个鼓励的立场、提醒的立场，在提示我们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你为什么不能自我肯定？所以这个关心，其实最主要是要了解自己。我们每一个阶段，我们应该说每一个年龄层啊，这也许呢五年一次哈，这个五年跟五年，这个前后的之间，你的观念会一样吗？绝对不会一样的，因为每天呢面对很多的情境，都会因为情境不同的思维嘛，还有呢因为年龄，这个看法上面，我觉得就会越来越客观，越来越能放得下。哎呀，因为没有什么那么重要啦。以前呢也许年轻很直取，可是到了某一个年龄你就说哎呀算了，这个人生呢很快就过去，这个有什么了不起。有时候我们呢从一个佛法的角度来说，我如果躺下去明天不起来的，请问世间对你来说是什么最重要？你凡事都带不走不是吗？那你还有什么好执着的？不管呢你最亲近的人，你最喜欢的这些物质也好了哈，现象也好，因缘也好，他就绝对不会跟着你的。所以到某一个年龄，慢慢的，其实很自然，你就会放下了。你说我那到达了，我还放不下，那对不起，那你那么喜欢啊，这些背着垃圾，你再继续背吧。因为就是人呢，给自己找的麻烦。不是别人给你，而是你自己。为什么呢？每一年活着生命的价值，你都没有自我进化、自我提升。

0: 拍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1: 好，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2: 啊，我最希望答案是会瘦
1: 我也希望。
3: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制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4: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好，腹肌。
2: 这好累，
5: 对啊，这好难哦。
4: 下腹
2: 哦，这好玩哎。
6: 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六类，好，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7: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我教书三十几年了，我就发现我刚开始教书到现在差太多了。你说我进步吗？说进步也好了，应该说呢，我放下了。我放下什么？其实我放下的是我对自己一开始的主见，然后一开始的理想。因为我们的理想也许呢都是偏重于理论，可是呢你的理想这些理论跟现实有时候是两码事。现在慢慢呢你会发现呢，我们一定要重视现实，从现实里面去找出它的理论依据。你的理论呢要付诸于现实，要关机斗教，所以你自己一定要改变。你不是要求别人改变，而是你自己要改变。所以在教学的过程，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我来说呢，其实我每年都在观察我自己。我从早期呢，这个一个讲座或者一个教材，不会打电脑，我都要拜托人家帮我弄啊。可是现在呢，我全部都自己来。以前呢，还要呢我写一个稿子，然后再呢在电脑上面呢，再这样子好像呢复写这样子抄过去哈，打出来。我现在都不用打草稿，我都直接呢在电脑上面，我怎么样例题，我的内容写什么，那就是表示呢我在我自己的工作领域，我在思维上面本身已经比过去熟悉太多了，也表示我进步了吗？但是呢，我不喜欢这个外向的进步，我喜欢的是我心灵上面的。所以我告诉自己，我有没有比过去生活上面更简单？我没有比过去在心境上面更清贫？我没有比过去呢在人事上面，这人人应该人来人往之间？人事上面化繁为简，如何崇尚啊真正简单的生活是需要智慧的。如何让自己呢，我面对一切外境我没有欲望，你有给我也好，你没有给我也好，我又拥有这个东西用也好，我没有拥有我也一样，不在这个外向上面升起烦恼心，这才是呢我们在修道上面应该要去自我审查的。因为修道就是让你不断的身心净化嘛，净化就是欲望减少啊，净化呢就是让你的烦恼少一点啊，执着少一点嘛，这就是关心的重要。但是他下面问一个，那为什么关心可以叫做了心？就是你在关心的过程里面可以完全呢掌握你的心，让你的心都能够趋于善的，乃至说呢这个心还是可以完全契入真如。那在这一段里面呢，他其实在讲一个佛性的问题，从一个凡夫心慢慢到我们的佛性，这中间如何透过我们的凡夫心的染心，到了转成清净的，然后呢慢慢的你可以理解啊什么叫做佛性。那我们先呢把那个经文上面呢做一个说明。他说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了四大五蕴本空无我，了见自心其用有两种差别。好，我们说到这边了，我们心经每个人都会诵，也许呢你每天都会诵。我就告诉学生说啊，烦恼障太重了，每天都要去诵心经，因为心经它可以消除你的烦恼障。观自在菩萨为什么能够自在？是因为他后面必须要行深般若，

在行深的般若本身才有智慧去看破五蕴皆空，你能五蕴空才能够度一切苦厄嘛。所以你在观心的过程，他才会告诉你说，你要呢透过你的行深般若，知道呢你这个色身是不是四大五蕴假合啊，是不是啊？当然是啊。所以我们身心有任何的变化其实是很正常的，物质的东西本来就会变化，本来就会有生灭，我们这个色身也是物质的吗？所以四大假合它一定会变化的。那既然一定会变化，你能够看得清楚，就知道呢在变化的当下我可以放下我对这个身相的执取吗？色受想行识，请问哪一个是你？你说色身是我吗？那个四大呢一直在变啊，前年的你跟今年的你也许会差很多了，十年前的你跟现在你更差的更多，究竟哪一个是你？因为它本来就会不断的变化。受，你觉得呢这个感受力对外的苦乐或者舍受，你年年都一样吗？不一样啊。因为随着你的心境，你的感受就会不一样，就对外在的苦跟乐的感受就会不同。也许年轻的时候有些人说，哎呀我很喜欢吃巧克力，吃巧克力啊它有一种叫做呢很浪漫的感觉哈，然后呢会让你心情好一点。但是慢慢你会发现呢，在食物的本身它有食物的特质，那只是你加诸于它，你在心境上面的祈求，难道食物本身就有这样？不是，你喜欢的食物都有这样的特质的。你说我们呢食物非常多，你有没有特定喜欢什么？有没有啊？你在某一个年龄呢，你不会有特定喜欢什么的，因为什么都一样。可是啊，在年轻的时候你会特别我喜欢某一个东西某一种味道，可是我说这些感受都会改变的。想象，我们说想你都固定不变吗？不会啊。我自己为我自己写了一篇给自己看的文章，我觉得呢，比方说我已经到这个年龄了，我出家这么久了，我自己改变了什么，我给自己写了十几条。那这十几条就是我从过去到现在我的改变。比方说过去年轻的时候，我喜欢储存很多的书，这个书啊越多越好，感觉看到书你就很欢喜，因为随手你就可以拿到了你喜欢的书。可是现在慢慢改变了，以前喜欢的我的书柜都是满满的，现在希望我的书柜都是空的，因为我希望我只吸取书中的观念，书中的智慧放在我的心里应用在生活上，而不是只取那些的文字，类似这样。有很多需要改变的，在过去来说我是非常洁癖的，而且也非常孤僻，我的执取是非常明显的。比方说我从来不接受没有记名的洁烟品，

就是你给我的东西呢，就直接挂到我家门口啊。就是我们很多师兄，他去布教所啊，参加共修啊，然后从别分院里面就带了一些东西，对不对啊？然后呢，他回来的时候，其实都已经十一点多了，他就直接把你挂到那个门口。可是这里面东西通常呢，都是面包啊，或者馒头啊，或者包子啊，这是你们都知道的嘛，哈。可是这些东西隔天，它会产生什么现象？有些因为天气热，有些是会坏掉的。一次两次呢，我最后就想，我干脆在我家门口贴一张，谢绝所有的洁烟品，嗯。我就干脆我通通不要，因为你既然不要讲，我收的本身我只是在处理垃圾而已嘛。因为你拿回来的东西本身当天晚上已经太晚了，可是又不知道是谁。可是慢慢到现在呢，当然我在我的寮区现在没有人敢挂这些吃的东西在我的门口。纵然要给我水果，他一定是要等到我在家。那通常一般的信徒都会送到办公室。那你说我们在佛法的学习过程，慢慢我们要去调节，要懂得人与人之间要结缘。有时候不是那个东西的好不好，而是一份的缘分，这叫做调整。我们呢，从修行过程要慢慢去调整自己。

为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你说行为，行为有没有改变啊？你从过去学佛到现在有没有改变？当然至少呢，你受持五戒菩萨戒的一定要改变嘛，对不对？你过去吃荤的，现在已经吃素嘛。过去呢，也许呢你比较喜欢逛街，现在呢因为常常要跑道场，所以情境不同了吗？这不是叫做改变吗？然后出家之前跟出家之后当然改变很多了。我出家之前呢，我只要看到人，任何一个人穿的衣服跟我是一样的，我那件衣服就从此不穿。因为我觉得我不是要穿团体服装，

0: 所以现在都免除这样烦恼，现在是全部都是团体的。所以我们怎么样去看到，连同我们自己的行为都一直在改变，何况是潜在的欧赖耶识，因为你每一年装的东西会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大仓库装的东西，慢慢你装的清净的东西，人的智慧就越来越多，你装的都是好的，当然人呢就会越来越欢喜，越来越自在。它没有一定固定不变的，因为人的思维、人的行为、人的想法，包括人的感受，跟色身是一样的，就透过外在的因缘境，慢慢的你会进化的。但是在这种心境的过程只有两种，他说一个呢叫做静心，一个叫做染心。然后这两种呢，本来呢在法界里面就具有的，只是呢他会假借了外在的因缘合复相待。为什么叫合复相待呢？意思就是比方说我看到这个东西喜欢不喜欢，这种两种心念都会很可能起，对不对？当然可有可能起啊。比方说我们在行那个在过堂的时候，我如果看到大陆妹的是阿弥陀佛，因为其实大陆妹是很健康的啦，因为所有的虫子都不吃，因为它有个味道，它是最没有农药的，它是最健康的。我大概是虫吧，所以我很怕那个味道，但是已经训练到现在了，我知道了，就只有知道就好，就是我不再起第二个念头。每个人都要调伏自己啊，所以你面对情境会不会有这个好不好？当然会啊。喜欢不喜欢，这个多少有时候都会起的。染心、清净心，其实都是一线之隔，就是一念之间而已啦。就像人呢处在那个十字街头一样哈，究竟你是往左呢，往右呢？你是往善呢，还是往恶呢？只是这样而已嘛。所以它叫做相待。你为什么要清净心啊？最主要是你，欧赖耶识里面有善的因啊。你为什么有烦恼执着啊？因为你欧赖耶识里面有这个烦恼的种子啊。所以你面对情境就很容易分别啊。那如果呢，你可以不受外境啊，我说不受外境这些色身香味触法这些的诱惑染着，你才能够叫做圣，才能叫做圣贤呢。我们呢，都很容易受外境影响，所以我们才称为凡夫。如果我们哪一天呢，不会被外境影响了，就是你心中的定力跟智慧，已经可以慢慢调伏自己面对外境的染着。那如果呢能够远离这个外境上面的诱惑，当然你就可以证得涅槃。涅槃就是解脱的意思的，我可以面对外境我还是很自在。要内心里面有智慧啊。但是如果呢我们碰到一个外境，我很容易起烦恼，那你的烦恼呢就会变成你的业种子，受其缠缚，就是呢，这个烦恼心，它回归到你的欧赖耶识就会增加，你的烦恼的种子，起心动念，都叫做造业，这个业呢是一个行为的意思，然后受其缠缚。一个人有烦恼，你会快乐起来吗？当然快乐不起来呀。就好像呢，你身体生病了，一个人能够自在吗？ 不容易啊。所以你通常可以看到呢，生病的人就是脸色都是悠悠的，这样就是放不开啦，好像很苦的样子哈。你可以看到哪一个人生病的人，他还像面带微笑啊，那表示那个人他是很有境界的，不以病为病，不以苦为苦，就表示他是圣贤。但是这样的人不容易啊。因为我们很容易受外境影响，所以我们才成为凡夫，轮回在三界里面受种种的苦。我看到这一段呢，我就想到我们有一个功德主，最近水陆法会，对不对？那我们的法师就会问他，那你今年呢，要不要参加啊？你要参加超荐啊，或者是消灾啊？他就说，我一定要参加吗？我们法师说，当然不一定要参加，你欢喜就好。然后我们法师就跟他说，哎，你前两年你家的谁不是刚往生吗？其实你可以帮他写超荐啊。然后我们这个功德主就说，我铁定他一定往生净土，既然呢他往生净土，我为什么还要超荐？我们这个法师呢，就被他这句话呢考倒了，他就不知道要怎么回答他下一句。当然说好，你欢喜就好，你要不要写没有关系，你欢喜就好。但是他私下在问说，老师啊，如果他是这样子说啊，我们怎么样去解读啊？我说呢，你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在这个法会，不管消灾，消灾当然都是扬上嘛，超荐功德里面的七分，生者是得六分，你也只不过是一分而已。那如果要从他的角度来说，很好啊，他往生净土很好啊，那你帮他超荐呢，就等同呢祝福他一点嘛，让他莲品增上。难道你觉得极乐世界要升一品很容易吗？他没有福德他是升不上去的。人间的一点祝福，一点超荐的功德，帮助他呢莲品增上不好吗？我说呢，你就告诉他，其实他是一种祝福，对已经呢往生净土的人是最好的祝福的。那对于呢还没有得到解脱的人，他是最好的度化的良方，解脱的良方，那有什么不好？我就想他烦恼什么、啊、他既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人家叫他超荐，他觉得他很烦恼，他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为什么要写超荐？我觉得就是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观念没有完全建立，所以你不知道你参加法会的基本的用意，还有一个目的。我就跟他说，你不用烦恼，你就告诉他，就是我说的话你就告诉他，看他那他还会想出什么样的烦恼。所以一个静，也许我们就很容易起烦恼，对不对？
1: 以前我老叨的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2: 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3: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4: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5: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 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曾经还有一个学生，他来自于我们台湾一个很有名的教团啊。那个教团呢的水陆法会跟我们不一样。那因为你到我们学院来读书，十一月份是不是也要参与山上水陆法会啊？各项的工作的学习，因为这个是你的实体的学习嘛。他现在起烦恼，我就问他，我说他起什么烦恼？他说呢，因为他的道场法会的仪式跟我们不太一样，所以他现在在起烦恼。我说很简单，他起烦恼就不要做就好了。如果呢，你觉得你不能接受，那你回去就好了。因为你觉得呢，不同道场的法会在仪式上面的差异你不能接受啊，你就回去就好了，你不用在这边起烦恼。我说那很辛苦哎，现在还没有十月份呢，我们的水陆法会是十一月份中旬才开始，你要烦恼一个多月啊，那多苦啊！我就跟那个小老师说，你去告诉他，如果你烦恼呢，你不能接受，没有关系啊，你可以自己选择。我们呢，很常常呢，很容易呢，先入为主。你为什么不能接受不同的意见，然后去思考？不同意见里面它的差异性在哪里，同在哪里，异在哪里，这不是增加你的见识吗？你为什么一开始要用你的成见来去衡量别人？你的成见呢来定呢你所认知或者是你所看到的现象不同的，你就开始起烦恼。哇，这个烦恼障实在太重了吧，表示自己连一个智慧的分别都没有，那你还是学什么佛法？所以你说我们的烦恼心容不容易起啊？很容易啊，随便呢一个劲呢，你就很容易起烦恼了。所以在这边呢，他还特别说，因为我们的一个染污心，就会障碍呢我们佛性。这个很容易解说，一个镜子上面如果很多的灰尘，这个镜子的光可以显现吗？当然不能显现啊。就像你的意识的镜子，如果上面呢很多的点，你都可以看得清楚吗？看不清楚啊，你一定要把那个点擦掉嘛。我们的染污心就等同了这个镜子上面的灰尘，你的镜子上面的灰尘如果擦掉，镜子的光它才能够完全显现。如果我们一天到晚都很烦恼，那就障碍你自己的佛性，让你这个佛性的镜子呢，就慢慢把你自己内在自我的光明智慧给掩盖住了。所以实地经说呢，众生身中有金刚佛性，犹如日轮，体明圆满，广大无边，此谓呢五蕴从云覆，如瓶内灯光不能显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金刚，就是非常的锐利，乃至呢非常坚固，就象征我们的佛性的般若智慧的。因为佛性的般若智慧，它可以去除很多的烦恼。可是我们的烦恼呢，就等同呢一个月亮一个太阳的光被乌云遮住了。

你知道呢，乌云遮住了，当然在人间来说就等同要下雨了嘛。那没有太阳的日子好不好过？如果每天都是阴天，你会觉得呢，心里面呢总是沉沉的。可是如果你看到太阳呢，很自然呢，真的天气很好，人的心情就很好。因为人很容易因为外境的因缘环境产生他的感受力，他的感受力就会影响到我们自己的心理。所以北欧为什么那么多人自杀，是因为他每天只有2个小时可以看到阳光，所以整天20几个小时都是黑暗的。人呢常年在那边，他没有一个生命的希望啊，所以他的自杀率是非常高的。前两天我去台北，这个台北的天气也是阴阴的。我们下的南部，到了中部以下就开始，哇，这个阳光普照，这感觉心情就不一样。我说台北的人很厉害，常年呢要在这种外在因缘环境底下生活，所以他们的适应力超强的，就非常厉害。我们还是呢乡下比较好，至少我们每天呢都可以看到阳光，让自己呢透过外在的因缘环境帮助自己的内心的开朗。涅槃经又说的，一切呢众生都有佛性，但是因为呢佛性上面它有无明覆盖，所以不得解脱。那这后面呢还特别解说呢，佛性是什么啊？就是我们的觉性。觉性呢其实就是你的智慧，我们可以察觉我们自己的因缘、自己的心念、自己的行仪，自己呢未来在行为上的好跟坏的抉择，都是你的觉性。透过这个觉性，才能够自觉觉他。我们如果不能自觉的人，请问你怎么觉他？我们一般呢，在佛学的名相里面，我们最容易说的，我们对人要慈悲啊，我们要给人的方便啊，我们要给人家信心啊，这有名相吗？没有啊。可是你知道你如何慈悲吗？如果不懂得对自己慈悲的人，他是不懂得如何对别人慈悲的。慈悲在意义上很简单嘛，慈就是给你欢喜，悲呢拔除你的痛苦。你懂得如何对自己慈悲吗？如何让你自己欢喜自在，让你自己少烦少恼吗？如果呢，你都不知道如何对自己能够有真正的慈悲，你如何对别人慈悲？一个人一天到晚都喜欢烦恼，喜欢的执着，喜欢的负面思考，请问你会快乐吗？会不会啊？绝对不会的啊！所以表示呢，你对不起你自己。那你说好，我们呢，要给人家信心。请问你给自己信心了吗？每一个人呢，都有他独立的特性，乃至呢，每一个人都是天下独一的，你知道吗？绝对不会有一个人呢，跟你呢是一模一样的，纵然是双胞胎，还是会有差异的。你为什么不能自我肯定呢？每一个人因缘不一样，每一个人的特点也不同，你为什么不能自我肯定？一个人呢，对自己很有信心的人，他就懂得我如何让人家有信心。其实很简单嘛，就教他如何能够自我肯定。所以我的毛病呢，一个就是太有信心了。所以前人如果跟我说

老师，我很没有信心，我就说好，我一半的信心给你。为什么你会没有信心呢？做事他不敢啊，承担，乃至做件事情他会害怕呢，做错，你都还没有做，你怎么想那么多干什么啊？每个人都不是从零开始吗？所以有时候呢，不，最主要是你想太多，无形中让你的想法慢慢的去消减你内在的信心。只要你肯接受你自己，你肯放得下啊，我们放得下什么？放得下面子啊，得失、好坏、成败，其实都是一时的，没有那么重要啊。那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如果你能够放得下这一些，你就会进步，乃至你就会成功。所以告诉我们，当你能自觉的智慧能够非常清楚明白的时候，就叫做解脱。解脱就是我凡事都能够是自在。最后我们请我们所有的菩萨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禅尽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0: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在店里面金马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唔敢定会起来。注模啊，因为注模做起来物件来面较空空啊，啊，手工呢手落地啊，来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不拢爱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这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都等，等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切五的花布，嗯，这份草。七八十年啊，啊，这个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因为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足奇怪，手工又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你若去龙山寺，青草巷遐个龙山寺，龙山寺定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啊嘛就啊泡芋头啦、卖膏药啦、买了番薯汤啦，较早虽然爱食番薯汤，食个中华酱完全无去啦。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